0: 第23集，皇族覆灭。
1: 勇士们，你们一定带了好消息回来。
2: 是的，女王陛下，我们将风兵队长救回来了。
1: 什么？
3: 啊？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什么。
4: 风王这是怎么了？
2: 女王陛下，有件事我必须向您禀报。
1: 什么事？
2: 我怀疑风族中出现了叛徒。
1: 叛徒？这怎么可能？
5: 女王陛下，我有件事情想问您。
1: 哦？
5: 王城司令说并不是骇族向风族发起的进攻，为什么您告诉我们是蝗虫族干的？
1: 这当然是因为骇族是我们异族的宿敌。
0: 但是蜂巢遭遇袭击的时候您并没有在现场，怎么能确定一定是他们干的？
1: 这个
5: 没错，我觉得您有什么事情一直在隐瞒大家。
1: 够了！看来你们是在怀疑我。
2: 女王陛下，我们并不是怀疑您，只是……
0: 江一石，
5: 你果然有问题。
1: 既然你们这么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就告诉你们。没错，袭击风族的人正是我。
5: 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你们懂什么？为了能够统治霸格星，我会不择手段。
0: 难道你真的忍心将自己的族人全部灭亡吗？
1: 族人，我只是利用他们而已，包括你们，统统都是我的棋子。把他们都关起来。
6: 奇怪，这段时间风族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合常理。
7: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6: 风王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我们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0: 放了我们！喂，
7: 小子，闪开，让我来。这扇门竟然这么坚固。
8: 没用的，风族的监牢安全等级非常高，不是靠蛮力能够破坏的。
4: 这可怎么办啊？
5: 没想到风王竟然会对自己的族人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
0: 青衣石，你没事吧？
2: 为什么风王为什么要背叛我们？
0: 青衣石，你不要自暴自弃，你还有我们呢。
2: 斗梯。
5: 喂，这可不像我认识的那个勇敢的青翼石勇士啊。
2: 谢谢大家。
0: 我们先想办法离开这里。
4: 可是我们要怎么出去呢？
0: 没想到又被你给救了。
9: 怎么样，这次知道我的重要性了吧？
5: 真没想到风王竟然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对待自己的族人。
9: 他才不是什么风王。
0: 什么？
9: 他的真实身份是杀人蜂，他伪装成风王只是为了找到圣月。
0: 哼，不管他是谁，想要利用我们，我们绝不答应。
5: 不好，大家快躲起来。
4: 奇怪，这些杀人蜂好像不是来抓我们的。
0: 他们一定有什么阴谋，我们跟上去。

0: 快去拉响警报！
1: 是。
2: 气死我了！你们两个，不管有什么办法，必须查出是谁诬陷我们蝗虫一族。又发生了什么？

0: 竟然敢入侵我们骇族巢穴，好大的胆子！呀，
1: 老朋友，你还好吗？
0: 你是谁？竟然是你！来人，把蜂王给我抓起来！
1: 别白费力气了，你的军队已经全部被我消灭。
0: 什么？这不可能！
1: 怎么，不相信吗？
0: 你是
2: 杀人蜂王！
0: 没想到，凤族的王竟然是传说中的杀人蜂王。我认输了，我愿意臣服于你。
1: 可是你对我已经没有价值了。
0: 不！
3: 天哪，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4: 啊！一定是那些杀人蜂干的。
5: 这些杀人蜂太残忍了。有情况。来得正好，我刚好一肚子火没出发。
3: 就让我们给他们点力

0: 些家伙也不怎么厉害嘛。
1: 终于不用再隐藏我的身份了，这一次我一定要完成我的伟大计划。
2: 女王，我们与蒙堡代警在海族巢穴交战，损伤惨重。
1: 什么？他们不是被关起来了吗？
2: 有人救走了他们。
1: 真是没用，马上召回杀人蜂部队，我还有更重要的计划。

0: 是什么情况？
1: 他们一定是害怕我们了。
0: 不对，他们有组织的撤退，一定没有这么简单。
2: 现在该怎么办？
3: 我们已经不能返回凤巢了。没错，豆丁，我们一起前往圣域，先帮助你们返回地球。
4: 哎，放心，带路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5: 可是你们要怎么办？
3: 这场战争本就不该将你们卷进来。
2: 没错，我们一定会帮你们安全返回地球。
6: 老大，大库马来了。
7: 田老大，大库

0: 你这个叛徒竟然还敢回来。
1: 其实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报告。
0: 哦，你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2: 嗨，豆丁的昆虫组件伊文是一种常见的吸血性昆虫，常在有水源的地方繁殖。雌蚊通过吸取人与动物的血液为生，特别是那又尖又细的长嘴巴，会给人类传播很多疾病，是不是很惊奇呢？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幻视重建。
1: 熊大光头强，有外星人入侵地球。
2: 外星人呢？
3: 哼，我是来帮助你们的。看，你家里有多少安全隐患？查电器，电器乱接容易引发事故。
4: 好危险呢。
3: 查通道，通道切勿放置杂物。查果园，检查家里用火是否安全。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出门记得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关门窗。
2: 光头强，电动自行车请勿室内充电。
5: 消防安全，
6: 熊熊有责。

0: 己，幕后鬼王。
1: 老大，老大，您听我说呀。老大，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情报，不听可是你的损失哦。啊？
2: 什么情报？
3: 快说。
1: 确切的说，情报有两个。第一，明天中午12点整，你们必须赶到圣域之门，开启虫洞。否则，
4: 你们将永远留在这里。
0: 不是吧？只剩下不到24个小时。哈哈，
5: 怕什么？我们可以很快飞上去的。
4: 第二嘛，圣域是霸格星的禁区，所有昆虫都将在此失去飞行的能力。
0: 这下可糟了。
6: 我忠诚的勇士们，准备攻打圣域，占领圣域金顶。
3: 女王陛下，那里可是虫族的禁区啊。
6: 放心，人类的到来已经解除了圣域的封禁。
3: 我们该如何处理那些地球人和虫族战士？
6: 他们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消灭他们。
4: 遵命。
6: 我要得到圣域强大的力量，穿越虫洞，殖民其他星球，到那时整个宇宙都是我们的了。
7: 万岁！万岁！
0: 好重啊，根本推不动。
8: 是啊，怎么会这么重？
3: 看我的！
5: 那是什么？
9: 只是个手掌印，没什么好奇怪的。
10: 可是这里为什么会出现掌印呢？
5: 让我试试。我的手太大了。
0: 哈哈，看我的。
5: 妈呀，这是什么？
2: 看在你提供情报有功，这次就放过你，绝不允许有下一次。
1: 是，谢谢老大。
2: 现在你和丢丢去把圣域秘药给我拿回来。
1: 等一下，我感觉有情况，我闻到了老熟人的味道，跟我来。
11: 闷包子没想不到，是我拿走了能量球。

0: 我就知道是这个家伙，我们要拿到这个球，天算盘一定会对我们刮目相看的。我有一个好主意。我的天哪，这能量球竟然这么强大！我要把它交给噬星大帝。
1: 你哪儿都去不了，丢丢，丢丢，丢丢，快跑！拜拜了！
2: 哇，这里太壮观了！我已经迫不及待登上传说中的圣域金顶了。
3: 那可是霸德星上最勇猛的战士才能到达的圣地。啊！是谁？杀人蜂王！
4: 完了完了完了！我的小命不保啊！欢迎来到圣域。你这个恶魔！
3: 有这个本事。

0: 看起来你们成长了不少啊！
1: 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你了，
2: 没错，你就止步在这里吧。
1: 哎，不知道你们哪里来的自信。

0: 时间陪你们过家家了，要我快点结束这无聊的闹剧吧。娘，
1: 不好，大家快躲开，
0: 已经晚了。是谁？
2: 我的妈呀，
0: 你这个碍事的家伙。
3: 嗯。

0: 轮到我们了。结束了，杀人蜂王。
1: 这不可能。
2: 我的妈呀，我们赶快回去报告。
3: 哎呀呀，小宝贝们睡得真香啊。哦，
4: 不好了，老大，
2: 你们怎么了？
5: 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2: 老大，我给您带回来一个宝贝。
5: 什么宝贝？快说。
2: 这怎么有股屎壳郎的味道？老大真是厉害，这就是从枪狼的粪球中找到的。还有一个好消息，萌宝战警消灭了杀人蜂王。
3: 什么？你没骗我吧？
2: 不信你问他。
5: 这个情报非常重要，你们快去做好准备，这次一定要拿到生玉米呀。
6: 嗨，斗金的昆虫土剑，紫光绿影，有着蓝绿的金属色身体，形色绿豆，俗称绿豆影，饮食上大多以腐败有机物为主，他们还有一个是吸式的口气，会污染食物和传播疾病，是不是很惊奇呢？

0: 第25集，失落事件。
1: 喂，你们挤到我了，不要影响我驾驶。
2: 引力突然变强，我们一定是进入圣域的结界了。哎呀，
3: 大雨后要坠毁了。

0: 有什么好看的？哦，
1: 难道斗地队长也恐高吗？
0: 我才不恐高。我可没到过这么高的地方。那好像是大鱼号。
2: 没错，就是大鱼号。我就知道铁算盘一定会来。
3: 石星大帝，塔库玛又来捣乱了。
4: 该死的塔库玛，我一定要把它变成烤猪。
3: 大帝，脑机链接装置也已经准备好了。
4: 很好，踏上它，我要给梦宝战警一个惊喜。
3: 遵命，大帝。
0: 是大鱼号！
2: 大家看，铁算盘一定是从这里走的。
0: 等等，一切都太顺利了，这里一定有诈。
1: 对对，铁算盘才不会笨到告诉我们怎么上山呢。
0: 我们走另一边。
5: 八个星的内部结构出现了非常强的能量波动。
6: 为什么太比星系中的行星都这么不稳定？
5: 从数据来看，萌宝们所在的区域每年的同一时间都会发生一次这样的情况。
2: 难道每年的这个时间都是虫洞最活跃的时候？
6: 可是霸格星的一年相当于地球的十年呀。
5: 看来留给萌宝们的时间不多了。
0: 看，前面一定就是虫洞。
2: 大家跟着我，
7: 圣域也没有那么危险嘛。

0: 谢什么？好生回来，我好像也没那么恐高了。
1: 我们到了。
2: 他说的是古老的蛮族虫语。
0: 你怎么听得懂蛮族古语？
2: 别忘了，我们曾经和蛮族可是联盟，不过我也只能听懂一点点。

0: 说了什么？怎么就打起来了？
1: 他说不管是谁绝不允许踏足圣域。
0: 看来又是个麻烦的家伙。
2: 既然如此，那就来吧。

Yeah!

家伙，我饶不了你！

0: 不用了。
1: 江医师，你醒醒啊！
2: 你们不要管我，快去虫洞，时间不多了。
1: 不可能，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3: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噬星帝国的士兵了。脑机连接控制装置启动。
4: 终于上来了，累死我了。就是这里，看来那只大蝗虫没有骗我。
5: 这是什么？
4: 这是很久以前霸哥星联盟为了阻止虫族擅闯圣域共同建造的机关。现如今这个机关的控制器就在我的手上，
6: 这样就可以轻松抓住豆丁和他的同伴了。
7: 以后老大就是地球上最厉害的人。
5: 他才不是地球上最厉害的，明明是全宇宙最厉害的人。
4: 接下来只需要等着豆丁将剩余密钥乖乖送过来了。
8: 嗨，豆丁的昆虫图鉴，蝎子。它全身披着坚硬无比的铠甲，拥有两只巨大的钳子，以及那弯曲的长有毒刺的尾部。它先用钳子控制住猎物，再迅速将毒刺刺入猎物体内，是不是很厉害呢？

0: 哇，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1: 我也想参军。
2: 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3: 我知道哦。
4: 小青，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2: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4: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2: 接下来怎么做呢？
4: 别急，我来教你。
5: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2: 下一步呢？
4: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5: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2: 信息都填完了，
6: 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5: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2: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7: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10: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11: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12: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13: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14: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是太有人性哲理了，
15: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12: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14: 真的太感动了。
8: 每周四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6: 要做就做 Number One，
17: 要做就做
18: Number One。
19: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0: 出发，
21: 冲啊！
19: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要做就做 Number One。
8: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4: 鲜香酥嫩，
2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7: 欧丽薇兰。
28: 这次你可真是出了高招了，让我甘拜下风啊。没想到你把孩子都搭进去了，让豆豆跟你演这出戏。
0: 把汉语呀唬得一愣一愣的，和妈比，我是差远了。先除掉一个看不顺眼的继子，再捧着个干儿子，我这哪跟哪儿啊？还有啊妈，不早了，你要早点睡呀，要不然你那些美容 SPA 都白做了。哦。 妈，晚安。宝贝啊，妈妈今天给你和爸爸做咖喱饭吃，好不好？
1: 我还要玉米浓汤。好。还有冰淇淋。
0: 好，小馋猫，怎么每天想的都是吃啊？给你买啊。嗯，
3: 鸡蛋糕叔叔，
1: 怎么又是年年想干嘛？
3: 女儿啊，爸爸总算找到你了。爸爸找你找的好辛苦，你知道吗？宝贝女儿，你知道吗？
1: 你在说什么呀？谁是你女儿？你放手！
3: 这个蝴蝶太急，打死我也不会忘记。五年前在医院里，你给我的女婴，她手上就有这么一个胎记。不是你的妈妈，丫头，她不是你妈妈，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她不是你妈，她不是你妈妈，你知道吗？她不是你的女儿。
1: 你打死了没有？宝贝不哭，妈妈会保护你的。妈妈，刚刚那个叔叔是谁？他为什么说我不是你的小孩？他看起来像坏人，他是不是要把我带走？我害怕。
0: 宝贝，不哭，别听那个坏人的话，下回看到他离他远远的，他说什么都不要相信，知道吗？嗯，
1: 那我们还要上学吗？
0: 今天就不上学了，妈妈明天给你换一个新的幼儿园，你今天就跟妈妈在一起，好不好啊？嗯。妈妈给你买糖吃，乖。
1: 你看他手上还有一个红色的胎记呢，像不像只蝴蝶？
0: 不可能，不可能会这样的。

0: 我有事找你，
1: 你放开我，别对我拉拉扯扯的。
0: 我找你有重要的事。
2: 别对我拉拉扯扯的。
0: 张涵予，
3: 别再纠缠慕言了。
0: 我说我有重要的事找他。
1: 听我说，慕言，
0: 你放开我。
2: 张涵予，
0: 程曦，你放手。
1: 张涵予，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了，不要再来找我了。

0: 你干什么？
1: 下！
0: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0: 张翰宇，你到底要干嘛？我找到你爸了。来来来，快进来。
1: 爸，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2: 来这儿还能干嘛？买车呗，这车怎么样？全是新款的。
1: 哎，胡副总眼光真好啊。
0: 不好意思啊，麻烦您帮我们倒2杯咖啡行吗？哦，咖啡啊，好，好，好，没问题，马上来啊。哎呀，
1: 爸，家里已经有2辆车了，为什么还要买车？再说现在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你不能节省一点吗？
0: 省什么省？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省。他们不都一直瞧不起你老爸吗？我就是要让他们明白，我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倒霉。
1: 爸，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肿脸充胖子呀？
0: 这怎么叫打肿脸充胖子呢？你爸现在是乔伊斯的副总，门面上总得讲究讲究。
1: 那我妈以前做乔伊斯副总的时候，也没有你这样铺张浪费啊。
0: 你老妈就是不懂形象经营，她整天蹲在办公室里面办公办公。我跟她风格完全不一样。
1: 行行行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听，随便你吧。
0: 哎，你，老爸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咱家那个房子，不是在你的名下吗？
1: 先抵押贷款，就算借给老爸，好吗？办不到，我们家那个房子有我们一家人的回忆，我是不可能拿去抵押的。你要买车是吧？你自己想办法，不要再来找我了。
0: 哎，莹莹，
1: 哎，
0: 胡小姐不喝咖啡了？
1: 喝什么咖啡啊？
0: 一点都不热情。不买了。
1: 不是你，
0: 哎，这样吧，下次来新款的时候，你再跟我打电话。
1: 好，您慢走啊。

0: 来看看我们的小蝴蝶来喽！
1: 哟，抱抱抱抱，让我抱抱。
0: 来抱抱抱抱。
1: 哎呦呦呦，抱好抱好。
0: 还睡着呢。刚刚喂完奶，他就睡着了。
2: 哎呦，
1: 奶
2: 奶你看他比照片上好看多了。
1: 哎呦，
2: 多漂亮，
0: 是吧？
1: 哎呦哎呦哎呦，小丫头，我是你的曾外婆，知道吗？哎呦，来来来，哎，他这手臂上是……
0: 哦，那是个胎记，你看是不是像个小蝴蝶？所以啊，我们都管他叫小蝴蝶。
1: 哦，是这样啊，
2: 小蝴蝶，小蝴蝶是不是啊？我是你妈妈，快叫妈妈，叫妈妈。

当时我和我老婆养活这孩子，不到一年，我老婆就死了，我就把她送儿扶院了。这个蝴蝶胎记打死我也不会忘记。5年前在医院里，你给我的女婴她手上就有这么一个胎记，她不是你的妈妈，丫头，她不是你妈妈，你知道吗？

豆豆是我跟海宇的女儿。

0: 哎，小伙子，又是你呀！啊，怎么样，这次又有什么东西要丢了？沙发还是冰箱啊？哎，这是你爱人呐？哎，这姑娘很面熟哎，好像在哪里见过啊。爸。哎呦，我晕呐！怎么这个年头全是一些半路人爸爸的人呐？小伙子。
1: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我不是你什么岳父啊，你不要这个样子啊！哎，
2: 爸，
1: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爸，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2: 哎哎哎，小姑娘，你要干什么呀？那你受受不亲，你不要这样随便抓人。哎哎，你跟他讲，我不是他什么爸爸，不要乱攀关系啦。
3: 爸，我是梦魇啊，我是你女儿啊，你不记得了吗？
2: 你离我远一点，我怕你，你离我远一点。别这样，我见到爸的时候。
0: 他已经是这样子了，他完全认不出自己是谁。哎呀，我真是纠结呀，都说了我不是你们的爸爸，怎么有理说不清的呢？哎，你们要是去认那个有钱的富爸爸也就算了，图我什么东西呢？我天天跟这些回收品混在一起，穷到连鬼都怕我了。哎，这还是我当爸爸，是我有毛病还是你们有毛病呢？哎哎，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别挡路嘛，我跟你们说啊。
1: 你们要找爸爸呢，倒别处去找，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人啊！哎哎，
4: 爸，爸，你刚才不是说你是我很面熟吗？爸，你不可能忘记我。小时候你最疼我了，我小时候你还总带我去上山看星星，这些你都忘了吗？爸，爸，你再好好想想好吗？爸，爸，你不可能忘记我的。爸爸，
0: 小姑娘，哎呀，小姑娘，小姑娘，这个世界上面熟的人多的是了啊！我总不能因为你觉得你面熟，就认你当女儿是吧？
1: 爸爸，你想想，你不可能不记得我的。你真的认错人了？哎呦，哎呀，爸，爸，爸，哎呀，这姑娘过得也太可怜了吧。
3: 木言，木言，再多给他点时间吧。
4: 不，我好不容易找到我爸爸，我不能就这么放弃。爸爸，爸，爸，你说过要永远和我跟妈在一起的。爸，爸，你不能忘了我，爸，爸爸。
3: 再多给他一点点的时间。
4: 不可能，不可能，我爸他怎么可能不记得我了？ 不可能！你是怎么找到我爸的？我都找了他5年了，都没有找到。没想到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3: 木言，我告诉你。 爸是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我家楼下做废品回收，我才发现他的。那个时候，他根本就认不出我来。后来是我一直跟踪他，回到他的住处，我才发现了他是住那儿的。巧的是，他竟然是为了救豆豆而发生了车祸。哎，豆豆，你刚刚说有个爷爷救了豆豆，是怎么回事？
4: 没什么，就是路过的路人，是他救了豆豆。爸爸，那个爷爷受伤了，他看起来好穷啊，好可怜。那既然是他救了豆豆，范云又在现场，还把他送到了医院。却说救豆豆的人是个陌生人。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范云早就见过我爸？
5: 但是他却装作不知道。
6: 范云为什么要隐瞒救豆豆的人就是人爸呢？你认得这只鞋吗？
7: 这是我爸的鞋。
5: 最后见到你爸的人是范云。
7: 范云，你究竟把我爸怎么样了？日暮言，我跟你说过，你这样对我，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我不会告诉你你爸去哪儿。
4: 就好像我永远不会跟汉宇离婚是一样的。一定是他。我记得以前佟立卫就跟我说过，五年前他说最后跟我爸见面的人就是范云，还有范云他也跟我说过，他说要让我一辈子见不到我爸。我当时还以为他说的是气话，没想到这件事情肯定跟范云有关系的。
1: 范云，真的是你吗？真的是你把人爸害成这样的？
2: 奶奶，
4: 嗯，
2: 你可不可以帮我？我画不到。
4: 画什么呀？
2: 帮我把手圈起来。
4: 啊，这个简单。来，奶奶给你画。哦，哎。

0: 国，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1: 这么难看的胎记，你妈也不带你去做掉？
2: 可是爸爸说我是小天使才会被做记号。
1: 什么天使啊？是被诅咒的人才会被做记号。
3: 妈，东东的手碍你什么事了？你干嘛这么说他？
1: 就是碍着我了，我就是看着不顺眼。
3: 看不顺眼你就别看了，讨厌死了。
4: 宝贝宝贝，不要这么擦，你看手都擦红了。
2: 妈妈，大家都不喜欢我的小蝴蝶，对不对？
4: 谁说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小蝴蝶，真的。
2: 但奶奶为什么说很丑？还有那个坏人。

别听奶奶的，我的小豆豆啊，是妈妈心中最漂亮的小天使，真的可漂亮了。来，妈妈抱。不哭了啊，宝贝，乖，不哭，不哭了，不哭了。小天使最漂亮了，妈妈的小天使可漂亮可漂亮了，妈妈最喜欢小天使了。

0: 有事吗？
1: 没事我就不能来吗？来，喝点吧。
0: 你没事，我倒是有件事情想问问你。你说你见过那个救豆豆的范伯伯，你见到他本人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他哪里不对劲儿？
1: 哪有什么不对劲儿啊？他就是个糟老头啊，专门用这种假装救人的伎俩来骗钱的。
2: 阿宇是不是知道什么了？为什么会突然问起仁义的事？上次给钱的时候，他不是没和仁义碰上面吗？
0: 范宇，你为什么要说谎？难道人爸的失踪真的和你有关？你究竟还做了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的？
1: 我来是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我想给豆豆换一家幼儿园。
0: 为什么要换？他不是一直读得好好的吗？
1: 什么好好的？那家幼儿园的老师太不负责任了。上次豆豆不见的时候就想跟你提。而且里面的小朋友，他们都欺负豆豆，经常嘲笑豆豆手上的胎
0: 记。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你不早说呢？
1: 你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讨好任慕言的身上，哪有空理会我在说什么？
0: 范云，你别每件事情都扯上任慕言行不行？现在我们谈论的是豆豆。
1: 反正幼儿园的事情我已经决定了。还有，我会找一天带豆豆去做激光除斑。
0: 激光除斑？你要把他手上的胎记除掉？为什么要除掉？
1: 我不喜欢他手上的胎记，除掉了也好，免得一天到晚被人取笑。
0: 你这是什么心态？所有不如你意的事情你都要除去吗？就算豆豆心里面有阴影，你觉得除掉胎记就能改变他的心态吗？
1: 反正我就是不喜欢，把胎记除掉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这是什么鸵鸟心态啊！我没法同意你的看法。范云，所有不如你意的东西你都要一一除去吗？就算你这么做，你能抹去曾经存在的事实吗？
1: 对，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抹不去你曾经爱着任慕言的事实。无论我多么的辛苦，多么的拼命，任慕言还是像个鬼魅一样存在在我的生命当中。如果任慕言也可以像豆豆手上的胎记一样被我轻易的除掉，那我会有多开心。你满意了？

0: 你为什么突然来找我？
1: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那个孩子？你记不记得那个孩子身上有没有胎记？
0: 那个孩子不是已经报给一对姓郑的夫妇了吗？都隔了这么久了，为什么又突然提起这件事呢？
1: 你别管那么多，你仔细想一想，孩子身上到底有没有胎记？

0: 有。小女孩的手背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这个女孩现在怎么样了？死了。死了？怎么会这样？
1: 那个姓郑的，他根本就没有好好照顾这个孩子。他把孩子带走没多久，他的老婆就死了，他一个人照顾不了，就把孩子送到一家儿福院去。后来那家儿福院被一场大火烧成灰烬，那个小女孩被烧死了。

你别怨我，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哎，找到了！张夫人，你说的没错，当时小蝴蝶的确是因为曙光儿福院发生火灾，而被辗转送到这里来的。怎么了？孩子发生什么情况了吗？

哦，对了，不久前有一位姓郑的先生，他说他遗弃的孩子也是在儿福院发生火灾之前被送进去的，并且他经过多方打听，找到我们这里来。根据他对孩子生日及体貌特征等描述，基本上都和小蝴蝶是一样的。不过，孩子已经被你和张先生收养，所以根据规定呢，我们并没有向他透露孩子的去向。但他似乎很想见孩子一样。不可能，不会的，豆豆怎么会是人木言的女儿？不会的。 不会的，不会的。

0: 穆言，我该拿你如何是好？明知道我应该放你走，但我的心却总是不由自主地向你靠近。
1: 你怎么不叫醒我？我想你睡着了，想让你多睡会儿。慕言，可不可以再多待一会儿？汉宇，谢谢你替我找到了我爸爸。但是，这并不代表。
0: 我们能回到过去。慕言，可不可以听我说几句话？今天晚上回去以后，就好好休息吧。关于任霸这件事情，我希望你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说，让我先去调查。 这件事情是否真的和范云有关？在我调查完之前，我希望我们两个都能保密，不要打草惊蛇。
1: 韩宇，其实你根本没必要这么做。毕竟，范云他是你妻子啊。
0: 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这样伤害你。如果我发现这件事情真的是范云做的，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2: 慕言，我求求你，别让我对你失望。
0: 快回去休息吧。

0: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不许挑食？在学校都学了什么坏毛病？你发什么疯啊？豆豆不吃茄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干嘛对孩子大呼小叫的？
1: 我教育孩子，你可不可以不插嘴？
0: 张豆豆，吃下去。
1: 我不吃。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吃下去。
1: 我不吃。
0: 你为什么不吃？茄子，
1: 我不吃。
0: 你干嘛要挑食？你为什么不吃？茄子，给我吃下去。
1: 我不吃。
0: 来，你发什么神经啊？
1: 我为什么不吃？
0: 来，快说，不吃。
1: 我带豆豆去。
0: 张豆豆，
1: 你。
0: 走走走，张豆豆，有完没完了？你可不可以不要管我的事情啊？
1: 你以为我怨你管你啊？你像个神经病一样，谁知道你在汉语那受什么气了，回来就拿豆豆撒气，神经病！
0: 你懂什么？
1: 对对对，我是不懂，那也不能因为豆豆不是你亲生的就这么对他。
0: 妈，你居然拿这个教育我，真是太好笑了。 你对汉语这个不是亲生的孩子还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你以后少管我的事。
1: 这个疯女人！
0: 别哭了啊，别哭了，乖。没事没事啊。

0: 豆豆，刚才是妈妈做的不对，妈妈不应该打你，妈妈以后再也不逼你吃茄子了，好不好？
1: 妈妈，你是不是不要豆豆了？
0: 怎么会呢？豆豆是妈妈的小天使，妈妈做的不对，原谅妈妈好不好，宝贝？别哭了，原谅妈妈，宝贝，宝贝不哭啊，是妈妈做的不对，原谅妈妈好不好，宝贝？对不起、啊。
2: 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3: 怎么了？
2: 你昨天怎么能把东西丢在诚心王子的车上，然后跟张翰宇那个混蛋跑了呢？还好今天诚心王子发现，专程给送过来了。哎，任慕言，张翰宇这个人现在信不得呀，他现在是个有妇之夫，他老婆范云是个坏女人，你被他们害得还不够惨吗？
3: 圆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2: 那不是那样是哪样啊？诚心王子为你付出了那么多，我都感动了。慕言，你为什么就不爱他呢？
3: 爱一个人，总会有离不开的借口。不爱，却找不到一个爱的理由。
2: 任慕言，我说你好好一个人，你怎么甘愿当别人生活里的配角呢？
3: 有些伤口，不管过了多久，一碰就会疼；有些人，不管过了多少年，你一想就会痛。圆圆，你知道吗？我也想忘记他，我也不想再爱他，可是他就好像是住在我脑子里面一样，赶也赶不走，挥也挥不去，你知道吗？
2: 好了好了，慕言，
3: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坚强，只是像大多数人一样，学会了伪装。圆圆，这样的我是不是很坏，很不应该啊？
2: 大多数的爱情不都是如此吗？其实那个人，他只是来过一阵子，结果你却记得他一辈子。
4: 妈妈对你好不好啊？
5: 好啊。
4: 在学校跟大家关系怎么样啊？
5: 很好啊。
4: 是人见人爱吗？
5: 是呀。
4: 那我们就更要吃水果，变成一个水灵灵漂亮的小姑娘。张嘴啊。
5: 跟妈妈一样吗？
4: 比妈妈要漂亮多了。
6: 哎呀，这一会儿打一会儿骂，这会儿就又亲又疼的，你的心情还真像是六月的天气，说变就变了。

0: 张翰云，程心，你是不是疯了？我就是疯了。夫人，不好了，少爷和程心先生在院子里打起来了。
1: 李嫂，我都带回房。哎，行了，别打了，行了，干什么呀？快点放手。
2: 汉云，汉云没事吧？
1: 程心，你不要欺人太甚！你怎么回事啊？
3: 别拦着我！我今天就要教训他！你个有妇之夫，凭什么还去纠缠慕言？
4: 你凭什么说我？你口口声声说爱着慕言，那为什么又和别的女人交往？
0: 够了够了！又是人慕言，人慕言，人慕言！
2: 你们两个是不是疯了？为了个人慕言，大家都不要活了，是不是？
4: 别再让我看见你接近母燕。哎，程心，程心，程心，
1: 为什么？

0: 家呀。
1: 小女孩要有小女孩的样子，要像个淑女一样。妈妈帮你整理一下。好，我们走吧。妈妈不喜欢听这首歌，换一首。
2: 看来范云已经把当年的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了。
3: 是这样吗？
4: 好玩。
3: 你快点儿，
0: 快点，快点，
3: 快点！
0: 妈妈，我盖好了我们以后要住的城堡，你快来看。
5: 豆豆，妈妈是那么的爱你，为什么你偏偏是任慕言的女儿呢？这么多年来，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的爱。
0: 妈妈，我盖好了我们以后要住的城堡，你快来看呀！

0: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
1: 我听说你跟林宇在一起了，
2: 我想咱俩找时间出来好好聊聊吧。我也跟你好好介绍一下林宇，毕竟我对他比较了解嘛。
1: 他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3: 你看着这么多人长大，唯独没有看我长大。我自己的男朋友，不需要从别人嘴里了解。
4: 我在停车场偷听了一段对话。终于承认我是你男朋友了。
0: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6: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7: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8: 鲜香酥嫩，
9: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1: 欧丽薇兰。
12: 啊，不行！
13: 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14: 我要哭了，我的
15: 妈！芭蕾舞，
16: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17: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18: 非常的热闹，哇！
19: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20: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21: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22: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23: 会吧，我觉得。
16: 他怎么到处窜呢？
20: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24: 你还行吗？
22: 我要上厕所。
24: 他好可怜啊！
22: 啥人回去啊？我要上厕所。
24: 范琪，
16: 怎么回事啊？
20: 王星月他憋死了。
19: 他憋了。来，给你一瓶。
22: 一言难尽。
0: 9月11日起，每周5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25: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
26: 你看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20: 结冰了，哥再吹。
26: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0: 你完了，今晚
1: 吃进去很妖娆。哎
2: 呀，好，素的。
3: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1: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4: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0: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两三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5: 对，
0: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5: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6: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7: 为什么？为什么你是任慕言的女儿？为什么？
8: 为什么你是任慕言的女儿？
9: 这不是我女儿吗？没想到啊，我的女儿竟然辗转到你手里了。
7: 别怕，
9: 自从我把他送走，我没有一天不想他。张夫人，你说你今天是不是应该把我女儿还给我呀？

0: 哦，如果你不想把女儿还给我，也行。这个咱们可以商量商量。
1: 把她带走，她不是我女儿，我不想看到她，你走开！哎哎，
2: 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这样子啊？我今天是想好好跟你商量商量，你怎么孩子说不要就不要了？
1: 当初你把孩子一甩手给我，今天你窝窝卫生上，你就是你。
0: 如果不是你的话，我怎么可能会把人不言的女儿当成我的女儿养了这么多年？你不是要一家人团聚吗？好好成全你，你跟他走。
1: 哎哎，别别别，
0: 他走。
1: 妈妈，
0: 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不是张豆豆，也不是我的孩子，我不是你妈妈，你跟他走啊！
1: 哎哎哎哎，我说你怎么这样啊你？
3: 别哭了，你妈都走了。不要，静静，放开我！哎哎，这孩子，范云呐，范云，铁石心肠啊！之前看你对孩子那么好，我还以为你动真感情了呢。
1: 就算了，别哭了，你妈不要你了。别哭了，你要不要看电视？你，我要妈妈。你饼干吃不吃？我要妈妈，妈妈，我要妈妈。哎呀，真是的，记不成是否你。
4: 神经啊！我也不知道，今天太太回来时脸色特别难看。我看豆豆他没带回来，我就多问了几句，他就恶狠狠地说：“别给我多管闲事。”
5: 豆豆没回来？
4: 是啊。
5: 豆豆能去哪儿？

0: 你在干什么？
1: 你在干什么？
2: 少爷，哎呦，你快听听，快听听吧！啊，
1: 你先去忙吧。
0: 是。
1: 到底怎么回事？
2: 我听李姐说，范云没带豆豆回来，那豆豆会去哪儿啊？
1: 范云。
2: 一个没有男主人的房间，我砸了不是正好吗？这又在发神么神经？豆豆呢？你这么紧张做什么？他又不是我们亲生的。你把豆豆怎么了？我把豆豆还给他的亲生父亲。
0: 既然你一点都不在乎这个家，你不是只在乎任慕言吗？那我就让你失去所有。

0: 你到底把豆豆藏哪里去了？
1: 想不到失去豆豆，让你这么痛不欲生啊！

0: 怎么？你要打我呀？你打，
1: 你打。
2: 好，既然我跟你已经没有道德，那我们之间就再也没有理由在一起了。范宇，你听清楚了，我要和你离婚。
1: 你做梦！
2: 我要和你离婚。
1: 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你离婚。
0: 疯了！
1: 你们全都疯了！
0: 我不会离婚的。
3: 上哪去？丫头，这么晚了想往哪儿去啊？
4: 放开我！
3: 怕什么？你妈妈真狠心，把你扔给我，快进来！
5: 哎呦，老天爷呀，什么时候下不可以，这时候下雨真是纠结呀。
1: 哎爸
5: 啊，你吓死我了呀。哎，你这小丫头，你是哪根筋不对呀？今天这个下雨天你怎么跑过来了啊？
1: 爸，
5: 哎呀，走走，
1: 我来帮你。
5: 走走走走。哎呦，
1: 爸爸爸爸。
5: 来，进来躲雨，进来躲雨。
1: 谢谢爸爸。
5: 哎呦，哪有这么傻的丫头啊，真是的。哎呀，嗯，哎呀，你自己随便找个地方坐一下啊。一会儿啊，等雨停了，你赶快回家去啊。哎呦，
1: 爸，我给你买了一些平时你最喜欢吃的东西。
5: 我不是你爸。算了，你要叫爸就叫吧啊！谁叫我受不了美女的眼泪呢？我就是心肠软呢。那我就当你是个想找爸爸想疯了的野丫头啊！
1: 谢谢爸。爸，我现在已经是优美 SPA 的亚洲区代表了。以前没能让你享福，还让你变成这样。不过现在好了，总算找到你了。爸，你放心吧，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吃苦了。
2: 其实让他认我当爸爸也没什么不好啊，有的吃又有的拿。
5: 这个是你自己说的啊，不要到时候又翻脸不认人，不认我这个糟老头啊。
1: 不会。嗯，爸，你还记不记得你是怎么受伤的？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5: 哎呦，这我哪记得了。我就记得那个时候被老徐救起来以后啊，足足有一年多躺在床上起不来啊。连老徐啊都认为我这个人救不过来了。哎，没想到我这个人命太硬了，连阎罗王都不敢收啊。哎，唯一啊就是这条腿。哎呀，没办法，醒过来之后啊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天气一变化，尤其这种下雨天呢，就会疼。哎呦，哎呀，哎，我说丫头啊，你怎么皱着一张脸呢？我先把话说在前面啊，你不要成天看着我就这张脸啊。哎，好了，哎，现在眼泪又掉出来了。哎呀，我是个英雄啊，过不了美人关，我最受不了女人流眼泪了。快，擦掉。
1: 爸，你高兴就好。
5: 对了，我继续让你叫我爸爸啊。
1: 对了，爸，我可以带几张我们以前的合照过来，这样你就可以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了。
5: 嘿嘿，你真是锲而不舍啊。好了，随你便吧，你高兴就好啊。 哭了。
0: 哎呀，妈妈！
3: 别哭了，我真受够你了。别哭了。
0: 我要妈妈。
3: 别哭了。
0: 我要妈妈。
3: 别哭了。
1: 她是任慕言的女儿，她是任慕言的女儿，她是任慕言的女儿。

0: 爸，范云他把豆豆送走了。把豆豆送走了？为什么？他说他要把豆豆送回他亲生爸爸身边。怎么可能呢？豆豆不是孤儿吗？
1: 我告诉你，范云他根本就是在骗人。他只想让我伤心而已，所以现在任凭我怎么逼问他，他都不肯说出豆豆的下落。
0: 你说你们年轻人一天天这究竟是干嘛呀？这是，啊？是不是又闹别扭了？
2: 我和他的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我现在需要的是你的帮忙。我一定要找回豆豆，我不可能任凭他的情绪伤害我的孩子。阿姨，把行李放到我屋里去。嗯。哎，怎么把行李也拿回来了？啊，来，坐下。 又跟汉宇吵架了，你一个人回来，那豆豆怎么办呢？
1: 我把豆豆送走了。
2: 送到哪儿去了？
1: 把他还给他的亲生父亲了。
2: 亲生。

0: 父亲？哎呦，豆豆哪来的什么亲生父亲啊？范云，你怎么越说奶奶就越糊涂了呢？
1: 奶奶，
0: 啊，
1: 豆豆是汉宇和任慕言的亲生女儿。
0: 什么？这怎么可能啊？
1: 我养了他这么多年，把他当成我心尖上的肉，结果他是任慕言的女儿。
0: 怎么可能？豆豆，这也太荒唐了，这开的什么玩笑啊？这是。范云呐，豆豆怎么会是任慕言的女儿？你是不是哪里搞错了啊？任慕言的女儿不是刚生下来就死了吗？范云呐，你，范云啊，告诉奶奶，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1: 我把他跟别人的死婴做了交换。
0: 什么？什么？你把手伸出来！你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
1: 是他先害死我的女儿的。
0: 你做这些事情之前，为什么不先跟奶奶商量商量？
1: 我跟奶奶商量有什么用？我的女儿也不可能死而复生啊！
0: 哎呦，宝贝啊，那你怎么就知道豆豆是任慕言的女儿啊？
1: 当年，我把任慕言的女儿送给一对姓郑的夫妻。
0: 哦，
1: 后来他老婆死了。他就把孩子送到儿福院，然后我们就把他领养回家了。
0: 真是造孽啊！这对母女要缠着我们到什么时候啊？范云，你确定豆豆就是任慕言的女儿？
1: 当年那个护士说了，任慕言女儿手上有一个蝴蝶一样的胎记，我们豆豆手上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0: 凡云呐，那你打算怎么办？我不知道，奶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把豆豆送给那个人，张翰玉能承受得了吗？你不要忘了，你跟张翰玉的婚姻能够撑到现在，靠的全都是豆豆啊。
1: 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他始终忘不了任慕言。他既然这样对我，我就要让他见不到自己的亲生女儿。
0: 你不要把自己往死胡同里赶呐，范云。你不要忘了，没有豆豆，张翰宇迟早都会离开你的。你这个傻丫头。 云呐，听奶奶的话，去把豆豆接回来。否则你空有张太太的头衔，又有什么用啊？嗯，
1: 奶奶，不管有没有豆豆，我也只有张太太这个头。

0: 第二天，小公主和国王。来，你念。
1: 刚刚在餐桌边准备吃饭。
2: 啊！大恐龙来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也不是我的孩子，我不是你妈妈，你跟他走。
1: 哎哎哎！我说你怎么这样子呢？

0: 豆豆，
1: 我好怕，快带我回家，快带我回家。
0: 豆豆你在哪儿？
2: 想要个孩子，让范云来跟我谈。
0: 我告诉你，如果你敢伤害我女儿的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2: 哼，你老婆没告诉你吗？孩子是我的。
3: 哎呀，他老婆敢咬我，你往哪去？你滚！
0: 有够了！
1: 不要
3: 他老婆把你关起来，敢咬我！
1: 不要关起来！
3: 你滚！
4: 东东，快跑！快跑！
3: 这个臭女人！

0: 别给我站住！站住！
1: 等一下，豆豆，快过来，过来这边。

0: 你个臭女人，你快小心一点，我不会放过你的。
1: 宝贝，妈妈错了，妈妈以后再也不会把你丢掉了。妈妈，妈妈以后会乖，会听话。你不要再把豆豆丢掉了。宝贝，妈妈再也不会把你丢掉。宝贝，妈妈再也不会了。妈妈错了，原谅妈妈好不好？宝贝。
2: 嗯，我上楼睡觉了。嗯，
3: 范云，
2: 爸，
3: 怎么了？
2: 范云他人呢？他在不在？
4: 范云，你先别急，慢慢说。怎么了？
2: 我接到豆豆的求救电话了。范云呢？
3: 范云，
2: 你别急。阿姨
3: 来了，
2: 去看一下小姐在不在房间里。
3: 哦，小姐刚才醒了，就急急忙忙的出去了。
2: 什么？
3: 出去了。
2: 对呀，
3: 这么晚了能去哪儿啊？
2: 不知道啊。这老找不到人怎么行？ 我得报警，
5: 爸爸，
2: 豆豆，
5: 爸爸，
2: 你去哪儿了？
5: 爸爸。

哎呦！这是怎么一回事？

0: 骆驼怎么样了？啊，
1: 睡了。哎呦，这丫头该多害怕呀！
0: 通过这件事情，你们俩应该好好检讨一下自己。一段感情失败的话，最遭罪的就是孩子，尤其是你范云。这养孩子不是养宠物。 怎么说送人就送人呢？
1: 哎呀，都是那个郑楠财迷心窍。
0: 行了，妈，你别说了。
1: 范云都心疼死了，你以为他就舍得啊？
0: 汉宇，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1: 如果对方是要钱的话，就给他吧。但是绝对不能把豆豆还给他。张汉宇啊，不是奶奶说你，你能不能对范云和豆豆多点关心呢？
2: 不要等事情出来以后你才着急紧张。豆豆这是回来了，要是回不来，到时候你们两个后悔都来不及了。奶奶，你别怪汉宇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把豆豆送人的。奶奶，都是我的错，我再也不敢了。
0: 范云，要不就住家里吧。
3: 不用了，爸。现在豆豆需要的是有爸爸妈妈的家。我们回去吧。

0: 豆豆被范云带回来了，可为什么看到汉语会哭成那样呢？还跟汉语说，她是汉语的女儿，叫汉语别不要她，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豆豆，看妈妈给你准备了什么呀？是不是你最爱吃的培根芝士三明治，还有牛奶？我们一起吃好不好？哎呀，这会儿又扮演起慈母的角色了，你还真得拿个金鸡奖百花奖，要不啊，太可惜了。豆豆，过来，奶奶看看。哎呀，我的豆豆啊！奶奶。
2: 豆豆以为再也见不到奶奶了，所以豆豆好想奶奶呀。
1: 哎呦，我的好豆豆，奶奶也好想你啊，我的小宝贝。我看看，哟，豆豆都瘦了。不是我爱说你啊，这当妈的也真够狠心的。就算她不是你亲生的，那你也不能像小猫小狗一样，说不喜欢就往街上一扔。
0: 妈，
1: 奶奶，豆豆真不是爸爸妈妈的小孩吗？哎呦，豆豆啊。 奶奶是太爱你了，太舍不得你了，才会这样骂你妈妈的。我们豆豆啊，当然是爸爸妈妈亲生的了。啊，
2: 可是那个坏人说我不是爸爸妈妈的小孩啊。
1: 那是坏人啊，专门骗小孩子的。那你说奶奶会不会骗人啊？
2: 奶奶才不会。
1: 嗯，所以豆豆啊，以后要听奶奶的话，谁要敢说你不是张家的孩子，那你就让他问奶奶，奶奶替你教训他。
2: 知道吗？知道了。嗯，真乖，我们豆豆啊，嗯，乖乖。谢谢妈。不用谢，我这是在心疼我的豆豆。谁要是再敢领走我的豆豆，我就跟他拼命。啊，嗯。
1: 豆豆，一会儿你想到哪里去玩？爸爸带你去。
2: 动物园，豆豆想去动物园。
1: 好，一会儿带你去动物园。啊。
3: 过来吃饭，去吧。哦，吃玩具动物园。好，动物园。妈妈喂你吃啊。嗯，没想到厉总裁还会亲自来电话。没有，我本来呢是打算今天带孩子和太太一起出去走走的。这样吧，哎，这你也太客气了。啊，我明白。 好吧，那待会儿见吧。谁给你打电话啊？哦，是优美 SPA
4: 的厉总裁。今天不是休假吗？他打给你做什么？
3: 他叫我们去打高尔夫球。可是你已经答应豆豆去动物园了，你没跟他说我们一家都要出去玩啊？嗯，他特别热情的打来电话，说叫我带上你们一起去。豆豆，今天我们不去动物园，我们去坐高尔夫球车好不好？
2: 你小的时候不是最喜欢坐高尔夫球车的吗？还可以吃冰淇淋哦。我一定要乖乖听话，这样爸爸妈妈才会喜欢我。好吧，我们去坐高尔夫球车。真乖，下次爸爸再带你去动物园啊。嗯，走吧。
5: 好球啊，丽莲！这杆老鹰球已经是世界级了吧？
6: 有吗？哎呀，我告诉你，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动了，骨头都老了。骨头老了还这么柔软，很久没动也能打得那么好，那我们怎么办啊？
5: 我已经打听到你要找的陆华，据说他曾经在大中华舞厅工作过。我想去找他。
6: 你准备什么时候去？
5: 今天就去。
6: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儿。
5: 知道。

0: 你不先跟你约好，大老远的跑这来打什么球啊？真无聊。
1: 一会儿见到厉总裁，你别乱说话。 豆豆，你看，那边那个湖多漂亮啊！

0: 你看，要和肩膀同宽。
1: 不要，是妈妈给我穿的吗？
2: 来，
3: 来，下来，宝贝。
2: 李总裁，
0: 你们来了。豆豆啊，好久不见了，我们又见面了。
1: 丽奶奶好。
0: 好，真乖。张夫人，你在找什么呀？
3: 没有，我在看风景。
0: 真不好意思，看来我是打扰你们家庭活动了。
2: 没有没有，我们出来走走也好。
0: 豆豆啊，你想不想去吃点什么东西啊？
1: 豆豆想。

0: 是冰激凌。
1: 冰激凌啊，这么冷哎，勇敢。好，丽奶奶带你去。
0: 爸爸走。
2: 好。我坐前面吧。
1: 好的，来。
3: 瑞夏又不打球了，大老远叫人来干嘛？
1: 张夫人，这边请。
4: 好。

0: 大家请慢用，我有事先走一步。
1: 平常啊，我都是一个人，很难得有人陪陪我的。希望张夫人不要介意啊。
2: 哦，不会，厉总裁这么看得起汉语啊，是我们的荣幸。
1: 我呢，就是特别喜欢豆豆这个孩子，真乖。
3: 厉总裁，
1: 啊，
3: 要是你有时间，我们可以经常吃饭。
1: 真的吗？太好了，对不对啊，小公主？
4: 对。
5: 你葫芦里卖的到底什么药？该不会是想替人慕言抢我的男人吧？
1: 豆豆，来，你要喝点热开水，别净吃冰激凌，奶奶怕你闹肚子啊。哎，等等，你，豆豆，你也有一个蝴蝶胎记啊？
2: 厉总裁还认识谁也有这个胎记啊？
1: 不是，我只是觉得这个胎记啊很特别，很漂亮。

0: 我先敬你一杯，李总。来，我干了。李总啊，这件事情你交给我办，一定能成功。
1: 是吗？
0: 当然了。我现在可又回到乔伊斯的核心了，你应该知道，乔伊斯不能没有我呀。这件事情你就放心，一旦成功，我第一时间就通知你。然后，李总，然后那个，到时候，你懂的啊。我再敬你一杯，来。
2: 哎，不用，我自己来。
0: 李总，你看你这何必呢？咱们已经是几十年的朋友了，好来好去嘛。我们以后啊，要经常聚一聚，稳固我们之间的关系。有钱大伙一块赚，你说呢，李总？
2: 哼，看来胡副总还真是搞不清楚状况啊。你现在在业界的口碑这是差得很呢。所有人都知道，你胡少河拿了钱是不办事的，或者说办不了事儿。你知不知道？咱们之间，也没有所谓有钱大伙一起赚这种事情。你还要从我这儿赚什么外快，卡点什么油水，真是搞不清楚状况。
0: 哎哎，李总，李总，有话好好商量嘛。
2: 商量？有什么好商量的？现在谁不知道跟你胡少河扯上边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来。就算成不了事，也总比被你拖下水的好。
0: 什么东西？

0: 作为失败者的典型，胡少河，你真是太成功了。
1: 燕桂花，你得意什么呀？你别忘了。
0: 行了行了，别吓唬人了，等你练了真功夫，再来跟我谈招式吧。胡少河，你现在好歹也是打着乔伊斯副董的名头，就别在这里丢人现眼，自个儿砸自个儿的招牌了啊！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还要诚心断了我的财路。
0: 我看你是上回赔惨了，这回才会想尽办法要捞钱。胡少河，我劝你一句，要想保住饭碗，你最好安分点儿，将来才能安稳退休，在家才能安稳地过你的小日子。千万别又为了贪念把整个锅都给砸了，到时候啊，你就是再拿什么鬼东西来威胁，都没有用。

0: 这个狠心的女人对付完张家所有的人，又开始整到我胡少河头上来了。
1: 你和程心让我难过，我也不会让你们过好。
2: 请问一下，你认识这个人吗？
3: 行了，去忙吧。你好，先生，有什么事？哟，这不是陆华吗？他已经离职很久了。
2: 那你现在知道陆华的联络方式吗？
3: 你找他干什么？啊，
2: 没什么。因为我的一个前辈是陆华的好朋友，麻烦你。
3: 我也只是听说啊，他好像之前得罪了一些人，然后就投奔他表姐那儿去了，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那现在有没有他表姐的联络方式？
3: 有，这样，我给你写一份。他表姐呢是个化妆师，姓魏。你去找找看，这么久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得到。
2: 谢谢。
3: 哎，不客气。

0: 请大家注意一下，我刚收到水母TU干细胞的数据报告，结果显示所有项目全部符合预期。接下来我们只有一个终极目标，就是保持配方的稳定性。那么我们的研究工程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1: 不过这个部分啊，也是最难以突破的部分，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加油。
2: 大家都知道，我是从研发中心基层研究员做起，这地方就像是我的家。而水母 TU 干细胞，也是在我当研发中心副总就开始积极发展的一项研究。5年多来，我们经历了多少失败才有今天？所以。 今天为了庆祝我们研发中心坚持了5年，终于传来这样的好消息，今晚我请所有的研发人员一起吃饭。好。Congratulations.
3: Yes, thank you.
4: We really, really
5: good job. Appreciate what you did for the company.
2: Thank
4: you so much.
2: 你一直以来的梦想，我都替你坚持着。再过不久，相信我们就可以携手达成目标。
6: 为乔伊斯写下新的一页。任
0: 代表，您要喝拿铁吗？
6: 需要。好，辛苦你。
0: 我下午给你。嗨，恭喜你，我听说了。谢谢。虽然离真正的成功还有一段路，不过这次突破是一个大进步。
6: 所以，你一定非常感激诚心为你做的一切。
0: 当然，我很谢谢他。 也很谢谢你，谢谢你替我找到我爸。我最近有种感觉，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出乎意料的顺利。我的工作，我爸，我妈。总之，我很开心。
6: 慕言，我多希望为你做这些事的人生，可是……汉宇，
0: 啊，你怎么了？
6: 没什么。 慕言，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你爸爸。我想，我们或许应该带他去找当日救他的那个人。毕竟他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好吗？
0: 你说的对，谢谢你。
7: 任代表，
0: 咖啡好了吗？
7: 嗯。
6: 慕言，就让我这样远远的看着你，看着你发光。 发亮，看着你幸福，看着你快乐。我只求能让我为你做点什么，那么，这种思念的痛苦，就由我来承受。
8: 拿着钱，有多远滚多远。

0: 就这点儿，你还想怎么样啊？你打伤了我的头，又拐走我女儿，就给这么一点儿，说不过去吧？
1: 郑楠，你不要太过分，我哪来那么多钱？
0: 好歹你也是明清医院的千金小姐，你老公还是乔伊斯的富二代。 你女儿，还有你之前做过的那些事情，就值这么一点啊？张太太，身价未免太低了点吧？嗯？哎，别急，听我把话说完。我郑楠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你和你老公的底细，我是摸得清清楚楚。另外，你女儿的身世，你老公还不知道吧？
2: 你猜猜，如果你老公知道了豆豆就是当年他和另外一个女人生的女儿，他会怎么样？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笑>你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不相信的话，你就带着你女儿去做个亲子鉴定，这样呢，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张太太，你是聪明人，其实我要的东西很简单。 你要想息事宁人，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这些先当定金吧。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没关系。我想你老公应该比你有诚意多了。
3: 今天大家就忘记我的身份，耽误是研发中心的一份子，尽情的享受，尽情的吃，尽情的喝，好不好？
4: 好。
3: 来，
5: 程心。
3: 来，别客气。
5: 你
3: 怎么会来这里？
5: 你是我男朋友，我要找你还不简单？ 你们在庆祝什么呢？是我们公司研发有了新的突破，所以程董请大家吃饭呢。啊，他是谁呀？肯定是董事长的女朋友。他是克莱百货的千金。哇，那么有来头啊！
3: 是啊。
5: 可董事长不是喜欢人代表吗？不好意思啊，各位，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汪玉晴，我是你们程董的。
3: 女朋友，
5: 啊，女朋友，来，我敬各位，来，
3: 我适配一下，
5: 怎么回事啊？
3: 最近好吗？
5: 还行，你呢？不好。
3: 程心每天都在忙工作，要不然就是和你谈公事。我这个男朋友啊，简直就是个工作狂。程心本来就是这样的。
5: 你认识他很久了？
3: 嗯。
5: 我有时候挺羡慕你的，他好像很重视你这个朋友，有时候我不得不吃醋呢。
3: 雨晴，你别误会。 我跟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5: 我知道，我不会让你不去找他的，你们是朋友嘛。但有时候，能不能把男朋友也还给我一下呢？

这就要走了，明天还有事情，我得赶回去了。那好吧，我下次再约你啊。嗯，好，再见。 敢不敢打一个赌？我赌你得不到人母仪，这是女人的直觉。你不信？要不要拿我做个试探？好了，回去吧，他们都在等你呢。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是天上的星星，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实际上内心却非常的孤独，很孤独地在过着日子，只有勉强支撑着，才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0: 明天到任爸家，要我过去接你吗？
1: 人生最寂寞的，并不是想等的人还没有来，而是等的这个人必须从你的心里走出去。不用了。

0: 我就不该结婚。如果没有结婚，这一切不该有的错，全都不应该发生的。我也不想失去乔伊斯，我也不想失去姑姑，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
1: 你干嘛动电脑？你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有我的录音，而且是在你的电脑里？你什么时候录的？
2: 这是你自己说的话，你干嘛来问我啊？
1: 我不可能说出这种话。
2: 怎么就不可能？当初任慕言害死姑姑，你每天抱着酒瓶醉生梦死的时候，你心里想的就是这些，你只是不敢承认。 你后悔爱上任慕言了？
1: 不可能！
2: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是吗？这些话可都是你自己说的。我再怎么有本事，也不可能逼你说出这样的话。更何况，任慕言他听完这个之后，终于知道，原来在你的心里，你早就希望和他分开了。
1: 你说你把录音给慕言听过了？
2: 我很痛，你放开！
1: 我问你，是不是把录音给慕言听过了？
2: 给他听了，那又怎么样？你自己说的话，为什么不敢承认？
1: 娘！

0: 姑爷，我们就不该结婚。如果没有结婚，这一切不该有的错，绝都不应该发生的。我也不想失去乔伊斯，我也不想失去姑姑，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
1: 我去上班了，
2: 爸爸再见。
1: 再见。

0: 哎，范云，你在汉语房间干什么呢？
1: 没干嘛。妈，你手上拿的什么东西啊？
0: 这个幼儿园的资料，是我让施夫人帮我弄的。哎，你今天抽空啊，带豆豆去这个幼儿园看一下。我听施夫人说，这个幼儿园可是挤破头都进不去的，所以啊，我就让他给我留了一份。哎，别弄砸了啊。
1: 我知道，妈你放心吧。那我先去忙了。
0: 这个范云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0: 哎呦！
1: 爸，
0: 不要乱叫爸爸，都已经跟你说了，我不是你爸爸，还一直这样乱叫。我要不是念在啊，你找爸爸找疯了，我跟你说，我得把你赶出去啊！
2: 来，我帮你。
0: 哎，我晕呐，怎么样？你们夫妻俩轮流轰炸我呀？
1: 爸，你误会了。
0: 误会什么？什么误会呀？他不是一看到我就说他是我女婿，你不是一看到我就说你是我女儿吗？那你们不是夫妻是什么呀？哎呦，
1: 我们只是曾经……
2: 爸，要不今天我们带你出去，去找那天救你。

0: 去找老徐啊！哎，好啊，好啊，好啊！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了。哎，你们两个又不认识他，你们去找他干什么呀？
1: 我们是想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会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
0: 哎，说到底，你们还坚持认为我是他爸爸？
2: 爸，我们想知道你失忆的原因，说不定能够帮助你恢复记忆。
0: 而且现在医学很发达，医生可以帮助你。医生？哎呦，我真是纠结呀！哎，丫头啊，我已经够纠结了，你怎么比我还要纠结你啊？啊！
2: 走吧，今天天气这么好，出去走走，人也精神一点。
0: 嗯，你们真是的，出去走走啊！哎呀，我就说嘛，我这是哪辈子烧的高香啊？ 怎么平白无故就冒出这么一个女儿女婿来了呢？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好好享受一下当爸爸的乐趣。那女婿啊，我们怎么去找那个老徐啊？
2: 我有车，在外头。哎，走吧。
1: 走啊，爸。
0: 车呀。走，好好好，走。
3: 你要的我是怎样呢？今晚8点10分，飞到我心上。我听说你跟明宇在一起了，
4: 我想咱俩找时间出来好好聊聊吧。我也跟你好好介绍一下明宇，毕竟我对他比较了解嘛。他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5: 你看着这么多人长大，唯独没有看我长大。
6: 我自己的男朋友，不需要从别人嘴里了解。我在停车场偷听了一段对话，终于承认我是你男朋友了。今晚8点10分，飞到我心上，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
7: 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
6: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真的太感动了。每周4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8: 啊，不行！
9: 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10: 我要哭了，我的妈！芭蕾，芭蕾，
11: 有虫子，想不想吃？
12: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非常的热闹，哇！
13: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14: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15: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16: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17: 会吧，我觉得。
6: 他怎么到处窜呢？王馨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18: 你还行吗？
6: 我要上厕所。
19: 他好可怜啊！
6: 啥叫回去啊？我要上厕所。范琪，怎么回事啊？
20: 王馨月，他憋死了。
21: 他憋了。来，给你一瓶。
6: 毕业男性。9月11日起，每周5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
7: 长得这么大？哎，哇！

0: 哎呦，我晕呐！哎，这车不便宜吧？啊，哎，闺女，你要真是我女儿的话，哇，那我不是傍上大款了吗？
1: 爸，胡说什么呢？你瞧你什么事都不记得了，这说胡话的风格怎么没有失忆啊？
0: 我。

0: 哎，这个是长得很像我，没错。可是我觉得我长得比他帅呀。爸，看了这些照片，有没有想起来什么？哎呀，光看照片有什么用啊？我跟你们说啊，只要我想不起来啊，你们两个对我来说还是陌生人呐。穆言，先别急，给爸一点时间吧。总有一天他一定会记起来。爸，你看，这些照片，这是小时候的照片。
1: 这是你妈妈，我。哎哎哎，
0: 你跟我说，我爱人叫什么呀？林淑媛。林淑媛？嗯。嘿嘿，她是长得很漂亮啊。哎，你看，你看，你看，我眼光不错吧？啊，嘿嘿。
1: 爸，你能不能正经点？你娶老婆只图她的外表吗？
0: 我娶老婆不看外表，我看什么呀？我又不是医生，我把内脏剖开来看呐。好了好了好了，你别爸了，我跟你讲，我真的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哎呀，没关系了，丫头，你就跟我多讲讲这个林淑媛的事情吧，啊。
1: 妈妈她改嫁了啊，
0: 改嫁了，哎呦，真是郁闷呐！像我这么好的男人，她还要改嫁呀？哎呦，这照片还给你，我跟你讲，我肯定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我这么好的男人，她还改嫁？哎，
1: 爸，你还有我。
0: 你妈妈肯定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1: 不是这样的。
2: 肯定是啊，你别跟我说这个了。搞了半天你还认我当爸爸，结果你又跑过来跟我说我的老婆你妈妈她改嫁了，你这是搞什么东西嘛你？
3: 我想要的答案，一旦进去，就什么都知道了。妈妈，我们要去哪里呀？豆豆。 你答应过妈妈要做一个听话的宝宝的，我们啊就进去验一下血，看豆豆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宝宝，好不好？
2: 妈妈，豆豆不想打针。
3: 张豆豆，你又开始不听话了。宝贝，验血不疼的，就好像蚊子叮了一下。而且妈妈这么爱你，就是想知道我们的宝贝是不是个健康的宝宝。
4: 你答应过妈妈要听话的，你忘了吗？嗯，好。宝贝真棒，来，走。请问一下，你认识这个男人吗？
3: 不好意思，我没见过照片上的这个男人。麻烦你再看一下，这个男的叫陆华，
4: 他的表姐曾经在你的美容院工作过。
5: 真的很抱歉，我这店呢已经转了好几手了，你找的应该是以前的老板，我真的没见过这个陆先生，也不认识什么表姐，帮不上你的忙。谢谢啊。
4: 不客气。
5: 这模特长得跟杨桂华好像啊。我想请问一下。
4: 门口那海报你是怎么得到的？
5: 那个呀，我把这店啊顶下来之前就有了。那个女的看起来很面熟啊。
4: 这女人以前是个明星，叫杨桂华。
5: 哎，
4: 小伙子，你这么年轻，怎么认识她呀？她可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而且以前也不是很红。
5: 谢谢。
4: 哎，不客气。

0: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就是我那救命恩人老徐啊。
1: 徐伯伯好，好，你们好。
2: 徐伯伯，
0: 当年你是怎么找到范伯伯的？
2: 那一天我去河边干活，在石头堆旁边，我发现有一个人躺在那里，还活着，我就把他背回了家，放在床上。半年以来，他一直在昏迷中。哎，我跟你讲，这个丫头啊。
0: 老师要认我当他爸爸，我这什么都不记得了嘛！你看吧，他说我昏迷了半年了啊！
2: 爸，你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可是为什么，大家叫他范伯伯呢？
0: 哦，是这么回事，他在昏迷的时候啊，嘴里总嘀咕着范什么的。<笑>我要吃饭嘛，后来就醒了，不是吗？啊，
2: 是啊，后来醒了之后啊，我们村里的人都叫他范伯伯。范？哎，哎呦，我跟你讲啊。
1: 我想说啊，我要不是姓范，那大概就是我老婆的姓范，对不对？这丫头说我什么？说我姓任，我老不姓林，哈哈，有纠结呀！我这是在犯什么呢？你们听到了吧？
3: 徐伯伯，谢谢你，谢谢你啊！
0: 不不不，
1: 对我爸爸的照顾，
0: 真不用，
1: 你就收下吧。
0: 徐伯伯，你别客气，
1: 收下吧，
0: 你就收下吧。
1: 要不是因为你。
4: 可能这辈子我都见不到我爸了。
1: 对，你就收下吧。
0: 好吧，不真不好。
4: 这是慕言的一份心意。收下吧，不不不不，收下吧。好了好了好了，收下收下收下。哎呀，收下收下收下。
5: 宝贝，你今天好棒好勇敢啊！
4: 妈妈一会儿带你去吃冰淇淋，好不好？
5: 嗯。
4: 然后带豆豆去买玩具。
5: 范云。
4: 茵茵姑姑好，
5: 范云，你带豆豆来这个亲子鉴定中心干什么呀？
4: 啊，我有个朋友，他想做一下亲子鉴定，我就帮忙问一问，拿个名片。
5: 朋友，不会是你朋友的老公跟别人在外面生的孩子吧？
4: 什么呀，不是的。茵茵，今天我先不跟你聊了，改天我们喝咖啡好吗？
5: 哦，
4: 跟茵茵姑姑说再见。
5: 茵茵姑姑再见。
4: 走了，改天给你打电话啊。嗯。

0: 哎呦，哎呀，哎呀，嘿嘿嘿，贾女婿，今天就谢谢你了。要不是你呀，我还真不知道何年何月有机会去找老徐呢。
1: 爸，你不用跟我客气。哎，对了，我给你的那个电话，你记得放好，有什么事情找我啊。
0: 啊，我已经留好了。啊，那我就先走了。
2: 爸，你不是有我的名片吗？你随时找我就行了，不用麻烦他。

0: 哎，我不会有事的，嘿嘿嘿，我也不会找你们的。那我走了啊。
1: 今天谢谢你了，我先走了。
2: 哎，慕言，我有话要跟你说，是关于爸的。

0: 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爸的时候，是在看守所外。之后，圆圆和你妈有没有跟你提起过爸？
1: 我该不该跟汉宇说，爸最后是跟范云见面的？
0: 哎，木叶，我问你，你说为什么爸会在掉下河之后，不停地喊着什么范？你说这该不会是范云吧？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1: 不管我知道什么。他都是你当初的选择。
0: 哎，范云是不是当年曾经给你看过什么东西？莫言。
1: 没错，是他让我清楚明白的知道。你后悔爱上了我？
0: 我没有，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爱上你，那根本就不是我的本意。我现在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清楚这个事情。
1: 那就不需要解释了，需要解释的就不是纯粹的爱了。
2: 不会痛的，布丁。妈妈爱你才会帮你打针哦。你看，妈妈也有打过针、抽过血，都没有哭，很勇敢的。
0: 豆豆。嗯。
2: 爸爸。
0: 怎么了？谁带你去打针了？
2: 这是秘密，妈妈说不可以告诉爸爸。
0: 为什么？豆豆生病了吗？
2: 没有，是妈妈爱豆豆，才会带豆豆去给医生检查。
0: 检查？范云，范云。

0: 亲子鉴定，亲子鉴定。
1: 汉宇，怎么了？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2: 哦，没有，就是想问问你，豆豆的幼儿园找到了没有？
1: 没有，今天只看了一家，明天再去看妈妈推荐的那家。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

0: 哎，茵茵回来了，
1: 嗯，
0: 累吧？不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怎么会累呢？相比以前在乔伊斯那样尔虞我诈去弄那些人际关系，我感觉现在的生活实在是太美好了。<笑>
1: 这你就不懂了，商场如战场，战场也有战场的艺术啊。你比如说这个，
0: 好，爸，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个了，您说这个我就想睡觉。
1: 你说你，
0: 头晕。
1: 孩子你，
0: 爸。
1: 问你个正事啊，那个我出国的时候，范云是什么时候怀的孕啊？
0: 嗨，我还以为你说什么正事呢。我上哪知道去啊？我还管得着他们家的事儿？
1: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呀？
0: 我这不是出国几年，错过了好多事情，想补一补嘛，然后关心关心他们一家三口。
1: 你有这份心呐。 你多关心关心你老爸，这孩子。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你出国没多久，汉语好像被程鑫给调到瑞士办事处去了几年，然后范云就跟着去了，就带豆豆回来了，那应该是生在瑞士了吧？瑞士？是吗？
0: 爷爷，我跟你说话呢，你琢磨什么呢？你要是明天有空，陪老爸吃顿饭呗。为什么呀？你看，我跟我闺女吃饭还要为什么为什么？你这孩子。
1: 那之前你也以这样的理由骗我去看车了呀？谁知道你明天又想干嘛？<笑>
0: 这回不了，这回不了啊！好孩子，听话乖。
1: 行，那我先上去了。
0: 好，好。
2: 我肚子饿了，我好饿，快点，我要吃饭，我肚子饿了。
3: 马上就好了，我肚子饿了。妈，振东，振东，哎呦，怎么了，淑媛？淑媛，你怎么了？啊？怎么这么黑呀？怎么这么黑呀？
2: 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站着，看我手，看见了吗？
3: 能不能看见？啊，看见了，看见了，还是去医院看一看比较好。来，坐下。
2: 哎呀，他就是绊了一下，又没有伤到哪里，用得着去医院吗？
3: 啊，他出了车祸以后，头部有个血块，我怀疑这血块会压迫视觉神经，知道吗？陈嫂，
4: 哎，
3: 我们到医院去看一下。

0: 原来所谓的天崩地裂不是轰然巨响，而是安静无声却致命的一击。天哪，你为什么要这样愚弄我，戏弄我？我的人生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的家庭，我的幸福，还有我的痘痘没了，全没了，我什么都没了。
1: 来，先坐一下好吗？啊，坐一下。
2: 来，坐这儿。
3: 啊，
2: 来，坐下。嗯，
4: 你好。
1: 结果怎么样？院长夫人的情况不太乐观。
3: 我要喝水。
2: 好好，
1: 啊，
2: 我去
3: 喝水。
1: 好好好，
2: 我去倒啊。
1: 快倒点水来。
2: 哎，
1: 等一下啊。
3: 好。
1: 啊，这是刚才替院长夫人做的脑部断层扫描，你看一下。从片子上可以看出，之前院长夫人因为车祸造成脑部血块残留的情形，至今都没有消除。眼科、脑科主任初步认定，血块就是造成院长夫人视力突然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且，导致失明的几率很高，但是开刀的风险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评估。
4: 行，我知道了，我会慎重考虑的。啊，你先回去吧。
2: 是。
1: 啊。
4: 陈嫂，
2: 哎，
4: 陈嫂，舒远的病情不能让老夫人知道。
2: 哦，是，我知道了。
3: 嗯，还要？
2: 哦，
3: 嗯，
2: 你稍微等一下。
3: 还要？

0: 你好，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
0: 我是一位叫范宇女士的丈夫，我是过来替她取报告的。
1: 您稍等一下。对不起，这份报告我们已经挂号邮寄给范小姐本人了。
0: 是这样，她没有收到报告，因为她太忙走不开，所以，你再查一查，好吗？
1: 很抱歉，先生，碍于规定，因为您不是范小姐本人，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把报告给您。如果她真的没有收到的话，恐怕还得麻烦本人亲自跑一趟诊所。
0: 谢谢。

0: 看来范云真的来做亲子鉴定，只是他为什么要做鉴定？他想鉴定什么呢？怎么了？谁带你去打针了？这是秘密，妈妈说不可以告诉爸爸。难道是豆豆？
1: 老夫人，啊，振东呢？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2: 院长说他留在医院跟医生讨论事情。哦，林淑媛到底什么情况？该不会是真的病了吧？我也不知道细节，夫人的情况。 我看您还是问院长比较清楚。
1: 那你们先回房间去吧。
2: 哎，好。走，回房吧。嗯。

0: 喂，帮我找一下蔡医生。哦，蔡医生啊，你好，我是朱明熙。你好，你好，我想麻烦你一件事，今天院长夫人检查的结果，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哦，不过这件事情，先不要让院长知道。好好好，好，再见。
1: 奶奶，妈妈，我吃饱了。
2: 李姐，带豆豆回房。
3: 好，
4: 去吧。
3: 来，我们上楼去。
5: 白云，我有事情找你。
4: 你要干什么呀？
5: 白云，我问你，为什么要带豆豆去做亲子鉴定？
6: 去做亲子鉴定？
5: 我怎么会知道什么？白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做的那些坏事，总有一天会全部摊在阳光底下的。
4: 你什么意思啊？我又做什么了？你这样给我安罪名？
5: 你先别顾左右而言他，你先回答我，为什么带豆豆去做亲子鉴定？说。
4: 我带他去是因为我想确认他到底是不是郑楠的女儿。
5: 郑楠？
4: 怎么？你想看吗？

0: 下回发脾气之前，请你先搞清楚状况。
1: 眼科、脑科主任初步认定，血块是造成院长夫人视力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且导致失明的几率很高，但是开刀的风险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评估。
2: 也许我的时间不多了，若是我瞎了，就形同废人，还能再听慕言做什么呢？
3: 萱草，
2: 哎，
3: 萱草，我这两天要开研讨会，你帮我密切关照夫人的身体情况。
2: 好，
3: 有什么情况的，给我打电话。
2: 哎，
3: 要是找不到我的话，找慕言也可以。
2: 好，慕言小姐的电话、地址我都有，你就放心去吧。
3: 淑媛，你要乖乖听话啊。照顾好自己，
2: 照顾好自己。

0: 喂，
1: 老夫人，我是蔡医生。哦，您昨天交代我的事情，我打听了一下，听说院长夫人脑中有血块，情况非常危急，如果没有尽快开刀，夫人就有失明的危险。好，我知道了，爸。
2: 你要出去啊？啊，我去开个研讨会。哦，自己要照顾好自己，一定要当心啊！
1: 我知道了。嗯，妈，淑媛这儿呢，你帮忙照顾一下行吗？
0: 好了，快走吧。
1: 哎，淑媛，
3: 啊，
1: 我去开研讨会了啊，乖乖听话。
3: 嗯嗯，
1: 拜托了。
3: 哎。
1: 陈总，你这么大老远来一趟，实在是不容易。今天我做东，晚上一起吃个饭。哎，
2: 真不好意思，我和任代表接下来还有行程。
1: 哦，
2: 既然我们合作那么愉快，就不怕下次没有机会见面。那
1: 行行行，
2: 我们就改下次好吗？
1: 行，没问题。下次你可一定要把时间留给我呀！啊，
2: 没问题。不好意思，我们先走了。
1: 行，
2: 好，任代表，
1: 辛苦了，
2: 不客气。
1: 嗯，
2: 走了。
3: 晚上有行程安排吗？我怎么不记得？
2: 我想带你去个特别的地方，到了你就知道。王师傅，麻烦你快点。

0: 就是这些家伙花了我们研发团队5年的心血。
1: 还说你不是工作狂，我猜你不会连做梦都梦见水母吧。
0: 与其说我满脑子都是水母，倒不如说我满脑子都是你。莫言，我知道你不爱听这

0: 这句话，知道你还说。对了，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研究水母，甚至为了让这个专利研发成功，就算花好几年时间卧薪尝胆，咬尽乔伊丝？其实，我研究水母，并不只是想用在美容产品上。我还在想。 说不定有一天，它可以用在医疗上。比如，去帮助那些烧伤患者，让他们的肌肤可以获得重生的机会。哎，你说我们这一系列产品叫重生如何？嗯，真的好美啊！
1: 看到你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这就是我的梦想。

0: 老夫人，您找我？啊，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我多放了些进去。明天你就不用来了，马上去收拾东西，今天就离开这里。
1: 老夫人，我哪里做的不好吗？
0: 这不是你的问题，是我们家的情况特殊罢了。
1: 那夫人接下来谁照顾她呀？
0: 这个用不着你管，我自然会找人照顾的。

0: 林淑媛，既然你确实病了，那我就把你送到疗养院去，我可不能让你拖累我们镇东。淑媛，你给我出去一次。
1: 啊，我们要去哪里玩啊？
0: 我们不是出去玩，我们是去找任慕言。
1: 找慕言？
0: 嗯。
1: 啊，要去找慕言啊？
0: 嗯，
1: 去找慕言？
0: 嗯，对，走啊走啊走。
1: 嗯，
0: 哎，跟我走啊。
1: 找慕言去啊。
0: 好，
1: 要去找慕言。
0: 对，
1: 找慕言，去找慕言，现在要去找慕言。
0: 嗯，找慕言。
1: 那我们得找镇东去找慕言
0: 了。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去找慕言。
1: 啊，找慕言。

0: 舒扬被带走了，我可怎么办呢？
1: 哎呀，阿诺，你真有福气啊！你看你这儿子啊，年轻有为，青年才俊。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啊，哎呀，我们都不如他呀。
2: 好说好说，还不都是你们这些长辈给他机会教导他的吗？
1: 但是呢，这孩子自己也长进，很努力啊，不错，挺好。哦，爷爷，来来来来来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来，老爸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康董事长，啊，这是康董的儿子康维忠，他现在是康悦建设的总经理。
3: 伯父好。
2: 你好。
1: 我女儿啊，刚从国外回来，开了一个叫城市心情的咖啡馆。比这个地方大，哪天咱们一块去坐坐啊？
2: 一定一定。
4: 小姐，我
3: 爸，怎么有客人在？你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既然有他们陪你吃饭，正好，我店里还有事情要忙，那我先走了，你们慢慢吃啊。

0: 这里是慕言在这里吗？
1: 我们家供不起你这尊客，我想让你住得安稳点，舒服点。嗯，
2: 来吧，夫人，
3: 走吧，
2: 跟我们走。
3: 夫人，
2: 没关系的，
0: 你别害怕，
2: 冷静一点，
0: 我
2: 不会伤害你，不会伤害你的。
0: 放开我！
2: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夫人。
0: 我要回家，我不要住在这儿，我要找慕言。
2: 你好好睡一觉吧，啊，夫人。老夫人，刚才我们已经帮病人注射过镇定剂了，情况会有所好转的。
1: 这是林淑媛的所有病例，
2: 我会交给她的主治医生的。
1: 我儿媳妇儿就交给你们照顾了，告诉看护她的所有人员，好好照顾我儿媳妇儿，不可以有任何闪失。
2: 是，我会交代下去的。怎么会是老夫人一个人出来呢？这紧要关头，院长怎么会关机呢？哎呀，司机，赶快开车！
4: 哎，再给我来两罐。
5: 小姐，你已经喝得够多的了，别再喝下去了。
4: 我说你们开酒吧的，不就是靠卖酒来做生意吗？再说了，我告诉你啊，本小姐已经很久没有醉的感觉了。快点，快点，快点！
5: 不是不卖你酒，而是你真的已经喝得太多了。况且你身边又没有朋友陪着你。
4: 你才没朋友呢！赶紧的。
6: 我是她男朋友，不好意思，她喝多了。
5: 哦，没事。
4: 负心汉，你怎么来了？
6: 接你回去。
4: 他还是负心汉，负心汉。
6: 你到底喝了多少酒？
4: 没喝多少酒，你赶紧的，我的酒呢？
6: 别喝了，跟我回去吧。
4: 我不回去，回去以后我爸又要抓着我去相亲，我才不回去。
6: 那挺好的。
4: 哎，那个谁，赶紧再给我拿罐酒来，快点，快点，快点！
6: 走吧，回家吧。
4: 佟立威，你不就是看我傻看我蠢吗？所以你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的要来骗我。你给我听着，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我长大了，不会再上你的当了。你给我滚啊滚！听见了没？滚！大骗子！你不是说你爱我吗？

0: 别再哭了，你的眼泪让我心疼。
1: 董立伟，我为什么会喜欢上你呢？我真的想让我自己恨你，可是我做不到。你告诉我，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恨你呢？你告诉我，说话。
0: 依依，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我心里兴风作浪的。
1: 是吗？可是你要知道，五二零除以三是除不尽的，爱情的世界里面是容不下第三者的，啊！
0: 我们之间没有第三者，
1: 还要骗我？事情都这样了，你还要骗我吗？
0: 莹莹。每个人就像是月亮，都有别人看不见的一面。我不是圣人，我也有犯错的时候，而你看到的那些东西也许并不是全部。
1: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别按了，来了。慕言小姐呢？我是在范家照顾院长夫人的陈雪。慕言，慕言不是出差去了吗？今天不在家呀。呀，糟了！你要的我是怎样呢？
1: 今晚8点10分，飞到我心上。
2: 我听说你跟明宇在一起了，
3: 我想咱俩找时间出来好好聊聊吧。我也跟你好好介绍一下明宇，毕竟我对他比较了解嘛。
2: 他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4: 你看着这么多人长大，唯独没有看我长大。
5: 我自己的男朋友，不需要从别人嘴里了解。
6: 我在停车场偷听了一段对话。终于承认我是你男朋友了。
1: 今晚8点10分，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1: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8: 妈妈，你怎么来了？
9: 我做的相机。
10: 爸爸，
8: 脆香米。爸爸，你也来啦。
11: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2: 公平竞争，市场之魂，破壁垒，通读点，除旧规，立新章，统一大市场，公平敬未来。
13: 啊，不行！
14: 因为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15: 我要哭了，我的
16: 妈！芭蕾舞，
17: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18: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19: 非常的热闹，哇！
20: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21: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22: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23: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24: 会吧，我觉得。
17: 他怎么到处窜呢？
21: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25: 你还行吗？
23: 我要上厕所。
25: 他好可怜啊！
23: 啥人回事啊？我要上厕所。
25: 范琪，
17: 怎么回事啊？
21: 王星月要憋死了。
20: 他逼的。来，给你一瓶。
23: 毕业男性。
1: 9月11日起，每周5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26: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
27: 就希望大家整点活，
26: 走。嗨，玉言。
28: Hello。
26: 老师，你泡的茶？
28: 对。
26: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28: 天哪，
27: 你是在剪头发吗？
28: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
27: 好。
26: 你把家都搬来了。
28: Do you want to try？
29: 好看。
26: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
30: relaxing，
31: 面膜有24盒，然后刺泡精华有5盒。
27: 哇，哇，厉害，米卡！哇，米卡出大单了。
31: 你看到了吧？
32: 看到了。
31: 哎呀，
33: 全场正装任送一个，
34: 金卡翻倍，
35: 全场任选正装一个。
26: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谁呢？哎呀！
1: 周6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哦，天气还不错嘛，嘿嘿，哇，星星也特别多。

0: 哎，北极星呢？哎，北极星去哪儿了？啊？哎，哎呀，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
1: 有病吧？
0: 哎，谢谢。唱歌给我女儿听，去去去。挂在，我哪有女儿啊？
2: 爸，你没事吧？是不是喝多了？
0: 我就跟你说没喝嘛。哎哎，慕言，爸爸很久没唱歌给你听了，我唱给你听啊。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3: 刚才是怎么回事？难道我真的有女儿啊？

0: 今天忙了一天了，时间也不早了，要不我们快回去吧。
1: 魏延，

程心，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不要这么快拒绝我。

0: 我妈被奶奶送走了，我得赶紧回去。哎，
1: 木言，你冷静一下，要不然我明天陪你一起去。
2: 不行，你明天还有会要开，你别担心我啊。
1: 可你现在去机场也没有机位啊。
0: 我候补机位也可以，这样吧，你送我去机场好吗？
1: 好，
0: 走，快点，来不及了。
1: 好。
0: 不可以把我关在这里！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啊！

0: 莫言，你放心，一定不会有事的。我明天会用最快的速度回来的，你放心。
1: 莫言还不知道我的下落，我不能被关在这里，不可以把我关在这里，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要找莫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喂，小卢，我现在正在去机场的路上。对，提早了。我有急事，还有一件事情。叫司机把我的车开到机场，我一出机场就要看到我的车。好，麻烦了，谢谢。

0: 你怎么会在你车里啊？哎，难道你们女孩子都这样的吗？明明知道就是假装不知道，喝多了以后就装出糊涂的样子。那我就告诉你，昨天晚上的你呢？闭嘴！我现在要回家，立刻马上。 听见没啊？
1: 好啊。喂，是我，公安局。

0: 阿姨，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穆言，
1: 范家人太可恶了，小的奸诈，老的阴险，都流着恶毒的血。穆言小姐是这样的，昨天老夫人给了我一笔钱，说不让我继续照顾院长夫人了。我想这事儿来得太突然，哎呦，越想越不对，就想去找院长夫人，没想到发现老夫人带着院长夫人出去，哎呦，我心里不放心，就叫了一辆出租车跟在后面。
0: 这出租车开到了疗养院，老夫人带着院长夫人进去，我想他们也许是去看病，可是后来就老夫人一个人出来，院长夫人呢？院长夫人肯定是被他们留在医院了，
2: 留在疗养院。

0: 哪家疗养院啊？哦，我抄下地址了，给我快看。我现在马上就去。
1: 哎，五爷，你一个人行吗？
2: 没事的，谢谢你啊，陈阿姨。
0: 快去吧。
3: 经理，优美 SPA 有一项数据不是很清楚。
2: 哦。

0: 喂，师傅，安福路139号。
1: 慕言，你还好吗？
0: 不好，妈被奶奶送走了。
1: 发生什么事？
0: 算了，不关你的事。
1: 安福路139号是吧？我马上过来。
0: 哎，汉宇，师傅，快一点。
2: 你好，我是佟立威。刚才接到你们的电话，说是找到我母亲了，是真的吗？
3: 你是佟先生是吧？
2: 对。
3: 啊，这是我们根据您提供的资料，还有协寻家长名单做出的对比。我们初步判断，这位妇人也许是您的母亲。资料上有那位妇人的姓名、年龄、联系方式，也有对丢失孩子的描述。您看一下好吗？

0: 喂，
1: 穆言。
0: 哦，我不是，我是出租车师傅。
2: 刚刚一个姑娘把手机丢在我的车上了。
1: 她手机丢了。师傅，我想请问一下，前面你送她去哪里啊？
3: 长安疗养院。
1: 师傅，麻烦您把手机送到疗养院，你在那里等我，我马上就到。好，谢谢。

0: 你好，请问林淑媛在哪儿？我是她女儿。哦，昨天晚上送过来的。
1: 你稍等，我给你查一下。林淑媛？
0: 对。
1: 没有这个人啊。
0: 怎么可能？你再好好查一下吧。

0: 我们这儿确实没有一个叫林淑媛的病患。
1: 妈，你在哪儿？我不能让妈留在这儿，我一定要快点找到我妈。
2: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位小姐是来找林淑媛这名病患的？
0: 请稍等，我帮你看一下。
2: 好，麻烦你了。
3: 小姐，你别这样，你冷静一点。
4: 放下去，
3: 来，小姐，我们出来。
1: 我妈肯定在里面。
3: 没事的。
2: 你冷静点好吗？
3: 对，我们放给我，
2: 冷静点，
3: 别担心。
2: 冷静点，冷静点。
1: 让我找我妈，
3: 别担心。
1: 你们放给我，
2: 放
1: 给
2: 我，
3: 放给我，冷静一点，小姐。
2: 别，别。
1: 哎，程心，程心，程心怎么办？查不到我妈的名字，他们拦着我，他们拦着我，不让我进去找我妈。我妈在哪儿？她会在哪儿？
2: 没事，没事。
1: 我要去找我妈。
2: 慕言，没事。
1: 我要把她找到。
2: 有我在这儿。好了。
1: 妈，你在哪儿？妈。
2: 好了好了，不怕啊。慕言，不怕。没事没事没事了，我在这儿呢啊。
0: 来，
5: 下次再来啊！
0: 走吧。走啊！
5: 哎，请坐，请坐，请坐。吃点什么？自己点
0: 啊。我们要两盘炒牛河。
5: 好的，好的，马上就来啊。
0: 过去问问他吧。你找妈妈都找了那么久了，好不容易现在有点眉目，还不去问问？
5: 我这儿的炒牛河呀，是出了名的好吃，不好吃不要钱。还有，请你们帮个忙，这是我失散二十多年的儿子，你们有没有见过啊？
0: 老板娘，请问一下，你孩子大概是在哪儿走丢的呀？
5: 啊，二十多年前，我带着儿子来城里看医生，回家的时候他走丢了。
6: 那就是说，你的孩子是在城里走丢的？
5: 是的。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开了这家小吃店，就是想着有一天，也许能在这里找到我的儿子。
7: 老板。
5: 哎。请坐，请坐，请坐，来，请坐，请坐。有面有饭，吃点什么？
0: 是你妈妈吗？
5: 喂，请慢用啊，
0: 老板娘
5: 啊，
0: 钱我放桌子上了啊。
5: 喂，怎么没吃就走了？
2: 要喝点水吗？来，慢点喝。我再去查一下伯母的下落。你一个人可以吗？
1: 我可以。
2: 麻烦照顾一下她吧。
8: 还要多久？还要多久我才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是不是一开始我不抱有任何的希望，现在就不会这么的失望？我觉得我该放弃了，但我真的好想找到他们。
0: 立威，我给你讲个故事吧。爱迪生在成功的发明灯泡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失败过6000多次，有的人也问过他，说都失败了那么多次了，为什么你不气馁不放弃呢？爱迪生说，我觉得没关系啊， 因为这6000多次的失败，至少可以证明这6000多个东西是不适合做灯泡的。同理，你的事情也是一样的。虽然说刚才你扑空了，可是至少可以证明，那个老板娘她不是你的亲生妈妈，也就少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所以在以后的过程当中，不管有任何的失败，只要你有勇气，就会在这些失败当中去找一些正能量。
1: 查到了吗？
2: 他们还是查不到波木的下落，恐怕要想办法去找院长帮忙。
8: 爸，他去开研讨会了，今天下午才坐飞机回来，要不我现在马上去机场把他接回来。
1: 我跟你一起去。
2: 慕言，你折腾一天了，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
1: 但是我不放心啊。
8: 他说的对，你别去了，有什么消息我一定会跟你说的。
1: 但是
8: 放心吧。啊，
4: 哎呦，我郁闷呐！你这个涨房租、涨押金，这连开两枪，枪枪击中要害，你这是明摆着置我于死地嘛！
9: 这要是再不涨啊，要死的就是我了。就这么说定了啊！这押金和租金啊，从这个月我们就开始涨了。
4: 可是，哎，等一下，这是什么说定了？谁跟你说定了？我又没有答应你。你不能逼着我点头嘛！哎呦，光天化日下哪有这样欺负人的呀？
9: 到底你是房东还是我是啊？我说定了就这么定了。
4: 哎呦，房东太太，你呀，一脸福相，有儿有女，还有好老公。哎，你呀，将来呀，大富大贵，吃穿不愁啊！你看我夫妻就差你一大截了，而且我还伤了一条腿，你就可怜可怜我吧。我告诉你啊，我要是死了，我是一条孤魂野鬼，哎呦，可怜呐！
9: 呸！这大白天的，你净说些不吉利的话，存心戳我眉头是吧？
4: 我没有啊。哎呦，你就行行好嘛，可怜可怜我这个老人家。
9: 可怜你？那谁来可怜我呢？我不涨你房租，我儿子的学费就交不了了。他不上学怎么能出人头地呢？我哪儿来大富大贵的日子可以过呢？
4: 你儿子一定考得上，你将来一定会大富大贵。哎呦，你就大发慈悲，你老跟我过不去，你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9: 好了好了，你就别啰嗦了，我呢就大发慈悲一次。这样吧，我再给你宽限几天，过几天我再来收账，这总行了吧？
4: 你这早死晚死，晚两天也得死呀！哎呦，房东太太呀，你这是不让我活了吗？你
9: 行了，就这么说定了。
4: 不是，哎呦，我真是郁闷呐！哎呀，哎。我这房子哪样东西值钱呀？除了老鼠、蟑螂，还有什么东西呀？涨我房租，涨我押金，哎呦，搞什么呀？哎，这不是我假女儿吗？哎呦，难怪我第一眼见到她就觉得很眼熟。
5: 谁呀？
10: 张姐，我来拿点东西。
5: 好的。
10: 哦，老夫人，
11: 不是让你走了吗？啊，怎么又回来了？
10: 是这样的，我有些东西在房间里，我是回来打包带走的。
11: 手脚怎么不麻利一些？有电话为什么不接呢？
10: 喂，老李呀、啊。
6: 老李。
10: 哎，老李啊，是这样的，我那个差事给辞了。
6: 什么工作辞了？陈嫂，
12: 是不是夫人出什么事了？
13: 哦，是这样，我照顾那个院长夫人的那份差事啊，现在老夫人有新的打算了。
11: 你是来收拾东西的，还是来煲电话粥的？
10: 哎，老李啊。
13: 是这样，现在不方便聊。
10: 我呢，就是打电话想麻烦你啊，再帮我找一份差事，好不好？拜托你啊，拜托了啊。
11: 是不是书院出什么事了？阿姨，
5: 哎，来了。老夫人，什么事？
11: 带她去收拾东西。
5: 是，
11: 看着点儿。你手脚麻利些。

0: 谢谢你，诚心。
1: 木叶，你一个人可以吗？
0: 放心吧。

0: 我要这里所有疗养院或者医院的资料，你一定要帮我找出一个叫林淑媛的人。慕言，从今以后让我保护你，我绝不会让你和伯母受到丝毫的伤害。
1: 晚了，是很晚好吗，大小姐？这两天店里人手根本不够，请假的请假，考研的考研，叫你来帮个忙，一上午连个人影都没见到。我这又要顾吧台，还要送外卖呢。最重要的是，我心里还在担心慕言妈妈的情况呢。慕言她妈妈又怎么了？
2: 又怎么了？你怎么不问问你好朋友范云呢？
1: 这范家从上到下就没一个好人，你一个坏女人，一个老巫婆，原来坏心肠还有族谱可考啊！他是老板，我是老板啊，整天没头没尾的骂我，切！

0: 欢迎光临，先生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吗？
1: 我要找这个人，任慕言。
0: 任代表现在不在公司。
1: 他不是在这里上班吗？大白天不在这儿上班，他跑去哪里？
0: 请问您是？
1: 哎呀，我是他爸爸。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0: 不好意思，这个我不太清楚。
1: 看什么看啊？有钱不会去别的地方花，花在这种地方。
2: 大叔，你先离开吧，你这样有点妨碍我们做生意了。
1: 哪边有什么大叔啊？你自己生意不好，自己检讨了，关我什么事啊？
2: 总裁好。
1: 生意不好，你们自己检讨啊，怪到我身上来。
0: 总裁
3: 早。哎，门口坐着的那个中年男子是谁呀？
0: 他说他是任代表的父亲。
3: 啊，艾琳的父亲。
0: 嗯。
4: 丽莲
3: 啊，哎，你知不知道艾琳的父亲长什么样子啊？门口坐了一个中年男子，自称是他的父亲。哎，
2: 总裁好。

这样不算占人便宜吧？反正是他自己说他是我女儿的，女儿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哎，我要是再想不出办法筹钱交房租，就要被房东赶出去了。我来找我女儿帮忙，应该也算不上什么吧？哎呦，女儿不在，那怎么办呢？哎，女儿不在，找女婿也一样。

0: 喂，
1: 那个喂，张女婿呀、啊，
0: 人吧？
1: 哎，我，对，我是我是你丈人，是你爸爸。
0: 出了什么事吗？
1: 啊，我这个天气好，精神好，就是有一点那个。
0: 人吧，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直接跟我说吧。
1: 你哪里是我女婿啊？你根本就是我肚里的蛔虫啊！我是说天气好，精神好，就是钱包不太好，手头有点紧。
0: 爸，这样，我现在呢，得赶去机场，明天你去乔伊斯，跟前台说，你找张经理就行了。
1: 哦，张经理，就这样行了。好，我明天就过去。好，谢谢啊。哎呀，到底有什么好纠结的呀？这一通电话不就解决了吗？哎呀，有女儿真好啊！好，明天就去乔伊斯啊。乔伊斯，听起来好熟悉呀。
2: 韩宇，你怎么来了？
0: 爸，妈出事了，赶紧走吧。

0: 高院长，舒媛的身体状况呢，我是了解的。我的意思呢，是想把她接回家里安心静养，你看怎么样？哎呦，是吗？那太感谢你了。哎，给你添麻烦了啊。好嘞，好嘞。哎，再见啊。汉宇啊，回明清医院，高院长把舒媛送过去吧。
1: 好吧，爸，你没事吧？

0: 站住！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打你电话也不接。
1: 我昨天累了，所以就在店里先休息了。谁让你没事拉着我去相亲啊？
0: 你还敢说？越大越不像话！我的脸让你丢尽了，人家看都怎么看我？
1: 都是因为我从小把你宠坏，你才会像这样骄纵、目不尊长。
0: 哎呀，不就是没去相亲吗？有那么严重吗？
1: 什么没去相亲？你知道人家是什么来历吗？你老爸让你相亲，还会害你呀！
0: 爷爷，
1: 老爸现在在乔伊斯，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要再不赶紧给我们父女俩找条退路，那恐怕就……
0: 哎呀，好了，爸爸。 你别每天恐怕这个恐怕那个的了，你要是那么想当董事长，不如这样吧，你就来我的咖啡馆，我把我的店让给你，让你做董事长，以后我们俩就靠这个咖啡馆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呀。好了，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先睡了啊。 哎哎哎，这孩子怎么？
2: 妈。 都是我没用，没有好好的保护你。
3: 木野，好在伯母没什么大碍，只是受了一点惊吓。
2: 都是我不好，明知道奶奶会为难她，还让她一个人留在那里。
3: 每个人都有一颗心啊，为什么范家人就这么没有良心啊？
4: 振东啊，不是刚出差回来吗？又要出门呢？
5: 妈，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带着淑媛离开这里。
4: 哎，
5: 不是住的好好的吗？为什么要走啊？
4: 我已经受够了这一切了，你知道吗？既然你不接受淑媛的话，大家何必勉强在一起呢？
5: 振东啊，妈这么做是为你好啊。淑媛得到治疗不是更好吗？也许一两个月就好了，不会再疯了。妈。
4: 淑媛她不是疯子，你知道吗？她不疯，她很好。
5: 怎么了，振东？怎么跟妈这样讲话？你是在怪我是吗？妈，我没有想怪你的意思。我只是觉得我们搬出去对大家都有好处，好吗？你让我走吧，啊？你还是在怪我。 怪我把淑媛送出去了，是不是？你舍不得她，就舍得妈了。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从小含辛茹苦的把你带大，我没想到你会这样离开我。你不要妈了是吗？
4: 妈，我能不要你吗？ 我也想做的两边周全，但是我的能力有限呐。你知不知道我夹在当中我有多苦啊？我有多难？你知道吗？从一开始到现在，你都不接受淑媛，那好，那我带她走还不行吗？这对你也好啊，你让我走吧。
5: 振东啊，妈看着你，成天忙医院的事。 还要为淑媛的身体健康整天愁眉不展的，妈心疼啊！妈，把淑媛送到医院，是想为你分担一些妈的苦心，你怎么就不懂呢？哎呀，妈老了，没有几年能和你在一起了。
4: 妈，
5: 也许哪天。 睡下了，就不会再醒了。
4: 妈，你别这么说，妈。
5: 你是我儿子，我以为你会离我最近，为什么你离我最远呢？
4: 妈，我
5: 好，我走。 没有理由让你和舒媛离开。
0: 妈，
5: 明天一早我就走。

0: 你离开这儿吧，我们不要在这里生活了。我带你走，我不要再一次失去你了，好不好？母爷，妈不能离开这里，妈要找到证据，还你的清白。妈，我不要，我不要什么清白了，我只要你。你想到奶奶那样对你，我的心好痛啊！妈，我不要，我不要跟你分开，让我在你身边照顾你吧，好不好？
1: 母爷，妈没事的，你要沉住气。妈已经熬那么久了，很快就找到证据了。妈保证，妈一定会好好保护自己，不让您担心的，啊，妈。嗯。
0: 傻孩子，妈妈也许会失明，永远都看不见了。你有你的人生，在你过去的人生中，我一直是你的负担。接下来，我绝对不能再成为你的累赘了。

妈，你怎么来了？还不是因为你呀，振东啊！我想了想，这件事情是我不好。我想，淑媛也吓坏了。走吧，我们进去看看他。

0: 淑媛，妈，别怕，别怕，不要把我关起来，不要把我关起来。怎么样啊？身体好些了吗？奶奶是希望我妈好，还是不好呢？
1: 母爷，我们都是一家人，不可以这么说话的。我当然是希望你妈妈好啊。一家人。
0: 那你还把我妈送进疗养院？哎呦，冤枉啊，慕言！我还特意拜托医生要好好照顾她，再贵的药都不能省，就是为了让你妈妈尽快的好起来啊。慕言，
2: 你就不要再生奶奶气了，好吗？啊，淑媛啊，
0: 你别怕。
2: 你不想治呢，我们就不治。等你好些了，我们就回家，好不好？回家，我们回家吗？
3: 对呀，等你好一点了，我带你回家，好不好？
2: 好，回家，我们回家，
3: 对，我要回家了啊。
2: 豆豆，你画画画的这么好，以后是不是想当画家呀？范云，任慕言他妈妈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任慕言他妈妈那病疯疯癫癫，你是知道的。他这个样子，就是需要有人24小时的照顾他。 我们每个人都很忙，哪有空啊？所以估计奶奶就想着把她送到疗养院去。结果你还有个知道这事儿之后，回来跟我大吵一通。你是不知道茵茵，但凡什么事跟任慕言挂上边，他就跟疯了一样。他要是再这样下去，这日子我都没法过了，因为我也要疯了。
3: 你们两个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那你现在怎么办呀？
2: 我现在唯一能够跟他有所交集的，也就只有豆豆的事情了。我是妈妈的小孩，也是爸爸的小孩，我会乖乖听话，妈妈不要把我丢掉。豆豆，你为什么要画这个呀？啊？

0: 肚肚乖，不画了啊，我们起来了，我们走了，回家。
1: 哎，范云啊，豆豆，豆豆是在国内生的还是在国外生的呀？
0: 当然是在国内生的，你怎么这么问啊？
1: 啊，没事，我就随便问一问。豆豆，你回去要听妈妈的话，过两天姑姑去接你玩好不好？
2: 嗯，姑姑再见。
0: 那我们先走了。
1: 奇怪，爸爸为什么说豆豆是在瑞士出生的？
3: 哎呀，哎，这也太巧了吧！上次我救那个女孩，她爸爸也在这里上班。哇，难道她跟贾女婿是同事啊？嘿，这也太巧了点吧。
4: 你好。
3: 哎，姑娘你好。姑娘，我来找你们那个销售部张经理。
4: 你不是任慕言的爸爸吗？
3: 哎呀，我晕呐，我跟那丫头爸爸真长得那么像啊。
4: 哦，你要找任慕言是不是？
3: 不是，
4: 他已经
3: 我找那个张晶。哎，是你呀、啊？哎，张豆豆，
0: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我来找我女婿跟我女儿。
0: 女婿跟女儿？
3: 哎，对对对。
0: 难道他恢复记忆了？帮我照顾一下豆豆。
4: 好，
0: 你跟我来。
3: 我跟你去哪里啊？
0: 来就知道了。来来来，这边这边。
3: 等一下，等一下，那个张经理他。
2: 来，豆豆进来。阿姨，我爸爸呢？
4: 你爸爸现在不在呀。
2: 不如这样好不好？阿姨拿纸让你画画，你就在这里等爸爸。嗯，来。
0: 直接开价。
3: 哎，开价？开什么价？不是。你是准备买什么东西是不是啊？
0: 到底要多少钱才可以让你闭嘴，才可以让你从我的生活当中消失？
3: 哎呦，真是我晕呐、啊！我怎么最近竟是碰到这种奇怪的人呢、啊？哎，这位小女孩的妈，是你推我上来跟我讲话，现在又要我闭嘴，我真是搞不懂你呀、啊！这女人心海底针呢、啊。不好意思啊，我没时间，不奉陪了啊。
0: 不准走！
3: 哎，我真是受不了你了呀！哎，是你把我拉到楼上来的，那我要走，你不让我走。哎，这位小姐啊，我不就是不小心救了你女儿吗？你为难我干什么？
0: 你少在这给我绕口令！我知道，你跟任慕言在打汉语的主意。我警告你啊，你跟你女儿最好不要再来破坏我的家庭，要不然……
3: 不是啊，小姐，你在说什么？你这疯女人，你让我走啊！你
0: 我说了不准走，我不让你去找汉语的。你放手！救命！你拉我，你放手！救命啊！你干嘛？
3: 范云，原来是你，难怪大家都以为我姓范，难怪我会受重伤，失去记忆。
5: 你要的我是怎样呢？
6: 曾经，他们迷茫、痛苦。
7: 之前做的是哪个方面的主播啊？
8: 带货、服饰。
9: 也卖过猪肉。
8: 胖了2斤，长胖了1斤，我晚上我会一整晚一整晚的被自己气得睡不着。
9: 不知道每天在干嘛，或者说我每天这么混日子到底有什么意义？
6: 跨行业，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8: 我生意好我就多赚一点，生意不好我就少赚一点。你的生活比较规律，比较踏实。
9: 在这个公司大家就觉得李敏东西拍得好，我就想找他拍，我只拍头部。现在
7: 喜欢他不
8: 喜欢？非常喜欢，
10: 真的喜欢。
7: 已经打入嗲嗲 IG 内部了。
8: 对对对对对对，
9: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到今天拿这个奖，总之我很欣慰，也很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6: 今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 来相会。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
10: 我听说你跟明宇在一起了，
11: 我想咱俩找时间出来好好聊聊吧。我也跟你好好介绍一下明宇，毕竟我对他比较了解嘛。
10: 他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12: 你看着这么多人长大，唯独没有看我长大。
1: 我自己的男朋友不需要从别人嘴里了解。
13: 我在停车场偷听了一段对话。终于承认我是你男朋友了。
6: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午间新闻。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来到湖南新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明确各类产业投资基金的功能定位，完善提质机制，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发挥更大作用。
1: 新乡集团是省属唯一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聚焦投湖南、投国企、投科技、投未来，构建全生命周期投资矩阵，管理基金规模超400亿元。来到新乡集团，沈晓明查看企业投资孵化产业成果，了解场景应用、市场前景、人才引进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发展、基金投资及培育相关产业等情况汇报。沈晓明指出，产业投资基金在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要更好发挥产业投资基金引导撬动效应，立足湖南面向全国积极投资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和项目，为湖南导入更多优质资源，同时推动产业投资基金与市县优质企业和项目精准对接，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完善支持市县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强产业投资领域干部学习培训，建立省市联动工作机制，切实用好用活产业投资基金。要进一步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提质增效，构建涵盖物理空间、专业服务、投融资支持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打造更具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要统筹省级金控、运营、投资等各类平台发展，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完善体制机制，建立符合产业投资规律的考核评价体系，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强化干事创业的正向激励，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省领导王俊寿参加。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王俊寿昨天到联点高校、长沙理工大学调研，并向广大教师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王俊寿来到学校云塘校区学生公寓项目，实地查看学生住宿环境，叮嘱学校用心打造安全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把育人服务落到实处。随后，王俊寿来到卓越工程师学院公路养护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详细了解学校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深化产学研协同育人，着力提升学生实操本领，要立足发展现实需求，强化科技成果落地应用，打通产学研转化通道，要持续做强做优特色优势学科，夯实科教人才底座，为把一带一步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提供坚实智力与科技支撑。
2: 近日，湖南首笔气候贷在湘潭落地，气象数据变身企业的信用凭证，让项目的绿色价值换来真金白银，走出一条气象赋能绿色金融的新路子。
0: 在湘潭九华工业园永达机械，工人们正忙着加固工厂的屋顶，为后期加装光伏板做好准备。负责这项工程的湖南锦帆新能源最近靠气象数据拿到了湖南首笔气候贷，额度足足有1000万元，相较于普通工商业贷款3至5年的期限，贷款的期限也拉长到8年，减轻企业还款压力。
3: 其实做光伏项目，我们最大的难题就是资金，因为我们光伏的前期投入大，但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普通贷呢，它的期限短，利息高，额度又少。
0: 什么是气候贷？通俗来说，就是气象数据打分，金融机构放款。银行不再只看抵押物、流水和担保，而是把气象部门提供的长期气候数据、气候友好等级等当作信用依据。
4: 把气象资源禀赋、气候风险评估的结果变成银行发放贷款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给气候条件好、碳减排效益高、气象灾害风险小的绿色项目提供优惠的信贷的这种专项贷款产品。
0: 湖南首笔气候贷由中国光大银行长沙分行与湖南省气象服务中心联合推出， 双方联合研发了气候友好型绿色金融项目风险评估与管理系统。依托这套系统，气象部门从产业政策、碳效能力、太阳能资源等五个维度对九华工业园的光伏项目开展评估，出具专业报告，银行依托报告批复了这批1000万元八年期气候贷。
3: 我们非常认可这个模式，因为它打破了我们传统贷款只看资产不看绿色效益的这个模式，那我们啊，新能源的企业也能够靠自身的绿色价值来获得融资。
0: 有了这笔贷款，湘潭永达近10万平方米的厂房屋顶将铺满光伏板，建成后每年能发600多万度电，优先自用，余电上网，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目前全国已有多地探索气候贷融资模式，宁夏有葡萄贷，广东有荔枝贷，江苏有渔业贷。总的来说，这项举措对于很多对气候环境敏感但资金不足、抵押物少的农业、能源类企业都是好消息。
4: 让气候韧性成为可定价、可授信的这种硬资产。那么我们本次是光伏类的这个气候贷，我们也将今后和省内的这种银行业合作，拓展这个范围，拓展到农业、林业以及其他相关的工程业。
0: 长沙长泰机器人近日收到一份来自欧洲的硬核快递，他们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绕线机器人通过欧盟 C1 认证，成为国内首款获此认证的工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产品。这款绕线机器人由长沙长泰机器人自主研发，适用于中高端变压器线圈的批量生产，它也是国内首款获批欧盟出口认证的工业具身智能机器人。欧盟出口认证由国际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德国莱茵执行，莱茵的测试以严苛著称，覆盖安全性、智能性、批量一致性等维度。企业联合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共建实验室，在具身智能感知、力位混合控制等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机器人拥有一套张力闭环控制系统，线圈绕制全程张力稳定，有效避免跨线垮塌等工艺缺陷，通用性与柔性兼备。
5: 我们的产品不是在传统的绕线机上简单的加上计算机摄像头，而是构造的一套完整的智能制造单元，像具身智能感知、工艺决策、多设备联动和数据追溯能力。
0: 目前长泰机器人正加速推进海外合规认证，针对中东、欧洲、东南亚等不同地区标准迭代全系列产品，提升设备环境适配性，
5: 建立比较标准的产品出海的体系，能够快速响应欧盟市场的需求，完善海外产品的售后服务标准的模式和规范。
0: 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出台政策，提出要搞活县域下沉市场，推动商贸、农业、文旅、体育深度融合。湖南不少县市区各出妙招，办演唱会、搞赛事市集，把消费留在本地。政策鼓励用演艺赛事带动消费，这种模式也在湖南不少县域落地。在永州道县文体中心体育馆，一场群星演唱会火热开唱，水木年华、程翔、江一蓉等歌手登台献唱，近万名观众来到现场听歌助威。如今不用专程跑到大城市，在家门口的县城就能看上高水准的文艺演出。
6: 这次居然能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演唱会，真的是特别的兴奋，大家一起唱，就是感觉特别的开心，特别的自豪。
0: 永州还把体育赛事和市集结合起来，依托本土湘超赛事 IP 办起永冲锋冠军市集，各县区轮流承办，每场市集都会投放10万

0: 元工会消费券，老百姓现场消费可直接抵扣。在宁远专场市集，各种原生态本地农特产集中展销，购销两旺，
1: 卖得特别棒。我一个小时，平时在老家一天才能卖1000块不到，来这边两个小时不到，翻了几倍，真的很开心啊！
2: 县市区自己也搭建了分会场，大家在观赛之余，逛市集、品美食，沉浸式体验文旅体商融合的乐趣。
0: 想要留住本地消费，鲜鱼业态升级同样重要。上个月，邵阳洞口县首个大型商业综合体步步高黄腾新天地开业，4.3万平米的商场入驻了65个品牌，带来了星巴克、茶颜悦色等41个县域首店，当地居民就近享受一线城市的消费体验。商场开业前3天，客流量突破25万人次，辐射洞口、龙回、遂宁3县。
3: 依托头部首店聚集流量，全面提升县域商业水平，把外流的消费留在本地，同时带动就业。
0: 盘活老街区，做强夜经济，也是拉动县域消费的一大抓手。夜幕降临，郴州苏仙区墨心堂古街灯火亮起，改造后的湘南古民居街区美食飘香，烟火气十足，歌舞表演、乐器演奏等民俗演出为夜经济增色添彩。60多家餐饮、零食、民宿商家生意不错，今年前7个月，这里已接待游客18万人次，外地游客占比超30%。
4: 这边氛围挺好的，还有这个湘南的民杂建得挺漂亮的，还有这个文艺演出了，听他们唱歌都挺专业的。
5: 长沙近日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入境游客达18.23万人次，同比增长37.81%，总消费2.24亿美元，同比增长61.39%。
6: 长沙市零食王国成为很多入境游客喜欢的打卡点。本地导游李小良正在陪同一群泰国游客来这里参观和选购他们喜欢的商品。像这样的旅游团，李小良每月就要接待3到4个团，他们在这里都玩得很开心。
7: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长沙，我觉得长沙是一个非常值得游玩的城市，这里拥有丰富的自然风光。
8: 无论是酒店还是环境，当地的人们都十分友善。
9: 就现在除了泰国团，像那些印尼团、新加坡团、马来西亚团、香港团的话，也是来的非常的多。
6: 今年上半年，长沙入境游客达18.23万人次，总消费2.24亿美元，同比增长37.81%和61.39%。入境游上半场拼资源、拼产品，下半场则是拼服务、拼细节。国际航线是入境游的血管。截至7月底，长沙机场通达15个国家和地区，新增越南胡志明市、菲律宾马尼拉、缅甸仰光等航点。黄花机场还设立境外来宾综合服务中心，提供100余种语言实时翻译，室内免税店开业，重点商圈推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岳麓山、橘子洲开通外籍团队预约绿色通道。
10: 政府对入境非常重视，出台了奖补政策，旅行社积极性很高，大大的激发了我们旅行社从组团向入境的一个赛道的转型，用新的产品去吸引了更多的境外游客来到长沙。
6: 湖南去年出台了入境旅游12条，长沙张家界备案互通，签证一个工作日出证，空空中转旅客可享四免五享服务。长沙不少旅游公司专门成立入境旅游中心，针对欧美、中东设计新线路，新兴市场游客量同比大增，境外游客在长沙平均停留时间从3.3天延长至4天。
5: 邵阳遂宁县五阳镇200亩爽两优138超级稻这种田昨天迎来测产，亩产达530.4公斤，创下了杂交水稻大面积这种高产新的世界纪录。
11: 人工实测田间收割面积产量折算成标准水分产量，以上3块田算出平均干谷产量为530.4公斤。
12: 在邵阳市遂宁县五阳镇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创制的爽两优138超级稻制种田刚刚完成测产，亩产干谷530.4公斤，刷新了大面积制种。

0: 1.4斤，用1.5到2公斤，种子就要150到200，就大概要占到总成本的1/3，所以农民他受不了。
1: 为了实现超高产制种，来自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邓华凤团队历经20多年的系统攻关，创制出全能型、易交结实率高、配合力强的优质不育系爽 ES 作为杂交水稻制种的母本。
0: 我们就已经是有20多个副本了，这20多个副本随便换哪个副本配都是超高产的，它非常适合易交结实，随便有点花粉它就结实了。
1: 选育出优质的母本、副本还要有好的栽培技术。今年湖南省农科院牵头联合多家单位在遂宁五阳镇打造200亩爽两优138制种示范片，一行副本搭配11行母本，让每亩水稻的母本占比到1/8以上，每亩的穗数达到21万穗，确保制种水稻的结实率。
2: 现在这种300斤薄饼，400斤赚钱，500斤丰收了，1000斤现在赚翻了。
3: 近日，郴州桂东县桥头乡上一村一名老人突发脑梗，但山洪泥石流将道路冲毁，救援车辆无法通行。危急关头，当地干群齐心协力，在泥泞中展开跨越20公里的生死营救。经过连日治疗，昨天曾环秀老人脱离生命危险，转入康复阶段。
4: 很感动，真的，我一看到我就很感动，心里特别感谢。
3: 9月2号上午，老人突发脑梗，但强降雨导致当地道路塌方，救援车辆无法通行。村医陈建桥决定背着老人冒雨徒步翻山，紧急转运。
5: 过那么远的塌方，那个车通不了行啊，我们是用背下来。
3: 村民们翻山的同时，桥头乡政府立即调度机械设备抢通了受阻路段，但仍有一处20米的新塌方路段阻断了救援小组的去路。村民们接力轮换背负老人趟过乱石泥浆路段，乡干部率先探路排查安全通道，争分夺秒，
6: 打着雨伞直接在那个便道上一步一步的给我们探路。他还说，暂时你们不能先过，那我先帮你们探路。
3: 从村里到县医院全程20公里，山路塌方频发，10余处险段步步维艰。沿途闻讯而来的群众自发参与救援，利用面包车分段转运，大家齐心协力，5小时不间断转运，在绝境中为生命开路。当天下午2点，老人被送上救护车，成功获救。受前期强降雨影响而塌方的桂东县 S-344 省道韩口坳至大坪路段断口，这2天抓紧抢修，在现场挖掘机、推土机等大型设备协同作业，无人机升空提供夜间照明，一车车石料精准铺设。昨晚9点58分，道路断口顺利完成对接。此次塌方路段最长处达90米，最深处达70米，形成约4万立方米缺口。中国安能医局湖南分公司投入救援人员55名，抢险装备25台套。桂东县配合投入运输车辆40余台，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道路恢复通行后，沿线10万余名群众的出行和物资运输通道全面打通，当地生产生活秩序正加快恢复。
6: 省道 S-344 线大跨度道路高位垮塌，经过1天2夜连续鏖战，比原计划提前2天实现抢通任务，确保沿线群众的通行和食品、药品等急需物资的输送，
7: 全力有序开展道路交通除险保畅工作，积极开展征资立项工作，为灾后恢复重建奠定坚实基础。
3: 中南大学湘雅2医院专家团队日前走进常德经市，通过名医义诊、应急实训等，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院地合作落地1年来，湘雅2医院向京市持续输出优质医疗资源、先进管理模式和专业人才力量，有效带动当地专科能力、诊疗水平、服务质量稳步提升。7号，国家生猪提质示范工程正红低胆固醇风味猪肉项目验收评价会在岳阳区盐管理区举行，经过专家组多轮严苛核验，确认每百克里脊肉的胆固醇含量仅7.75毫克。每百克去皮背标的胆固醇含量7.29毫克，远低于每百克普通猪肉胆固醇含量60至80毫克的常规水平，完全适配孕妇、婴幼儿、老年群体等特殊人群使用。

0: 中午好，昨天进入白露节气，一股全能型冷空气也应景来袭。受到它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降雨范围较大。监测显示，河北、天津、北京、山西、陕西、甘肃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强盛，河北廊坊等局部地区大暴雨。预计今后三天受到冷空气影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华北、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部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除了降雨，还有降温。今后三天，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东部等地将会有4到6度的降温，局部降温8到10度。受到冷空气影响的不止北方，明后两天受干冷空气补充南下影响，湖南自北向南风力加大到3到4级，阵风5到6级，气温降幅在4到6度，部分地区还伴有分散性的阵雨，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外出备上雨具。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晴，20到33度。岳麓山多云，22到33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22到34度。湘潭市韶山晴，22到34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22到34度。桑植县贺龙故居晴转多云，20到34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22到34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2到33度。常德市柳叶湖晴转多云，23到34度。花园县18洞村晴，19到33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22到34度。桑植县金藏晴转多云，20到34度。吉首市黔州古城晴，20到33度。长沙松雅湖多云，22到34度。
1: 我住在这只白瓷碗里，开着拇指大小的花。我曾以为世界就碗口那么大，直到那个夜晚。啊，原来我还能长得比缸口更高，看得更远。前所未有的困难。

去，后面就是更大的世界。在这里，我居然开出了比之前都大的花。

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依法服兵役是每个适龄公民的光荣义务。为让广大青年及家长更深入了解征兵政策和廉洁纪律，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制作了五集阳光征兵系列动漫视频，详细介绍应征报名、体检政考、役前教育、审定新兵、廉洁纪律有关内容。来吧，让我们跟随应征青年小青小年的脚步，去深度体验各个环节，解锁更多应征入伍的必知常识。
1: 我们常说疏散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那现实是否如此呢？当遇到火情需要逃生时，却发现楼梯间堆满了杂物，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被锁闭，无法开启，消防车道被私家车占用，消防车无法通行，这些严重的隐患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幸福爱人。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 这里是九位争夺赛现场，三位鼎立，比拼的呢是无锡酱排骨、徐州地锅鸡、软兜长鱼。
2: 软兜长鱼呢，它的口味是咸鲜香微甜，口感嫩滑爽。
3: 徐州地锅鸡选材一年左右的小公鸡，因为口感有弹性有韧性，喝饼呢凭借菜香菜借饼味。
4: 无锡酱排骨汤是灵魂，是点睛一口。无锡酱排骨的味道和特点，甜出头，咸收口，色泽红润。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5: 直接开价。
6: 开价？开什么价？不是，你是准备买什么东西是不是啊？
5: 到底要多少钱才可以让你闭嘴，才可以让你从我的生活当中消失？
6: 哎呦，真是我晕呐！我怎么最近竟是碰到这种奇怪的人呢？哎，这位小女孩的妈，是你推我上来跟我讲话，现在又要我闭嘴，我真是搞不懂你呀！这女人心海底针呐。不好意思啊，我没时间不奉陪了啊。
5: 不准走！
6: 哎，我真是受不了你了呀！哎，是你把我拉到楼上来的，那我要走，你不让我走。哎，这位小姐啊，我不就是不小心救了你女儿吗？你为难我干什么？
5: 你少在这给我绕口令！我知道，你跟任慕言在打汉语的主意。我警告你啊，你跟你女儿最好不要再来破坏我的家庭，要不然……
6: 不是啊，小姐，你在说什么？你这疯女人，你让我走啊！你
5: 我说了不准走，我不让你去找汉语的。你放手！救命！你拉我，你放手，救命啊！你干嘛？
6: 范云，原来是你，难怪大家都以为我姓范，难怪我会受重伤失去记忆。蛇蝎心肠的女人，你害慕言还不够，还想害死我？你竟然害慕言！你
5: 救命！
6: 你
5: 放开！
7: 干什么你？

0: 干什么？干什么？放开！干什么？放开！放手！
1: 什么？
2: 这是个神经病！他非礼我！
0: 小伙子，臭流氓，放开我！这是个坏女人！你给我们拉住他！去公安局，走了，走！
1: 你污蔑我老婆！
0: 你这个狠毒的女人，你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你也快走！
1: 滚蛋！走，公安局！
0: 你给我的走！
1: 走。

0: 哎呀，你们抓着我干什么呀？喂，他这种女人啊，我回去非礼她。你们刚刚看到我有非礼她吗？有看到吗？
1: 有什么冤情？你跟警察去说去。
0: 就是。哎，你们不能这样定我的罪，范云。
2: 哎呀，你们这算怎么回事？不能这样片面之词就定我的罪，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0: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保安，你快来！不是，我给你抓到一个色狼，
3: 不是色狼，
0: 快来人！保安，你们这帮人，
4: 快点来！保安，你们这帮人，你快点来！哎，
0: 正是我认识的。
3: 你赶快跟他们讲啊！
0: 我根本不是那个什么色狼的。
5: 程董，刚才这个人他在楼上正企图非礼未姑娘呢。
0: 是，我没有，那范云的女人。
3: 我认识他，让我来处理。
0: 是。
3: 倩倩，是不是有人找过我？刚才。
6: 爸爸。
3: 豆豆，你怎么来了？嗯。
6: 汉云。爸爸妈妈说要给你一个惊喜。
3: 最近还好吗？人吧。
6: 爸爸，他就是救了我的爷爷。
3: 豆豆，过来。林爸，
7: 张涵予，你抛弃我们家慕言，去娶了范云，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呐？你冷静点，
3: 人说，冷静点。
6: 把这个先洗一下。欢迎光临，
8: 欢迎光临。
3: 胖丫头，人吧，真的是你呀！你走就是5年，我跟慕言瞅了你好久啊！哎呦，别那么难过，别那么难过！哎，我给你讲，这5年啊，老天爷保佑我，没让我死啊，让我活着能回来看看你们，再找范云那个坏女人报仇。所以，任叔，你失踪是范云害的？哎，
0: 不是他，还会有谁呀？
7: 我跟你讲啊，是他害我掉到河里面去的。我被人救了，躺了1年多，等我能起来走路的时候，好了，我也失去记忆了，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都忘记了。哎呀，没事没事没事，人吧，没事的，回来就好。这边有你的亲人，没关系，人吧，到时候我们把范云给抓起来，绳之以法，让他好看。
0: 好，你不要那么伤感了啊！我都没事了，这个胖丫头身材跟以前还是一模一样啊！
7: 爸，
0: 哎，
7: 你没事吧？
0: 爸，我的宝贝女儿，哎呦，我的宝贝女儿，
7: 你想起我了？你真的想起我来了？
0: 你想起所有的事情了？哎呦，女儿啊，你爸爸，我什么都想起来了。哎呦，真是的，这几年你过得真是……
7: 帮饶你受了这么多苦，想帮你报仇也没报成，女儿啊！爸，哎呦，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
0: 好了，不要再哭了啊！哎呀，之前啊，你拼命找我，你找到我之后，我还说不认识你，让你吃个苦头了。
7: 我不哭不哭，我一点都不哭。找到你了，你恢复记忆了，比什么都好。
0: 我也是啊。
9: 用你这个宝贝女儿比什么都好。当年是我带仁义离开的，没错。可是我没有推他，他怎么受伤的，我更是不知道。
10: 你还想狡辩？如果不是你把他推下水的话，那为什么那天救豆豆的人就是人吧？
9: 如果你没有把他推下水的话，你为什么要心虚隐瞒？
7: 谁说我心虚了？他说他不是仁义，我又。

0: 什么办法。再说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我怎么知道这么巧就是他救了豆豆？
1: 你这些话说出去给谁听啊？谁会相信呢？范云，你也离谱的太过分了，你把人家推下水，害得慕言爸爸失去记忆。我之前已经跟你说过，如果我发现这些事情是你做的，咱俩就完了。
0: 不是我做的事情，你也别想栽赃给我。你不是说有证据吗？好啊，你把证据拿出来。
1: 人爸就是证据，他是铁证，你还不承认？
0: 他是任慕言的爸爸，他们俩串通好的。
1: 好，你说什么都行，但是范宇，你听清楚了，我要跟你离婚。这次我是铁了心了，任何的理由都不能让我再次妥协了。无论是搬出奶奶或者豆豆，都不会改变我的决定了。
0: 你不就是想离婚吗？好啊，你想离婚是不是？下辈子吧。

0: 好了，你要的北极星。
1: 哎呦，怎么了，张夫人？这心情不太好啊。
2: 又是你，你究竟想干什么？
1: 我说张夫人，你这记性不好，你也太不讲信用了吧？你上回把我的头打破了，好像还没付医药费呢。再说，豆豆的身世，你老公张汉宇还不知道吧？行了，总之，你现在马上到服饰店来见我，不然的话，我想张汉宇应该很希望见到我才对啊。
2: 你在那块乖乖的待着，不要轻举妄动。走，宝贝。
1: 你们老板娘让我在这儿等她，忙去吧。
2: 去吧，
0: 欢迎光临，小姐，请这边看一下，这是我们新上家的首饰。
3: 人马有没有来过这里？有没有？
4: 哥，你为什么还跟人慕言纠缠不清啊？范云才是你的妻子啊！啊，对对对，你来的正好，赶紧劝他，劝他离开慕言。范云才是你的妻子，你能不能够对你的婚姻负点责任啊？
3: 你知道范云呢做了多少事情来伤害慕言吗？
4: 我不需要知道，我能理解。是因为他爱你，他才会这样，他想留住你。
3: 爱他爱我就能做出那么多的事情来害人吗？
4: 哥，你爱的人不一定能够一辈子跟你在一起，你爱的人也可能不是你想的那么美好的，所以我们才会经历这么多错的人错的事情，最终遇到对的人。那现在既然遇到了，你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呢？
3: 你不懂，这对我来讲早已经不是什么珍惜不珍惜的问题，这是痛苦，是煎熬。
4: 哥，你跟任慕言已经不可能了，你们两个就是命中注定，有缘无分，这是老天爷安排的。既然是这样，那大家想得到幸福就要往前看，你不能一直回头啊。
3: 如果往前看是一片灰烬的话，你还要我往前看干嘛？
4: 你等等。你自己看看，这是豆豆画的，你不觉得你们的事情已经影响到豆豆了吗？
3: 豆豆确实是我最放心不下的。
4: 既然是这样，那就好好对范云吧。一个父亲对他孩子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好好的爱他妈妈。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问，可是那天我看到范云带着豆豆去了亲子鉴定中心。
3: 因为豆豆不是我们亲生的，那会儿医生已经说了，范云他生不出孩子，所以我们才会领养了豆豆。
5: 什么？坏女人的女儿不是亲生的？

0: 夫人好。
1: 范云呢？
0: 我们范总有事，他不在。
1: 这个范云，他不说店里很忙吗？怎么每次我来他都不在啊？以前让他在家带孩子，他说太无聊。现在开了店，他又三天两头往外跑。切，哪像个老板娘啊？
2: 嗯，这女人是范云的谁啊？
1: 哎，这件衣服给我试一下。
0: 好的。
1: 哎，那个人谁啊？
0: 哦，不知道。他说和我们范总约在这里见面的。
1: 这个范云，都和什么人来往？

0: 妈妈，你不要不高兴嘛，你笑一笑啊。
1: 把豆豆带到我的办公室去，快，
2: 豆豆来，
1: 出来，
3: 哎，哎，
1: 出来，
3: 去去去，哎，
0: 妈妈，
1: 别哭了，
0: 我害怕，
1: 妈妈把坏人带走了，
0: 我怕，
1: 哎呦，豆豆，不怕不怕，不哭了啊，不哭了，
4: 我怎么听到豆豆的声音呀？
1: 豆豆，别哭了，别哭了，
5: 豆豆，豆豆，豆豆，哎呦，我的宝贝豆豆，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了？
0: 奶奶，坏人要把我抓走。
5: 坏人？哦，不怕不怕不怕。哎，范云呢？
1: 他刚刚跟那个男人出去了。
4: 出去了？
0: 奶奶。
5: 哦哦哦。
0: 奶奶。
1: 正南，你不要太过分。这么多钱我上哪儿拿呀？
6: 范大小姐，你好歹也是明清医院的千金小姐，这点钱对你来说不算什么。
1: 行，你不就是要钱吗？我可以给你，可是你要给我时间，这毕竟不是一笔小数目，对不对？
6: 行了，我是可以考虑考虑给你点时间筹钱，不过我不敢保证我这张嘴能保守秘密多久啊，万一我等太久，等得不耐烦了，这一不小心把豆豆的身世说出去怎么办呢？
4: 豆豆的身世？奇了怪了，这男的不是豆豆的亲生父亲吗？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再逼我，你一个子都拿不到。
6: 不是，

0: 爸，我现在跟圆圆呢就住这儿了。哎呦，哎呦，我晕呐！你说你们就住在这个地方了？
1: 对啊，
0: 这根本就是一栋别墅嘛。
1: 走吧，进去吧。
0: 哎，好好好，
1: 进去吧。
0: 现在真是托伯父的福，才能到你家来参观。好，走，
2: 走走走走，
1: 贫嘴。<笑>
2: 欢迎贵客光临！哎，我来关，我来关。梦妍啊，你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不少啊，我不敢相信，这真的就是你的家呀！啊，爸，走走，
1: 不是我的家，是我们的家。
2: 爸，真是以你为荣啊！爸，来坐。爸，你就安心的在这住下来，让我好好照顾你吧。我记得你以前不也总说要跟我住一块吗？慕言啊，你今天有这个成就，我是怕我到时候又会拖累你。爸，你说什么呢？你是我爸，我是你女儿。
1: 我再怎么有成就，要是不能跟家人分享，那有什么意思啊？
0: 我也觉得很惭愧呀，这些年来都没有让你享福过，让你受过受难，今天才挣到这些。
1: 爸，谁挣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呢，我们又能够在一起，又能够相认了，多好啊！哎，
2: 是呀，
0: 仁叔，你就不用想太多了。慕言看到你回来。
2: 他的心就放下一大半了。啊，你这个小子，我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啊！哎呀，这么多年来照顾着我们慕言，那个时候啊，慕言要是不嫁给那个人的话，嫁给你就好了，就什么事情都不会有了。
3: 爸，你说什么呢？本来就是嘛，我觉得程兴王子比那个家伙的可好多了。
0: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慕言，我就在你家外面，你可以出来吗？我有话跟你说。时间不早了，你不出来的话，那我就进来了。
2: 就10分钟，给我10分钟好吗？你别来，我出去吧。不好意思，爸，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招呼着我爸。
3: 哦。
2: 哎，我女儿现在啊，事业很成功，很忙呢啊。嘿嘿嘿。哎。
0: 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人爸恢复记忆了，是不是？嗯。慕言，我们之间有太多误会，都是范云意识造成的。现在你爸回来了，他也恢复记忆了，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理清真相。我们早就没有我们了。 就算要查清事实的真相，那也是我一个人的事。不过我倒是要跟你说一声抱歉，虽然范云是你的妻子，豆豆的母亲，但是她的所作所为实在让我无法原谅。接下来，只要我找到证据，我一定让她付出相应的代价。 慕言，我已经准备向范云提出离婚了。你可不可以不要一次又一次的 把我推出你的世界，太晚了，汉宇。在爱情开始之前，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到，我们会那么的爱一个人。在爱情结束之前，我们也根本想象不到，那样的爱竟然会消失。在爱情被忘却之前，我们更想象不到，曾经那样刻骨铭心的爱。 竟然只会留下淡淡的痕迹，这就是爱情。它从我们身边走过，在心里留下痕迹。你让它要怎么样重新开始呢？
1: 如果你爱我，像我爱你那么多，你就不会放弃我了？你错了，我不是放弃。
0: 我是放手，放弃跟放手之间的区别就是，放弃是牺牲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放手是放下自己从未得到过的。
1: 我会用时间证明的，这一次我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弃你。
0: 不早了，你也回去吧。

0: 你刚才说，你会继续纠缠慕言。你心里清楚，我和他一直都是彼此相爱的。
1: 爱，这个字从一个有夫之妇口中说出来，是不是太讽刺了？你把慕言当什么了？我已经打算跟范云离婚了。那等你离了再说吧，张海宇。
0: 5年了，你依然给不了慕言幸福。现在，你休想从我身边把他给带走。
1: 那你呢？你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克莱的千金在身边了吗？你不是也为了商业利益不得不去欺骗慕言吗？那我们等着瞧吧。张瀚宇，我和你之间的战争注定要持续一辈子。为了慕言，我会坚持到底，直到世界终结。

0: 来，豆豆。豆豆啊，奶奶问你，那天你被那个坏人带回去的时候，他有没有让你叫他爸爸呀？
1: 没有，他只叫我不准哭，还把我关起来。
0: 是吗？哎呦，可怜的豆豆。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些了啊，来吃水果。哎，好，自己吃啊，慢慢吃。哎。如果豆豆不是那个男人亲生的，那豆豆的爸爸又是谁呢？范云是不是又隐瞒了什么？
1: 爸爸。
2: 嗯，妈妈呢？
1: 不在，出去了。
2: 李嫂，李嫂。
3: 哦，来了来了。少爷，
2: 你帮我拿几条他的衣服，我要带走。
3: 哦，好的好的，马上。
2: 赶紧的啊！
3: 哦，好的好的。
0: 哎，你要带豆豆去哪儿啊？
2: 回我家去。
1: 那妈妈怎么办？
2: 妈妈最近呢有点忙，跟爸爸回家住几天好吗？
0: 那你带豆豆回你家，谁来照看他？
2: 这跟你没关系，不用你操心。
0: 哼，你以为我愿意为你操心啊？啊？你把豆豆带走了，一会儿那个疯女人回来，我是不是又不得安宁了？
2: 跟奶奶说再见。
1: 奶奶再见，
2: 李嫂，我在车里等你啊。哎，
0: 我真是快疯了，这夫妻俩就没一天消停的。
4: 是生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之前发生了什么，自己是怎么来的，完全没有任何印象，大脑一片空白。您可能会说，
0: 人们睡了吗？
5: 嗯，睡得可香了，那都打呼噜了。
3: 哼，能不打呼噜吗？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他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了。
5: 啊，对了，明天我妈出院，我公司还有几个会要开，我怕我走不开，就麻烦你和司机带我爸回他原来住的地方取点东西。
3: 放心吧，我办事你不放心啊？我中午才上班呢。
5: 太好了，要是我爸还需要什么，就麻烦你先带他去买点。
3: 我办事，你放心。
5: 谢谢你，真是我的好姐妹。
3: 你又跟我装客气。哎，对了对。

0: 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1: 什么？
0: 是我今天在咖啡馆听到的。范云的女儿居然不是他亲生的。
1: 啊？你听谁说的？
0: 我在咖啡馆听张汉宇跟胡英在那儿说，说范云当年呢流产后就不能再生育了。哦，真是报应啊！啊，自作孽不可活。当年他害你进了看守所，还害人爸失忆，害得你流产，你忘记了吗？哼，他现在只是不能怀孕，太便宜他了。
1: 原来豆豆不是他亲生的。
0: 嗯。
2: 妈妈。
3: 哎，豆豆，回去睡觉好吗？爸爸去开门。嗯。去吧。干嘛？
2: 豆豆，
3: 你出去。
0: 张汉宇，你把豆豆带走究竟想怎么样啊？
3: 豆豆也是我的女儿，我把她交给你，你忘了前阵子你还要把她还给她的亲生爸爸？
0: 你少拿这事来压我，把我豆豆还给我。
3: 我有和豆豆一起的权利。
0: 张汉宇，你究竟想怎么样啊？
3: 我已经说过了，我要离婚。
0: 我也说过了，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你离婚的，你死了这条心。
3: 好，那法庭见。
0: 张汉宇，豆豆，张汉宇，张汉宇，你开门。
2: 是妈妈在门外吗？
0: 张汉宇，
2: 妈妈，
0: 我告诉你，
3: 你睡觉，
0: 把豆豆还给我。张汉宇，
2: 妈妈，
0: 我告诉你，死了这条心，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你离婚的。张汉宇，
4: 谁在大喊大叫呢？
0: 我是张先生的太太，他们老是吵架，最近都上新闻了。
4: 哦。

0: 爸爸，你会不会和妈妈离婚？是不是豆豆不乖，惹你们生气？
1: 怎么会呢？豆豆啊，是爸爸的心肝宝贝。可是呢，爸爸跟妈妈现在有一些大人的事情要处理，等你长大了以后，再慢慢的跟你解释好吗？现在呢，我们先住在这里，这里呢，就算是我们两个的秘密基地，好吗？
0: 如果妈妈起床以后找不到我们，她会不会担心啊？
1: 爸爸以前跟妈妈说过了，他知道你在这儿很安全的。
0: 可是爸爸要上班，我又还没找新学校，谁来照顾我呀？
1: 爸爸呢，找了一个新的阿姨陪你。这几天呢，再帮你找一个新的学校，这样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快吃早餐吧。

0: 哎，小璐。
1: 汉云，出什么事了？大清早的要我给你找保姆啊！
2: 小璐阿姨好。
0: 啊，豆豆，乖。
1: 没事，范云呢，一直说要帮豆豆找幼儿园，暂时还没有找到，就先让他待家里。
0: 哦，对了，这个是我小阿姨，她可以帮忙照顾豆豆几天。
1: 张先生你好，我姓吴。
0: 你好，这个就是我的女儿豆豆，她就麻烦你了。哦，对了。 假如我不在家的时候，有人来敲门，不要开门啊。
2: 嗯，好的，明白了。
0: 豆豆，那你呢，就要好好的听吴阿姨的话。爸爸一下班了就会马上回来陪你，好吗？嗯。哼，嗯，爸爸去上班了啊。
2: 夫人，您怎么又不舒服了？陈雪，有件事我得告诉你。其实我早就恢复记忆了，但是为了证明慕言的清白，我才留在范家一直装疯。但最近这视力越来越模糊，怕是撑不了多久了。您能帮我吗？夫人，你至少还能为女儿做些什么？ 可我呢？我的儿子很小就走丢了，我找了他这么多年，可还是找不到儿子。这样吧，过两天我去商店给你买一个轻便的录音机，你录下他们的对话，可能会对你有帮助的。太好了，陈雪，谢谢你。你的心肠真是太好了，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你。 让你找到你儿子的，恐怕来不及了。别这样说，别气馁，说不定你儿子现在也正在找你呢。哦，待会儿如果慕言来，你千万别让他知道我眼睛不好的事啊。哎，夫人，我记住了。谢谢。哎，你放心。
3: 妈，陈阿姨，
2: 慕言小姐来了，你们聊，坐这儿吧。
3: 我到外面去收拾好了。来，
2: 好。慕言，难得看你笑得那么开心，什么事啊？妈，真的是好事一件又接着一件。嗯，妈，我找到爸爸了。
3: 你找到仁义了？
2: 嗯。
3: 他身体好吗？你在哪里找到他的？
2: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总之呢，爸爸现在身体状况很好，一切都好，你放心吧。那就好，那就好，身体好就好。啊，慕言，妈的事，你千万别告诉你爸，他是个没心眼的人，那张嘴藏不住一点秘密。 万一他说漏嘴，就坏事了。
3: 嗯，我知道，我知道，放心吧。嗯。

0: 我会用时间证明的，这一次我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弃你。你刚才说你会继续纠缠慕言，我已经打算跟范云离婚了。
1: 马上把西区这5年来所有的业绩报告都整理给我。

0: 奶奶，
1: 你倒是说话呀！人家都要把你女儿给休了，你怎么还是无动于衷的呢？
2: 5年了，这5年来，他和汉宇之间整天是吵吵闹闹。你们俩有没有为豆豆想过？这孩子夹在当中有多难？啊？
0: 爸，这个不怨我。自从任慕言出现以后，是汉宇他一直要离婚，没有替孩子着想的人是他。
1: 就是，你不要总是胳膊肘朝外拐，你要站在你女儿这边，不要总是护着那些跟我们范家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外人。
2: 我跟你说，
0: 夫人回来了，奶奶，范叔叔。
2: 哎，仙子，
0: 哎，
2: 你带夫人先上去。
0: 哎，好，
2: 先上楼啊。
3: 好，妈，那我先回去了。
0: 啊。要记得带我去找慕言哦。
3: 好好，没问题。奶奶，范叔叔，那我先走了。
2: 我送你。
0: 找慕言，我要去找慕言哦。
2: 找慕言，好。
0: 奶奶，
1: 哎呀，你不要叫我了。奶奶因为那个林淑媛在你爸爸那儿，罪过大了。

0: 人木言。你别得意的太早，张翰宇他始终是我的。
1: 好，那就请你牢牢的抓住。
0: 我用得着你来教我怎么做吗？
2: 白云，
1: 你敢动我试试？
2: 白云，干嘛呢这是？
0: 爸，如果不是他，翰宇怎么会要跟我离婚？
1: 很抱歉，听到翰宇要和你离婚的消息，我很遗憾。但我想告诉你，离不离婚是你们之间的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这次回国，也不想介入你们的家庭，所以，你婚姻的不幸，不要赖在我的头上。范叔叔，我有事先走了。
0: 他怎么能说跟他毫无关系呢？如果不是他跟翰宇藕断丝连，翰宇不会跟我离婚的，爸爸。
2: 够了，范宇。你这么闹下去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啊，韩宇这边我去说服他，先回去吧。
3: 进来。董事长找我有什么事？给你一个月时间，把西区业绩提高5%，否则时间一到，你和西区组长及以上领导都准备给我走人。董事长，只会拿这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来打压我吗？在你眼里是小事，在我眼里每一个环节都是大事。你在销售部待了5年，西区的业绩始终垫底，这就说明你没有作为。如果这样，还不如把整个西区的柜台都给我撤了。别给我养一些不是生产的米虫。

0: 爸，你怎么来了？
1: 韩宇啊，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找你。韩宇啊，这自古以来夫妻吵架是很正常的事，对吧？你不能说这一吵架就要离婚呢。
0: 爸，这5年来我一次都没有提出过要离婚。要不是事情已经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我也不会提出来的。
1: 韩宇啊，就是因为这5年来你们俩不是过得好好的吗？你现在提出来离婚，大家难免会误会是因为你和慕言，你知道吗？再说你和范云之间是不是也没有到了那无可挽回的地步呢？
0: 爸，你不明白，范云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我没有办法容忍了。
1: 你知道他？行了行了，你别说了。范云的脾气我知道，是被我和奶奶宠坏了，但他的本质不坏呀。他做了许多很可怕的事情，是你没有办法理解的。韩宇啊，你们俩闹到今天这个份上，爸爸我呢，不得不替范云说句公道话。你说，慕言没回来之前。 你们俩是不是过得好好的？今天范云的行为失常，难道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韩宇，你们俩为孩子想一想，孩子太小，他接受不了这些，知道吗？韩宇，爸爸求你了，看在我的面子上，再想一想，行不行？
0: 这一次，我真的是非常坚决。我是下定了决心的。这几年来，你们总是劝和不劝离，可是你们知道吗？我的家庭早就不和睦了，这样对豆豆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影响，你说不是吗？
1: 可是孩子太小，他需要妈妈，你知道吗？
0: 爸，你放心吧，就算我和范云分开，他仍然是豆豆的妈妈，永远是。

0: 不对不对，不要碰那个。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把那个黄包和黑色的对调。
1: 可是刚才不是你说要这样摆的吗？
0: 你当我傻？我会记不清自己说的话吗？还有你们两个，这两块玻璃给我擦干净了，听到没有？
1: 知道了。先生你好。
2: 先生你好，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正在整理，你介不介意晚一点再过来？
3: 我是来找范云范小姐的。
1: 哦，范总在里面。范总，有人找。
0: 我就是，你是谁？
3: 范小姐你好，我姓姚，是张汉宇先生委托我来和范小姐协商离婚事宜的律师，这是我的名片。
0: 滚，滚出去，
1: 快走啊，走吧走吧。
3: 那你替他拿吧，要不等您做好准备再联络我。

0: 范小姐，这是去哪儿啊？
1: 走开！
0: 哎，这谁惹你了？这么大脾气啊？好好好好，你心情不好，我不惹你。不过我总得关心一下。
2: 我跟我女儿的事，你打算怎么办呢？我可是很着急呢。
1: 你着急什么？我什么都没有了，孩子被张瀚宇带走了。你要什么？我就命一条，要不要？滚开！
0: 不是你，哎，不是你，哎，我说这疯女人，你以为在跟谁说话呢？你行，耍我，怎么着？瞧我！

0: 哎呦，人爸，你快点呢！磨磨蹭蹭干嘛呢？
1: 哎呀，你悲催呀你！你别催了，没看我脚疼吗？啊，
2: 人爸，你脚怎么了？
1: 哎呦，还不都是范云的坏女人害的？我那时候掉入河中，哎，腿伤了就落下这个病根了。哎哎哎，我跟你讲啊，我这个腿哦，比气象台还准呢。
2: 那老天爷还没变天的时候，嘿嘿，他就跟我预报了。那你干嘛不去医院检查检查？
1: 哎呀，傻丫头，我三餐都吃不饱，哪有闲钱去看医生啊？哎，程新王子，麻烦你了。
0: 没事，是我要谢谢你。
1: 任叔，我来吧。哎呦，哎呀，这怎么好意思？你现在。
2: 已经是董事长了，可你很忙的，还让你跑这一趟。
0: 哎呦，任爸，这你就不知道了。程心王子呢，别的没有，就是有一颗诚心。哦，
2: 任叔，你别老跟我客气，往后有什么事尽管交代我。
1: 哦，哎，好，好，好，好。
2: 来，
0: 走吧。
1: 啊，好，好，好。哦，哎呦，
2: 任叔，你脚怎么了？
1: 我任爸的脚受过伤，落下病根了，天气一变，他的脚就会很疼。
2: 啊，没事没事，谢谢。来，
1: 我其实真的没事。
0: 小心啊，任爸。
2: 小心。
1: 哎呀，啊，可以可以，我可以了。
0: 小心啊。
1: 哎呦，
2: 哦，好好。

0: 豆豆，
1: 爸爸，
0: 嘿嘿嘿嘿，那么冷，你怎么跑出来了？
1: 因为我想爸爸了。

0: 豆豆，哎，豆豆，爸爸来看你了，有没有想爸爸呀？啊，好歹我也是你爸爸，你干嘛这么害怕呢？啊，哎呀，哎呀，哎呀，臭丫头，敢咬我你，站住！
1: 救命啊！救命啊！
0: 站住！
1: 救命啊！
0: 臭丫头，往哪儿跑？站住！
2: 干嘛呢？刚刚叫我，豆豆。豆豆，我到哪儿去了？嗯，豆豆，豆豆，豆豆，
0: 丫头，别跑，别跑。豆豆，丫头。

0: 豆豆呢？他怎么样了？你既然要把豆豆带走，你为什么不好好照顾他？你还让他受伤？豆豆千万不能有事！我的豆豆千万不能有事！豆豆千万不能有事！孩子急需要输血，请问你们谁是
1: A 型血或 O 型血？可以帮忙的。
0: 抽我的，抽我的！我是 O 型血，我是病患的妈妈，我要救我的孩子。
1: 好，请跟我来这边。
0: 好。

这好在啊，没有伤到脑部，不过呢，还是要观察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轻微脑震荡什么的。韩宇啊，豆豆这边呢，必须要等到麻药退了，范云因为输了血，我安排他在病房休息，你去看看他。

汉宇，我的人生其实很简单，除了爱你，还是爱你。我的心很小的，只能装得下你，容不下任何人。汉宇，为了豆豆，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

0: 仁叔，怎么
1: 哎，
0: 样？现在感觉如何了？
1: 还可以，
0: 还行。
1: 可
0: 仁兄，我
1: 以，
0: 告诉你啊，这是每天饭后服用，记得配合消炎药一起用啊，记得。
1: 是要吃完饭以后再吃这药啊？
0: 对，吃完饭以后吃，配合这个一起用，
1: 啊，好，
0: 别忘了啊。记住，每天都要吃。
2: 爸，
1: 一次吃这么多药啊？
2: 程心，你怎么在这儿？
3: 来，当当当当，来吃水果。呀，慕言回来了，嘿嘿，来，你们吃，小爷吃个大的。
1: 这程心人真好，特地去接我，还带我去看医生呢。
2: 看医生？你生病了吗？为什么要看医生啊？
1: 哎呦，不是这里，是这里，这里。
0: 是之前摔下桥时的腿伤，仁叔只要天气一变就会腿疼。
2: 怎么之前没听你说过？
1: 哎呦，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反正我说不说也都不会好了。算了，
0: 这个不行，医生说了，不治疗控制只会越来越严重，难不成你以后想靠止疼药过日子？
1: 啊，好，
2: 谢谢你啊，程心。
0: 没什么，只要是为你做的事情，我都很乐意。
2: 哎呦，听，哎呦，这个告白太动听了，这个比有些人说那个什么我爱你真诚多了。
0: 仁叔，
1: 哎，
0: 接下来复诊的日子我都记下来了。下次要去检查那天呢，我会提前告诉你，到时候我来接你。
1: 我还再去看呢，
2: 不用麻烦你了，我带我爸去就行了。
0: 这是我想为仁叔做的事情，你就别阻止我了。
1: 我也很乐意让程心陪我啊，你就不要服了人家的好意了。记得来带我
0: 啊，一定。
1: 好，
3: 吃一个，来，快，
1: 来，
3: 再不吃就没了。
1: 那。

0: 豆豆，你还这么小，就经历了这么大的手术。妈妈宁可受伤的人是我。阿宇，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妻子、好妈妈的。我答应你，以后再也不会跟你吵架了。我要是哪做的不好，我改。
1: 现在才想到改呀，还来得及吗？如果豆豆今天没这么幸运，那你们夫妻俩是不是要后悔一辈子？
2: 那，也许今天是个意外。汉语他一定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往后的意外还多着呢。
2: 汉语啊，你跟我说，豆豆在跌倒的时候身边还有一个男人。
3: 嗯。
2: 那你看这件事情，要不要报警啊？
0: 你看见那个男的长得什么样吗？
3: 那个人，他个子不高。有点微胖。
0: 郑楠，
2: 你是说豆豆的亲爸爸？
0: 一定是他。
3: 我们报警吧，不然的话，这个郑楠老是为所欲为的威胁我们。
0: 不能报警。
3: 怎么不能报警了？现在我们在明，他在暗，不报警的话，他随时随地就像个定时炸弹一样。你就不怕再出什么事吗？
1: 汉宇啊，你千万不要冲动。不管怎么说，郑楠也是豆豆的亲生父亲啊。你要是去报警，郑楠把豆豆带走了，那可怎么办呢？
3: 但至少我们可以证明，只有我们才能给豆豆最好的生长环境。也不能因为他是豆豆的亲生父亲，就随心所欲的把我的女儿带走吧。
1: 他当然可以啊，他跟豆豆才有血缘关系嘛。要我说啊，这个郑楠无非就是想要点好处嘛，我们想办法跟他和解就好了。好了，这件事呢我来处理好了。
3: 那也不对，这事情我们怎么能麻烦你呢？
1: 哎，她是我的宠外孙女，哎，怎么叫麻烦呢？好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3: 这
2: 汉宇啊，呀，眼下最要紧的是豆豆的生命啊，对吧？
1: 嗯。
2: 这个想解决什么，怎么解决，等豆豆好了再说吧。
1: 嗯。

0: 来来来来，你和老爸喝一杯。咦，
1: 人爸，你这是茅台吧？
0: 哎呦，胖丫头，你还蛮识货的嘛。
2: 爸，这酒挺烈的吧？你少喝点。对了，医生说你能喝酒了吗？
0: 医生，
2: 嗯，
0: 医生没说不能喝呀。哎呦喂，男的心情好，来来来来来，老爸敬你，
2: 女儿敬你。
0: 哎，一起来，一起来。
1: 还有我，还有你啊。
0: 嗯，哇哇，哎呀，真好，真好，真好。嘿嘿，有女儿在身边的日子啊，真是快活。我跟你讲，要是有你妈在的话，我们这一家就算团圆了。哎，木爷，安排一下，我想要见一下你妈。不对呀，哎，你妈那个时候车祸昏迷不醒，哎，没没没，你妈她怎么了？她有没有醒过来？
1: 人吧，你不说阿姨还好，一说阿姨我就来气了。阿姨现在醒了，可是谁都不认得，连慕言都不认得，智商全部退化，跟个小孩子一样的，就是个老小孩。
0: 老小孩什么意思啊？老小孩
1: 就是
2: 爸妈车祸醒来之后就失去记忆了，只记得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1: 人爸，你知道吗？就是范云家的那个老巫婆啊，嫌阿姨讨厌，就把她送进疗养院去了。当时要不是慕言来得及时的话，阿姨当时只剩半条命了。
0: 这范家真是丧尽天良，新挖出来狗吃了都嫌臭。老太婆，害淑媛傻了，范云害我失去记忆这么多年，我要不跟他们拼命啊，我就不姓人。
2: 哎，爸，你别再惹是生非的了，我现在只想好好跟你过日子，其他的什么都别想。
0: 那怎么行？欺负我老婆，欺负我女儿，我就肯定要跟他们拼命，不跟他们拼命啊，我还是个男人呢啊！
2: 是是是是，你是个男人。但是你也是个老人。
1: 对啊，人爸，别生气了，别生气了。人爸，我问你啊，你当初为什么要跟范云去郊区谈判啊？
0: 嗨，范云那个坏女人让我去投资古董，老刘老李全都跟我坦白了，当初就是范云找他们一起挖坑让我跳的。
1: 哦，意思就是说范云那个坏女人害你欠下钱，然后把间谍案栽赃给慕言。
0: 肯定是，我把那个老刘老李请出来作证，我们就去告范云。
2: 间谍案是跟范云有关系，但是刘叔李叔找出来也没有用啊。
3: 他们虽然有这个心眼，但是你是自愿投资的，告不了范云的。
2: 最关键的两个证人还是白碧薇和陈燕佳，但是他们已经不在国内了，如果找不到他们，就没有人可以作证。
1: 哎，你们想一想，投资古董，紧接着间谍案，接下来张涵予的姑姑就死了，这不是太奇怪了吗？你们不觉得这不可能只是巧合吧？
0: 哎，会不会是范云早就计划好要如何来陷害慕言的？
1: 很有可能。
2: 不可能啊，范云怎么会知道董事长那天会死？还有一点就是那天在天台上，董事长拿着快递单质问我，但是后来那个快递单却在胡少河那儿。
1: 哎，慕言，你当初有没有看过什么录像资料之类的？
2: 监控录像不是应该在警察那儿吗？
0: 哎哎哎，我在当保安的时候啊，有看过那个保存监控的地方，回乔伊斯找找看，说不定可以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好主意呀！
1: 对啊，诚心王子，哎，他现在不是乔伊斯的董事长吗？搞定这些易如反掌呢。
0: 哎呦，这个诚心呢，高帅还这么管用啊！
1: 对啊，他是个大好人呐，人吧，我们可不要让他跑掉啊。
0: 哦，哎哎哎哎哎！以后我们家慕言的幸福 就要靠我们了。哎，这儿没你事了啊！
1: 干杯，干杯！
0: 对对对对。哇！
3: 董事长。

0: 安云，安云，我怎么听我小阿姨说你家里没有人隐瞒，豆豆呢？
1: 昨天豆豆不小心跌下楼梯了，现在人还在医院。那没事吧？没事，脱离险境了。
0: 那就好。啊，对了，你知道鸿福百货要我们车柜的事吗？
1: 我不知道。不过。 自从胡副董跨台了以后，他们想按照过去的佣金比照办理，被我拒绝了。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有底了。看样子，
0: 诚心要利用这件事拿你开刀了。
1: 也难为他了，一天到晚想着怎么铲除我。
0: 汉宇，
1: 没事。
2: 鸿福百货的事你知道吗？
3: 啊，是的。
1: 不过张经理一直在坚持，对方要抽取佣金，
3: 这是过去和胡副董的默契，何况合约里没有这项规定。你营运中心副总，还需要听一个区区的销售部经理指挥吗？
1: 也不是这样，其实我也同意张经理的看法，毕竟抽佣这种陋习，董事长不也是不乐见的吗？没错，我的确不容许这种陋习的存在。
3: 但是我也不允许苦心经营起来的贵店客群大量流失。那么接下来的损失，是由你负责吗？但是，
1: 张经理已经在积极开发单体百货，而且我们评估过了单体百货呀。
3: 那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了。鸿福百货和西区销售数据始终不理想，这就说明张经理能力不够。 这件事情必须有人负责。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0: 不知道那孩子伤得怎么样了，不会让警察来抓我吧？不行，我得收拾东西，赶紧跑！哎呀，我真是够倒霉的！那孩子怎么就能从楼梯上摔下去了呢？哎呀，我真是天下第一号倒霉蛋！
1: 豆豆这几天跟那个人就住在这个地方啊。嗯。坏了，那孩子不会死了吧？一定是找警察来抓我的。哎呀，完蛋了，完蛋了！哎呀，
2: 进去吧。
1: 哎，人躲到哪儿去了？不会是跑了吧？ 这种鬼地方怎么能住人呢？跟狗窝一样。

0: 郑楠，郑楠，你出来！郑楠，你出来，别躲了！
1: 哎呀，你给我出来！都是你孩子的出生。
0: 行了，哎呀，别打了。要不是你每次一见我就恶言相向的，我能去找张涵予吗？这是。
1: 可以呀，你去找张涵予，他肯定比我更激动。警察也在等着你呢。
0: 不是，咱有话好好说，行不行啊？
1: 我怎么跟你有话好好说？因为你，我的女儿现在还躺在医院呢。
0: 我这也不是被逼急了吗，范远，你可别逼得我走投无路啊！你别忘了，当初可是你把孩子偷偷换给我的。拿着，拿着这个，赶快消失！如果你再这样缠着豆豆，你看我会不会放过你？你早这么爽快不就完了吗？哪有这件事啊？是不是？
2: 赶紧走吧，我老公已经报警了。
1: 走走走走，
2: 我们家走不了了。
1: 哎，来让一让啊，让一让。哎呀，范云，这个郑楠，我看他不太靠谱。当初你怎么会选择这么一个人呢？奶奶，我这不是没有办法吗？
2: 当初要不是他老婆同意添生孩子，我就是想换也没法换啊。
3: 好，老天爷保佑，就让这件事情尽快结束吧。我不用老天爷保佑，有奶奶保佑我就好啦。嗯，好，走了。
2: 好，走了。
3: 你也知道，我就要退休了。从你父亲开始，我就在乔伊斯工作。 也算是看着你长大的。叶叔，你有什么话，就尽管直接跟我说吧。程心他，因为鸿福百货的事，他要让你离开乔伊斯，或者到瑞士的办事处去。韩宇。 今天，乔伊斯的董座落入了程心的手里。我相信，你父亲的在天之灵也无法安息。乔伊斯是他亲手创立的，如今反而却要受制于别人。叶叔是真心希望你能把经营权夺回来，毕竟，你才是名正言顺的张家人呢。是我让大家失望了。 我辜负了我父亲，还有各位叔伯的期望。到瑞士去吧，至少你还能够掌握乔伊斯的内幕消息。我还是很看好你的，不要气馁。失败的过程，就当是踢到了一颗小石子儿，跨过去就行了。

爸，对不起，又一次让你对我失望了。这么多年以来，无论是家庭还是事业，我仍然是一团混乱。若你此刻仍然活着，想必会对我大发雷霆吧。是不是想要成功，就得像你一样变得冷酷，变得无情，不带任何情绪？我想就算我用尽全力，也学不到你的二分之一吧。

0: 永国，我回来了。我没有想到再见面已经是天人永隔，现在在天堂的你应该知道，当年是你错怪我了，我再也没有机会听你向我说一句道歉的话。
1: 没想到厉总裁居然也认识家父。
0: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有过短暂的几面之缘。有空可以跟我去喝杯咖啡吗？
1: 嗯。
0: 看你气色不太好，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1: 没事，就是我家里出了点小事。
0: 家里能不能说给我听听？哦，我没别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也可以把我当成是你的长辈，或许我可以给你一点建议。
1: 其实就是我女儿，她受伤住院。
0: 豆豆，她怎么了？严重吗？
1: 没事。他从楼梯上跌了下来，现在在医院。那我呢，就每天公司医院两头跑，有些累。
0: 不要太累了。如果你真的觉得倦了，你就停下来休息一下。你放心好了，这个世界啊，不会因为你一个人停下来而停止运转。相反的，如果你重新出发的话，你会发现这整个世界又有了新的转变。
1: 谢谢你，厉总裁。对了，你有孩子吗？
0: 有，但是分开了。

0: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
1: 我听说你跟明宇在一起了，
2: 我想咱俩找时间出来好好聊聊吧。我也跟你好好介绍一下明宇，毕竟我对他比较了解嘛。
1: 他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3: 你看着这么多人长大，唯独没有看我长大。
4: 我自己的男朋友不需要从别人嘴里了解。
5: 我在停车场偷听了一段对话。终于承认我是你男朋友了。
0: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7: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啊，不行！
4: 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5: 我要哭了，我的
6: 妈！芭蕾舞，
7: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8: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9: 非常的热闹，哇！
10: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11: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12: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13: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14: 会吧，我觉得。
7: 他怎么到处窜呢？
11: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15: 你还行吗？
13: 我要上厕所。
15: 他好可怜啊！
13: 啥人回去啊？我要上厕所。
15: 安琪，
7: 怎么回事啊？
11: 王星月他憋死了。
10: 他憋的。来，给你一瓶。
13: 一言难尽。
1: 九月十一日起，每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湖南卫视提示：
16: 祝福，
1: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17: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18: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19: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2: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8: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是太有人性哲理了，
15: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19: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8: 真的太感动了。
1: 每周四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5: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
6: 你看 Justin 一冷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11: 结冰了哥，再吹。
6: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11: 你完了今晚。
10: 吃进去很妖娆。
9: 哎呀，好素了。
14: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10: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7: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11: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两三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1: 对，
11: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1: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只希望我没有走。我希望一直留在我孩子的身边，捍卫我的家庭。只可惜，
0: 当年我太软弱了，
16: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妈妈，所以我并不能体会一个当妈妈的对孩子的情感能有多深。
0: 我听说张夫人不是你的亲生母亲。
16: 我的亲生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我了，后来听说她死了。
0: 那你想她吗？
16: 她的长相和她的声音对我来讲已经太模糊了，不怎么记得。我只记得我小时候他叫我唱过小星星吗？
0: 啊，我想你的母亲一定很爱你，只是她没有办法在你身边陪你。
16: 李总裁，妈妈的爱我没有感受过。张夫人呢，她虽然名义上是我的母亲，但是终究也不是亲生的。
0: 对不起。
16: 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只是我自己平常不愿意提起吧。

0: 是谁啊？我不认识你，你走开！你是神经病吗？你走开！你神经病！我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理你！
1: 我是仁义啊！哎呦，真是太悲催了！我们什么命啊？好好的一个人被范家害成这个样子啊！哎呦，郁闷呐！我当初就不应该让你嫁给这个什么东的，还让慕言跟你搬进去住。范家人一个个良心都被狗吃掉了。我还想说呀，慕言是范振东的女儿，怎么可能？我们慕言那么善良，那么会为人家着想，范家都是黑心鬼。黑心鬼，老的小的，没一个好东西。
0: 你神经病！
1: 我跟你讲，慕言绝对不会跟什么范振东有血缘关系。她就算不是我的女儿，她也不会是范振东的女儿。
0: 你神经病！你胡说！
2: 仁义，你跑来我们家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3: 你刚才说的话什么意思？为什么任慕言和我们振东有血缘关系？
1: 老太婆，你人老了，耳朵也聋了。啊，谁跟谁血缘关系啊？我们家慕言没那么倒霉。
3: 你，
0: 我们来玩躲猫猫好不好？玩这边，玩这边。
3: 给我躲开！
4: 凤仪怎么自己跑出来了？
1: 干什么你？
2: 奶奶，我们进去。别理这群疯子。
3: 走。
1: 谁疯子啊？我看你才是疯女人呢。哼，正想找你算账，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2: 我又不欠你什么，算什么账？
1: 你当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是不是啊？把我推进河里的是你，害我受重伤失去记忆的也是你，利用我陷害慕言

0: 你看你爷孙，你，哎，看你人模人样的，没想到心肠这么狠，像个鬼。
1: 没凭没据，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疯狗就是爱乱咬人。奶奶别理他了，走了。
0: 胡说八道！走了啊！我话没讲完呢，你给我站住！您是穆言小姐的父亲吧？我是夫人的看护陈雪。啊，那正好。我问你。
2: 我老婆她这个样子，她什么时候会好起来啊？
1: 先生，我只是看护，不是医生。不过夫人她的病呢，已经好多了，你放心吧。这样，她这样你傻不愣登了，这样还算好多了啊？哎呦！啊！淑媛，淑媛，你这次到底被范家害得有多凄惨呐？任先生，您放心吧，有我照顾夫人。
3: 他没事的，
1: 对，没事，没事的，赶快走，
0: 好，
1: 赶快走，我回来看你的，快走，那么就麻烦你了，赶快走，叫警察来哦，快走，没事了，
0: 你放心吧，任先生，没事。
1: 刚才那个女孩，她是我跟我前夫生的女儿，跟你们范家没有任何关系，
0: 穆言。
1: 绝对不会跟什么范振东有血缘关系，他就算不是我的女儿，他也不会是范振东的女儿。
4: 仁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奶奶不会对穆言的身世起了疑心吧？奶奶。哦。
1: 奶奶，
4: 我给你泡了花茶，你要喝啊？嗯嗯。哎呦，奶奶真是头疼啊！自从那个林淑媛进了门，就没有一天安宁过。哎，
1: 奶奶，你有哮喘，你干嘛跟她怄气啊？
4: 能不气吗？看着讨厌，偏偏又赶不走，我看呐，她是吃定你爸爸了。哎呦！
1: 真是没有一件好事情发生。
4: 奶奶，嗯，哎呦哎呦，
1: 都是我不好，我让你操心了。
4: 哎呦，傻丫头，你是奶奶的亲孙女儿啊，奶奶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你能够幸福。只要你幸福了，奶奶就是替你去死都愿意。
1: 哎呀，不许这么说，不许这么说。
4: 我的奶奶一定会长命百岁，身体健健康康的，要不然以后谁保护我啊？哎呀，不许这么说，不许这么说！哎呀，好孩子，奶奶早晚有一天是要走的，奶奶希望到那个时候能走得无牵无挂。
1: 不许走。

0: 你说你多大个人了，连鞋带都不会系。来，两个兔耳朵转一圈，哎，就好了。会了吗？
1: 不会，我就是学不会。
0: 小笨蛋。
2: 岁月是怎么让我们变沧桑的？当年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如今也已满身是伤。如果我们就只是兄妹关系，那该有多好。而跟我生活在一起的你，也很痛苦吧？

0: 豆豆，你醒了。你来了。嗯。豆豆，头还疼不疼啊？
1: 不疼。他昨天晚上一直喊头疼，医生给他打了止疼针才好一点的。豆豆，一定要变得勇敢。等你好了以后，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0: 回爸爸家吗？回奶奶家，跟妈妈在一起，好不好？
1: 嗯。
0: 我知道豆豆想要什么，就当是我们一起努力。只是，请你再多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0: 缪斯小姐，
1: 送明清医院张豆豆。
0: 好的。
1: 缪斯，怎么了？
0: 啊，没什么。丽莲说豆豆受伤住院了，所以送点东西问候一下。
1: 豆豆住院了。

0: 你好。
1: 啊，你好，请问一下，张豆豆去哪儿了？
0: 啊，应该是他爸妈推他出去走走了吧？
1: 哦，那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啊，小孩子恢复能力比较快，应该没什么大碍了。哎，你要留下来等他们吗？
1: 哦，不用了，我把东西放下就行了。
0: 哎，我来帮你吧。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2: 爸爸。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呀？
3: 你看我的手，大概有这么大，
2: 比天空还要大吗？
3: 比天空大多了。
2: 妈妈，爸爸说的是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爸爸怎么会骗豆豆呢？
3: 自己来读读看，这边。
2: 突然，小女孩看到一只烤鸭。
4: 烤鸭吗？这是烤鸭吗？
3: 烤鹅。
4: 接着念。
2: 火柴。又火
4: 不
2: 了，
4: 对，灭。
2: 一直又冷
1: 为什么看见他幸福的笑着，我的心会这么疼呢？也许丽莲的话是对的，是我对汉语的感情还没放下，才会让所有的人都不幸福。
4: 非常好，来。
5: 慕言，我知道温喜的家是我曾经给你的承诺。但此时此刻，我已经给不起你了。
1: 这样很好，就停在远处，不用走近。我没有的幸福，请你代替我幸福下去。
2: 爸爸，我口渴。爸爸，我渴。爸爸，我口渴。
3: 豆豆，我帮你拿水啊。

0: 哎，刚才我去庭院找你们，没找到，原来是回来了。哇，这些礼物什么时候买的？
1: 慕言送的，不过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送过来的。来，豆豆，妈妈帮你拆礼物，看看是什么好东西啊。
0: 我回家一趟，等会儿过来。

1: 程心，你来了。程心，你今天怎么这么有空，跑这儿来给小孩子弹琴？
2: 那你怎么有空来啊，福苑啊？
1: 哎，你们俩认识啊？好，那你们俩。 咱们到院子里玩，来，我带你们踢球去啊！走，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啊！来来来，快走，咱们到外面踢球去啊！来来，踢球了啊！
2: 你一定以为我只会做商业演出或大型的演奇会，不会来儿福院教小孩的，对不对？
0: 难道不是因为我你才来这里的吗？
2: 切，你的魅力有那么大吗？

0: 我知道儿福院一向经费都很拮据，他们的衣食住行都是需要别人资助的。所以，如果我的想法能够实行的话，他们不仅能够筹到善款，还可以让孩子们没有那种需要受人帮助的自怜感。
1: 嗯，你说来听听。
0: 刚才你不是看到我在教小孩子们弹琴吗？
1: 我的用意是，我教小孩子们学会演奏钢琴，然后帮他们办一个慈善演出，找一些媒体帮忙宣传，让孩子们靠他们的能力募捐。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一直要受人资助，也不会有那种矮人一截的感觉。嗯，给孩子吃鱼，不如教他们如何钓鱼。这观念，对儿福院的孩子来说非常重要。
0: 我个人觉得非常行得通，非常好。这么说，你是认同的？
1: 嗯。
0: 让我这个男朋友认同，还真不容易。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问吧。你那么爱人慕言。
1: 是因为你得不到他，不甘心吗？我和你不一样。什么意思啊？你对我不死心，是你不甘心被我拒绝。我一心爱着慕言，是因为我们是同一种人。我爱他，值得。就因为你们是同一种人，所以你爱他。
0: 生命是一场遇见，人来人往，最珍贵的就莫过于能遇见另外一个自己。人的一生在人海里能遇到另外一个自己，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能爱上另外一个自己。等你遇见了，你就会明白。

豆豆，是爸爸对不起你，爸爸太自私了。

0: 这是我们的女儿，你看，我们甚至都没有见过她一眼，她就走了。我和慕言的孩子已经没有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无法回头了。我不能再次撕的让所有人都因为我而痛苦。
1: 你来了，我帮豆豆买乳液去了。
0: 芬云，我们去瑞士吧。
1: 去瑞士？
0: 我，还有你，还有豆豆，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去。

0: 你确定了吗？
1: 这不是你想要的答案吗？去瑞士，离开乔伊斯，离开慕言，走得越远越好。郑欣，你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在你的心里，除了慕言，你还想要权力，想要金钱。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一个人想要的太多，总会有一样上天是不给你的，而我也因此失去了最想要的慕言。我现在想要跟你说的是，一个人想要的太多，往往会在你拥有最多的时候，才发现你最最想要的那样东西，上天是不会给你的。
0: 所以你还是在暗示我，就算你去到瑞士，离慕言远远的，我还是不能和慕言在一起，对不对？
1: 你还是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0: 张涵予，我希望你听清楚，未来的日子里，他的生命将由我来呵护，你只需要彻底离开他的世界就可以了。

0: 太宇，你为什么要答应去瑞士啊？
1: 小璐，我非常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放心，一切还没有到故事的尾声。或许我这个决定是目前来讲对大家最好的选择。

慕言，能见一面吗？

慕言，别哭了，别再为我掉眼泪了，因为我已经无能为力为你擦去眼泪了。如果我离开，能不能换回你的笑颜？我知道，你不可能原谅我。

0: 以前，我以为让我自己痛苦的活着，就能弥补我对你造成的伤害。但是我却让我身边所有的人更加为之痛苦。也许范云的偏执和仇恨也有我的原因，还有豆豆。慕言，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心爱的孩子。 我不能再失去豆豆了。到头来，我能跟你说的，只有对不起。对不起让你爱上我，对不起伤害了你，对不起我保护不了你，我坚持不下去。或许，我能留给你的，就只有千千万万句的对不起。别说对不起了，在爱情里。
1: 没有谁对谁错，也没有谁该谁的。5年前你下落不明，我比死还痛苦。5年后，你又出现了。我满怀希望，却痴心妄想。但是我没有想到，连豆豆都已经伤痕累累了。如今，为了豆豆。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要彻底离开你的世界了。从今以后，你就恨我吧，不要再为我哭了。我不值得你为我流泪，但是请你相信，我会在远方，每天都为你祈祷。
2: 找到属于你的幸福。对不起，慕言，不要哭，我已经转身了，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也不要落泪。我可不可以说，蓝外套，不要走？我是恨你，但我更爱你。可不可以不要走？

爸爸，告诉我，这风吹过的声音怎么像是在哭泣呢？你也在哭吗？你也想叫爸爸别走是吗？

0: 牧言回来了。
1: 哎，乖女儿。牧言，牧言，你怎么了？
2: 没事。

慕言啊，你怎么了？慕言，你的眼泪要是能赚钱的话，你现在可就发大财了。你别一直哭呀。

0: 我们家慕言干嘛哭得那么伤心？怎么回事？还有你说什么小孩啊？人吧，你失踪这段时间可是出过太多悲伤的事情了。慕言怀了张翰宇的孩子，范云这个坏女人把他给陷害了，孩子早产了，夭折了。
1: 我们家慕言她怀了。

0: 张嘴。
1: 啊。
0: 宝贝，你快点好起来，等你好了，爸爸就带我们去瑞士，好不好？
1: 瑞士是哪里呀？
0: 瑞士它是一个国家呀，在欧洲。爸爸因为工作的关系要到那边。豆豆，你想和爸爸分开吗？
1: 我想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0: 想和我们在一起，那你就赶快好起来。好了之后啊，妈妈就带你去瑞士滑雪，好不好？
2: 豆豆。今天看起来比较精神哦。
1: 因为我要快快好起来，这样就能和爸爸一起去瑞士了。
0: 我刚才跟他说了，小丫头可兴奋了。
2: 是吗？那豆豆可要加油哦。爸爸要先去瑞士工作几天，等我回来之后就可以带你和妈妈一起去了。我这次去呢，主要是处理公司办事处和学校的事情。那这边该做的。等豆豆出了院以后再做吧。
0: 你放心吧，我会弄的。
2: 对了，我要去爸爸那儿一趟，那豆豆就辛苦你了。
0: 去吧。还要不要吃？丽莲，这是之前你吩咐想要了解的乔美 SPA 馆的课程内容与商品明细，还有养生餐厅的菜单，请你过目。你看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再跟进。
3: 好，我仔细看了以后再告诉你。
4: 丽莲，程鑫把汉语弄出国，要去瑞士常住了。
2: 慕言。我要彻底离开你的世界了。从今以后，你就恨我吧。
0: 慕言，慕言。

0: 啊，对了，我电话是不是落这儿了？啊，在这儿。去了瑞士，可别再往东西了。
1: 等爸爸回来以后，豆豆要很健康哦。
0: 打勾勾。
1: 打勾勾。嗯。去了瑞士以后，我会记得给你打电话的。
0: 到了那边，记得想我跟豆豆。

0: 人代表。
1: 还有人呢？
0: 张经理今天出国了，要飞瑞士。
1: 今天就去瑞士？什么时候出发的？几点的飞机？什么时候回来？还回来吗？
2: 魏岩，
1: 不行，我得去机场找汉宇，他要走了，我还有很多话没跟他说呢。
2: 魏岩，魏岩，你冷静一下，你能不能冷静一下？
1: 程心，是你把他赶走的，是不是？我还有话没对他说，他怎么不接我电话呀？他是不是已经上飞机了？
2: 穆言，穆言，你冷静一下，听我说。汉宇去了瑞士，是为了和范云和豆豆重新开始。
1: 那我呢？那我呢？
2: 穆言，你别忘了，他已经结婚了。他是范宇的丈夫，豆豆的爸爸。
1: 不是这样的。
2: 穆言，穆言，我求求你忘了他好不好？忘了他，别再为他难过下去了，啊！

我没事了，你回去吧。

0: 我看不能够再等了，李薇，找到陆华，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让他同意出面作证。我不能够再容许杨桂华和程鑫这样伤害我儿子了。可是现在离下一届董事长的选举还有一段时间，股份收购上的事情也还不够稳妥。
1: 那就想办法让陈鑫自乱阵脚啊！嗯，或许我的身份曝光，更能够加速整个事情的发展。
2: 丽丽，我明白了，陆华那边我会尽快办妥的。嗯，杨桂华，你欠我。
3: 都该偿还了，
4: 范云啊，你们一家人要去瑞士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怎么会那么突然就决定了？
5: 其实我们做这个决定主要是因为豆豆，豆豆这次发生这样的意外，我跟汉语都想为了他而有一些改变。其实。 汉语哥已经跟我说了，豆豆不是你们两个亲生的，是你们领养的。真没有想到，你们两个人可以对豆豆视如己出。尤其是你啊，范云，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一直以来，在我眼中，你都跟大小姐一样，哪会照顾别人呀？可是没想到。
3: 现在居然能做妈妈，还做得那么好。你离开这么长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所经历的，绝对不是你可以想象的。不过为了汉语跟豆豆，我会坚持下去的。再说了，这一次汉语他愿意改变，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不是吗？我相信，我们一家人到了瑞士之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你们两个人肯为了豆豆再努力一次，我当然是开心的了。只是，范云你也太不够义气了啊！我这才刚回来，你就要走，怎么说也会觉得心里面空落落的呀。行不行啊，我的大小姐？你要是真想我了，可以给我打电话，还可以视频啊。实在是想的不行了，你可以飞过来看我，机票钱汉语出。<笑>
5: 那住宿你也包了，
4: 我包。
5: 好吧，那你过去了要好好保重，我要是想你了，就过去看你。
4: 哎呀，受不了你，<笑>你要来哦。<笑>

0: 这个写好之后呢，就把它挂在树上，别人也不知道你是谁。哦，真是的。圆圆，我回来了。哎哎哎哎，怎么了？
1: 一下，
0: 他说是你叫他来的，如果不是，我把他轰走。
2: 哎，
0: 是我找的，别闹。
2: 啊？
0: 李薇。
1: 哦，
0: 哦，这个呀，是这样的。
1: 莹莹。
0: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主动约我。给我一张你的照片吧。你要我的照片做什么？咦，我知道，用你的照片做标靶，射飞镖，咻咻咻，哦，痛快！别那么无聊，你别问那么多了。你给我就行了。
1: 好。

0: 你不想射他飞镖，莫非是想下降头？
1: 这个事都被你想到了，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0: 乌英啊，你比我想象的要狠毒啊！我被吴山贵甩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么整他。
1: 闭上你的肥嘴！
0: 去，我嘴不肥。
2: 我跟你讲啊，这个呀就是录音键，当你录音的时候呢，按下这个键就能录音了。
1: 好，
2: 平时啊带在身上，放在口袋里就行。想录音的时候啊，轻轻按这个键就能录了。
1: 好像很简单啊。
2: 我们有了这支录音笔呀，就先从老夫人那儿下手。你呀，还装成那个原来的老小孩的样子，不经意的说出范云的那些坏事，刺激老夫人。她一生气呀，肯定会说出些什么来。你说呢？
1: 对。谢谢你啊，
2: 夫人，别这么客气。
3: 董事长好。
4: 中午好。麻烦你帮我调一下5年前9月28号张永敏董事长病逝的监控。
3: 5年前的？那么久的袋子这里早就没有存档了。
4: 现在没有吗？那哪里还会有存档呢？
3: 这个你要问林主任了。我不清楚当时有没有留下备份，不过那天刚好发生了意外，我想也许会另外保存下来。现在林主任刚好在休假，要等他回来才知道。
4: 好，我知道了，你先忙吧。
3: 好。
4: 看来只能等林主任回来，我再问他答案了。
5: 也只能这样了。
4: 走吧，麻烦了。
6: 陆华先生，我找人查过你，他们说你欠了很多银行贷款，很多银行已经开始对你进行了法律程序的追缴。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欠这么一大笔钱，就又让人查了一下，结果发现你几年前投资股票赔了一大笔钱。
7: 你是谁啊？为什么找人来查我？
6: 是你的一位老朋友特别惦记你，所以让我关心一下你的近况。
7: 老朋友？谁？

0: 照片里的人我不认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陆华先生，你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一模一样，连那嘴脸都一模一样。我觉得像你这样的男人吧，虽然上了一定的年纪，但还能依然保持年轻，想必是靠这张脸吃饭的吧。
1: 是杨桂华叫你来的吧？你回去告诉他，不要再来惹老子了，不然的话，我会把他以前所有的丑闻全抖出来。

0: 找个人跟着他，如果他的债主找上门的话，帮他把问题解决了。
1: 是。
2: 你吃饭了吗？还没有啊。你为什么不吃饭呢？要不要叫你妈妈做饭给你吃啊？嘿嘿，好啊，煮饭给我吃。对，那我们打电话。好啊，来打电话。打喽。喂，公安局吗？我告诉你哦，我们慕言没有拿陈燕家的钱哦，是坏人害他的。嗯，哦，好多好多的坏人哦。啊，偷偷告诉你哦，那个坏人是范云，对，他就是坏人。
3: 我告诉你，你不要胡说八道。
2: 我打电话
3: 啊。跟我讲，谁教你这么说的？啊？你不要再跟我装疯卖傻，你根本就是装病，对不对？
2: 带范云去，范云是坏人，坏人范云。
3: 你再敢说，不许你胡说八道，
2: 范云
3: 不许说。
2: 啊！
3: 再说我们范云，你要是再敢说我们范云，看我不打死你！你这个疯子，你。什么？他胡说八道，我只不过说了他两句而已。
4: 夫人，那怎么会这样？
3: 林淑媛，我告诉你，别装了啊！我不吃你这套。
4: 奶奶，你别忘了你在医院说过的话。你要是再敢动我妈一根汗毛，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妈，我们走。
3: 你什么态度啊？这是，
5: 老夫人，今天晚上我们不回来吃饭了。慕言要带夫人在外面吃，那我们先走了。

0: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
1: 我听说你跟林宇在一起了，
2: 我想咱俩找时间出来好好聊聊吧。我也跟你好好介绍一下林宇，毕竟我对他比较了解嘛。
1: 他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3: 你看着这么多人长大，唯独没有看我长大。我自己的男朋友不需要从别人嘴里了解。
4: 我在停车场偷听了一段对话。终于承认我是你男朋友了。
0: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啊，不行，
10: 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11: 我要哭了，我的
12: 妈！芭蕾舞，
13: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14: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15: 非常的热闹，哇！
16: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17: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18: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19: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2: 会吧，我觉得。
7: 他怎么到处窜呢？
9: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15: 你还行吗？
19: 我要上厕所。
15: 他好可怜啊！
19: 啥人回事啊？我要上厕所。
15: 范琪，
7: 怎么回事啊？
9: 王星月，他憋死了。
17: 他憋的。来，给你一瓶。
19: 一言难尽。
0: 九月十一日起，每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12: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
16: 就希望大家整点整点活
12: 走。嗨，玉言。
14: Hello Hello。
12: 爸，这是你泡的茶。
14: 对。
12: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14: 天哪，
16: 你是在剪头发吗？
14: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
16: 好。
12: 你把家都搬来了。
14: Do you want to try？
18: 好看。
12: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
13: Relaxing。
3: 面膜有24盒，然后次泡精华有5盒。哇！
16: 哇，厉害，米卡！哇，米卡出大单了。
3: 你看到了吧？
13: 看到了。
4: 全场正装任送一个，
1: 金卡翻倍，
6: 全场任选正装一个。
12: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谁呢？哎呀，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
6: 伦敦合伙人，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5: 妈，真的没事吗？
11: 啊，没事，妈没事的。妈不就是怕你奶奶找我麻烦吗？每次只要我一说我头疼，她就拿我没辙了。不信，你问陈阿姨啊。
5: 是真的，慕言小姐，夫人早就有对付老夫人的办法了，你放心吧。
11: 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5: 嗯。
11: 哦，你刚才说去吃饭呢？
5: 哦，今天是我爸生日，他就想着咱们一家人能吃顿团圆饭。
11: 哦，今天仁义生日啊！哎，我都忘了。这团聚什么呢？你怎么不早说呀？
5: 早说，早说你会出来吗？我还不了解你。你呀，就当是出来陪陪我。我爸他可是求了我好多天呢，他还说……喂，圆圆，换地方了。我爸在耍什么花样？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们已经在路上了。嗯，好，拜拜。师傅，我们去外滩吧。
20: 哎，好。
11: 你爸爸呀，他花样最多。你呀，以后有什么事最好先跟妈说，不然我可不饶你的。
5: 是，遵命。
21: 生日快乐，爸！生日快乐，
20: 师叔，
2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哇
11: 哇！哎，这个好吃啊，我要吃这个。
20: 哎呦，
21: 好棒哦！
23: 谢谢。
20: 怎么变出一朵玫瑰花来啊？来来来来来，变一个我喜欢的东西来。我跟你讲，我今天是寿星啊。
11: 你爸爸他洗过钱。
20: 哎，你想干嘛啊？拿一叠白纸来干什么？这个拿来擦手，我还嫌太硬了呢。
11: 哇！
20: 哎呦！
11: 哎呦！您看，
21: 好棒啊！是真的钱吗？
20: 嗯，这个是钱哎。
11: 是真，
20: 这是真的钱，他怎么知道我最喜欢钱呢？
23: 这是真的钱啊，爸！
11: 哎，等一下，等一下，伟大的魔术师，你要给我变一个高富帅的大帅哥。
20: 哎呦！
24: 慕言，在我的世界里，你的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11: 搞什么呀！这个已经名花有主了，我要一单身的，我要一个男人。
25: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6: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1: 老爸，老爸，生日快乐！
11: 爸，快许愿呐！
20: 许愿，许愿是吧？
5: 对啊，爸，许愿，许愿。
20: 我希望我也能够跟那个魔术师一样变出钱来。
11: 哎呀，认真一点呢，人爸。
20: 好。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娶了淑媛，还有慕言这个女儿。我知道我仁义一直都一事无成，还常常惹你们母女两个。惹你们生气，给你们找麻烦。可我是真的很爱你们。我第一个心愿就是， 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我们下辈子还要当一家人。我第二个心愿是范云那个坏女人，她陷害我，不仅仅是我，凡是陷害我老婆我女儿的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还慕言一个公道。
5: 爸，这么开心的日子说这些干嘛？
2: 嗯，对啊对啊对啊，开心一点，开心一点啊！
7: 还有一个愿望你还没有许呢，别浪费掉了。
20: 好，哎，程星啊，你这小子不错啊，先谢谢你，帮我办了一个这么丰盛、让我永生难忘的生日派对。我要感谢你，一路来这么的照顾慕言，哎，对我们慕言不离不弃。来来来来来，我第三个愿望就是，
5: 爸，
20: 我把我女儿的幸福交给你了啊。哎，傻小子，你应该说谢谢人吧？你这个愿望我一定会帮你达成的。说呀，
24: 谢人吧，
5: 爸。切蛋糕了，
7: 哎，对，吃蛋糕吃蛋糕，我饿了，人吧，
20: 切蛋糕，
7: 哎呦，大寿星，赶快切，我要吃这个，这个肯定很好吃的。

0: 谢谢你为我爸爸安排的一切，很难得看到他这么开心的笑容。
1: 我也很难得看到你笑得那么开心。你知道吗，每当看到你笑得那么开心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我真心希望能为你再多付出一些，多做一些。
0: 陈心，我多希望有一天能够在你脸上看到幸福的笑容。
1: 无言。

不要再为张涵予心痛了。我看到你痛心，我也痛心，就好比现在一样，你开心，我也开心。

0: 豆豆已经睡下了，挺好的，不哭也不闹。没意外的话，明天应该就能出院了。
1: 那就好，豆豆没事，我就能放心了。
0: 你放心吧，出国手续我已经在办了，等你回来，我们一起去瑞士。
1: 嗯，那我挂电话了。
0: 哎，你注意身体啊。拜拜。
2: 院长，这个手术的风险本来就不小，只怕开了刀还是会失去视力啊。院长，夫人的视力退化得很快，也许3到6个月就会完全失明。
3: 原则上来说，我还是希望能安排手术，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也不会放弃。不过这件事情，我要和夫人的女儿商量商量。这样吧，我这边呢，一做好决定呢，就通知你，好吧？
2: 好的，我知道了。
3: 哎，
0: 爸。
3: 呀，范云啊，来坐这儿。你怎么来了？
0: 爸，
3: 嗯，
0: 这么晚了，你还在医院啊？
3: 爸爸手头上的事还没有做完呢。哦，对了，豆豆明天是不是出院了？
0: 嗯，明天就能出院了。哦，对了，爸，虽然豆豆明天就能出院，可是他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我想把他带回家住一段时间。一方面我可以专心的办出国手续，另一方面阿姨和奶奶也可以帮我照顾豆豆。
3: 这样是最好的。还有一个就是，韩宇妈妈那边是不是也打个招呼啊？
0: 我会的。
3: 范云呐，你别怪我，多说几句。
0: 怎么会呢？
3: 老爸想说的就是，你这次回去以后啊，跟汉宇好好的把日子过好，有话呢，你们俩好好说，对吧？不为别的，就为了这个孩子，你把你的大小姐脾气收一收，行不行？别像以前那样，意气用事，好吗？
0: 爸，这些年，你为我白了不少头发。爸，你放心，我以后不会再让您和奶奶替我担心了。
3: 范云呐，老爸等你这句话，等的头发都快白了。老爸，我现在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老爸，我拼搏了这么多年，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我就祈求老天爷啊，能让我的宝贝女儿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这是老爸唯一的希望，你知道吗？好好的啊。

0: 我女儿来来来，请赏一下，诚心帮我买的生日礼物，是吧？巨帅！哎，对对对对，你来帮我看一下，这个很贵吧？要多少钱？多少啊？爸，
1: 价钱不重要，心意才最重要。
0: 说得好，说得好，诚心这个人呐，就是有心意。哎，这小子我喜欢。
1: 噔噔噔噔噔，生日快乐！
0: 哎呦，我女儿给我买的生日礼物啊！
1: 来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喜欢吗？
0: 这不就一闪一闪亮晶晶了吗？
1: 喜欢吗？嘿嘿，这很贵吧？啊！哎呀，爸，虽然这5年我们都没有在一起，但是我希望未来的每一分每一秒。 你都能陪着我，好吗？哎呦，
0: 傻丫头，我跟你讲，只要你不嫌弃这个老爸啊，老爸我赖得你赖一辈子喽。<笑>
1: 爸，我真的觉得世界上最靠谱的男人就是你了。你看啊，第一次见到我就爱上我的人是你，我的第一个吻给的人也是你。 不要不好意思嘛，我的第一个拥抱的人也是你。每当我痛苦、彷徨、受伤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安慰我、鼓励我的人也是你，一辈子都不抛弃我、对我不离不弃的人也是你。
0: 爸，爸，你对我那么好，这么爱我，我又怎么可能不爱你呢？哎呦，不要讲了，爸爸鼻子都酸了。
1: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今天你过生日，我也唱个歌给爸爸听，好不好？
0: 好，唱唱唱唱。

0: 我是陈雪。哦，是让我下午去公安局一趟，是不是有我儿子的消息了？哦，我知道了，下午我抽空过去一趟。谢谢你给我电话啊。怎么样，陈雪，找到你儿子了吗？还没有，他们只是让我下午去公安局一趟，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别担心，一定是好消息，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1: 那可万一……
0: 没有万一。 陈雪，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可以找到儿子。你看看我，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的墓岩已经死了，可我就是相信，我的女儿还活着。你看，我们现在不是重逢了吗？
1: 是，谢谢夫人。
2: 茶阿姨，你喝水啊？
1: 哎，谢谢啊。茶阿姨，我们有个想法，
2: 你看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在玩微博这类的东西，也许啊，你把你儿子的照片放在那上面去，会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微博
1: 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种传播工具，像计算机、网络、手机，还有很多的社群，总之啊。 会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的。
1: 哦，那太好了！你是说，会有很多人能够看到，那增加了很多希望，对不对？
2: 对对。
1: 那民警同志，那你快点帮我办好吗？啊。

0: 今天找你来呢，就是征求你的同意，所以呢，你别太气馁，咱们再努力的找找。你看现在的科技多发达呀，我们有了网络和电视啊，能找到的机会就比以前多多了。所以啊，你也别太灰心。
1: 哎，好，那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婵姨。
2: 奶奶，我的豆豆回来了。
3: 哎，
4: 曾外婆。
3: 哎，哟呵，告诉曾外婆，还疼不疼了？
4: 曾外婆，豆豆不疼了。
3: 嗯，好，好。
2: 豆豆，来，
4: 林外婆，
2: 这个给你玩。那你亲我一下好不好？
4: 好。
2: 嗯，豆豆，豆豆来，宝贝啊。你刚出院，先上楼洗个澡好吗？阿姨，带豆豆上楼洗澡。
5: 好的，
2: 小
5: 姐。
2: 小心啊，他有伤口，别碰到。
5: 好的，我会注意的。
6: 啊，我要跟豆豆玩。我要跟豆豆玩。
2: 你怎么干活的？你看好他，他笨手笨脚的弄伤我的女儿怎么办？赶紧把他带走。
5: 哎，好。夫人，我们赶快回屋吧。
6: 我要跟豆豆玩啊！我们去跟豆豆玩。
5: 好好好，
6: 我要去跟豆豆玩哦。
3: 哎，范云呐，汉语讲没讲什么时候带你跟豆豆去瑞士啊？
2: 等他回来之后再定时间。
3: 哦，
2: 豆豆刚做完手术，也不适合坐飞机。再说我那个服饰店，我要想一想怎么处理他。
3: 奶奶就你这么一个孙女儿，往后隔着大半个地球，奶奶要是想你了怎么办呢？
2: 哎呀，奶奶，我会每天给你打电话的，我照三餐给你打，真的。你要是真想看我，我们还可以视频啊，现在通讯那么发达，你什么时候跟我视频我都接。
3: 嗯，
2: 真的。奶奶你别哭啊，你别哭啊，你哭我也要哭了。奶奶，去瑞士啊，对我来说是好事。我跟汉语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他第一次跟我说想跟我重新开始，我很珍惜的。到了瑞士之后，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没有人慕言，也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我又这么好，汉语一定会爱上我的。
3: 你呀，这辈子就是因为爱上了张汉语，才会这么苦。
2: 不苦不苦，只要我跟汉语在一起，多苦我都愿意。来，陈雪，怎么样？找到儿子了？
7: 没有，他们只是告诉我，要在什么微博上刊登寻人启事，说那样会有很多人看见。
2: 啊，网络，看不到又摸不着，这样能找到吗？
7: 人海茫茫啊，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分离的时候他还很小，他现在就是在我面前我也认不出来啊。这是莫大的讽刺。
2: 时间相隔太久远了，认不出来也是正常的呀。
7: 夫人，他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原本是骨肉相连，现在却是骨肉分离。唉，就算我们可能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走在同一个街道上，可就是不认识啊。
2: 陈雪，你不要乱想了，或许没多久他就会出现了。人家说母子连心，会有心灵感应的。你这么渴望找到他，老天爷一定会成全你，让你们母子团圆的。
7: 夫人，只怕我没有时间了。你是一个好人，你和范家的人不一样。这么多年来，我为了寻找孩子四处打工，吃了很多苦。 身份卑微，没有一个人像你对我这么好。
3: 别这样说，你别气馁。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很多好人的。我们现在只是运气差一点，我们一定会碰到好运的。
7: 谢谢你，夫人，你太好了。
3: 别这样说。怎么了？你怎么了？啊，鞋，你怎么了？
7: 没事，一点小毛病，你不用担心。
3: 小毛病哪有那么严重啊？我常常看到你在吃药。陈雪，你告诉我你怎么了？
7: 真的没有关系，你不用担心我，回头再说。
3: 陈雪。

0: 么没有了呢？
1: 这画面怎么会突然没有了？
2: 我也不清楚，我5年前还没在公司上班呢，这组画面我还是头一次看到。
0: 这个画面感觉像是被人动过手脚。
2: 一般来说不会吧，我们保安部门全天24小时轮流值班，随时都有人看管监控器的，即使是机器出现了故障，我们也会立即报销公司的。不过5年前的工作程序是不是这样，那我就不清楚了。
0: 就是说最快的方法就是找到当年那个保安主任。
2: 嗯，应该是的。
1: 放心，我会找到的。
3: 哎，几百年没见了，怎么突然找我了呀？
4: 这不是有事要求你了吗？
3: 什么事啊？
4: 大漠，我想请您帮个忙。你不是考古系的吗？那考古系的不是可以把所有的影像都还原到最初的样子吗？
3: 是啊。
4: 那你可不可以把这张照片还原到他小时候的样子啊？
3: 可以是可以，可是他谁啊？
4: 一个朋友，小时候跟爹妈走丢了，现在在找妈妈呢。
3: 不是你男朋友吗？
4: 不是，就是一个普通朋友而已。
3: 哦，普通朋友都这么热心啊？
4: 那我不是觉得挺可怜的，所以就帮帮忙嘛。
3: 好吧，包在我身上，要请我吃饭啊。
4: 嗯。不是说今天豆豆出院吗？怎么还不回来呢？是豆豆吗？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豆豆呢？
5: 我把豆豆带回娘家去了。
4: 哎呀，他刚刚出院，你不让他回家，还让他到处乱跑。哎，你会不会当妈呀？
5: 妈，我主要是怕你休息不好，才把豆豆带回去的。
4: 你知不知道呀？我就是因为豆豆要回来，昨天忙活了一整天，让李姐打扫这清理那的。你，
5: 妈，豆豆的伤口还没有恢复。你每天打牌，我这段时间又忙着办出国手续，谁来照顾他呀？
4: 哎，等等，出国？谁要出国啊？
5: 妈，你不知道吗？汉宇要去瑞士办事处常住啊。
4: 汉宇要去瑞士常住？我怎么不知道啊？
5: 不只是汉宇，还有我跟豆豆，我们都要去。
4: 什么？你们一家三口都要走啊？
5: 是的，妈，一家三口都要走。
4: 怎么这么突然？
5: 妈，我还以为是你让程心故意撵走汉宇的呢，只有这样，一切才会如你所愿，不是吗？
4: 不对呀，要这样的话，我就再也见不到我的豆豆了。
5: 这个衣柜还有豆豆房间的东西都需要你打包。
6: 嗯，好的。
5: 汉宇的这些东西也帮他收拾好，他自己会整理。
6: 好的。
5: 哦，对了，汉宇书房的东西也是需要打包的。
6: 好的。
5: 其他不用的就先运到仓库去。
6: 好的好的。

0: 可能有饱和的市场。只是做美容业，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研发团队。在这一方面，我需要专业的人才来帮助我。我知道你早期就在乔伊斯的研发中心，而乔伊斯的研发团队可以说是你一手创立带出来的。
1: 等等，汪总，我现在是乔伊斯的董事长，不是研发中心副总。您现在跟我说这些，是不是有些不妥？
0: 程心呐，我很欣赏你，真的。可是我也替你有点担心呢。我知道你手中握有乔伊斯的股份，可张汉宇持有的股份比你多，在股东里面也有很多人其实并不支持你，他们可都是张永国带出来的老臣。这董事长选举马上就要到了吧，到时候你还能确信像今天这样稳稳地坐在董事长的位子上吗？啊，程心，你是我眼中的一块宝玉呀。
1: 我很感谢汪董您看得起我，但是我不想成为别人赚钱的机器。对我来说，乔伊斯就是我的家。
0: 但是别人是不是把你当家人呢？啊，关于资金问题你就不用再多考虑了，钱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我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人才，在美容界够资深又有实验室背景的人。虽然我请你来帮我，但这不光是你为我做事，我希望我们俩共同来开拓这个市场。再说我的目标不在中国，是在新加坡，所以说这个对于乔伊斯我也不会让你太为难。
1: 汪董，我真的很感谢你，不过在乔伊斯努力这么久也未有实权，我留在乔伊斯我有我的理由，而我也找不到离开乔伊斯的理由。
0: 我明白，可是你也不用那么着急的啊拒绝我呀。虽然现在你是高高在上的董事长，可一旦有风吹草动，西野之变不是没有可能的。我是想让你知道你有更好的选择。

0: 又见面了。你为什么救我，还帮我还了钱？哼，你不是杨桂华的人吗？我从来没说过我是杨桂华的人。
1: 不是。那些照片你是从哪来的？这些问题等你见到我的老板，自然会有答案。
0: 老板？
1: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是来整垮你的。 相反，我是来救你的。你先跟他回去吧。他会给你安排一个住处，顺便保证你的安全。等你见到了我的老板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2: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老板到底是谁啊？走吧。
3: 告诉我谁是你们老板，啊？

0: 董事长，这是人事处送来的5年前保安主任的人事资料。董事长，
1: 怎么？是不是张永明董事长意外身亡的事有了什么新的线索？也不是，我只是想把事情再查清楚。
0: 啊。
1: 你先去忙吧。

喂，慕言，我已经拿到5年前保安主任的资料了。下午4点，我去接你好吗？好，晚上见。

0: 哎呀，这天气怎么热成这个样子？让你别来吧，家里还有冷气。我是觉得他当年是我的领导，跟他套套交情，说不定还能套出什么蛛丝马迹来。就是这里了。啊，就这里啊。
1: 请问有人吗？请问有人吗？还我们清白！
2: 干什么？你们抓我干什么呢？
3: 董事长，董事长，你没事吧？
2: 走开！
3: 怎么是他呢？
2: 不会吧，我们大老远跑来这边，他人不在。
3: 算了，我们改天再来吧。
2: 只好这样了。
3: 走吧。哎，走了。哎。

0: 是刘洋回来了。哎，妈，你怎么起来了？哎呀，妈，你怎么起来了？我刚才好像听见有人敲门，还以为是在做梦呢。我仔细一听啊，是有人在敲门，可是妈身子太虚弱了，没有力气起来去开门。医生不是叫你不要动吗？
1: 好好躺着，你别动啊，我去给你倒杯水。
0: 哎呀，妈整天这么躺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哎，这样，妈，下星期我休息，咱们去看医生，看专家门诊。
0: 哎呀，不用去看了，你看妈都把你拖累成什么样了，媳妇儿也跟人家跑了，你说我怎么就不死呢？早点死了就好了，也不必拖累你。
1: 妈。
0: 你看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这是，
1: 你看你，当年花了那么多钱去给妈换肝，换了肝一点起色也没有。早知道这样的话，何必要受那么多苦，花那么多冤枉钱呢？
0: 妈，你听我说，人家医生不是说了吗？这养肝呢，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得慢慢来啊。哎，我说妈，你今天的气色就比昨天好多了吗？
1: 哎呀，妈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儿子，可是这么多年啊，妈这心里头一直很不安。就是当年你拿了别人的好处，哎，妈，咱不提这事儿好吗？哎，你躺着啊，我去做饭。我今天特地给你买了猪肝，咱们吃啥补啥啊？哎，先休息一下啊。
2: 你看，你看，你看，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这个好酷啊！
3: 哎呦，别闹了，张默，你怎么那么厉害啊？我就给了你一张照片，你居然模拟出了这么多不同的照片出来啊！
4: 不是我厉害，是电脑厉害，这些照片都是用电脑模拟的，虽然说准确度达。

0: 达不到百分百，但是也相差不远了。
1: 可是，胡英，你拿这些照片是要干什么呀？
2: 我是为了帮李薇。
1: 啊？
2: 李薇在很小的时候，因为一场车祸跟她妈妈走丢了，然后这些年她一直在找妈妈，可是一直都没有音讯，所以我想用这种办法来帮帮她。
1: 这样说来，负心汉还是挺可怜的。不过，你找妈妈，你拿个婴儿照片，这是干什么？
0: 这些照片可以模拟出丽薇各个年纪的模样，那么就可以送到公安局，还可以放到网上让大家进行比对。这样一来，我也在想，如果丽薇的妈妈一直在找她的话，看到这些照片就比较好确认了。
1: 帅哥，哎呦，帅哥，你真的好厉害呀，真的有两把刷子哎！哎，你看啊，鼠标就这么轻轻的一点，就可以认亲戚了，那还用得着什么滴血认亲吗？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顾小姐真的说去办事儿啊？哎，你感觉这算不算是回心转意了？顾小姐开始对我有那么一点意思了。

0: 我们现在只能保证韩英同志人送到了，务必做好善后工作，更重要确保自己的安全。
1: 我明白。
0: 小心一点。

0: 醒醒！哎，你醒啦？
1: 是你。
0: 你还记得我？说明脑子没坏啊。

0: 不喝不行，缺水了，白救了，要不，啊，来。
1: 谁让你救了？
0: 你怎么还不识好歹呢？你以为我想救你啊？要不是为了弥补我之前的过错，谁乐意搭理你？什么？啥？

0: 这世上怎么有那么不知好歹的？醒来什么话都不说，说翻脸就翻脸。
1: 吃东西也堵不住你嘴啊！也难怪他啊，昨天还是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今天死在了眼前，而且还是因为自己人的出卖，这种绝望和愧疚，真是叫人生不如死啊！身上的伤好治，心里的伤。
0: 一辈子都治不好了。我管他内不内疚，我就知道，好死不如赖活着。人要是活着，那至少有一线希望，那死了什么都没有。
2: 来看一看了啊！哎呀，要不，哎妈呀！
0: 新鲜刚摘的都被人买完了都。海叔，
2: 嗯，
0: 你是不是？
2: 什么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想大鱼了呀？不是又想，是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为了保护我，在我眼前背部的那个人。
2: 时间过去的越久，却越来越清晰了。以前记不住的一些细节，现在都记起来了。海叔。
0: 你放心，以后啊，我一定亲手抓住那个王八蛋，给大爷报仇。
1: 你不用安慰我，吃了赶紧回去，好好照顾他。这是上级交给你的任务。
2: 不对，不对，不对。
0: 哎，
1: 等等。
0: 嗯。
1: 我给他做了一点清淡的素菜粥。
2: 我知道了，我走了。喝粥啦！不会真死吧？

0: 春阳。
1: 你去哪儿？
0: 你管得着吗？
1: 你真是个白眼狼！你知不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才把你救出来？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我照顾了你一晚上？你说走就走，你知不知道你出了这个门有多少危险等着你？
0: 那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1: 我们的目的很简单，拿回你偷走的情报，再送你安全离开。
0: 告诉你的上峰，我不需要这样的帮助。还有，我没有偷任何东西，那是我自己拿命换回来的。
1: 你这人真有意思，我发觉你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自私鬼。要不是因为你，你那同伴也不会死，你的任务也不会失败。你以为你杀死日本人了不起啊？军统把你捧上天去，可是你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你既不是英雄，也不配当狗熊，你就是自以为是，就是自不量力。你赶紧把东西给我交出来，要不然休想离开。
0: 没完没了了是不是？
1: 拿出来。
2: 海叔啊。
0: 没有。
2: 海叔啊。
1: 怂吧。
2: 海叔，有事情找你啊。海叔。
1: 臭男人，滚回屋里待着去。
3: 开什么门啊？
4: 哎呦，海叔不在。啊，
1: 我爹他出去了。
4: 啊，海叔有这么大的闺女啊？你还长得这么秀气。哎呦，你这是怎么了？
1: 啊，两口子吵架。
4: 两口子？哎呦，你都结婚了？哎，这两口子吵架，也不至于动手吧？
1: 啊，没事儿，就是他嫌我做的饭难吃，给他惯的。
4: 哎呦，多大的事儿啊！这点小事和你能让动手吗？
1: 方太太，你有事吗？
4: 哎呀，看我这记性，我这房子呀，自从借给海叔，我就没见过他几回。我今天听着里面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顺便来聊聊天。我借个凳子。
1: 借凳子啊？哎，那行，您等着，我去给你拿啊。哎，
4: 我来拿。
1: 不用用，我去。
3: 周婆娘，狐狸精没完了是不是？赶紧进来。还借凳子？借什么凳子？都给你拿走！拿走！哎呦
4: ，徐小姐，这凳子我也不借了啊，我不借了啊！
1: 这不是冲您，
4: 徐小姐，这两口子吵架呀啊！别动手啊！哎，千万别动手了啊！
1: 您不借了？
4: 我不借了，我不借了啊！我改天再来啊！你可千万别动手了啊！
1: 那您慢走啊！
4: 哎，再会。

0: 现在东西可以交出来了吧？什么意思啊？
1: 我想喝酒。
0: 没有。
1: 不是想要东西吗？那就想想办法。

0: 你觉得我们是群什么样的人？
1: 你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知道啊？你们不就是坐在办公室那群官老爷吗？成天指指点点，啥也不干。我再告诉你一句话吧，如果我们中国人都不帮中国人的话，那日本人什么时候能被赶出去？

放心，没死，我会好好活着，查出泄密的人。等我替兄弟报了仇，我会再回到这里。到时候你把你的名字告诉我，这是情报，祝你们一切顺利。

哥哥，我没有保护好严苛将军，失去了将功不过的机会。我以这种方式谢罪，并不是想奢求你的原谅。看在母亲的份上，请照顾好尤家子。

感谢大家为他做的一切，但这样一个罪人根本配不上如此尊贵的葬礼。

0: 这简直是个奇迹呀！陈潜，你知道吗？飓风队本来已经做好了营救你的计划，但是后来听说你在押运的车上死了，所以这个计划才取消的。
1: 是的，没有人能活着离开煤气罐，也正是因为有人相救，所以我才能大难不死。具体的过程说来话长，我会写在报告里。好。 陈潜，我是最希望你能活着回来的人啊！回来就好。既然回来了，你也清楚，咱们军统有一个甄别审查。
0: 明白，关注。陈潜接受审查和全面甄别，一证清白。嗯。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原本在四一大会上面。 要追授你云辉勋章，还有少校军衔，这个戴老板都已经签了字了。但是现在你已经是活着回来了，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够通过这个审查，然后亲手领取属于你的荣誉，好不好？
2: 陈潜不会让关处失望。家父有位世交，叫郭保国，是他买通了狱卒。
3: 让我服下了一种药。听说你很小的时候，令尊就已经去世了。
2: 没错，我父亲跟日本大通社有生意往来，经常往那边运一些丝绸茶叶过去卖。我三岁的时候，一场海难才去世了。去世的早，难道就不能有世交了吗？这个郭先生仁义啊。
3: 令尊去世这么久，他依然还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救你。我十岁之前一直跟母亲生活在日本，母亲去世以后，小阿弟把我带回了重庆。我们这一老一小，所有的生活费全部都是郭保国资助的。后来我去日本留学的钱，也是他帮我出的。邱科长，你是不相信这个世上？ 有这么重情重义的人啊，还是不相信我刚刚说的话呀？郭先生，给你吃了一种药，然后呢？然后，在转送煤气罐的途中，我出现了假死，还有类似鼠疫的症状。
4: 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是的，
5: 这种什么药？
4: 药的名字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是一种神经性麻痹的药物。吃完以后会让心脏呼吸短暂停止，让人进入休眠状态。药效过了以后，人就自然苏醒了。
5: 这可玄乎了，死而复生。
0: 嗯，大奎。哎。
5: 我倒是想起一个人，
4: 谁？
5: 跟你同名不同姓，叫冯大奎。啊，我记得他，当时咱们都还在二处，有一个叫冯大奎的奸细，在审讯的时候被周海潮打断了气，送去的路上不知道怎么又活了。<笑>
4: 在军统待时间长了，什么稀奇的事情都会发生。
3: 为了防止爆发鼠疫。 他们连夜就把我送到了乱葬岗。搬运尸体的工人走了以后，郭保国在那里把我救了出来。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大江了。
2: 就是说，这位郭先生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就把你给救了。
3: 可以这么说。
2: 高人，真应该把这个郭先生请到我们军统来。
3: 给飓风大队的人好好上一课，他们只会打硬仗。这么聪明绝顶的方案从来没有过。如果邱科长不是开玩笑的话，下次我见到郭叔叔，一定把您的邀请转达给他。
2: 郭先生是什么身份来历呢？
3: 他之前是重庆大学的国文教员，大概8年前吧。 跟随他的妻子到了上海，继承了岳父的棉纱产业，之后就一直在上海生活。 这么说吧，他一直把我当儿子看。郭先生是怎么知道你到上海来的？我以前每年去上海的时候都会去拜访他，上一次也是一样。11月26号，我到了上海，并没有先跟许奎林碰面，而是先去郭叔叔家探望他们一家人。你向他透露过你的身份吗？在戴老板的铁骑下，违纪的事情。
0: 谁敢做呢？那可不一定。从另外一种角度看，一个敢违纪的人，一定不是一个普通人。我要真不是一般人的话，我就把许奎林活着带回来了。
1: 郭先生是怎么知道你被捕的？
0: 我当时从卡尔登大戏院撤离的时候，是在青山北路被捕的。他们家的店铺就在青山北路。
1: 他当时就认出了我，后来是在报纸上看到了刺杀事件，才断定我就是吕布。听上去仿佛合理。
3: 邱科长这个仿佛，好像还是不太相信我说的话。
1: 这个郭先生的药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是他的一个好朋友给的，一个叫霍华德的德国医生。这种药对神经系统有很强的麻痹性，所以副作用很大。很多人用过之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而有些人醒过来之后就成了傻子，他只能冒险一试。
3: 看来你运气不错。
1: 不过要说运气的话。
3: 能够被邱科长亲自甄别，才真正考验我的运气。刚才你说郭先生为了救你买通了牢里的人，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人是郭先生派来的？凭一支笔。
1: 一支笔。
3: 家父在世的时候，曾经送给郭保国一支派克金笔，因为使用多年。
1: 笔帽有破损痕迹。当时那个狱卒把这支笔别在了胸前的口袋中，
3: 我认出了。
1: 受了大刑，还发着高烧，居然一眼能认出那支笔。
3: 我不是意志昏迷的，我也有清醒的时候。
1: 所以，只在一个清醒的瞬间，你认出了那支笔。
3: 没错。
1: 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救我命的细节。我相信，邱科长也是一样的。
2: 进来，邱科长。 邱科长辛苦了。邱科长想说什么？
4: 关处长想知道什么？啊，其实我刚才你问的我都听见了。你是不是觉得他是有备而来，就是为了对付我们的审讯？
1: 邱科长，我对你是信任的，你是我们一处的火眼金睛啊！我相信你可以把所有的定时炸弹都给它提前消除了。
4: 我明白。
1: 不过您放心，如果它是定时炸弹的话，先被炸的那个人一定是我。
4: 什么意思？
1: 因为我离得近呢。

0: 我们继续。为了确保没有遗漏，请你把刚才的回答重复一遍。你怎么知道牢里的那个人就是郭先生给您派来的人？
1: 凭一支笔，家父在世的时候曾经送给郭保国一支派克金笔，因为使用多年，笔帽有破损痕迹。当时那个狱卒把这支笔放在了胸前的口袋中，我认出了。
0: 你在撒谎。
1: 你凭什么说我撒谎？
2: 刚才你说郭先生为了救你买通了牢里的人，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人是郭先生派来的？
1: 凭一支笔。
3: 一支笔？
1: 家父在世的时候曾经送给郭保国一支派克金笔，因为使用多年，笔帽有破损痕迹。当时那个狱卒把这支笔别在了胸前的口袋中，我认出了。
2: 你怎么知道牢里的那个人就是郭先生给您派来的人？
1: 凭一支笔。家父在世的时候曾经送给郭保国一支派克金笔，因为使用多年，笔帽有破损痕迹。当时那个狱卒把这支笔放在了胸前的口袋中，我认出了。
0: 两次回答一模一样，一字不差。
1: 这就能说明我在说谎。
0: 一般人同一个意思说两次，在字眼上都会有些出入。你的两次回答只字未改，是不是在此之前反复训练过，背得滚瓜烂熟，为了确保不露马脚？
1: 你不觉得自己很荒谬吗？
0: 刚才你说你不会放过任何救到你的细节，所以你一眼认出了那支笔。
1: 是的。
0: 那么现在请你看看，我跟刚才离开之前有什么区别？
4: 这句你加得好。

0: 老子刚救死一生，从敌人手里逃回来，这事又进入了龙潭虎穴啊！秋姑娘，你这么弄自己人，有意思吗？
1: 要足够干净才能称得上是自己人，党国不留沙子。我只需要你的回答，说吧。
2: 我刚才说的话都有人证，你们可以自己去查。人证可以收买。
3: 那我身上那些被党国受过的伤也是自己买来的，
1: 为什么不能是苦肉计呢？
2: 你放屁！
3: 哼，这事办不住了。
4: 换了你呢，你看出来秋科长有什么不一样了？
1: 恼羞成怒救不了你，陈姐。

0: 你的炸物，你在装束上没有任何变化。你确定吗？如果真的有变化的话，那只能是气味。我刚刚经过你的时候，闻到了菊花的香气。你应该是出去的时候喝过菊花茶。
1: 邱科长，说了这么多了，那你的意思是？天黑之前，我必须拿到郭保国全部的亲友关系。
2: 查这个有什么用？查，照邱科长的意思查啊。
3: 是，关处。
1: 那我先走了。
3: 哎，关处，我还是不明白，查郭保国的亲戚有什么用？
2: 大奎啊，你看，凡是像他这样脾气不好的人，都有本事。所以我从来不问他查什么、做什么，我只跟他要结果。
4: 是，我一会儿立刻发电报给上海区协助查实。

0: 审查结束之前，就委屈你在禁闭室住一晚上。还行，比汪伟牢房强多了。我知道，你心里窝着火呢。但是你也要明白，邱科长不是要针对你，也没有故意刁难你。
1: 我明白，他就是第一处的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他审我是好事。
0: 哎呀，说吧，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买。老子想吃辣子鸡，不超过4斤重的童子鸡，只取鸡腿肉，油炸两次，花椒、干红椒、指天椒一样都不能少。出锅的时候，辣椒得盖着鸡肉，犹如琵琶半遮面。讲究。
1: 还有比这更讲究的？
0: 怎么个讲究法？小阿弟的手艺。
1: 小阿弟是谁？
0: 我外婆。

0: 昨天睡得好吗？
1: 挺好。今天这件衬衣比昨天那个好看。
0: 既然开场那么轻松，那就让我们来做个游戏吧。

0: 我怎么感觉你们是在给我下套啊？不是，这什么玩意儿啊？抽一张。
1: 记住这张牌，把它打乱。我听说过有种仪器叫测谎仪，我们军统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级的东西了？
0: 德国货，我也是第一次玩。第一次用，准不准啊？试试就知道了。现在我每拿一张牌，我都会说这句话。
1: 是不是这张牌？然后你回答，不是，就这么简单。开始了。是不是这张牌？不是。是不是这张牌？不是。是不是这张牌？不是。 是不是这张牌？

0: 结束了，现在你可以说实话了，是不是这张牌？
1: 是。很好，
0: 把人带进来吧。
2: 陈建大哥，好久不见了。你是52岁那年我叔叔去上海之前，咱们见过一次。哦。
3: 上次见到郭昌浩是什么时候？昌浩刚刚不是说了吗？他12岁那年。
2: 在郭保国离开重庆之前，应该是渐行厌上，对吧？对，那时候我才12岁，这么多年没见了，也难怪陈潜大哥一下子没把我认出来。
0: 变化真大，长这么高了。既然是世交，为什么这么久没见？
2: 因为我爹过世之后，我娘改嫁带我到了宜宾，
0: 所以后来就没怎么跟重庆的朋友联络了。 陈潜，我再问你一遍，你要如实回答。你在行动前去看望郭保国，到底是哪一天？
3: 11月26号。

0: 你撒谎。
1: 我没撒谎。
0: 郭章浩，你把刚才在门口跟我说的那些话再说一遍。
2: 我们守护大家，
3: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
4: 我听说你跟林宇在一起了，
5: 我想咱俩找时间出来好好聊聊吧。我也跟你好好介绍一下林宇，毕竟我对他比较了解嘛。
4: 他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6: 你看着这么多人长大，唯独没有看我长大。我自己的男朋友不需要从别人嘴里了解。
7: 我在停车场偷听了一段对话。终于承认我是你男朋友了。
3: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3: 接下来是薄冰。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氢氧焕新生技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氢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12: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13: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14: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15: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16: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14: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16: 真的太感动了。
3: 每周四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17: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
18: 哇，你看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19: 结冰了，哥，再吹。
18: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19: 你完了，今晚。
9: 吃进去很妖娆。哎
10: 呀，好，素了。
3: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9: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13: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19: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两三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15: 对，
19: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5: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3: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陈建大哥，我11月中旬去的上海看望我叔叔，到11月27号才离开。在这期间，我怎么没见过你？

0: 你不是来逗我的吗？我来替你说吧，你没有扛过日本人的大刑，你背叛了党国，当了日谍。日本人把你放走之后，你找到了郭保国，你买通了他们全家为你做伪证，甚至全程在他们家养伤。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们的人是不会在郭家找到任何可疑线索。但是你被捕之前看望郭保国，这是必然是编造。一个国文教员出身的生意人，在上海，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可以这么呼风唤雨。 你真是编得太离谱！你千算万算算不到，11月26号，郭昌浩就是在郭家。好了，你的证据掉了链子，故事已经编不下去了。收场吧，陈潜。
1: 就凭他一句话，就断定我是日谍。

0: 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不要害怕，实话实说。
1: 11月26日，你见过陈潜吗？没有。我可以问问题吗？请问。11月19号那天。 郭家给老太太请佛，还请了真如寺的大师来做法开光。我是11月26号到的郭家，请佛刚满7日。那一天老太太请我吃斋念佛，国宝国全程陪同。请问你人在哪里？我一直都在啊，反正从早到晚我就没见过你。 你确定？
2: 确定。
1: 这么确定？
2: 千真万确。

0: 秋科长，他在撒谎。如果他真的从11月中旬到11月27号都在郭家的话，那他应该知道请佛的日子不是11月19号，而是11月27号。 至于你这台测谎仪，一直都是你在控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早就应该在纸牌上做好了记号。其实从一开始你就知道我手里拿的是黑桃 A， 只要在我对着黑桃 A 说不是的时候，你触发警报，你的目的就达到了。你这么做。 就是想要威慑吓唬我，让我不要在你的面前说谎。至于郭昌浩，也是你请来的演员。你认定我可以事先安排好一切，但唯一的漏洞就是在行动前的那次拜会。但凡我有一点心虚，那么在他的指认下，我一定自乱阵脚，满盘皆输。
1: 你是怎么发现的？因为在郭保国离开重庆之前，我们并没有试过什么进行液。邱科长，今天从头到尾都是你给我下的套，都是你设计好的。你这是比蔡主升导演还要厉害呀！
0: 你若不是英雄，必是奸雄。我们党国的原则是，只要有一丝一点，宁可错杀，绝不放过。我答应过许可立，只要我还活着，我和他保家卫国的使命，就永远不会结束。我陈琴忠于党国，问心无愧。
2: 好一个问心无愧啊！关主，
3: 你先带他出去。
2: 是。
3: 邱科长辛苦了。邱科长还有什么话需要问的吗？
2: 上海局刚刚来电，经多方查证，陈潜与郭保国确有亲友关系。
3: 你看，<笑>
2: 祝贺你。
3: 有邱科长这句话，你的审查算是通过了，我也得祝贺你。陈潜，过两天在四一大会上，你可以亲自受领戴局长签发的少校军衔，还有云麾勋章，可喜可贺呀！

0: 啊，我们得希望陈潜再接再厉，为党国再立新功。啊！报告官处，啊，陈潜虽已完成刺杀任务，但痛失搭档许奎林，军衔和勋章受之有愧。
1: 终于审完了。 陈潜的这个反应，你应该是满意的吧？把他的行李和随身物品拿过来。我觉得吧，根据目前的情况，可以得出两点：其一，现在所有的证据指向，可以证明陈潜没有问题。 其二，陈潜是一个心理素质超强的人，他在审讯时可以跟你这么顶，我相信他在那边也会一样。
2: 邱科长，我的行李有什么问题吗？可以，物归原主。
1: 谢谢，
0: 陈潜。审讯中多有得罪之处，都是为了证明你的清白，别往心里去。
1: 兵不厌诈，分内的事。邱科长有本事，走了。
2: 这小子只执行刺杀之事，太埋没人才。
3: 我还是头一次见，在审讯室输了阵仗，你这心里还有点高兴啊？啊！卖布了，卖布了啊！来看看，来，先生过来看看吧，这布都可好了啊！卖布了，卖布了，卖布了，卖布了。

0: 这是陈前小时候吧？
1: 那是的，你看他傻吧，又高又瘦的，这两条腿啊跟麻杆似的，又细又长。这年呢17岁，这是他去参加学校的运动会，是初夏。我还记得他去学校之前啊，我还给他炒了一碗蛋炒饭呢。
2: 外婆，你记得这么清楚啊？
1: 嗨，谁让我是他外婆呢？他17岁这年啊，长了3寸，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经常让他上那个墙根里，去给他量身高，啊，看看他长了多少。哎呀，浅浅这孩子啊，也是命苦啊。他爹妈去世的早，从小我把他给带大的，我们娘俩相依为命。现在长大了，就经常到外头去，这一出门呢，就是个把月。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什么事业？
3: 哎，小弟。
1: 哎呦，陈倩啊，你可回来了！哎，女朋友等你半天了，她说你今天就出差回来。
3: 给你带的桃片，别自己偷吃啊！
1: 哼，你又不吃亏的，我给你做辣子鸡吃哦。陈倩。你有这么漂亮的朋友，怎么不跟外婆说啊？
3: 肚子饿了，先做饭吧。
1: 好嘞。
3: 老朋友，进屋聊聊吧。老朋友。从哪儿来啊？
2: 你这么聪明，猜猜看。
3: 谁派你来的？什么目的？
2: 要不是我们放水，你以为你真的能从煤气关逃掉吗？
3: 看来还真是老朋友。
2: 你好啊，吕布。
3: 我是不是吕布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是谁？
2: 你就这么对待老朋友的？你不怕你的小阿弟和郭保国不能长命百岁吗？
3: 威胁我？小阿弟跟我说过，除了我未来的媳妇儿，任何女人的话都不要相信。
2: 哼，没有人能轻易的占我便宜。
3: 别废话了，你到底是谁？
2: 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3: 你要不要试试？
2: 要是你输了呢？
3: 我从来就没输过。
2: 你输了。
4: 陈姐，哎，你们俩干嘛呢？
3: 玩玩。
4: 还动着枪了呢。啊？不是我说你啊，我是不是早跟你说了，跟他没得玩，偏不听我的。
2: 陈胖子，你来的可太不是时候了吧？哼，
3: 你的意思是胖子来早了，扫你兴了？
2: 对呀，你玩够了。
4: 行了行了行了，陈姐，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啊，他呢叫吴若楠，是咱们新来的同事，啊，都是军事情报科邱科长的手下。
3: 吴若楠，
4: 这位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吧？
2: 不用，吕布嘛。
4: 哎，陈姐，我得说你两句啊。你这回来了都不通知一声发小，得约会勋章了，翅膀硬了是吧？
3: 哎，你是不是又胖了？你这什么呀？啊，
4: 我研发的新菜，叫轰炸东京，炸它和稀巴烂。
2: 来给我吧，我去帮外婆的忙。
4: 那辛苦了。哎，啊，
3: 这个吴若楠什么来头？
5: 他来到可不小，81军蔡地龙将军，私生女，
6: 私生女啊，处理所有人都知道，但没人敢说秘密，
5: 怪不得那么好。
2: 胖子，我听说外婆其实是陈浅家的保姆。
4: 对，外婆叫小阿弟，在他家干了40多年。
5: 其实陈浅啊，祖籍是浙江余杭，这个他父母去世之后。
4: 小阿弟想落叶归根，所以又一起来了重庆。
7: 陈浅带他，跟新外婆一样。
2: 真好，真羡慕这样的感情，不像我，嫁人比陌生人还陌生。
4: 哎呀，吴大小姐，你这要啥有啥，还没人管的日子，我还羡慕呢。
2: 人啊，就是没什么才羡慕什么呢。嗯。那你跟陈浅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4: 我们俩那可早了，中学的时候。我们俩好的可以穿一条裤子。
2: 真好，我也没有这样的朋友。
4: 你身份尊贵，谁敢跟你交朋友？
2: 尊贵个屁！
8: 哎，胖子啊，那陈浅是不是？
4: 我发现你怎么三句不离陈浅？你想干什么？
8: 你管我干什么？
4: 我不敢管，我不。哎，轻点，轻点。
1: 陈浅啊，来，把这药喝了。
9: 哎，不喝了。
1: 什么不喝呀？别以为你每次出去我都不知道你干什么，你这次又是满身伤的回来，伤还没好呢。你看你这脸色，快把药喝了，听话啊。
9: 哎，小阿弟，嗯，我总这样，你担不担心啊？
1: 哎呀，你说自家的孩子哪有不担心的呀？不过我告诉你啊，这阎王爷啥时候收你去，我说了可不算，这都是生死簿上定好的。我担心管用吗？没用啊。
9: 我明白了啊。
1: 不过你要记住啊，人生啊，就是要多吃苦，多受伤。你伤个几次就皮实了，你以后啊，再大的风浪都顶得住。对不？
9: 有道理。
1: 哎，我问你啊，许奎林啥时候再到咱家来呀？怪想他的。
9: 奎林。

0: 是来不了了。嗯，为什么？在生死簿上早就写好了。哎呦，太可惜了。哎，这也是命啊。不过你记住啊。
1: 他可是为家国而死的，你也一样。以后你认准了什么事儿啊，你就勇敢的去做，别管能不能回来。这样你这辈子才能不后悔，对吧，孩子？
2: 哎呀，我没什么怕的，我就是怕我要是走了，没人照顾你。
0: 嗨，谁照顾谁呀？
2: 哎，以前是你照顾我，现在不该我照顾你了。
0: 哎，我得说你两句啊。你说你这是不是岁数大了？这人家说是我朋友，你就给开门，你就信啊？万一是坏人怎么办啊？嗨，你真是小瞧我了你。
2: 我小瞧你了？
0: 嗨，你以为你外婆这几十年是白活的？我告诉你啊，她是好人坏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2: 你就吹吧你，你看出啥了？
0: 你跟这个叫若男的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对不对？啊，还有呢？你要是愿意娶她，她也是愿意进咱们这个家门的，对不对？我说你这个老太太，
2: 你这叫什么呀？你这叫乱点鸳鸯谱，知道吗？
0: 哦，那我懂了，你心里又有别的心上人了，是不是？哼，
2: 为什么这么说啊？
3: 你那发卡是谁的？哎呀，你是不是又翻我行李了？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没良心呢？哎，你每次回来不是我帮你整理行李，我给你洗衣服啊？哎呀，
4: 太辛苦你了，那下一次我自己洗。
3: 哎呦，哎，小姑娘啊，温柔一点行不行啊？柔面。
4: 我说你这个名字啊，就不该叫杨，应该叫侯泼猴。哼，我要有那泼猴的本事，那好了呢。吕布那边拿回来的情报啊，已经交给上级了。情报上说，日本人在我国的西南东南同时派出了铀矿的勘探队。
3: 哦。
4: 组织上已经和当地的游击队取得联系，要求他们严密监视。铀矿勘探的总指挥是煤机关。组长认为，任科富雄死了以后，他们一定还会有新的动作，所以要求我们呢留在上海待命，伺机而动。
3: 嗯，明白。
4: 还有啊，那个吕布。 你别对他有那么大的敌意了。我觉得啊，铀矿这个事儿，他们也会跟踪，说不定哪天啊，你还会碰到他。
5: 嗯。我早说让你别试了，邱科长都没看出他的破绽，还能在你面前栽跟头。我是想看看。
6: 他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的没有本事？再说了，邱科长默许的。深藏不露才是真本事，不过用这种方式见识一下也很好。哟，
7: 说曹操，曹操到。
5: 小胖子，
6: 不是，邱科长，
8: 老大，邱科长到，
6: 吃点什么？
7: 这个，这个。
6: 哎，
7: 若男，你们已经认识了。
6: 不打不相识，这个。他就是小孩子脾气，你别在意。这明枪暗箭的，早习惯了。
9: 行，我们坐那边啊。嗯。嗯，
6: 这才叫重庆小面，在上海吃的都不正宗。啊？
9: 上海也有？
6: 是啊。
9: 你看。 你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小面。
10: 老方，
6: 嗯，
10: 听说了吗？
6: 什么呀？

0: 邱根霞昨天栽跟头的事儿，他不是连关注也不放在眼里吗？谁能让他栽跟头啊？
1: 刚从三处调来一处的，叫陈锦。
0: 哦，我听说过他。正好跟你打听个事儿，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吕布，对吧？猜对了。
1: 这违反纪律啊！别瞎猜了。
0: 他要不是吕布啊，邱根霞审他干嘛？
1: 叫你别猜就别猜。总之啊。 我是看着邱云霞审他的，审了半天，愣是什么毛病没挑出来，反倒让他治得服服帖帖。确实硬气，了不得。
0: 话，吕布硬气，这个人尽皆知啊。不过听说那个貂蝉好像就是个怂包啊。
1: 貂蝉
0: 啊。
1: 貂蝉就是个开车望风的跑腿小弟，
0: 有那么小气？哎，说说说说。
1: 听说啊，貂蝉是被一个日本小矮子给打趴下了，打得屁滚尿流，哭爹喊娘。那小子屁大点能耐没有，就是个花瓶，把咱军团的脸都丢尽。
2: 哎。
1: 叫我姓王的，党国要是少一些你这种不学无术、常舌无聊的人，鬼子早打跑了。你什么意思啊？请你放尊重一点，散布谣言，满嘴喷粪。道歉。
0: 哎，真有意思啊！我们在这说吕布貂蝉的，干你什么事儿啊？
3: 别拉我！
4: 陈谦，你们散布谣言，污蔑烈士就跟我有关系。黄胜米，好。
0: 烈士，
4: 烈士是你定的。你打我，打死你！
0: 我的门牙，是谁跟我们叠三哥杠上了呀？谢科长，他，陈潜。原来是我们的大英雄回来了，看到你安然无恙，我可太开心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一大早的。 什么情况啊？我们叠三哥得罪您了，
5: 帮你教育教育部下，蛊惑军心，散布谣言，污蔑烈士。<笑>我好像听明白了，
0: 你呀，是不是又在外面瞎传什么小道消息了？
5: 我就私下跟小王说了几句，
0: 满意了吗？
5: 谢科长有亲人吗？谁还没个亲人呢？如果你的亲人被人泼了脏水，还死不认账，你能满意吗？放不了你了。
0: 道歉，我也没说什么，让你道个歉这么费劲。哎呦，这是干什么呢？看这样子是要动手啊！这是饭堂变成了练武堂了。你们有没有人愿意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6: 啊？
0: 关注，没啥事，闹着玩呢。
1: 关注，是这样，陈潜呢跟大国两个人有点小误会，但我已经帮他解释过了，根本拦不住。误会，误会也不能动手啊。陈潜，报告关注，戴局长在内部大会上说过，
0: 没道理可讲的事，正义之事必以武力解决。关叔，陈潜这是把同事都当成敌人了。戴局长的话呢，属下是不敢反驳的。他在局本部的纪律里明确规定了一条：凡寻衅滋事打架斗殴者，一律关禁闭48小时。
1: 是他打的我，我没有动手。
2: 够了。

0: 你先动动手。是。根据纪律，要禁闭48小时。你有异议吗？没有异议，但是有个前提。
1: 关处，今儿这事儿就是王大奎他主动挑事儿的。如果不是他胡说八道，那陈姐也不会教训他呀。
2: 我在这儿呢，这点屁事儿我能查清楚。
1: 根本就不用查清楚，我们现场这么多人眼睛看着呢。
3: 哎，你是告诉我应该怎么处置吗？
1: 谢科长，在，这件事情交给你来查清楚。陈显的禁闭，你来执行。
4: 明白。

0: 你看，他娘的遇上疯狗了！薛科长，我这断指之仇你得给我报啊！
1: 提醒你多少回了，让你管好你那张嘴，你听了吗？
0: 这次呢，就当买个教训了，啊！有些人有些事，不该碰就别碰，啊！记住了，我知鬼算了。但是谢科长，这次管处看在你的面子，把陈潜关了禁闭，等他放出来了，你可得小心点。
2: 这个人无论以后被安置在什么位置，都将是你的劲敌呀。如
3: 果我没猜错的话，估计邱云霞会去关注那儿，把这个证件要过去。
4: 关处长，陈潜这个人，你打算怎么安排？
5: 他呀，现在正在关禁闭呢。
3: 像他这样的人，我们的纪律必须要遵守，
2: 是吧？否则的话，你说他这个脾气哪个科室敢用呢？
3: 这个人我要了，啊，
5: 我这儿缺个副科长。哦，邱科长，不过这个话说回来啊，这个人还是可以办事的，聪明，能力强。哎，
3: 对了，邱科长，我看只有你能镇得住他，只有你。
5: 你现在能给我吗？
3: 这么急？
5: 我需要他帮我抓艾娇虎。
1: 邱影霞本来就难搞，现在再加上陈潜，这以后更不好对付。你跟我这么久，看我输过吗？我一直认为我最大的本事就是跟对了您，谢科长啊。刚才打你那下，别介意啊。
0: 谢科长也是为了我好。这个邱云霞现在正在查艾娇虎的案子，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将她打歼灭，
1: 让关处也看看，到底是她军情科有本事，还是我们谍战科强。
6: 吃饭了，太晚了，来，
7: 没胃口。可香了，吃点吧。
6: 香，你吃吧。哎，我爱吃不吃。看这个，
7: 什么呀？
6: 邱科长给你留的作业，48小时要是完不成的话，我就再管你48小时。
7: 哎呀，先吃饭，不吃饱哪有力气做作业啊？ 先吃饭，给。不是，我为什么要做他留的作业啊？啊，这什么意思啊？打一巴掌给个枣是吗？
6: 你呀，仔仔细细的看一下那文件夹里的内容，那可全部都是关于出卖吕布和貂蝉的人的资料。

0: 还说自己不是吕布，东西呢？
1: 钱带够了吗？煤坑的东西怎么给钱啊？要价还这么高？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东西，就值这个价。我可是冒着被老大扒皮的风险买给你。放心，东西包你满意。我还指望下次做你的生意。
2: 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人做生意。看见前面那家糕点铺了，你要的情报就在那里边。
3: 客人，要点什么？
4: 小黑订了2份陶片，已经付了2块，让他早点用来取。
3: 这个家伙已经不是第一次泄露情报，我们跟日韩泄露情报，对他身份做出了初步判断。军统内部人员，大概率是个后勤，但是范围还是太大了。啊，还有啊，帮他倒卖情报的日本特务供述，此人最近3天分别把情报放在了嘉陵宾馆的卫生间的水箱内，还有新兴咖啡馆的杂志架上，老巴黎理发厅的橱柜里。
5: 时间是10月3号、10月27号和11月30号，这个人一定留过洋，而且是欧洲国家。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说说10月3日嘉陵宾馆，他放情报的厕所离餐厅很远，当日住宿的客人名单也没有什么可疑的对象，那么他肯定不是去释放和住宿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0月初的时候在嘉陵宾馆举行过一次意大利建筑文化展。
6: 你是说，他是去看展览的？
5: 没错，重庆大门之地，在公共场所很有可能遇见熟人，这种概率很大。如果他有留洋的背景，就算遇见了熟人，他也不会被人怀疑。
6: 对啊，像我这样的土包子去那种场合就太奇怪了啊！
7: 你说的有道理，
6: 但这也只是你的揣测。
5: 好，那就说说10月27日。 他把情报放在了老巴黎理发店的储物柜的，那是一个男士提包。从照片上看，这个皮包做工一般，而且有多年使用的痕迹。但是我认得出，这是一种顶级的织肉革。一般的皮革鞣制的时间是3到7天，这种皮革鞣制的时间长达半年。国内是没有这种工艺水准的，所以这个皮包很有可能。
7: 是产自欧洲的国家。你可以查一查欧洲的小众品牌，近10年男士提包的款式。
6: 好，我记下了。11月30日，是吕布和貂蝉刺杀人科富雄的情报。
7: 情报放在了新兴咖啡馆的一本英文杂志里，这本英文杂志应该符合他的身份和品味，这样看起来不会被人怀疑，而且这本杂志一定是小众的，才能确保情报不会被街头一半的人看到。
6: 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好像就不是偶然了哈。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缩小搜查范围。他最后一次发报的地点是在华中图书公司的3楼杂物间。我们的无线电侦缉巡逻车当时刚好搜索到那里，查到了发报信号，但我们人赶到的时候，矮脚虎已经走了。但是我们找到了发报机。
5: 他要在2楼逗留，还要趁人不备的时候进入杂物间发电报，那他待的地方一定是人流稀少的区域。 相比冷门的中文书籍，原版的英文小说看的人更少。根据你们的计算分析，说情报里面出现了几个高频的英文单词 ，her、light、green。所以我认为，伊甸本很有可能是一本英文小说。
0: 英文小说？哎，我怎么没想到啊？对呀，谁能想到会用英文小说做密码本呢？
1: 对呀，如果这个人刘国阳，英文熟练，他拿英文做密码本完全可行啊。
0: 是啊，
5: 11月30日，奥森被抓的那一天，矮脚虎应该是偶然得知了吕布和貂蝉的行踪和毛森的信息，他匆忙地赶到这儿，伊甸本他不可能随身携带的，所以很有可能就在书架上，只有这样他才能第一时间把情报发出去。
1: 陈姐，他真厉害。
0: 那我一会儿去华盛图书公司实地考察一下呗。
5: 至于他为什么在11月30日获得了这些情报，一定是他接触了什么人或者参加了什么活动，嗅到了一丝蛛丝马迹。顺着这个线索去查一查。
0: 好。
5: 啊，对了，这个人不会超过35岁。
1: 为什么？
5: 更早的一次接头地点9月24日，是在南岸公园的溜冰场。上了年纪的人不会去那种地方，所以这个人一定是一个洋派的年轻人。
2: 陈潜的思路很开阔，看似也颇有道理。
1: 推理要经过验证才能成立。我想先去调查一下那个包的出处，然后再调查一下所有符合这些条件的在渝军统人员，尽可能缩小范围。
3: 嫌疑人能不能缩小到3个？
1: 没问题。
0: 我会去几个接头地点再看一下情况，如果能找到密码本，那我们截获的情报就能被译出来，矮脚虎还跑不了。
2: 这个陈潜果然有两下子，思路清晰，很多想法跟你不谋而合。
3: 推理这个东西，错一步就走不到底，差一步就是个数。
2: 那就且往下走走看。
3: 走走走。
0: 你看看，这么多英文书，光抄书名我就抄了1个钟头，在这里找密码本，那不是大海捞针吗？但是我都借回来了，你要不要蒙一本？
5: 你都是按照顺序抄的
0: 啊？对，你看这第一页就是书架上的最高一排，第二页就是从上往下抄的。
5: 最上面两排不可能。
0: 为什么？
5: 因为如果没有步梯的话，连工作人员都拿不到。再说了，飘着搬运步梯会发出声响，引起别人的注意。你这些书都是从书架上直接取下来的？
0: 啊，是啊，我挑了成色比较旧的。
5: 挑这本最旧的。
0: 这都挺旧。
5: 要译一份电文，会翻动很多的页码，甚至还有可能产生折痕。如果垫着书本写字的话，甚至还会留下书写的痕迹。
4: 陈潜的意思，密码本就在那些小说当中。
0: 对，他在禁闭室算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他是算呢还是蒙呢。
6: 我们守护大家，
7: 今晚8:10，飞到。

0: 我心上。
1: 我听说你跟林雨在一起了，
2: 我想咱俩找时间出来好好聊聊吧。我也跟你好好介绍一下林雨，毕竟我对他比较了解嘛。
1: 他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3: 你看着这么多人长大，唯独没有看我长大。
4: 我自己的男朋友不需要从别人嘴里了解。
5: 我在停车场偷听了一段对话。终于承认我是你男朋友了。
0: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0: 接下来是薄冰。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啊，不行！
8: 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9: 我要哭了，我的
10: 妈！芭蕾舞，
11: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12: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13: 非常的热闹，哇！
14: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15: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16: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17: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18: 会吧，我觉得。
11: 他怎么到处窜呢？
19: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20: 你还行吗？
17: 我要上厕所。
21: 他好可怜啊！
17: 啥人回事啊？我要上厕所。
20: 范琪，
11: 怎么回事啊？
19: 那王星月他憋死了。
22: 他憋的。来，给你一瓶。
17: 一言难尽。
0: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23: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
24: 就希望大家整点活
23: 走。嗨，玉言。
25: Hello，
23: 老师，你泡的茶？
25: 对。
23: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25: 天哪，
24: 你是在剪头发吗？
25: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啊，
23: 你把家都搬来了。
26: Do you want to try？ 耶，好看。
23: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
27: Relaxing，
28: 面膜有24盒，然后刺泡精华有5盒。哇，
24: 哇，厉害，米卡！哇，米卡出大单了。
28: 你看到了吧？
29: 看到了。
28: 哎呀，
30: 全场正装任送一个，
31: 金卡翻倍，
32: 全场任选正装一个。
23: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谁呢？哎呀！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 陈潜的思路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矮脚虎没有拿那些小说当作是密码本，或者说在这12本之外，那他这海底捞真的功夫不就白费了吗？
2: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他说非要让他试试。
3: 只要有新的进展，第一时间告诉我。
1: 是。

0: 胖子，胖子，起来了，胖子。嗯，我知道了，这些小说都不是。嗯，但在这个密码本的前100页中，应该有连续3行的首页都藏着赫尔赖特·格林这3个英文单词。符合这个规律的英文小说，就是真正的密码底本。听明白了吗？啊，
1: 我去汇报，耽误消息啊，耽误消息啊，
0: 快点！哎。
2: 周映霞今天有行动。

0: 邱科长，为什么您觉得沈雄嫌疑最大？
1: 平均两个月换一次女朋友，而且还是老外。你以为一个七叔的财务科副科长一为俸禄是他能做得到的吗？
0: 这些内容资料里可没有，您是一早就怀疑他了吗？
2: 其实我们同时怀疑的还有另外五个人，只不过陈浅这么一推理，我们把怀疑的范围缩小了。
3: 陈浅，起床了。陈浅，
4: 关处。
3: 陈浅啊，犯了点小错误，根据咱们的纪律不得不处罚，但是你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所以我打算把你安排到邱映霞那儿当副科长。啊，你是我的人吗？
5: 关处
3: 啊，
5: 目标是不是确定了？
3: 目标
6: 确定了，确定了，就等你了。
3: 哦，那去吧。
6: 啊，那先走
3: 啊，走，快点。

0: 华中图书公司找回的那些英文小说没有符合条件的密码本。
1: 对，但邱会长认可你的思路，他认为现在这个叫沈雄的嫌疑最大，如果他就是矮脚胡同，那么在他家里一定能找到密码本。

0: 看你小冬天了吧，对面就是沈牛角，也就是这个楼上。酋长说了，今天你要把矮脚虎捉拿回来。小冬天八大碗伺候，嘿嘿。
1: 准备。冯秘书，您请。

0: 喂，沈兄。啊，沈副科长，是我，小峰。处长有令，让您速回处理开会。
1: 开什么会？怎么不提前通知呢？这找不到我。还不是刘会计又拿了那笔报销款说事儿。沈副科长，我劝您还是快点回来吧，回头再给您扣个。中饱私囊的帽子，您想解释就来不及了呀。行，知道。
2: 何秘书，辛苦你了，麻烦您到隔壁房间等一下，一会儿我们的人会送您回去。
0: 好的，
2: 辛苦了。

0: 王少来，哎，来了。出来了。邱厂的计划是先调虎离山，等他走了，你进入他家，想方设法的找到发报机和密码本。在没找到证据之前，切记打草惊蛇。再见。
1: 再见。
2: 这个带上，应该用得上。过了多少时间？
0: 大概一个钟头。哎，不过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既然沈凝嫌疑这么大，抓过来审问不就完了吗？
2: 从以往发出的情报来看，白条湖不是一个人，就不让他们做，只想要把他们引到大街。

0: 沈雄的老妈约了荣记裁缝铺10点做量体裁衣，做完之后去沈雄家吃中午饭，就算半个小时完成。他从裁缝铺出来到他家也需要半个小时。他从裁缝铺一出来，马上就有人从那里给我们打电话。
1: 沈雄母亲已经离开。
0: 邱国长和吴国南会在小冬天2楼的包厢里，他们会用镜子反射光线到沈雄家，作为信号提醒。沈雄的老妈一旦回到这条街上，吴若男会发出第二次信号警告他，你看到第二次信号之后就得立刻马上离开沈家。

0: 等一下，
1: 好嘞。

0: 喂，我找檀木逢命。
1: 逢命怎么今天取消？
0: 哦，好，谢谢。

0: 谢谢。谢冬天，为什么是谢冬天扶沈老太太回来？我们的人在沈老太太离开裁缝铺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给打电话给我们？
1: 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
0: 那现在要不要前胖子设法拦住他们？
2: 不，谢冬天，
3: 让他们进去。
4: 来，您走，在哪儿？

0: 你拿东西慢一点啊！哎呀，真是谢谢您了。应该的，应该的，您小心点。哎，好，小心点。
1: 兄弟，你要是求财，闯到抽屉里有一叠钞票，你可以拿走。我就当做没看到过。
0: 要是说我不是被宰的，
1: 那你想要什么？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可以答应你。
0: 小熊，儿子，兄弟，你帮我个忙，你别吓到我妈，她身体不好，受不得惊吓。那就让她走，楼下都是我的人，你应该是她的奴才。
2: 妈，您怎么这么早来了？不是说11点以后才来吗？哎呦，我呀，这不碰上你朋友了吗？<笑>
3: 谢科长把我送回来的。
0: 好久不见啊，沈副科长。
1: 谢科长，您是哪个部门的？
3: 忘了自我介绍了。第一处叠餐科谢冬天。
0: 妈，要不您先回去，我跟这个朋友还有点事要聊。啊，那这样，我把你衣服给你放这儿了，我先走了。啊，不耽误你们了。慢点啊，哎，伯母请留步。别着急嘛，来，我今天来啊，是希望您和沈副科长一起跟我走一趟。
3: 谢科长，你找我就找我，我们的公事跟我妈没关系。外面都在传沈副科长您神通广大，黑白两道通吃，我是怕您啊出了这个门之后就抓不到你了。不过如果有伯母陪着呢，不管是你还是我，都应该能安心一点，是不是很贴心啊？
1: 妈，
4: 儿子，跑！

0: 抓的人谁敢跟我们抢？
1: 胖子，开车救人！

0: 我们刚刚才确定沈雄的最大嫌疑，他谢洞天怎么又知道了？就算他一直在调查阿胶虎，我总觉得这中间有蹊跷。
1: 有内鬼，吕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2: 是。
1: 陈浅回来了吗？
3: 还没有呢，他说他要等到沈老太太手术完之后才能安心。
2: 一个每月俸禄只有20块的财务科副科长，却过着挥金如土、两个月换一个洋妞女朋友的日子，你不会是想告诉我之前天上掉下来的？
4: 许冬天，我没什么要说的。你没有证据，3天之后你就得放我出去。那是你杀了我娘，
5: 老子弄死你个狗王八！

0: 知道，沈副科长啊是高炮部队出身，我本来看纳闷，像你这样一身武艺，放着行动处和情报处这些人人挤破头的部门不去，非要在财务科当一个小小的副科长，不理解。
1: 对啊，为什么？
0: 因为我们的沈副科长根本就看不上行动处和情报处那几个破解。不过呢，你现在卖的情报也不是每一个都有价值。
2: 可偏偏啊，这次让你挖到了吕布貂蝉这块吧。你呀，栽到我们英明的谢科长手里，就认栽了。
3: 谢科长，该换人了。我们已经让你一个钟头了。
0: 人明明是我们抓的，怎么就变成你们让我的了？如果不是我们让你。
3: 那在小洞天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把人截下来。从我手上截人，这好像也不合规矩吧？你怎么说话的？哎，谢会长，平时不骄傲。你打草惊了蛇，放跑了矮脚虎，还要跟我们讲规矩吗？
0: 矮脚虎不在这呢吗？
3: 如果你不想耽误时机放跑矮脚虎，那就赶紧请让开。
1: 行，那审讯的事啊，就交给邱科长了。刚好我也想看看邱科长的本事，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地方，尽管开口啊。
4: 不劳费心，我们科可用的人很多。
1: 谢老大，别生气，这个女人一直嚣张惯，她就是真不老虎，连关处都让她三分。避其锋芒，反正人是咱们抓。
0: 这功劳肯定是咱们的。
4: 吴小姐找我有事啊？我就是想问问你，从自己人手里截胡，你要不要脸？
1: 吴若男，你怎么说话呢？

吴小姐养尊处优，当然不屑于抢。但我不一样，我什么都没有，不抢就会饿死。不知道吴小姐曾经有没有因为一个馒头跟人打过架呢？如果有的话，也许你应该就会明白，没什么荣耀或羞耻。

0: 只有抢才可以活下去，才会有尊严，才可以飞黄腾达，才不会被人踩在脚底下。其实我挺羡慕你的，有一个好爹。
1: 我又不是靠他的。
0: 那你以为你靠的是谁？嗯？
2: 还真把自己当大小姐了。

0: 听说沈副科长也是个孝子。你不说话是因为你觉得外面有人会保你。刚才谢冬天说的话你怎么看？
1: 我娘养的就是个疯子。
0: 其实他也是一个孝子。
2: 沈副科长可能有所不知，谢冬天从小跟他的寡母相依为命，受了不少欺凌。他这个人呢，最恨的就是别人骂他狗娘养的，而你恰恰踩到了他的痛点，
3: 他一定有仇就报。你刚才呢放了狠话，说如果你能够活着出去，一定要弄死谢冬天。但你有没有想过，在你出去之前，可能谢冬天就已经告诉所有的人你招了。
0: 一个钟头放个风声足够了，我们也会扣你一个小时，然后你这么快就安然无恙地离开了，你觉得他们会相信你吗？你猜等你出去以后，他们是保你还是灭你？好吧，其实你什么都不用做，你现在只需要等着就好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告诉你一下，如果不是我们出手，你老娘已经被谢冬天打死了。
1: 我娘还活着？
0: 日本人救不了你，也救不了他。

0: 老太太手术管是过了，但毕竟年岁已高，能不能撑过去就要看她自己了。啊，那我先走了，你们小点声。啊，谢谢。
1: 谢谢。
2: 希望以后，小阿弟临走的时候，我们能陪在他身边。说啥不吉利话呢？小阿弟至少能活100岁，还能活30年呢。不过，这个谢冬天可真不是个东西，这么大岁数，老太太她能下得去手？快，把医生叫过来。
1: 想说什么？

0: 在下陈潜，我知道你，你是吕布。你知不知道，就你这一句话，就是同日的证据。那你们还等什么呢？
1: 听说沈副科长奇遇过人，陈潜想请教一二。你们车科长答应过我了，三点钟就放我走。
2: 下棋有很多种方式，2个小时可以比谋篇布局，15分钟可以比步步为营。还请沈副科长赐教。
1: 你娘的命是我救的，所以你欠我人情，我就不客气了。
0: 他怎么样了？
1: 老太太岁数大了，能不能扛过去就不清楚了。

0: 还挺像。你以为你一条路走到黑，日本人就会保护你，挡国际拿你没辙吗？棋子在你自己的手里，怎么下是输是赢，是生是死，你可要想好了。他们找不到他。 我劝你不要走这一步，落子无悔。那就让我来猜猜你的小心思吧。矮脚虎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情报小组。除了你一样可以搜集信息、获取情报的，还另有他人。你现在是想好了？ 只要死不松口，出去以后日美人发现你没有出卖同伙，或许会放你一条生路。大不了就是丢车保帅，从此弃用。你以前在前线立过功，代老板念及旧情，也不希望你牵扯其中。你以后只要夹着尾巴做人，还能苟延残喘，混口饭吃。
1: 百密一疏啊，这个你应该认识吧？密码本都忘了？我们根据这个密码本，已经把你之前发出的所有情报全部都破解了。
0: 你说我们要是给日本人发一个假情报，诱敌深入，再来个瓮中捉鳖，他们还会相信你吗？你怎么知道你是密码本？不要说我是蒙的，你信吗？你现在应该关心的是，党国和日本人谁会先找到你的儿子？万一战草树根呢？
1: 找不到他的。你的母亲每个月都会往你的前女友鲍伊的账户汇款，而他也有个儿子。这个孩子总不能住在山洞里或者地窖里吧？他总得出来见人，总得上学吧？那么好看的混血男孩。 在重庆的学校不出几日就可以找到。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养孩子的这笔费用，你怎么解释？那么大一笔钱哪来的？当然，你也可以不解释。戴老板的作风你应该很清楚，宁可错杀，也不放过。
0: 有些棋注定是赢不了的，赢不了就应该想办法求和。怎么求和？把你知道的一切告诉我，我保你儿子平安无事。
1: 你怎么保？
0: 只要你交代，你儿子的照片。 除了我，不会有其他人看到。还有这张汇票。

0: 这么快就招了？艾教武小组另外一个重要成员是戴局长身边的法纪顾问，据理沈雄被捕，不到2个小时，就算消息走漏了，我相信戴维也不会离开重庆的。陈倩，你可真厉害！钱胖子，
1: 在。
0: 查明胜与党羽并悉数抓获，立即出发。
1: 是。沈雄跟他的日特接头的时间地点每个月换一次，就在前几天。
0: 他们刚刚确定了下一次的时间和地点。好，这条线你来跟。
2: 邱科长，能不能让老汤去？我还有点私事儿。是。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那怎么样？抓到了吗？透露给谢东天消息的人是外勤的张大山，这个人就交给你处置了。
1: 两个消息。第一个 ，David 在机场被抓了，没来得及上飞机。但老板很气愤，已经下令严惩了。所以我是出不去了。 第二个，刚刚医院来电话了，说你母亲伤重不治，
2: 是谢东天害了他，但我就是太多想他这样的人，所以才让我死心。

0: 我已经
1: 我们守护大家。
2: 曾经他们迷茫痛苦。
3: 之前做的是哪个方面的主播啊？
4: 带货服饰
5: 也卖过猪肉，
4: 胖了2斤，长胖了1斤，我晚上我会一整晚一整晚的被自己气得睡不着，
5: 不知道每天在干嘛，或者说我每天这么混日子到底有什么意义。
2: 跨行业，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4: 我生意好我就多赚一点，生意不好我就少赚一点，你的生活比较规律比较踏实。
5: 在这个公司大家就觉得里面东西拍得好，我就想找他拍，我只拍头部。现在
3: 喜欢他不？
6: 喜欢，
4: 非常喜欢，
6: 真的喜欢。
3: 已经打入嗲嗲埃及内部了。
4: 对对对对对对，
5: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到今天拿到这个奖，总之我很欣慰，也很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2: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3: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11: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12: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13: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是太有人性哲理了，
14: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11: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13: 真的太感动了。
7: 每周4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2: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5: 要做就做 Number
16: One， 要做就做
17: Number One。
18: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9: 出发，冲啊！
18: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要做就做 Number One。
20: 请大家注意安全。
2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7: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22: 大家都跟我们。
7: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3: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7: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4: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7: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 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每天，
1: 你好，长山二零。
0: 我们都经历着许多平常的瞬间。
4: 这是我们今天的作文题目，有谁愿意说说自己的优点？
6: 老师，我。
19: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你回去再想想好吗？
0: 有人低着头，看不见自己的光，却有人替他点亮。
4: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李宇斌，你来回答。
0: 城市醒来之前，有人已走过那段路，无人知晓他的名字，但每一趟列车都平安抵达。
1: 你好，叉叉二零，请讲。喂，你好。
25: 这是有人在家啊。
1: 在哪个位置啊？
25: 在家里。
1: 旁边还有人吗？
25: 没有了。
1: 你告诉我在哪里，哪个小区，哪条路？
25: 我不记得了。
1: 你好。
0: 电话那头，有人接住了一个孩子最无助的时刻。
1: 已经做得很好了，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阿姨会一直陪着你。
0: 一句肯定可以影响一个孩子很久很久。一趟列车安全出发，是因为有人先替他看过路。
1: 你好，长山二零，请讲。
0: 一个慌张的求助，
1: 老人晕倒了，
0: 也有人稳稳接住。我们习以为常的安稳背后，总有人默默坚守。有人拖成长，有人接慌张，有人守钢轨，有人扫长街，有人敢风雨，有人闯险境，有人不出错，不掉链，不离开。谢谢每一个撑住日常的人，也包括此刻正奋力打拼的你和我。
7: 湖南卫视提示：
26: 出发，
7: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近日，一条引爆网络的新闻，南极正释放剧毒水银。该报道称，北大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刊发表研究，通过南极半岛周边16处沉积物岩芯采样，结合高分辨率地球化学与汞同位素分析及多介质收支模型，重建了近200年区域汞动态。结果显示，工业化以来，冰融释放水银量激增了550%，大气吸收量增加350%。目前，62%南极海鸟体内水银超标，1/4物种面临中度至高度中毒风险。
1: 消息一出，网上是炸开了锅，有人直接慌了，这事儿真的假的？完了，以后这海鲜还能吃吗？也有人满怀疑虑，南极那么远，毒还能飘到我碗里来？今天的节目，咱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刘茂殿。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碳中和研究院海洋研究院研究员。
2: 该报道它需要加3个限定。第一是研究针对的是南极半岛，而不是整个南极。而第二个呢，我们的研究提出的释放的是冰雪和土壤中里面储存的汞，并非咱们肉眼可见的这种水银。第三呢，激增550%啊，指的是我们的模型估算的结果，叫工业化之前所增加的量，而不是说一年

0: 年之内的突然的增长。而这里面的原因呢，其实啊，更多是气候变暖加速了冰川融化和地表侵蚀，把过去沉降并封存在这种像冰雪土壤中的遗留汞重新带到咱们的海洋里面。不过呢，我们研究测量的是总汞，并未证明这些汞都已经转化为毒性更强的甲基汞。因此啊，像这种报道剧毒水银其实略显夸张，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南极半岛正在加速释放可能增加的生态风险的汞。
1: 专家告诉我们，总汞是海水中所有形态汞的总和，就像一个仓库的总库存，它本身不代表危害大小。而甲基汞是总汞中经过微生物转化后生成的一种特定形态，因为甲基汞能轻松穿透血脑屏障和胎盘屏障，直接攻击中枢神经系统，干扰神经细胞功能，所以毒性极强。简单来说，总汞衡量的是有多少，甲基汞决定的是有多毒。目前北大的科研团队只测了总汞的增加，并未直接检测甲基汞的浓度，所以剧毒的说法跨过了关键的转化环节，不够严谨。
2: 但是奇怪的是，南极既没有工厂也没有矿山，这些水银到底是哪来的呢？新闻里说是被冰封了数千年，那为什么之前几千年都没事，偏偏是现在出了问题呢？难道是气候变暖惹的祸？
0: 汞是唯一一种在常温下以气态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像咱们的燃煤、采矿、金属冶炼以及像废物处理啊，它能释放大量这种汞到大气中。这些汞啊，它可以在大气中停留数月，随着咱们的大气环流跨越上万公里，甚至从排放地传输到南极，并且最终沉降在南极的海洋、冰川以及南极的土壤中。以往的研究显示，当前啊，咱们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人为源汞的排放来源。然而在历史上，像欧美国家这些发达国家，其实早在工业化的早期曾经排放了大量的这种人为源的汞。这些历史的汞啊，它一部分沉降在南极后被冰川长期保存，如今呢又随着冰川的融化重新释放。因此啊，南极半岛现在面临的既有新的这种大气沉降的汞，也有被重新激活排放这种历史的遗留汞，还有部分来自岩石风化等过程啊这些天然的汞。这些汞啊，它其实停在南极的时间并不相同啊，因此啊，近期一些报道笼统地说它们都被冰封存了数千年，其实并不准确。
2: 那汞进入到海洋之后，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进入到生物体内，又为什么偏偏是海鸟成为了受害者呢？
0: 我们目前啊，就是能够确定的是，就是这个南极海洋所承受的这种汞的负荷，它是在增加的。可是这个具体的生态影响，未来还需要更多的一个监测。网络可能上面传的比较多，就是南极海鸟汞超标，还有这个20%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啊，其实并不是本研究的结果。而他说的是指超过这个无不良健康效应一个参考值，而这个20%它指的是一个潜在风险，这个潜在风险它并不是说它就已经是中毒了。所以我们这两项研究啊，其实都是说明南极汞污染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可是目前啊，我们尚不能证明冰川释放已经直接造成了这些海鸟的汞的一个风险。
2: 说到这儿，大家心里最担心的那个问题终于来了，南极的汞到底会不会通过海鲜影响到我们呢？南极海域还确实是有商业化捕捞的，比如银鳕鱼，还有年捕捞量超过28万吨的南极磷虾。这种磷虾啊，大部分不会直接出现在餐桌上，而是被加工成三文鱼的饲料和磷虾油。那咱们平时吃的养殖三文鱼可能就是用南极磷虾给喂大的。那很多网友就在问了，这三文鱼还能买吗？超市里的进口海鲜还能放心下锅吗？
0: 就目前而言，其实并不用因为我们这项研究而担心，就是日常吃的这些海鲜啊。我们发现的汞的释放，它其实主要集中在南极半岛的附近海域，而市面上绝大多数这些海鲜并不是在那里捕捞的。我们并没有去检测市场的海鲜，更没有证据来直接表明南极的融冰已经增加了普通人的汞暴露的风险。从长期来看啊，这些汞可以通过像咱们的洋流、大气还有食物链向外传播，因此肯定是需要更多这种观测。可是呢，咱们日常啊，其实选择这种正规渠道的海鲜其实就行了。 世界卫生组

0: 这其实也是强调过了，合理去选择合适的鱼类，对吧？而不是说完全不吃海鲜。
1: 专家强调，这种污染的风险范围是有限的，它主要集中在南极半岛的近岸海域，而市面上绝大多数商用的海鲜并不来自这片区域。更何况，正规上市的海产品都会经过严格的食品安全检测，甲基汞含量达标才能上架。只要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海鲜，基本上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0: 南极啊，在这个地理上是离我们是很远的，但是在环境的概念上其实并不遥远，是任何地区都不可能真正独善其身。包括我们研究南极汞循环，它其实并不是只是关注一种污染物，而更是要去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咱们的气候变化会不会重新激活人类过去留下的这种历史的污染。现在控制这污染物的当前的排放以及减缓气候变暖，这两个工作必须同步推进。现在呢，我国有能力去开展南极的研究，其实本身就是体现了这种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提升。走向南极其实不只是为了了解地球最遥远的地方，也是为了看清咱们人类共同的未来。
2: 它是海里飞跃的鲸鳞，全力冲刺，时速40公里，以30万吨的巨轮海快，而且它不烧一滴油。
3: 海豚游得既迅速又省力，这秘密啊，一半藏在它的皮肤里。我现在手上这个螺旋桨上面涂的材料，就是照着海豚皮抄的。据说现在这种材料是已经应用到了30万吨级游轮的螺旋桨上，一年能够省油300吨。那这么厉害的海豚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朱老师您好。
4: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朱平。
3: 这就是我们的海豚衣，你可以摸一摸，滑滑的啊，
5: 是的，
3: 像上面涂了一层什么东西，有那个橡胶的质感，有点像那个鲨鱼皮的那个潜水服哈。啊，
5: 是的，是的，是的，它是由这种液体的原材料来做成，它可以涂附在一个表面上，让它形成一个液膜，然后固化。
3: 真的挺好摸的哈，滑溜溜的。
5: 光摸还不过瘾，我们可以滴水试试，
3: 在上面滴几滴水。啊，就是它直接从这个表面上就流走了，完全不沾水。
5: Cool。是因为它表面有极低的一个粘附力，所以水
3: 挂不住。哇哦！
2: 同样是水抓不住的表面，海豚衣仿荷叶效应的超疏水涂层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哎，这个有意思哈！我们的水滴就像乒乓球一样了，变成
5: 是的，
3: 现在上面是一蹦一跳的，这样弹跳走的。我们再看我们的海豚衣呢，它是这样缓慢的流走的，而不是那样蹦打开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5: 应用场景不一样，荷叶因为它是一个不动的叶子，不动的话水落上来它滚走就好了。像海豚的话，它的速度就会很快，在这种高速水流的冲击下的话，它就很难把水迅速的弹开，这样子水就会粘附在它的表面。海豚衣的话，我们就换一个思路，让水可以粘不住，让它顺顺溜溜的滑过去。哦，
3: 我明白了，就是虽然这个荷叶它弹开好像显得很干脆啊，更加的明显一些，但是它不适合于在水下作业。像我们的这个海豚衣，它就可以涂在这个轮船上，这样可以减少一个轮船和水之间的阻力，让轮船更快速的流动。在水下，在这个水压的作用下，水也没有办法弹开。
2: 海豚能在水里乘风破浪，靠的是三招秘籍。第一招，海豚皮拥有表面有微小的起状结构的微织构，水流过来会形成一个微涡流，相当于给水铺了一层滚珠，把滑动摩擦变成了滚动摩擦。第二招，海豚皮软而且有弹性，相当于一个智能电，水流一变它也跟着变，把湍流的能量给吸收掉。第三招也是最绝的，它可以出油，通过不断的分泌粘液让皮肤表面滑到极致，这样水粘不住，藻类和微生物也粘不住。
3: 那我们要怎么去复刻它们呢？
5: 主要是靠两种材料来实现。柔性微织构材料，它的表面具有一个微米级的结构，然后织

0: 地又软，它可以水流来变，见招拆招，不滚珠当垫子，学前两招。
1: 这第三招怎么办呢？我们海豚是活的呀，所以它可以出游，可是我们去复刻它的话，它没有办法让它活起来呀。
0: 分泌粘液是世界上仿生茧组的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是通过类液态材料来克服它。我们也已经实现了工程应用和重视生产，我们也在那个30万吨油轮上进行了一个实船数据的一个收集，这也是国际上的首次。
1: 这个就是咱们的类液态材料。这个很滑溜，就是我感觉上面像打了肥皂一样，它在没有水的状态下也没有那个阻力，我在上面这样可以快速的打圈，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阻塞感。那我们其实际上我们应用到船体上，还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样的，上面穿一个海豚皮的衣服。
0: 对，
1: 为什么不用直接用我现在的这样可以感受到的类液态材料？
0: 因为滑也只是一个基本功，皮实才是一个硬道理。如果材料在应用的过程中，它需要考虑它的一个力学性能、耐候性，还有抗盐雾啊、抗腐蚀啊一系列的一个功能。那目前的话，我们通过符合各种材料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调配，最后我们达到了这个性能的一个综合最佳的一个状态。
1: 所以也并不是越滑溜越好，太滑了可能它就会太柔了，不是那么的坚实，所以它要在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例的状态下。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是不是要给整艘轮船都要穿上这个海豚皮呀？
0: 那倒不用，我们只给螺旋桨穿。
2: 什么？只给螺旋桨穿海豚衣？这样能有效果吗？赶紧看看朱老师是怎么解释的吧。
0: 我们在前期我们发现就是船体涂层、船型设计这些老手段了，来提升航行体的一个运行性能，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了，就是可进步的空间有限了。我们觉得现在螺旋桨的话就是很划算，发动机驱动螺旋桨的一个运行过程中的话，它有15%是用来拨水周工，有15%用来螺旋桨和水的一个摩擦损耗。如果在我们用涂了海豚衣以后来压缩这30%的一个能耗的话，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们特别关注螺旋桨的一个减阻效果。
1: 好，我们看到我们身后就是这个螺旋桨了，
0: 这就是我们的空泡水桶实验。
1: 这个水珠一直围绕在周边飞来飞去，而且我怎么觉得它的外沿好像有一层这个白色的水泡似的。
3: 这些其实是在高速旋转的桨叶情况下，由于压力下降导致水直接在常温下气化形成的空泡，我们称之为空化现象。这些气泡一旦它破裂，就会在湮灭的时候释放大量的动能，像子弹一样击打到我们桨叶的叶片表面上，然后会形成一些麻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剥落。它是我们螺旋桨的寿命的头号杀手。
1: 那好像画面干净了一些，清爽了一些，
0: 是的，
1: 白亮的区域没有那么多了，水泡好像低了一些，没有那么厚。
2: 有了海豚衣的帮助，气泡数量和覆盖面积减小了很多，空化现象被减缓，螺旋桨寿命增加了。
3: 这个是我们那水动力测试的整体水动力效率的前后对比结果，具体折算下来大概总体平均水动力效率提升2.6%。
1: 提升了2.6%，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3: 它日常应该一天要使用50到60分，所以差不多可以节省1公斤左右。
2: 真实海洋只会比实验室更加残酷，盐度、温度剧烈变化，洋流、风浪的不确定冲击，还有高速空化的复杂影响，但海豚衣全扛住了，还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油耗降了，经济效益超100万，二氧化碳更是减排了900吨以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曾志祥，
4: 就是我们是首次把这个海豚皮的材料用在30万吨级的游轮的螺旋桨上面，经过了840天的这个航行，13万海里的多航次长航时的运行，验证它的节能效果是非常好的，综合节能率有大于2%。从2.5年的这个时航来看，它仍然能保持70%以上的这个节能率。我们已经在很多艘万吨级和30万吨级的船上去使用，包括远洋的，还有内核的。
1: 朱老师，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海豚衣，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海豚衣是不是不仅仅是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船舶的螺旋桨上啊？
0: 海豚衣的话，我们其实还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潜艇呀、水上航行器呀这些。因为凡是追求跑得快的、待得久的，这些都是用得上的。
5: 当你在浴室或者卫生间的时候，总能够看见这墙壁上啊趴着一种毛茸茸的小虫子，它远看像苍蝇，近看像小飞蛾。由于它不会像苍蝇那样到处乱飞，也不会像蚊子那样吸人血，所以啊，很多人呢都喜欢去拍它们。但是最近啊，我听说了关于它的一个传言。
6: 我们平常见到这种小飞虫啊，它经常生活在卫生间还有下水道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中，我们叫它叫做蛾瑞。它身上可能会携带一种病菌叫绿脓杆菌，它可能会导致眼球的感染。它身上也可能会有一些颗粒，如果你不小心吸入的话，也可能会引起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尽量不要去拍它。
5: 蛾瑞、绿脓杆菌，摘出眼球，听得我这警惕性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赶紧查查看。我查了一下啊，这个虫子呢其实还有好多的名字呢，比如说蛾猛、蛾蝇，同样属于这类昆虫的呢还有苍蝇和蚊子，它在全球的种类高达1000多种，其中在我国的就有100多种。其实我一直挺好奇的，它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是我们开窗户的时候不小心溜进来的吗？
7: 我的名字又叫下水道蛾猛，这下你明白我怎么溜进你家了吧？我在你们人类社会混生活，都是通过排水口出入的，对对，还有管道的缝隙。来到中国也没多少年，你可以问问年纪大点的人类，以前估计没怎么见过我吧？哎，我都不敢说，我其实是个外来虫。
8: 什么外来虫？人家管这叫入侵物种，好吧？
7: 我们都是跟随着全球贸易往来进入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比较温暖的地区。大概90年代吧，先出现在中国南方地区，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我们了。
5: 哦，原来你还是一个入侵物种啊！那这出现在卫生间的这种蛾瑞，为什么传说中它会传播绿脓杆菌呢？
7: 那必须要介绍一下我的栖息地了。这个你以为能一把把烦恼冲走的地方，我的长胡子能感知到水，它真好喝呀。哎呀，放轻松点，说是胡子其实是上颚须呀。下水道充满丰富的污垢，所以我在这里组建家庭，这个小家伙就是幼虫宝宝了，它和你的睫毛差不多长。我赖以生存的污垢，比如头发、唾液、食物残渣，都是你们人类不要的东西，它们组成了一个细菌和真菌繁衍的温床，也是幼虫的食物来源，它们在此肆意生长。哎呦，谁把我淹水里了？不碍事，我依旧能吃，我得给你表演一套精细的动作了。嘿，先用我长了毛毛的香唇把水里的好吃的扫出来，哈，再用我的下颚把它们拉进嘴里去，搞定。得吸口气了，我背部能从水面收集气泡，这样我就能呼吸。回见。得继续我的下水管探险之旅了。对了，我对你们人类不感兴趣，我只爱你们的浴室。
5: 蛾瑞幼虫的腹侧有很多的吸盘，可以吸附在下水道这种光滑的材料表面。此外，它的生命力啊也是非常的顽强，如果气温过高或者过低，它们就会启动一种类似植物种子的休眠状态，停止生长发育，等待生存条件合适了再重新开始生长。一般来说啊，能做到这一点的都是昆虫的卵，很少有昆虫的幼虫可以这样存活。它属于完全变态昆虫，一生要经历卵、幼虫、蛹和成虫4个时期。成年蛾瑞一生只能繁殖一次，排卵完成就是它们生命的结束了，所以啊，它们的生命周期也是比较短暂的，一般情况下啊不会超过30天。蛾瑞幼虫长大之后，就有可能顺着下水道飞进人类家中了。
7: 哎呦，刚飞进这户人家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得亏我有一双毛茸茸的翅膀。注意，又是精细动作来了， 我每根翅膀上的毛都能利用空气让水滴滑落，即便跟我差不多大的水滴我也不怕，我跳啊。原来不是下雨，是这家主人在洗地板，好大一滩水啊，那只能乘风破浪在水面滑行了，这水也太多了，我要窒息了啊。
5: 虽然我们一直管蛾瑞叫小飞虫，但其实啊，它们并不擅长飞行，它们的翅膀没有像苍蝇和蚊子一样强壮的翼肌，它们主要是通过跳跃、奔跑或者短距离飞行来进行移动，一般移动的距离呢也就5米，而且啊，它们白天就这么停在墙面上，夜间才会出来觅食。我们再来回到开始的传言，说拍杀蛾瑞导致眼部严重感染，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2: 2018年9月，来自广东省深圳市的吴先生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突然感觉左眼有东西飞来飞去，他顺手一拍，随后吴先生感觉眼睛开始发热肿痛，慢慢的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些异常的感受他以为只是长时间看电视导致的眼部疲劳，并没有立即寻医。第二天，吴先生左眼剧痛难忍，眼皮肿胀充血，甚至浑身使不上劲，连起身都十分困难，他才赶往医院就医。医生检查发现，吴先生的视力下降到只有0.02，达到了500度的近视，因此评估吴先生可能是由于某种细菌感染引起的急性炎症。然而由于当时医疗水平有限，针对吴先生的眼部治疗不仅没有任何缓解，情况还不断恶化。专业人员通过对细菌培养发现，吴先生眼部感染了一种名叫绿脓杆菌的细菌。要知道，这种细菌繁殖速度极快，并且会分泌毒素，快速侵袭人体。因此，医生建议吴先生尽快把整个左眼摘除。听到这个消息，吴先生难以接受，但也只能接受这个治疗方法。而当时，吴先生左眼上的小飞虫就是蛾瑞。像吴先生这样的新闻案例不多，导致眼球摘除的后果，一方面是就医不及时，另一方面可能是他受伤的部位太特别了。
9: 其实我们的眼球内部它本身是一个没有细菌没有真菌的一个无菌的一个环境，但每个物理体它里面的血管很少，它相对来说的抗炎的功能 很弱，有一些感染是非常难控制的，比方说我们就在我们的土壤啊尘埃中都有的这种绿脓杆菌，还有我们的那个蜡样的蚜灰杆菌，那么这两种细菌还有我们的真菌也是非常非常难进行这种治疗的，那么像这种的话就很有可能导致我们的眼球的一个彻底的失明，甚至因为这种眼球内部的炎症无法控制，它有蔓延到我们的眼球外面来的这种倾向，那就甚至有可能会到我们的颅内去，会引起这种严重的颅内感染，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眼球就有可能需要摘除。
5: 如果你真的觉得蛾瑞很可怕，那确实啊是可以通过下水管道清洁剂来消灭它们，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因为下水道的深处的腐质呢还是可能会吸引它们的到来，所以它们可能还是会生生不息。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家里的下水口来对付它们。一般啊，家里有3个下水口：洗澡下水口、洗手池下水口和洗衣机下水口。个别情况下可能还会有一个备用下水口，这些都叫下水口。那洗手池呢，一般是问题不大的，它们都会有回水弯形成的水封结构，虫子没那个本事潜水而上，主要检查洗衣机的排水孔和洗澡间的排水孔了。所以第一步，先整治下水孔，咱们把它换成防臭硅胶地漏，几块钱一个。换了地漏之后，咱们观察几天，看看还有没有虫了。如果没有了，那你可以小小的庆祝一下了。如果还有的话，那可能就要检查一下你家的马桶了。大家看啊，这马桶下面呢，其实还连着一个排便孔，直通小区的化粪池。小飞虫可能会通过马桶与管道的缝隙跑进你家厕所。那一般这种情况下，你家既会有虫，还会有臭味儿。那你可以拆马桶，换法兰圈，做好密封工作。接下来，你就可以过上既没有虫又没有臭味的美好生活了。
1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11: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12: 有。
11: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12: 你们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哦。
13: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14: 我第一次听说。
15: 我跟婉仪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
14: 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去滑手，
15: 不需要有矛盾吧？
16: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17: 挺忐忑。
18: 忐忑啥？
15: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19: 您对那六位
13: 我全不认识，
14: 这些人都没有，
15: 没打过照面。

0: 没合作过，
1: 不认识。
2: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少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7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0: 第一次。
2: 对。啊。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1: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3: 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4: 他们究竟是神遗迹共创高光？
0: 好美啊！
5: 天时地利人和，
6: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4: 还是鬼遗迹共赴荒唐？
7: 你
8: 是
7: 什么
8: 鬼神鬼将
7: 的？你
8: 让
7: 我过来！
8: 目标太早了，
7: 我一定要打死你！
9: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今晚8点10分，飞到我心上。
10: 我听说你跟明宇在一起了，
11: 我想。咱俩找时间出来好好聊聊吧，我也跟你好好介绍一下明宇，毕竟我对他比较了解嘛。
10: 他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12: 你看着这么多人长大，唯独没有看我长大。
3: 我自己的男朋友不需要从别人嘴里了解。
13: 我在停车场偷听了一段对话。终于承认我是你男朋友了。
9: 今晚8点10分，飞到我心上。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想出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慎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中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纸牌头部现在。
1: 喜欢他不？
2: 喜欢，
3: 非常喜欢，
4: 真的喜欢。
1: 已经打入嗲嗲埃及内部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5: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到今天拿这个奖，总之我很欣慰，也很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6: 今晚七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强调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服务大局，推动全省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2026年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秋季学期启动，首批4000名师生走进韶山。
1: 广西平陆运河16号建成通航，怀化国际陆港开往平陆运河的铁水联运专列今日发运。
0: 8号，省委书记、省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中央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审议相关文件，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
1: 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下功夫，更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服务大局，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培训和宣传普及，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加大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推动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惠及全省各族群众。要持续提升侨务工作水平，加强侨界思想政治引领，健全为侨服务体系，发挥侨务资源优势，吸引更多新华侨华人来乡创新创业。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夯实基层基础，强化科技赋能，不断提升科学化、精准化和智能化水平。省领导隋忠诚、王俊寿、王一欧出席。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在长沙陆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围绕助推科技创新工作，助力长沙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助推全省企业服务年行动等主题开展调研。
2: 调研组一行走进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研发、市场开拓、科研人才引进以及未来产品布局

0: 等方面情况。毛万春说，科技型企业是推动创新发展的生力军，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真正当作自己人，着力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希望企业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牢牢把握长沙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机遇，主动融入全省发展大局，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政产学研金用深度融合，在精密光学、高端检测设备等细分领域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练就更多独门绝技，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应用场，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毛万春表示，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深入开展调研协商，积极建言献策，全力助推企业服务年行动走深走实，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增效，营造更加优良的创新创业生态。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8号启动。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县市区。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2: 2026年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秋季学期昨天启动，2天时间里，来自邵阳的近4000名师生走进韶山，在红色研学之旅中触摸历史，感悟先辈精神。
3: 近4000人的思政课该怎么上？2天里师生们分9个团沿4条线路行进。过去大家研学的脚步主要集中在毛泽东广场、毛泽东同志故居纪念馆等核心点位，今年研学线路突破了传统的场馆，新增醉意韶山冲、红五星剧场、韶山军博园、31重能灯塔工厂、韶山火车站4个现场教学点。在军博园，师生们先通过铸剑长空、问天报国的主题课了解大国重器背后的故事，随后体验炮击等军事体验项目，
4: 去学习他们那种精神，不断地去鼓舞激励自己向更远更大的目标前进，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5: 领悟先辈们的革命红色精神，为祖国复兴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3: 在韶山红五星剧场，大型室内情景演出剧《醉意韶山冲》全新升级，光影矩阵、8K 超高清弧形剧幕以及智能升降舞台协同联动，70分钟的演出将秋收起义、红军长征等革命故事一一搬上舞台，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加光影科技的魅力。
6: 书本里的红色故事一下子变得立体鲜活，看得见感受得到，不仅让我直观读懂了革命年代的峥嵘岁月，更真切感受到我们国家科技发展的硬核实力。
3: 从2023年启动至今，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课程累计接待师生超过126万名，带动了社会化研学超过290万人。
1: 本届省运会青少年射击比赛共设3个年龄段、42个小项。今天下午 U18 男子10米气步枪项目的资格赛和决赛先后打响，决出了青少年射击比赛的首枚金牌。
0: 资格赛前，17名选手抓紧试射，握枪找手感，用软尺辅助站姿，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资格赛规则很简单， 75分钟内打60枪，按总环数去前8名进决赛，枪枪算数，没有补射，实时排名，拼的是稳定，比的是心态。
5: 大家可以看到，他和观众的距离其实相对而言会比较近一点，技术方面其实他们实力很相当了，所以就更加考验运动员的一个对自己的动作的要求，然后还有一个对环境啊的一个干扰的屏蔽，所以其实是一个技术和心态方面的结合。
0: 场边随处可见摊开的行李箱，比赛途中不断有队员随时走下靶位到场边调整比赛服装。
7: 因为在长时间的举枪会有稍微的变化，我们得要把枪放下来，然后把衣服解开，重新结合，重新调整。
0: 资格赛战罢，前8名出炉，岳阳和常德队成绩最好，各有2名选手闯进决赛。决赛的规则更刺激，10发基础枪打完，每2发就末尾淘汰一人，一直打到24发，金牌当场见分晓。最终，常德队的刘晨、衡阳队的姜宇峰、常德队的胡云凯分别摘得金银铜牌，前2名环差仅有0.3环。
8: 练了6年了，又闷又热，而且特别累。虽然说今年有点遗憾，但是明年还可以打一年申请标，我要继续加油。
0: 省运会青少年组定向越野比赛9月6号至7号在桃江县举行，来自全省80代表队89名青少年运动员先后在桃花江、竹海和紫金湾学校展开体力与智力的双重较量。赛事设接力赛和中距离赛2大项目。首日 U15 组接力赛中，主场作战的益阳桃江代表队配合默契，一举拿下男子金牌、女子银牌。
9: 能够在家乡的竹海赛场拿下省运会金牌，我和我的队友都特别激动，这次荣誉属于教练和我们整个团队。
0: 第二天中距离赛转战紫金湾学校，赛道点位分散，线路迂回，极大考验选手的识途速度、体能耐力和临场判断力。经过激烈角逐，益阳市代表队摘得 U15 女子组冠军，湘潭市代表队夺得 U12 男子组冠军，长沙市代表队包揽 U15 男子组和 U12 女子组冠军。
2: 今年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稳步推进小班化教学改革，在全省各地，小班化改革正以不同方式推开。
10: 新学年开始，长沙市潇湘芙蓉实验学校正式投入使用。和普通城区中小学拥挤的课堂不同，这里的教室空间开阔，桌椅排布宽松，每个学生都配有收纳柜，可以放置书包、饭盒、雨衣，课桌干干净净，只用放书本和文具。教室内靠近走廊的一侧还特别增设了一个工作台，班主任全程在此陪伴。
11: 他读小学，我有焦虑的，我就很害怕在学校没被老师关注到，结果每个孩子都会被老师或者说看到关注到，他很开心。
12: 小班你人数少了，那就意味着我们老师应该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关注每一个孩子，去分析每一个孩子的学情。
10: 课程设计也有巧思，学校将原本40分钟一节的课程缩短成35分钟，省下来的5分钟用来做什么？碎片化的时间集合在周五下午，合并成一个60分钟的完整时段，让学生参与项目式学习并设计自己的作品。在株洲市禄口区，从今年秋季开始，所有公办小学1年级同步推行小班化教学，每班控制在35人以内。上午9点走进禄口区明德小学1年级教室，传统秧田式的课桌椅排布已悄然改变，取而代之的是5人一组的围坐式布局，课桌间留出了宽敞的走动空间，小组讨论、同伴互助都有了充足的场地。课堂上孩子们举手踊跃，老师随时可以走到每组身边答疑互动，每个孩子都能获得充分的关注。
13: 推行小班教学、围坐式课堂之后，变化真的很明显，孩子们坐在一起，方便互相交流讨论。不少内向的孩子也敢主动发言了，上课积极性更高，课堂氛围也活跃了很多。
10: 这个学期学校配套推行的一生一档学生成长观察台账已正式投用，老师持续记录每名孩子的性格特点、行为习惯、闪光点与薄弱项，利用课余时间开展随堂个性化辅导。过去大班齐步走的教学模式正逐步被分层备课、精准辅导的新常态取代。
14: 实施小班化之后，班级人数精简，我们老师可以关注到每一名学生，互动更充分，习惯培养更精细， 对学生习惯养成、身心成长都更有利。
10: 小班化教学换来的不仅仅是学生生活学习的大空间，也为教师精准育人留出了广阔空间。未来这种精细化、个性化的教学模式将逐步在湖南的城乡学校开花结果。
1: 昨晚2026全国诚信之星名单揭晓，衡阳县库宗桥镇69岁独臂老人黄玉香光荣上榜。小儿子病逝，留下上万元债务，家境本就拮据的他坚守诚信本心，一笔一笔还清儿子留下的欠款，用质朴行动诠释一诺千金。
0: 在衡阳县库宗桥镇金华村，田间地头总能看到黄玉香劳作的身影。他用断臂夹紧锄头，独臂奋力挥动，动作娴熟利落。如果不是空荡荡的袖管，看不出他和别人有啥两样。黄玉香6岁失去左臂，一辈子靠着一只手种田采药箩，辛苦拉扯两个孩子长大。2025年11月，43岁的小儿子蒋世华因哮喘加重不幸离世。悲痛之余，他想起儿子治病和生活留下的多笔借款，不能就此一笔勾销，坚持人死账不烂，道义不能丢。黄玉香依靠低保、残疾补助省吃俭用，农闲时上山挖草药，下河捉田螺，靠各类零散活计积攒收入。没有借条凭证，他就凭着儿子生前的口述和乡亲们提供的信息，一户户上门还钱。有的人说什么也不肯收，他就一趟一趟的跑。
15: 别个也是血汗钱，我呢不问，我心不安，我一年包就还清。
0: 库宗桥镇栾木小学校长常一初偶然拍下黄玉香登门还债的这一幕，故事一夜刷屏。
16: 我就觉得他真的非常了不起，他这个人是不是，他做这件事情令我非常感动，我就必须把这个事情拍下来，也发到网上，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黄奶奶这种诚信精神。
0: 黄玉香的事迹传开后，乡亲们纷纷以善意回馈善意，不少商户乡邻体谅他的难处，主动提出免除赊账欠款，可黄玉香始终不肯接受，坚持该还的钱一分不少。
17: 黄奶奶家在等我点子了下东西，小卖部下东西，有好多有可能有2-3年了，欠我150多块钱，我也没想要叫娃来为难，他就娘娘亲自找我点子来为难。
0: 凭着日复一日的辛苦付出，2025年除夕，黄玉香陆续还清儿子遗留的19笔欠款，合计1.7万元。
2: 今年9月，株洲一位化名为柯鑫的23岁小伙因突发车祸不幸离世，家人遵从他生前意愿，捐献了心脏、肾脏、肝脏和眼角膜，这些器官将为7名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18: 在株洲市荷塘区，记者见到徐女士时，她正整理着柯鑫的遗物，背包上的玩偶是儿子生前送给她的礼物。翻开朋友圈，一张张照片里藏着对儿子满满的追忆。
19: 是我那天在房间里面帮他收拾东西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娃娃，然后我就把他背到我的背包上面了。他还送过我娃娃呢，他会说一句 I love you。
18: 7号中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进行了一场器官获取手术。手术室外，徐女士送别了儿子最后一程。8月18号，柯鑫因车祸入院抢救，随后被宣告脑死亡。徐女士决定捐献儿子的器官和角膜。
20: 妈妈，你想我这个事情帮你完成的，你好好的，有更多的好心人替你走完你走要走的路，妈妈对不起你。
18: 徐女士说，十几年前她自己经历的一场车祸让她深感生命的脆弱，就在那时萌生了器官捐献的想法，便在省红十字会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对于妈妈的决定，儿子没有不解，而是学着妈妈的做法，主动提出以后也要器官捐献。儿子去世以后，徐女士主动联系了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19: 真正面临的时候，说句实话，浑身都在发抖。我想着，他要是真的会说话的话，他肯定也不会反对我这样子做，因为他可以帮助了更多的人。
18: 面对素未谋面的受捐者，徐女士希望他们替儿子好好活下去，替他走完那些他未曾走过的路，
21: 替他去看看这世间的美好吧。
4: 好好的继续活下去。至少我有个某个角落上面他的心。

0: 还在跳。
1: 柯欣虽然走了，但他的心脏还在跳动，他的角膜还在凝视这个世界，大爱无声，却最有分量。
0: 说句实话，比割自己身上的肉还痛，就算是再舍不得，我也感觉能为他要做一点有价值的事情吧。
2: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桂东县多个乡镇发生泥石流塌方，进村道路损毁中断。危急关头，当地干部齐心协力，徒步深山营救被困老人。
3: 在桂东县桥头乡，曾环秀老人突发脑梗，但强降雨导致地方道路塌方，救援车辆无法通行。村医陈建桥决定背着老人冒雨徒步翻山，紧急转运。
4: 隔那么远的塌方，那个车通不了行啊，我们是用背下来。
3: 村民们翻山的同时，桥头乡政府立即调度机械设备，抢通了受阻路段，但仍有一处20米的新塌方路段阻断了救援小组的去路。村民们接力轮换背负老人，趟过乱石泥浆路段，乡干部率先探路排查安全通道，争分夺秒。
5: 带着雨伞，自己在那个便道上一步一步的给我们探路。他还说：“暂时你们不能先过，那我先帮你们探路。”
3: 从村里到县医院，全程20公里山路塌方频发，沿途闻讯而来的群众自发参与救援，利用面包车5小时不间断转运。当天下午2点，老人被送上救护车，成功获救。桂东县清泉镇通往黄泥坳组的进村道路被多处山体滑坡阻断，当地有3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受地形限制，专业担架无法带入。救援人员就地取材，利用竹竿、绳索制作简易担架，转运老人。由于沿途路况复杂，每次只能护送1名老人出山。将第一位瘫痪的老人护送到山下后，队员来不及休整，再度折返深山。
6: 没关系，不要哭。
7: 救救我！
6: 没事的，没事的。
7: 救救我们！
6: 我们会保护你的，你放心。
3: 晚上7点，历经3次往返，近5个小时的接力跋涉，3名被困老人全部安全转移至山下安置点。
8: 今年5月底至8月底，全省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从9月份开始，雷霆行动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
9: 雷霆行动开展过程中，全省烟花爆竹行政立案563起，查处非法生产窝点3个，非法经营窝点63个，查处非法运输行为107起，查处非法储存窝点343个，没收非法烟花爆竹8.8万箱。全省各地各部门全面开展网格式清查，对可能存在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的场所进行重点排查，确保不留死角。雷霆行动坚持标本兼治，不仅打击了多起非法违法行为，还整治了一批行业乱象。近期，醴陵市应急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开始分批走进复工复产烟花爆竹企业，检查企业安全台账，巡查隐患整改进程，督促企业守牢安全底线。雷霆行动开展以来，全省应急系统累计检查企业3.3万家次，发现重大事故隐患298项。截至目前，已完成整改287项，后续将持续推动烟花爆竹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
10: 持续强化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分类推进复工复产，以数字监管提升工作质效，纵深推进打非治违，加强安全生产举报，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
2: 长江10年禁渔政策实施以来，洞庭湖区大批渔民退捕上岸。在岳阳县，当地创业者黄磊把退捕渔船改造成文旅新场景，既留住了洞庭渔文化的老底子，也给退捕渔民找到了增收的新路子。
11: 在岳阳县鹿角水寨洞庭渔文化园，一艘艘退捕渔船整整齐齐地泊在水面上。这些船来头不小，有木船、水泥船、铁船，还有玻璃钢船和汽艇，串起来就是一部洞庭湖渔船的活历史。如今，他们有的被改造成船屋民宿，有的变成水上休闲空间，还有的保持原样，不少游客专程跑来打卡。
12: 我今天到这边来看到很多这个渔船，把这种渔船改成这种民宿啊，也是蛮有意思的啊。
11: 这里的负责人黄磊是土生土长的岳阳县人。2020年，长江流域10年禁渔政策就要实施了，眼看着一艘艘渔船面临拆解销毁，黄磊心里很不是滋味，琢磨着怎么能把这些渔船留住。
7: 就是洞里湖边长大的，对这个船呢、都很有感情。渔船是我们是洞里湖渔民文化的一个见证，就是看到这个船都被消费了，就觉得很可惜。
11: 在相关部门批准下，黄磊前前后后收了57条渔船。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这些船，2025年他建起了鹿角水寨洞庭渔文化园。这里不像博物馆那样只能隔着玻璃看，游客能在船上住宿垂钓，近距离感受洞庭渔文化，成了当地亲子游、乡村游的热门去处。
7: 包括岳阳本地人，他根本没有上过这种渔船，很新奇的，就是包括内蒙古、山西的游客到岳阳楼去玩，都专程跑到我们的吃饭。
11: 老渔船有了新活法，也让当地老渔民有了新盼头。在黄磊的带领下，7名退捕老渔民在这里当起了修船护船工，几十年的老手艺又派上了用场。同时，这里还定向收购周边农户的农副产品，带动了20多户农户增收。
13: 我的老是渔民了，这一个渔船啥子都等了，都还等了。4.58元工资了，家里就跟我的走的更勉强嘛，就比较紧了，是吧？这个心里还是蛮舒服，很开心的。
8: 今天上午，怀化国际陆港开往广西平陆运河的铁水联运专列发运。
3: 这趟专列搭载三一重工工程机械装备和怀化本土箱包产品，共72个标箱，将经铁路运往广西，衔接即将通航的平陆运河及北部湾港出海印度。平陆运河起于南宁，经钦州连接北部湾，全长约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目前运河已通过验收，计划9月16号正式通航。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相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预计下降18%至30%，跨关区中转时间从48小时大幅压缩至2小时。
14: 抓住运河开通的战略机遇，进一步深化和相关港口的联动协作，推动区域内企业通过怀化国际陆港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
3: 7号肯尼亚青年政党精英研修班开班仪式在长沙举行，来自肯尼亚多个政党及政府部门的24名青年党政官员，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所取得的经验成就展开学习观摩。本次研修班为期14天，由湖南外贸职业学院派出专家教授团队，讲述中国扶贫减贫工作经验、乡村振兴等课程。同时，学员们还将赴北京八达岭长城、韶山毛泽东故居、湖南党史陈列馆等地参观学习，实地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15: I have come with 24 young Kenyans. They have come with an open mind to get to see what you are doing.
16: We will take lessons on how to engage the unique Kenyan aspects of economy to ensure that we alleviate poverty within the Kenyan space.
17: 晚上好，我是黄健。白露时节，南方依旧夏，北方渐次秋。眼下湖南依然处在夏日余威当中，午后大部分地区气温依旧冲上3字头，湘西局部高温出现。不过明后两天，我省受到干冷空气补充南下的影响，气温会下降4到6度，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今晚到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湘西州、怀化、邵阳南部、永州西部和南部会有阵雨。明晚到后天，湘南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会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目前我省一季稻已经收获1成左右，预计明天全省大部适宜一季稻收获，岳阳北部、益阳中部、娄底西部、邵阳南部等地次适宜，后天图上黄色区域次适宜，其他地区适宜，请农户朋友根据实际合理安排收割时机。长沙晴转多云，22到31度，岳阳晴转多云，23到30度，湘潭晴转多云，22到33度，株洲晴转多云，22到32度，衡阳晴23到32度，益阳晴转多云23到31度，常德晴转多云22到28度，张家界晴转阴19到29度，吉首晴转多云20到31度，怀化多云20到33度，娄底晴22到30度，邵阳晴转多云20到30度，永州晴转多云21到32度，郴州晴20到33度，山南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长沙明天将会以晴天为主。长沙明天紫外线强度中等，请注意防护。长沙后天晴转多云，21到27度。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8: 再见。

0: 麻烦你扫一下防火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4: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 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5: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6: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2: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

0: 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 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3: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 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4: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5: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6: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7: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8: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8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8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

0: 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

0: 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八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一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无能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你好湖南。

0: 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 DGI 低负担。你好湖南，马上开始。
1: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2: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2: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0: 你好湖南，下节更精彩。
3: 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4: 扫码天天送黄金。
5: 我住在这只白瓷碗里，开着拇指大小的花，我曾以为世界就碗口那么大，直到那个夜晚，原来我还能长得比缸口更高，看得更远。那再往前呢？这一路我淋过雨，也晒过暖暖的太阳，见过许多从前想都没想过的风景。但也遇到过前所未有的困难。

后面就是更大的世界。在这里，我居然开出了比之前都大的花。

我们常说疏散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那现实是否如此呢？当遇到火情需要逃生时，却发现楼梯间堆满了杂物，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被锁闭，无法开启，消防车道被私家车占用，消防车无法通行，这些严重的隐患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DGI 低负担。
1: 以前啊，我做主播的时候，我感觉整个人精神都不太正常。我的人生就是应该有不同的体验的。现在生活其实也挺好的。
2: 大家早上好，现在是5:40的李林菜市场，我们又一次突破了起早的记录。今天请大家跟我一起开店卖面食。待会我的老板啊，00后，重庆的姑娘。来李林开了一家面食店，那么原来他是做带货主播的，那个时候精神压力特别的大，听说来这里开店之后松弛了不少，今天就让我们跟他一边开店一边聊 ，Let's go。Hello， 小璇。
1: Hello。
2: 你们几点就开始忙了？
3: 3:30。
2: 我先帮你们打包吧。
1: 我太欢迎了。
2: 你什么时候来李林的？
1: 我是去年3月份这个样子吧，因为我老公他们一个县都做这个行业的，然后他亲戚在这边想回家养老了，然后就让我们过来了。
2: 你之前做的是哪个方面的主播啊？
1: 带货服饰。
2: 当时你大概一个月能有多少收入？
1: 做销售他的收入其实是不稳定的，你知道吧？但是底薪算上提成，如果你算个平均的话，大概就是在10000块钱这个样子吧。
2: 那其实收入还挺可以的呀。那你们那个时候会背那个销量压力什么的吗？
1: 肯定啊，主播你就是一个公司的销售，都是要靠销售吃饭的，你知道吗？以前啊，我做主播的时候，我感觉我那2年我是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的。因为他上镜胖10斤，你像我这样子的身高一直要保持到90斤左右，最佳状态是88斤。我每天早上一起来就是一杯黑咖啡，然后就随便买一个什么面包什么电巴一口就去上班，然后就回来忍着巨饿睡觉。
2: 你一天只吃这些？
1: 直到有一天我就自律不了了，我就开始暴食，真的可以吃下一头牛。我感觉整个人精神都不太正常，长胖了2斤，长胖了1斤，我晚上我会一整晚一整晚的被自己气得睡不着。
4: 被 KPI 和身材焦虑压得在直播间失声痛哭着扔麦，这些早就耗空了他的心气。当他带着一身疲惫逃到李林的菜市场，本以为躲开镜头就能松口气，可从精致主播到摊主的身份落差，才是新生活给他的第一道考验。
1: 因为冬天货比较多，然后他就是3点，我就是4点，然后现在他就是3:30，然后我就是5点这个样子过来，卖到大概是11点这个样子吧，菜市场就没人了，然后我们就在店里面就开始做饭。
2: 11点？
1: 12点多
2: 就
1: 回家，
2: 然后
1: 回家就自己私人的时间了。
2: 哎，那你们会放假什么的吗？
1: 不会，就过年的时候休息6天。但这种辛苦也还好了，就是你的生活比较规律，比较踏实，知道吧？我每天我可以吃饱饭，我每天我可以睡个好觉，我就很开心。我生意好我就多赚一点，生意不好我就少赚一点。
2: 相比之前的工作，你更喜欢现在的工作，可以这么理解吗？
1: 算是吧。我刚来这里的时候，那阿姨他们就注意到我了，阿姨就问，我刚开始还觉得有一点冒昧呢。然后最后就发现他们其实人挺好的，就我去那里买菜呢，他就会价格给我算便宜啊，会给我推荐当季的蔬菜比较好一点。
2: 我还给你推荐？
1: 肯定会啊，经常跟他们聊天，然后关系就熟络起来了。寄快递、推快递，然后就是网购，搞不懂的那还不是我菜市场唯一的年轻人给他们去弄了，对不？我看他们眉毛很杂乱，我就给他们修一下眉。就是我觉得人情这个事情就是。你麻烦我一下，我麻烦你一下，有来有往，那么我们的关系才会越来越近。
4: 比起镜头前的内耗，菜市场的踏实日子让他更心安。而真正把他留在这片烟火里的，不只是靠手艺吃饭的安稳，还有身边的这群热心阿姨，她们是他在这里最暖心的老闺蜜。
2: 阿姨，

0: 当时怎么跟小璇认识的？
1: 隔壁镇买邻居呗。
0: 小璇一直说好感谢你们呢，说你们他刚来的时候帮了他们好多。
1: 他也好啊。
0: 那他说给你们挂眉毛是不？喜欢不？给你挂眉毛。
1: 挂得好，蛮好。他年轻呢，我们搞不长啊。哎呀，
0: 喜欢他不？
1: 喜欢，
2: 非常喜欢。
1: 真的喜欢。
0: 那行，谢谢阿姨啊。
1: 拜拜。
0: 生意兴隆，阿姨，生意兴隆，生意兴隆。那你现在怎么看待当初要来这里的这个选择？
3: 我不后悔，我觉得人生就是应该有不同的体验的。做这个工作其实也收获到了蛮多。我虽然是一个很健谈的人，但是我基本上不怎么跟那些老年人打交道嘞。我现在是对老年人也很有耐心，而且也愿意跟那些老年人交流了。
0: 已经打入嗲嗲埃及内部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4: 一个曾经为了上镜保持88斤体重，每天靠黑咖啡撑着的主播，现在每天在菜市场揉面、打包、卖货。我问他最开心的事是什么，他说每天能吃饱饭，每天能睡个好觉。刚来的时候，他心里全是落差，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是菜市场的那些阿姨们把他接住的。一个外地来的小姑娘就这么被一群本地大姐拖住了。慢慢的，他开始听得懂李玲话，知道哪种黄瓜最甜，有了能说话的人。他说有人情的地方就不算异乡。哒哒哒，
0: 所有接受过我采访的嘉宾都会加入这个群聊当中，欢迎小璇加入群聊。
5: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曼璇，大家可以叫我小璇，来自重庆。所以同在湖南的外地小伙伴们，如果心里面藏着一件和年龄、身份都不太符合，却一直想要去做的事情，千万别给自己设限，在湖南大胆勇敢的去尝试吧。
6: 如果你恨一个人，你就推荐他去干餐饮。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株洲，
0: 在哈尔滨人已经变成了李玲推广大使。
6: 对，
0: 我们马上要去的地方就是大东北铁锅炖，店如其名，这家店是由一大家子东北人开的。几个月之前呢，他们举家搬到湖南来，没有去长沙，反而选择了李玲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到底是为啥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请问是小爽吗？哦，
7: 你好。
0: 我是天意湖南卫视的。哦，
7: 你好天意。
0: 你好，你好，
7: 你好。
0: 你一边张罗我们一边聊啊，一边张罗一边聊。当时咋想的？一家子就直接来这边了呀？
7: 当时也是我妈提出来的。妈呀，我们当时提了，我心都塌了，从来没干过餐饮，但是我确实挺爱吃，所以他这么一说，其实有点兴趣，我就说那就试试呗。而且咱东北铁锅炖，想想开在南方，就是可以让很多没吃过的南方老铁能尝尝。对吧？而且能把我们东北这种食材带出去啊。我们也去过别的地方，但是我感觉我妈的热情都没有在湖南这么高。
0: 当时阿姨说要来这块，你就直接答应了？
7: 我就直接来了，就是一家团结一心，就是来。
0: 你当时有工作吗？嗯，
7: 比较稳定的一个体制内的行业，相对来说真的挺好的。
0: 你当时就为啥想着要放弃了那么稳定的职业？
7: 就这个选择可能对一些上了年纪求安稳的人来说，哎，在办公室一个月几千块好像挺好的，但是咱还年轻嘛，我也刚毕业一年左右，我就想如果说有更好，就是能赚更多。
0: 没事就说，我也想赚钱。
7: 对，我想赚钱，因为就是有这个机会在你面前，你可以赚更多。
0: 有没有人反对家里？
7: 其实我想反对，但是我只是
0: 你想反对没？
7: 对，我只是没有说呗。我觉得他太冒险，因为现在大家都说餐饮不好干，就是随便你没开过的开过都说，如果你恨一个人，你就推荐他去干餐饮。但是我想陪他来，我觉得他撞到南墙，他可能就死心了。一开始我是没抱着成功的心态来的。
0: 聊了这么多了，就是一直在提你妈妈，那阿姨还在不在店里啊？
7: 应该是在后厨，她平时的话就在后厨忙活。
0: 听小爽说，当时决定来湖南是您的主意。
8: 是我的决定，走了好多地方。
0: 为啥呢？
7: 咱不是计划来湖南吗？我肯定要查查哪一些城市GDP 高一点，因为咱是开门做生意的。
0: 是这个原因。
7: 咱不能盲目去。
6: 然后我就发现前两个哎都是长沙的，然后第三个我发现是一个株洲，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株洲。嗯、我看有个李宁，我甚至我都不知道那两个字怎么念，我上网上现查的，名不见经传，它能排到第三，我就上网查。然后我们就是先确定李宁就是我们第一目标。
0: 那为啥不去长沙 GDP 那么高、啊、
6: 我们一开始目标就是说在一个县级市啊，嗯，这种人流量多然后 GDP 还可以的地方就安安稳稳的就试一试，因为咱是第一次试，不能说冒太大的风险。
0: 那人呢？
2: 我觉得这边的人很好，都挺乐意助人的吧，就像我们在这个城市举目无亲的哈，嗯，我们上一段时间就是装修这个店呢，然后我们去买装饰材料的时候啊，我就去跟店老板这样说的，我说我在这块没有认识人，就是说工人呐、啊、什么的，就是各方面的人我都不认识。完了我说爹，你能帮我找一下工人吗？他说大姐你放心没问题的，我帮你联系工人。
9: 等我那个定完哪一天开始装修的时候，他就把材料送来了，把工人也给我送来了。哇啊！而且就是工人的价格不会高于市场价，我就觉得这里的人很友善，因为我作为一个外乡人，就是来初来乍到的，谁也不认识。当你受到别人帮助的时候，那是真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吧，
0: 是
9: 就是说永远你都忘不了人家。
4: 从没干过餐饮的一家子，揣着把东北味道带过来的想法，落脚李宁。本以为跨界创业要走得磕磕绊绊，可当地人的友善、小城的包容，从装修到开店一路帮衬，让这间东北馆子在南方小城慢慢扎了根。每天忙里忙外的日常，让小店在烟火里攒下了很多暖心的故事。
0: 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个顾客？您
6: 我们来也才三个月，但是我隔壁邻居苏总，他应该算一个。苏总他人真的很好，我们家当时装这个店的时候，我们一家四口有时候忙的就顾不上吃饭，苏总就会特意去对面饺子店给我们打包他们本地的饺子。本地人来了，有的年纪大的，他普通话他好像没有那么好，但是我实在也听不懂，哎呀，我就把苏总叫过来，我说苏总你给我翻译吧。然后苏总呢，他本身他也是自己在旁边开店，也没有办法做饭，咱家开饭店的，你说还差他这一口饭吗？我们基本上就每天吃饭的话都会叫苏总来。
0: 那你们现在营业之后每天营收能有多少呢？
6: 现在的话目前淡季咱家也就是说3000多，然后等到了周六周末哎生意好一点的时候5000左右是不是问题的。对，我觉得我很满意了，这还不是冬天，冬天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有信心。
0: 那你有算过就是一个月大概能有多少总
6: 营业额？大概也就是在10万左右。
0: 你觉得一家人坚持下来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6: 首先是这个行业还不错，辛苦是辛苦，你越辛苦你赚的钱越多，其实这都是成正比的。那里的话就是我觉得李宁他这个地方的包容度还是很高的，一开始我是没抱着成功的心态来的。
0: 现在感觉咋样？
6: 现在感觉的话很好。
0: 想继续干？
6: 想继续干，就想在李宁继续干。
0: 如果有时间的话想去李宁什么地方逛逛？
6: 有时间的话我特别想去陶瓷博物馆，还有我们李宁现在有个龙虾节和炒粉节，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李宁经常有一些活动。哎呦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李宁之前办过锦瓷节，然后办过烟花节，我们本地的网红呢他们也会办那种青年的音乐节，然后现在的话就是炒粉节和龙虾节，就欢迎大家来玩。
0: 现在哈尔滨人已经变成了李宁推广大使。
6: 对，欢迎大家来李宁。
0: 那待会有空咱们去哎
6: 也可以也可以，我们李宁今天就有，这几天的话很热闹。龙虾的话我还没有吃过本地的
0: 啊，去尝尝，待会去尝尝。
6: 对，等一下我们可以去尝尝。
4: 只因为妈妈的一句话，她带着全家人来了湖南，靠上网搜索 GDP 排名就决定定居李宁。听起来像个冲动的决定，但小爽有自己的理由。工作是为了生活，一家人在一起才最重要。零基础跨行业新城市，每一项都不容易，但在这里隔壁老哥帮他们试菜，对面阿姨给他们当翻译，进门的本地人告诉他们哪儿值得去。他说现在走在李宁街上已经有人会认出来他，和他打招呼。虽然铁锅炖店还在回本的路上，但他们一家四口在李宁的日子已经热乎起来了。
6: 看我们李宁建设真的很好。
0: 最后要麻烦小爽一个事儿，进下我们的你好湖南群。哦，
6: 好的好的。
10: 大家好，我叫杨新爽，黑龙江人，现在在李宁开了一家东北铁锅炖。湖南对我们年轻人也很宽容，只要我们抓住机会，在湖南也能实现自己的创业梦。 欢迎大家来我家吃铁锅炖哦。
11: 我应该是我们研究所第一个

0: 来的清华博士，
1: 当时我拿到了有十多个 offer， 其他的就太有忙，就不给你们看了。这个，
2: 我们待会儿要见一位反差感拉满的山东大哥，他既理性严谨，从清华博士毕业之后呢，来株洲做直升机发动机研发，又特别的浪漫温柔，跟北大的媳妇儿常年异地，手写书信寄了好几箱。今天我们就来找他，好好聊一聊。李博士 ，Hello， 我是天野，很高兴认识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好帅！这里怎么有个直升机啊？
1: 这个直升机是我国先进的现役武装直升机，它的发动机和的传动系统是我们研究所的典型代表产品之一。特别是它的发动机叫御龙发动机，这是我们研究所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具体体现。这架直升机放在这里，它既是一个展示，又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要科技报国、动力强军的责任与使命。
2: 您是清华的吗？在您来所里之前，清华的人在这儿的清华的人多吗？
1: 不多，屈指可数。我应该是我们研究所第一个来的清华博士。
2: 哦，那您是怎么来所里的呀？
1: 说起来有点滑稽，那是2021年秋招的时候，研究所跟随中国航挖集团去清华大学进行招聘。因为当时我心气儿比较高，一直想去北京、上海、成都这种一线的或者大城市，对于株洲啊都不知道，更不知道我们动研所。所以说在第一次路过摊位的时候呢，我都因为陌生我直接是规避绕道而行。然后在第二次路过的时候，当时时任的这个主管张磊磊当时说，同学你过来坐一坐聊一聊。当时因为没有想过来株洲，当时也婉拒了。在第三次在路过的时候，当时张磊磊就已经站起来了，把我拦住说，同学可以不投简历，可以聊一聊。这个时候我坐下来了，没想到这一坐就开启了我来湖南的这个开始。哇
2: 塞，真的很有缘分啊。那您当时是拿到了几个 offer 在手啊？
1: 当时我拿到了有十多个 offer， 主要是集中在北京航天科工、成都的航空工业，也拿到了当时海南省选调生的最终面试资格，同时还拿到老家的几个 offer。 而且海南省的 offer 呢，可以让我跟我老婆团聚，山东老家的 offer 可以让我回到父母的身边。但是株洲动研所的这个 offer 跟其他的 offer 不一样，它是一个小城市大平台。
2: 那当时知道您要来株洲，家人和老师还有朋友都是什么反应？
1: 我的父母亲朋包括我的二人，他的第一反应是不理解，他们担心我这个决定一旦做了就不能够走回头路了。实话说，当时我也有点心里没有底。
2: 当时怎么就下定决心来株洲了？
1: 自从与当时的主管张磊磊接触了株洲和动研所之后呢，我在签约前特意来了株洲，来参观了我们的中国航发动研所，确实了解到了中国航发动研所是航空发动机领域的国家队。再一个，我发现株洲的生活很便利，它距离长沙是1小时生活圈，而且株洲的房价很便宜，在这里既可以完成梦想，又可以完成很好的安家立业。再一个就是我来这边之后家庭是有点困难的。为什么呢？我跟我老婆是异地，然后株洲市委人才办还有我们这个动研所为了解决我家庭问题，多方奔走去协调，去结合政策给我解决老婆异地的问题。在520的时候，株洲市人才办送给了我20套邮票，一套有几十张，解决了我这个一年的写信的这种成本，还有这个支持，让我的每一个信都有一种特殊的含义。我的信封上都是贴的株洲是株家有喜这样的一个信封，非常的温暖。这一箱就是我给我老婆写的这么多信。
2: 夫妻齐心，其利断金。
1: 是的，是的。
2: 哥，我可以掂量一下这个。
1: 可以。大概有700多封。哇，
2: 好重，
1: 也全是纸。哇。还有就是
2: 700多封。
1: 对，还有看到就是这个株洲株家有喜，这是株洲市给我的邮票。哦，其中有一封我认为比较重要的，这封单独给你看一下。是这封是我老婆的回信。这封信为什么很重要呢？是因为我老婆由不理解的支持转为了理解又支持，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当时她有这么段话，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你表现出的乐此不疲和信心百倍，让我之前的担忧逐渐消散，越来越觉得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你放弃大城市而选择株洲动研所的决定是值得的。其他的就是太幼忙，就不给你们看了。这个是这样的。
2: 好甜啊。

0: 为啥要坚持用手写信？这不累吗？
1: 因为手写信它慢，慢呢可以要构思，需要去动笔，它每一句话都会经过自己的内心。而且我老婆收到的时候呢，它不是冰冷的屏幕，是可以看得到、摸得到的这种情感，让情感纸质化，让情感实物化。
2: 700多封书信藏着攻克人的浪漫，让当初抱着赌一把的心态来的异乡人，被这座城市用细节处的温暖接住了这份选择。在这片土地上，他把科研事业干出了实打实的成绩。
1: 现在呢，由他乡变故乡，由笃定变笃定，在我们株洲动研所工作特别踏实，特别暖心，特别有希望。
0: 您进所里第一个荣誉是什么？怎么得到的呀？
1: 我进所里第一个荣誉是刚入所不到一年拿到了中国航发集团的青年优秀人才。这个是当时我在我师父钱总的指导下，针对于增材制造创新结构的失效问题进行了溯源，将成果应用到了项目中。研究所觉得这个年轻人敢想敢干，所以又推荐了我。研究所的逻辑就是不看资历看能力，谁有能力就推谁，谁能解决问题就捧谁。
0: 听起来你们单位对你真的好重视啊。
1: 不仅是对我，对所有人都这样。我从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从主任设计师到高级主任设计师，再到型号总支青年助理、部长青年助理、团支书记，这些成长这么快，其实并不是我多么厉害，而是研究所给青年人压担子、给位子搭台子的结果。
2: 这座城市托举了他的科研理想，他也想把光递给更远的人。他定期走进校园，把飞机心脏的奥秘讲得通俗易懂，带孩子们触摸真实零件，解答他们天马行空的问题，让科学很酷的念头悄悄扎根在更多小朋友心里。
1: 行，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结束了，感谢各位。
3: 我看你这个课堂的内容好丰富啊，而且讲得特别的通俗易懂。
1: 对，因为发动机的专业是比较专业化的，我要把这些语言翻译成他们能听懂的话题。例如我把发动机比喻成心脏，把叶片比喻成这种心脏的瓣膜一样，是这个样子。
3: 为什么平时工作在所里这么忙还愿意过来给大家教课？
1: 其实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是从我自身来说，就是我是出生在山东的沂蒙革命老区，我小时候就是很少接触到这种前沿知识。如果说我早一点会接触到这种前沿知识的话，可能我在未来就业的时候，这个还有学大学学专业的时候，就可能早一点有方向。再一个就是我想就是作为一个读过书的人，想把这个科技报国作为一个播种机一样，给每个小学生然后心里播下一个种，就是我要有一个科技报国的这种梦想和责任。
3: 您除了去给学生们教课之外，在株洲你还做其他的宣传活动吗？
1: 株洲市每年会组织大学生返乡，然后那个时候的交流我也经常会去。再一个就是前段时间参加过市委举办的去清华大学的招聘活动，去市委整个株洲市组织去的。
0: 那个当初你不想来株洲，现在回去怎么跟清华的学弟学妹们介绍？
1: 首先我第一个建议就是要问一下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想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大城市给的是光鲜还有交通便利，小城市可能会给的是归属感和你的平台。如果说小城市能够给你足够的平台，那么就选择小城市。如果说这个平台只有大城市有，那么你就去选择大城市。但株洲它是一个小城市大平台，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来株洲看一看。
2: 清华博士、株洲动研所、直升机发动机，这几个词放在一起像一条隔着屏幕的新闻，但走近看它和我没什么不同，也是焦虑过、犹豫过、怕选错路的人。十几个工作机会里，他挑了最不被理解的那个。结婚就异地，他靠一箱一箱手写信撑了下来。他把发动机装进直升机，把科技报国带进小学课堂，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时间、精力、理想、爱情，都安放在了株洲。他用3年证明了一件事：选城市不是选大小，是选它有没有你想要的活法。株洲有，所以他留下了。哎
3: 呀，那哥，最后一个事情要麻烦你，就是加入我们你好湖南的群。
4: 大家好，我叫李家强，山东临沂人，现在在中国航发动研所，想对和我一样的朋友们分享一个心得， 选择一座城是选择它能不能让你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0: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老黄，又带老婆出车啊？
2: 我爱人坐在前面，他身体有些不方便。
3: 师傅，这是您自己贴的吗？
4: 对，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病。
3: 那轻度是什么样的？
4: 轻度就是刚说的话就忘了，一句话反复问几遍，东西也找不着，然后就是出门在外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3: 重度呢？
4: 重度，
3: 师傅辛苦了，加油！
5: 你是谁呀？
4: 老黄啊。
5: 老黄。
4: 哎。
6: 你饿不饿？
7: 饿不饿？
6: 你饿不饿？
8: 他就是重复你的话哈、哦。
6: 对。
8: 他也很需要你啊。
6: 对，他依赖我，从穿衣到脱衣、洗澡、上厕所都全部在照顾。
9: 秃噜，秃噜，你又何来？
8: 你几乎每天都带着他跑车吗？
6: 是，家务事忙完了都带着他出来。少年的夫妻老来伴，给他在一起，直到看中他，开心，感觉也是幸福的。
1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2: 鲜香酥嫩，
1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4: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5: 欧丽薇兰。
16: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7: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赣南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
18: 金龙鱼，
19: 飞到我心上。

0: 你和党香在这儿睡多久？
1: 也真是因为生理期急速的原因，俺怎么会想他？啊！不能想，不能想，不能想，不能想。不是吧？激素这么上劲呢？
0: 吃过早餐了吗？
1: 吃过。
0: 今天外面有点下雨，可能不好打车，先换身衣服，我去楼下。

0: 妇女的幽静。
1: 学很高，身材也好。还有什么呀？完了，我果真是见色起意，什么都想不起来，就只能想到他一张帅脸。
0: 话也不会说，土味情话也只能说半成品，在自信和自负之间反复横跳。总是很忙，都没有时间陪我，情绪价值也根本就不存在，还拥有着莫名其妙就能把我气到的能力。情绪嘛，倒是挺稳定的，就是常年板着一张臭脸。我到底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呢？

啊！

0: 走吧，不等了。我感觉他是没有办法面对。
1: 嗯，走吧，
0: 走吧。
2: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不晚不晚，走吧。

0: 妈，这是陆明的女朋友。
1: 哎呀，

陆明，对不起啊，我今天又迟到了，今天的妆太难化了，化了又化，我老是得这样化。你看，我今天又扮演了是，希望你能一直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样子。

我后来才知道，你那天在海里的时候，我的航班正经过你所在的海域，我怎么就没有低头看一眼？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幸运的人，因为遇见了。如果我早就知道世事无常，我就不会连一句喜欢你都一直说不出口。这两天我一直在想我们经历过的时光，我数了一下，我足足有27次机会可以跟你说出来那句话，但是我都没有说，因为我觉得来日方长嘛，我总有机会可以跟你说的呀。但是我没有想到来日并不方长，那27次的当下就已经是最好的时机，是我亲手将你和幸福推远。陆明，我喜欢你，我相信你一定能听得到。亲爱的陆明，我希望你可以带着我对你的爱和思念远行。我相信在焦土纪元构建的绿色洲际上，彼此相念的人终将会重逢。陆明，谢谢。

0: 正，这有个视频，我想你应该看一下。
1: Hello， 小珍，猜猜我在哪儿？我现在在昆士兰的黄金海岸，这儿真的太美了，你看看。昨天我在这边看了一场海边的日落，突然就有一点小伤感，因为我在想，这么美的景色，为什么不在我身边呢？我现在有一点真的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因为我真的特别特别想见你，特别特别想你。司小珍，我喜欢你，你可以做女王吗？
0: 他说他喜欢我。
1: 司小珍，
0: 他先说他。
1: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和你在异世界。无数次的日出和日落，
0: 我也好寂寞。

0: 吃点东西吧，一整天都没怎么吃东西。
1: 对，我真吃不下，没什么胃口。你赶紧回店里吧，这里有我呢。
0: 没事，店里有同乐在。
1: 家谱好起，我找女童给他换了个班儿，今晚就让他住着吧。这是什么？
0: 正佑安工作室开业的邀请函，你会去吗？
1: 再说吧，我现在啊，没心情聊这个。璇姐，我今天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是不是如果我们没有横加阻拦，没有一个劲儿的给他泼冷水，他们的结果是不是就不一样啊？
0: 我们两个孩子许经验丰富。还给他上课。
1: 你看小珍，喜欢就那样勇敢表达了，但如果我们没有乱指导，起码他们心意相通，是不是就会走得更近、更幸福？但我呢，我总是思前想后，一会儿嫌麻烦。一会儿担心别人怎么想，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所以然，干脆就逃避。
0: 小珍是勇敢，是我们失去了试错的勇气。
1: 但错了又怎么样呢？是不是错了，总比错过强？
0: 不知道。对于人生和情感这样大的命题，我也真的不知道。可你若是喜欢，不妨试一把吧。
1: 璇姐，其实我对傅明宇很心痛。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我开始变得贪心起来，享受着他对我的关照，对我的好。璇姐，也许是因为受我父母感情问题的影响，越是爱情到来的时候，我越是害怕失去他。
0: 傻瓜，我也不能一味盲目的鼓励你去勇敢，但我相信啊，如果是对的人，他的等待一定会变成你日益增长的勇气。既然下定决心，就去勇敢地接纳他。也许属于你的爱情早就该来了。

0: 进来带你长长见识。
1: 走。哎呦，不错啊，前儿没几个整得有模有样。
0: 我劝你别在今天扫我的兴，否则我趁着良辰吉日直接让你升天。
1: 怎么说话呢？我就是来给你祝贺的，你这么说我。
2: 明宇呢？
0: 我给他发请柬了，不来呢是他的损失。
1: 那我怎么就必须得来？玩双标呢？
0: 双标怎么了？那怎么只管你不管别人呢？自己寻思吧。哎，妈，
3: 开业大吉，郑老板。
0: 老郑呢？
3: 别提了，在家生你闷气呢，说你没给他发请柬，
0: 矫情。那我带你进去看看。
3: 不用了，忙着招呼你的客人吧，我自己看就行。
0: 那你有事叫我啊，妈。
3: 好。
0: 冉姐，我就知道你不会不来的。
4: 开业大吉啊！我是个俗人，不知道送你什么才好。那，一点小心意。
3: 你这个红包，真的是送到我心坎里了。
0: 我现在最缺的就是钱。
3: 你先进去四处逛逛，我一会儿也有礼物要送给你。

0: 他都在那站半天了。
1: 他就是战神石像，也于事无补。
0: 真是情深。
2: 哎呦，这个地方太好了，选的闹中取静，
3: 是吧？我这个工作室里面有一个超级大的玻璃窗户，这个就是我今天工作室的精髓。

没事，玄姐，我有点不舒服，请走。软姐，请参观一下，这个脖子跟你的睡得风格也特别的相像啊。那个国叔叔，你先进去看。哎，你忙你忙你忙。软姐，软姐，你这就走了啊？不好意思，我有点不舒服。哦，那你赶紧回去好好休息。 我是来把这个给你的礼物，谢谢，是我应该谢谢，你给我包的一个大红包才对，以后有活记得找我啊。行，那去忙吧，我先走了，回去好好歇着啊。啊，拜拜，阮姐。

0: 面来个红的，尝一口。酸。
1: 酸。我之前也没看出你这么贤惠。你还有什么惊喜是我不知道的？
0: 再有，那就是付费项目。抢到了。来，喝口水。

0: 明天你跟我去个地方。
1: 去哪？
0: 去实践，主动正好生日。
1: 不去。
2: 烦死了。我不去。
0: 嗯。
3: 嗨，生日快乐呀！
2: 哎呦，谢谢。
3: 场馆还真不错。
2: 哎，我要不带你参观一下吧？我要不教你一下，手把手。
3: 可以啊。
0: 我说你很闲啊，蛋糕冻去了。装备准备好了吗？
4: 当然，还差点。要不我再帮你调试一下。
0: 不然呢？
4: 好，来，这个放冰箱。
0: 反正人就这样，热情。嗯。叶安呢？怎么还没到啊？
4: 他说去接佑安了，应该会耽误点时间吧。
0: 郑佑安今天也来。
4: 对啊，昨天群里不是说了吗？你没看？哦，对，你从来不看。
3: 快快快！我手都要折
2: 了。我别摔了！哎，东子，你帮我拿
3: 起来。哎，
5: 阮小姐，
6: 你是在国外待久吗？这么爱迟到？
3: 我带着都是刚出锅的好吃的，你带什么了？
4: 来吧，人也到齐了，那我们开始了。
7: 开始吧。

0: 没名字呀，
1: 乔达。不是东子不是已经给你绑好了吗？我给你们拿瓶水啊。
2: 好了，这都掉了，太松了。
1: 行行行，来来来，大小姐来，请电话告诉我。接下来要开始正式教你了。
3: 不是你有病！
1: 我们侧身站立，双脚微微分开跟肩骨盘，一定要记得，身体绷成一条直线。左手持弓，左手握住弓把，剑卡在颈鞘这个地方。
0: 这个把在下边，这个瞄准器在上边。
1: 白色这个主羽是朝向自己的，剑尾卡在这儿。往后拉，再往后一点，
0: 拉直，贴着这个下巴一松，轻轻松松的。
1: 你的食指靠在下颚处，拇指是在脖颈处，拉到这个位置。我们尝试一下，先慢慢拉开。
0: 这个单独这个颜色朝着左边的方向，然后你就这个样子把剑闭
1: 稳住了，身体不要这么僵硬，和剑要收紧。
2: 秃发？
1: 没有啊，是我刚刚脱手了，我来给你演示一遍。调整自己的呼吸，左手推，右手拉，收紧自己的核心。
2: 核心？
1: 对。
2: 这儿。
1: 呼。调整呼吸。
2: 哦，你真会啊！
1: 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到，再尝试一次。
2: 真会呀！
4: 你帅不？我教完你了。
2: 不是你教什么了？你教了？
4: 我不教你了吗？
2: 我
5: 行了，两对小鸳鸯，咱们开始比赛吧。我们呢一共比五轮，每一轮呢分数高的得两分，分数一样的各得一分，分数低的不得分。男生呢每轮是三支箭，女生每轮四支箭。
2: 为什
5: 么？什么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多一支？
5: 你们不是刚学吗？
2: 比赛就得按规则来，不然就算是赢了也不畅快。
6: 你怎么可能赢得了呀，这位娃？
2: 别管，要不我们都三只吧。嗯。

0: 会儿。
1: 怎么这样了？
0: 我是来拍照片的。
2: 破八了。

0: 夫人，你这没意思了啊！我的最后一支箭就想落在那儿。
1: 好箭，好箭，好箭，好箭呐！
2: 好箭，这是真好箭呀！
3: 确实好箭。
1: 准备好吃就行。啊，真的不用帮忙了。
3: 最后一道菜来喽！这个是专门给阮姐你的。
1: 大耳朵蹄子遮光，哎，笑什么？给你的。
0: 给我的是吧？那既然菜都齐了，我们切蛋糕，许愿吧。
4: 给我把蜡烛点上啊！哎，
0: 来。

1: 许个愿，许个愿吧，寿星。那我就希望今后的日子里，多的是如今天这般的快乐。嗯，
2: 好，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1: 十五二十，十五，喝，正月晚喝它。
2: 第一把不算，再来。
1: 好啊，十五二十，二十，
3: 第二把不算，
2: 烟和，第二把，烟和，第二把，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烟和
0: 生日，生日快乐，谢谢。
1: 干嘛呢？养鱼呢？
0: 冉冉，哎，我们先回吧。
1: 嗯，
0: 我去趟公司，先走了。
1: 那我们走了。
0: 拜拜，
2: 拜拜，
1: 拜。

0: 哎呀，我这串儿凉了，你给我热热呗。拿过来了。
1: 哎，我鸡翅你这边有烤，
0: 烤着呢。小心点。
1: 啊，下雨了！快走！你快，别！快回去把面淋雨了，快走，快回来！哎，下雨了。哎呀，下这么多人。

0: 呀，金宝病了。
1: 病了吗？
0: 你赶紧回来一趟吧。
1: 我知道，一会儿还要去趟公司呢，晚一点我回去。好，先挂了。醒了？
2: 送我到这吧。

0: 你还是上去吧。
1: 我也住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上去？
0: 你不是公司有事，而且你家里不是有人？
1: 好，你冲水啊。
0: 怎么，你偷亲我还有理了？
1: 那我亲你的时候，你没有反应，还继续装睡，那不就代表着不排斥吗？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0: 这下是我女朋友了吧？来来来，挂好了吗？好了。
1: OK 啊，谢谢。
0: 你问我看他这么忙？
2: 郑老板忙着呢。哇，
3: 你怎么来了不跟我说一声呢？
2: 哎呦，你都几天没回家了，我不能来看看你啊！哎，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蛋糕。
3: 还是妈懂我。
2: 怎么样，累坏了吧？啊？嗯，不错呀，这才几天，弄得有模有样的，闺女真能干。
3: 那可不是，我最近呀，不光忙了工作室，我还当了红娘。
2: 怎么着？你这儿要改婚介所啊？
3: 什么呀？来，你看，我的大作。
2: 傅明宇，挺帅的。
3: 那重点是他嘛，是前面这三张侧脸。那是他们航司那个女飞行员，我开业的时候她来过，你有没有印象？
2: 啊，
3: 就在我开业那天，我把这张照片交到了阮姐的手里。结果呢，俩人好上了。你说我是不是有点东西啊？
2: 你说他俩好上了，你确定吗？
3: 千真万确。前几天朱东过生日，傅明宇带着他一块儿去的，两个人连手都牵上了。也不怪你这个反应，我之前呀跟阮姐一块儿喝酒的时候，那你说我本来对傅明宇的讨厌有个七分吧，结果呢，阮姐句句吐槽的比我都精准，那没点过节谁能骂那么凶残呢？结果呢，还不是我一张照片直接把两个人化干戈为玉帛。
2: 行吧，这个大瓜我是吃得下的，不过你要好好想想怎么对付你爸爸。这傅明宇爱上了别人，估计最伤心的就是你爸了。
3: 嗨，我爸这一把年纪了，他自有自己消化的方式。妈，你快起来！
0: 哎，你别坐这儿
2: 聊了。蛋
3: 糕呀，一会儿吃。你看看我这工作室的精髓就在于我后面的这一扇大玻璃。
2: 嗯，
3: 哎，我这光也刚不好。妈，你站着，我给你拍点照片。哎，
0: 走。
2: 行，那你得拍的比上回更好啊。
3: 哎，好。
2: 这玻璃真好看。
4: 这是您这段时间的飞行安排。
5: 哦，还没进会议室，脸皮这么快啊？
6: 结束了，吱一声。

0: 有事儿跟你说，接下电话。
1: 什么事儿？
2: 我听说你跟明宇在一起了。
1: 这是安安跟你说的？
2: 对，安安今天告诉我的。
0: 但是我记得上次明宇跟我说，你俩是同事关系，顶多也就是算是朋友，
2: 对吗？
1: 怎么了吗？
0: 哦，没什么。我想咱俩找时间出来好好聊聊吧。我也跟你好好介绍一下明宇，毕竟我对他比较了解嘛。
2: 他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3: 你看着这么多人长大，唯独没有看我长大。
2: 首先你就不太了解我。
3: 其次我自己的男朋友不需要从别人嘴里了解。
2: 冉冉，我想你是误会我了。
0: 冉冉。

0: 我在停车场偷听了一段对话。那个人好像是我女朋友。
1: 看背影就知道是我。你在这等着，我去给你买瓶橘子。
0: 终于承认我是你男朋友了。走吧，女朋友。接我女朋友回家。

0: 天哪，怎么又是电梯？快转移注意力啊！对，找个话题，快找个话题。
1: 哎，副总，下班了。
2: 副总，你好。
1: 哎。

0: 的钱。
1: 嗯，不给付吧。是不是不舒服？
2: 嗯，没有。

那个，哎呀，男朋友，我要结束，我先走了。你别跟来啊，你先回家。

0: 真是要命，
1: 差点都摔到里头啊！
0: 什么时候来的？
2: 下次要是肚子疼啊，可以直说，跟自己男朋友，不用这么见外。
0: 哦。
2: 脚麻了？
0: 需要帮忙吗？
2: 太需要了，我也等了好久了。
3: 今天还不错。哎，那不是副总的车吗？是不是？好像是，车牌号是。
4: 嗯，你看，你看，你看，这谁？哎，
3: 这是我们家冉冉吗？好帅啊！
0: 咱们得走。嗯，
3: 走。
4: 那怎么办呀？

0: 我刚刚看到阮思贤是从副总车上下来的，副总亲自送的他。
1: 据说啊，前几天副总太太来了，她全程陪同。
2: 啊，真的？
1: 真的，副总太太可开心了，真不好。
3: 准备开会。大家好，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江子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直飞。查看证件。
1: 证件在位。
3: 核对手表。林小琪说一下本次航班的特点。
4: 今天航线是沪市航线，它的特点是飞行时间较短，旅客多是精英人群。
3: 本次航班呢，有一位常宿的白金卡客人，路过的时候都轻一点，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举止，尽量满足他所有合理的需求。不过你们也不用紧张，遇到任何问题及时跟我汇报。
5: 明白。
3: 你有时间八卦，不如把你的指甲剪一下。走了。
6: 走走走走。
7: 最近模拟机练怎么样？
8: 还行，就是时间不太够。
7: 一会儿谢东会上飞机再说。合理的分配休息时间对女人来说很重要，表演脸色太难看。

0: 按照积分分为两种方式，
1: 第一种，你别说了，几种你又没给我升舱啊，把你们领导叫来。
2: 小袁，常先生您好，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江子月。啊，
1: 你就是江子月啊？
2: 是，
1: 我记住你了。来看，这是什么？
2: 您是我们的白金卡。
1: 我上了飞机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升舱，他屁颠儿那边就跑过去了。然后啪嗒啪嗒回来说不可以，这事儿我就问你，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2: 曹先生，我跟您解释一下，是这样的，由于您是我们尊贵的白金卡，所以本来您是经济舱，我们给您升到了超级经济舱。
1: 哪？但超级经济舱在哪儿呢？
2: 您现在坐的地方就是，如果您再要升商务舱的话，我们在后台已经查询过了，您的积分好像不太够。
1: 我白金卡，我积分不够。
2: 嗯，这个是我们航司的规定。哦，
1: 那你们把我从后边弄到前面来啊，那我还得谢谢你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行，那我也问你一个问题，我就问问，上飞机能不能带易燃易爆物品？
2: 曹先生，当然不可以，我们每次登机之前都会有严格的安检，以确保飞行的安全。
1: 那他是怎么上来的啊？煤气罐子怎么能上到飞机上来呢？快要是爆炸了，砰，他炸着我怎么办？我看他脾气挺大呀，爆炸，你爆炸让我看。
2: 没有，他只是想跟您解释一下，曹先生，您别生气。对于您刚才说的要升舱的这个服务，跟您解释一下。如果下次您还有升舱的需求的话，我们针对白金卡，除了积分兑换，还有现金刷卡服务。比如说像今天这一趟，如果您需要升舱，可以额外再加500元就够了。
1: 我还得再加500块，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不就500块钱吗？我直接刷，我要的是服务啊！我差这500块钱吗？我是一个 businessman。
2: 是，
1: 你看我这些都是积家呀，都是爱马仕。我是商务人士。我有一次去法国的首都，柏林，我刚一登机，人家乘务长一见了我 ，May I have a sir？ 我说 yes。我说我是白金卡，我要升个舱。OK，no problem。当时就我跪下了。贵式服务啊，好吃好喝，10分钟办好了。前一天我又去成都，我一上人家那个服务员长得更漂亮了，人家那乘务长一见了我们俩四目相对，我刚要有那个意思，人家就说上前一步，您是不是要升舱啊？哟，对啊，我心有灵犀呀、啊，5分钟就办好商务舱啊。
2: 是，
1: 怎么到了你这儿就拿着鸡毛当令箭了呢？
2: 曹先生，是这样的，我再次向您道歉，还希望您可以给我们一个弥补的机会。对于您刚才说的那些，我们一定会严肃整改。
1: 我一年在你们世行里边消费好几百万，你们那个经理我也认识，叫什么王乐康的，还王康乐啊，见了我就是小弟，给我递名片，点头哈腰的。
2: 是，
1: 真是人家别的乘务员长得漂亮，哎呦，你看人家那小服裙穿的，那大丝袜身上喷都是香水，你们身上都汗味儿，还穿裤子跟火腿似的。还有你啊，我看你就是啊，心黑，皮肤也黑，你面由心生啊你。还有这米其林轮胎能给白金卡服务吗？你们什么呀，一个呆头呆脑歪瓜裂枣，人不像人鬼不像。哎呦，说的我口干舌燥的了都。
3: 妇女与谋不如燕安，还有个比燕安强太多了，好吧？
4: 妇女与的优点，长得帅，比燕安能帅出2条街。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飞到我心上。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8: 啊不行，
9: 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10: 我要哭了。我
11: 的芭蕾，我
12: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13: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14: 非常的热闹，哇，
15: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16: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17: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18: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19: 会吧，我觉得
12: 他怎么到处窜呢？
16: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20: 你还行吗？
18: 我要上厕所。
21: 他好可怜啊。
18: 啥人回去啊？我要上厕所。
20: 范琪，
12: 怎么回事啊？
16: 王星月他憋死了。
22: 他憋了、来给你一瓶。
18: 一言难尽。
0: 9月11日起，每周5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23: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
24: 啊！你看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16: 结冰了，哥再吹。
23: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16: 你完了，今晚
25: 吃进去很妖娆。哎
12: 呀，好素了。
26: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25: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27: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16: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2-3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28: 对，
16: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8: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稍后飞到我心上。
29: 老板，那我跟你说个事儿。如果哪天你不喜欢我了，你一定要告知我一声，打电话、当面说或者发信息都行。
30: 你放心，
29: 我不会缠着你的，也不会跟你要分手费。不过你给我的双倍安家费可不能反悔，明明白白签在合同里的。
31: 我也想请问你，为什么要诅咒我们会分手？
0: 稍后，飞到我心上。
32: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33: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30: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34: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35: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是太有人性哲理了，
30: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0: 太感动了。
1: 每周四晚十点，卡氏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氏，美味好品质。
2: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
3: 就希望大家整点活，
4: 走。
2: 嗨，玉言。
5: Hello。
2: 老哥，你泡的茶？
0: 对。
2: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5: 天哪，
3: 你是在剪头发吗？
5: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
0: 好。
2: 把家都搬来了。
5: Do you want to try？
6: 好看。
2: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
7: Relaxing，
8: 面膜有24盒，然后次泡精华有5盒。哇，
3: 哇，厉害，米卡！哇，米卡出大单了。
8: 你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8: 对呀，对。
9: 全场正装任送一个，
10: 金卡翻倍，
11: 全场任选正装一个。
2: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谁呢？哎呀！
1: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4: 鲜香酥嫩，
1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6: Olive Oil。
17: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18: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6: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大波，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0: 走啊。
1: 走啊。你昨晚就这个姿势睡了一宿吧？
0: 你们家这地毯挺难睡啊。小还小。啊，快扶我起来。
1: 难睡你还睡？你赶紧回去睡你。哎呦，两米八大床，那床还挺重。
2: 对了，我的。
1: 哎呦，我的天哪！哦，靠着。哦。哎呦。哎呀，赶紧起来，我去换衣服去。哎，
0: 你干嘛去啊？
1: 去超市。
0: 去超市干什么？
1: 买菜做饭。
0: 做饭？你会做饭？
1: 做饭很难吗？我飞机都会开。行了，你赶紧起来。
0: 我做饭。啊，不是因为我睡落枕了，我怎么也得高看你一眼。真会做饭呀！
1: 哎，我换衣服了，你进来干嘛？
0: 不让我洗漱吗？
1: 你洗漱，你回你家去，这是我家。
0: 这难道不是我家吗？
1: 你出去！
3: 哎，服务员，我给你倒杯水去。
4: 好的，曹先生。
5: 这样就不许去。
3: 去，必须去。怎么了你个臭服务员，倒水去，去给我打去，去给我端盘子，你干嘛呀你倒，必须去。
5: 你喊什么呀喊，我就没有见过你这么素质低的。我告诉你，我忍你很久了，你配我们给你服务吗？想坐商务舱自己花钱买呀，为难我们乘务员干什么？你是不是以为自己有张白金卡，全世界都得围着你转当大哥呀？
3: 来说，接着说，都给你录下来。
5: 来录。
3: 来啊，说。
5: 算你刚才说我们什么呢？你妈有没有告诉你从小到大要尊重女性？说我们是臭端盘子、臭服务员。
3: 对，
5: 我告诉你，真要出了事儿，你还得让我们来救你的命。
4: 上飞机来嫌弃这嫌弃那，我们都没有嫌弃服务你这个素质低的人，你还点评上人了。
5: 我现在看你，我更烦。你现在脸上就写着俩字儿：欠骂，没素质。
3: 你骂谁呢？
5: 骂你呢？
3: 你这骂谁呢？
5: 骂你呢？怎么了？
4: 骂
3: 你呢？干嘛呀？你
5: 跟谁动手呢？你！哎呦，
4: 哎呦！你还这么做，老娘早就不干了。
3: 停！报警！
4: 别动！
5: 快走了！
4: 你说你，有时候胡起来呀，真的是，那一个大男人还有安全员在，你冲上去凭什么刺到啊？疼，知道疼你还往上冲。好了，哎，等一下，拍个照，留个证据。来点，哎，有，这让傅明宇看见不得心疼坏了？
6: 你可别乱发，不想让人知道。
4: 知道。
6: 最近小珍怎么样啊？哎，还那样呗。要不说呀，年轻的时候不要遇见太惊艳的人。
7: 萱姐，
6: 你遇见过惊艳的人吗？
7: 我啊，
6: 我见的人多了，惊艳的没有。
4: 你是不是以前遇见过，然后被辜负了，所以现在就不太相信男人了？
6: 我没有不相信男人呀，我相信没有最惊艳，是下一个更惊艳。你是不是快考试了？最近这段时间呢，也就不用来店里帮忙了啊，
4: 好好回家啊，好好休息啊。
6: 不是，我箱子没拿呢。
4: 箱子。快回家吧，好好休息啊，
6: 下次别那么冲动了。
4: 慢点。

小冉，下午好啊！你这糖醋排骨哪来的？看着很香啊！我再去仓库打一点。

0: 阮姐，就是有个事儿，有事直说。你吃的怎么样了？要不我们出去说吧。
1: 菜都还没动呢，没看到啊。吃完再说。好。
0: 阮姐，我在这儿跟你说吧，就是我师傅被白金卡旅客投诉了，你应该知道，和你一个航班的。然后呢？这个白金卡旅客什么样子？你也知道，他要求必须开除我师傅。我给你1分钟时间，你要是不说完的话，我就回家了。就是，其实这件事情也不是多大。 之前公司遇到这种事情，顶多就是停飞一段时间，但我师傅却被开除了，我觉得可能是副总的决定，但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也知道这个请求很为难，那你能不能跟副总说一声，不要直接开除，有点情面行不行？我跟副总的关系还没到你们想象的程度，我没有资格去左右这件事儿。还有别的事吗？
1: 对不起，我不该跟你说这个，你就当做我没找过你吧。

0: 要不要给你一个门禁卡呀？这样进出都能方便一些。
1: 不用，也不合适。
0: 那你来之前完全可以给我发个信息，或者打个电话。阮思贤，你不会是不好意思给我发信息吧？
1: 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0: 自己的男朋友，当然是有什么就说什么。
1: 不是私事，是公事。
0: 公事？谈公事不就更简单了吗？大大方方说，嗯。
1: 就是有个空城叫江子月，你有印象吗？
0: 哪个？世皇的空城可很多。
1: 就是前几天被白金卡投诉那个。
0: 啊。
1: 他被开除了。
0: 开了。
1: 为什么？
0: 旅客投诉要求的。
1: 那你就开啊。
0: 阮思贤，你过来不会是为了给他求情吧？你之前也做过空乘，应该很清楚被药客投诉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你是要让我为你开先例吗？
1: 我不是来为他求情的，也不是让你为我开先例。这件事本来就很不公平，那个乘客他就是空中无赖，拿着一张白金卡上天当祖宗来了，拖鞋、眼罩、毛毯、枕头还有红酒给他无限供应，怕打扰他休息，还提前把餐食给他，还要怎么做？而且那天我也在，江子月前面做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他先羞辱人的，他还要动手打人，我们没报警就不错了，他无理取闹，凭什么要求开除乘务员啊？
0: 我们看了监控，江子月的确说了难听的话，而且他之前的所作所为，世航开除他，并不过分。
2: 怎么不过分了？哼，出现安全问题的时候，空乘员最后下飞机。现在一出事儿了，就拿空乘出来顶罪。
1: 那如果他什么物理要求，我们都要满足，那当初航司给他白金卡的时候，何必限制他呢？回归让他坐商务舱得了。这件事，要是航司不站在员工的立场，那员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放在哪？
0: 那如果我要是说我开除他，是为了你呢？
1: 为了我？为我什么？
0: 白羊调查的时候发现，你离开世航的那段时间，所有的流言蜚语

0: 都出自姜子玉之口，这样的品行我们世行是要不得的。
1: 你别把我这个当说辞啊，这件事其实我也早就知道，我也并不是以德报怨，我就是觉得人是很复杂的情感载体，在我蒙受刘院伤害之前，我也同样受过他的帮助，他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我虽然还不知道，但我心里也有个衡量的天平，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是善奢，那是我们的私事。凤玉，你的公私分明呢？
0: 我的公私分明，我要是公私分明还能让你一次次在我头上撒野啊？还说不是为了他来求情的，不过今天也让我重新认识你，刮目相看。既然你都知道他在背后做了一些事情，你还肯为了这样的一个人来找我，那如果换算是我，如果之后我也遇到了同样的境地，你会不会也像今天这样用心来帮我求情？
1: 那要看什么事了。不过你在世行能有什么事啊？但是我可以答应你。
0: 答应什么？
1: 我对我们的关系可以做到公私分明，不会因为感情影响工作，也绝对不会因为工作而疏离了感情。
0: 那我女朋友能不能上面陪我一起吃个饭？
1: 你这是交换条件啊。
0: 你也可以这么觉得。
2: 漂亮啊。
0: 饿不饿呀？
2: 饿了。
0: 饿了，那一会儿多点点。
2: 这边请。
0: 好。哎，好，谢谢。
2: 不客气。
3: 副总您好，请问点餐风格还是跟之前一样偏清淡的吗？
0: 这次辛苦你一下，拿一下菜单给我。
3: 好的。
0: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0: 二小姐打扰一下，需不需要我帮您推荐一下我们的菜系？
1: 我再看一下。
0: 好的，没问题。
2: 喜欢什么就随便点。
3: 这也太贵了吧。
2: 有会员卡能打折。贺女士之前来的时候经常点哪些菜？
0: 贺女士的话会点一些我们的招牌菜，蜂巢酥炸生蚝、香葱椒麻酱粥东星斑、蜂蜜文火焖牛小排、炒芦笋鲜百合。
2: 还挺会点啊。可以吗？
1: 可以。
2: 那就这些。
0: 好的，没问题，谢谢两位的点单。来，
3: 谢谢。
0: 客气。
4: 副总有其他需要请随时叫我。我就在附近。
2: 好，谢谢。
4: 好。
1: 贺女士不会就是那个
2: 你之前见过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甲方。
1: 经常来啊？
2: 吃素了？之前是因为工作，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和女朋友一起来的，所以这次饭菜的口味肯定会比之前好很多。本阳的电话我接一下。喂，
0: 打扰一下您，帮您上一下第一道菜。
2: 我现在在外面。你和王乐康先去不行吗？好，那我知道了，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过去了，那先挂了。
1: 是不是有急事儿？
2: 公司那边有一些特殊情况。
1: 没关系，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吃，你先忙，但点这么多我可吃不完啊。
2: 没关系的，既然都点了多吃一点。来。
1: 自己可以的。
2: 知道你可以，但我就想给你做这些。
1: 谢谢。
2: 他这儿东京斑啊特别好吃，别的地方都吃不到这个味道。一会儿吃不了的，我跟经理说准备好打包盒，你都可以带回去。
1: 行，知道了，你赶紧去吧，别耽误了。
2: 也不着急，慢慢吃，等一下告诉我。
1: 那你路上小心。
2: 那先走了。

0: 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走了。你好，请问二位有预约吗？
1: 没有，但现在有包间可以坐吗？包间已经预定满了，尽量给你们安排比较安静的位置。我就说早点来吧，现在都没有好位置。不，您要不就换一家吃呗？
2: 我想吃这家也已经很久了。
1: 那就吃，
3: 可以。这边请。
1: 请。
3: 我要来这家吃饭，您就不定。
1: 主要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而且你做外头没准人多还热闹呢，对吧？
3: 哪来这么多借口？
1: 热闹，我这个饭吃着香。
3: 请。
1: 哎，谢谢。这样你多点点，这些东西多嘛，对吧？
3: 这小伙子也很好，你真的很丑，你得先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时有事走了。
3: 那太好了，咱们一块儿吃呗。
0: 你们俩最近怎么总在一起啊？
3: 如你所见，
0: 在一起了，
3: 尝试交往啦。哎，燕，那这边吃。啊，
1: 好。哎，那正好，我上个卫生间啊。
0: 真在一起了？
3: 是勇气。
0: 燕安情史比较丰富，你知道的吧？
2: 我们俩从小一块儿长大呀，他那有什么事儿是我不知道的？
0: 那你能接受？
2: 我呢，是真的觉得燕安挺好的。你看他这个人，风趣、幽默、情绪价值拉满，而且你有没有觉得，他长得也挺帅的嘛，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反正在我心里，我觉得他比傅大头好。你看傅大头把你自己一个人扔在这吃饭，他都不陪你的。燕安不一样，我做什么呢？都陪着。
0: 你会不会出国太久不太了解啊？
2: 我的男朋友不需要从别人那儿了解，而且阮姐，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我妈了。
0: 再说了，傅大头有那么好，他就没有什么黑历史，没有什么坏毛病。
4: 你现在吃的东西都是傅明宇买单的，边吃边说他的坏话，这叫吃里扒外。别吃了。你，
0: 服务员，打包。
2: 你怎么急了？
4: 这是我男朋友请的，你要吃叫你男朋友请你。
2: 你现在跟傅大头越来越像我。小气。
1: 哎，菜呢？
0: 和人一起走了。
1: 走了？去哪儿？为什么走了？
2: 这人你可以得夸夸我，我刚才干了一件大事儿。
1: 说来听听。
2: 我把你呢和傅明宇放在一块儿，狠狠对比了一下，帮你把面子给找回来了。
1: 哼，跟傅明宇比，那肯定是我厉害。
0: 你也一块儿走吧。
1: 哎，随便点，哥买的。
5: 副总，苏总是临时过来的，因为明天他就要出差去柏林了，时间太着急了，我才给您打电话。
1: 我知道。
6: 傅明宇能不如燕安？他可比燕安强太多了，好吧？傅明宇的优点我要练，我能练一天。我
0: 傅明宇的优点，
2: 长得帅，比燕安能帅出两条街。现在就请。

0: 别开灯。
1: 那多黑呀、啊！再说，要是傅明宇在，多不好。
0: 呀，这才刺激呢。啊。

0: 长得帅，个子高，身材好，
1: 吻技好。啊，
2: 谁？
3: 那我先试配一下啊。哎，等等，副总。
4: 哎呀，我得敬你一杯，感谢多年来的支持。
3: 好，苏总。来，苏总，我敬你一杯啊。来，感谢啊对我们的支持啊。那我先试配了啊。嗯，来，苏总，还记得吗？上次一杯，非常非常的感谢。是的，来，我们先喝一杯。来来来，一块儿。来来来，一起。非常感谢啊，对我们深厚的支持
5: 啊。你在干什么？
6: 明宇。是你吧，傅明宇。
3: 你是？
6: 我呀，李志环，你不记得我了？
1: 不许动！
0: 你这种情节非常严重啊，都晋升到这一步了，你还不说？乔真，我说突袭有用吧？
7: 嗯，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吃花甲粉了，惦记好久。
0: 行，你吃。所以说他吻技到底有多好呀？啊，你详细说说，你别光顾着吃呀。
7: 哎，不说，反正你们都知道了。
8: 吃你们也吃了，吃人嘴软，吃完这一顿可不能再说我了啊。
1: 天哪，小珍，咱俩也算过上了跟着姐妹吃香喝辣的日子了。
0: 哎，小二姐，你也别光说，你尝尝嘛。
1: 好，尝尝那个大餐有多好吃啊。
8: 嗯，这怪的就是不一样，好吃啊！你说你放着这大餐不吃，就爱吃点这便宜喽嗖的。
9: 你没看这每一道就那么一点啊？我要是都吃了，我怎么带回来给你们？还不是为了你们着想，还说我？再说了，我就好这一口，我就喜欢吃花甲粉。
0: 我阮姐果真是大方呀，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你们俩能吃到一起去吗？啊？
9: 为什么吃不到一块啊？他又没有异食癖。大家吃的不都差不多吗？
8: 差不多，这可差太多了吧！
10: 你这一碗我全款24拿下，他这一顿我也不是吃不起，但多少有点心疼。
1: 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我觉得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消费观。
0: 你不会觉得你们是不同世界的人吧？
9: 吃一顿饭就能吃出不同来了？那还有人一辈子都坐在一张桌上吃饭，还不是觉得不了解对方？
0: 但是三观不同的人最终很难走到一起。

有完全志同道合的伴侣，固然是幸运的，但这个世界连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都没有，怎么可能会有完全相同的人呢？但即使它有不同，带来的也不是矛盾，更多的是拓展了彼此的疆界。人生也会变得更辽阔。

0: 去。自从葬你之后，他整个人都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1: 我看他也瘦了好多，最近都没好好关心他。
0: 你这一碗鸡汤呀，今天算是给他大补了。他最近总是念叨着再也遇不到像陆明那样懂他的人了。
2: 你明天飞哪儿呀？
1: 飞两段，春城跟那个平城。
0: 时间也不早了，咱们来走吧。
1: 嗯，好。小珍，今晚住我这吗？
3: 我就不住了，你明天还上班呢。咱把垃圾拿走。
0: 行。
1: 那你俩慢点啊。嗯。回家打电话。电话别打了，发信息就行。
3: 走了，
1: 等着你啊。嗯。

0: 今天飞哪里？
1: 春城。
0: 好，我明天就回去了，等我。
1: 驼，是不是有点太冷？

这天气可不好绕，咱们得做好准备，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可不兴这么做，小心雨成阵。世航5949，春城目前大雨，正是你的意图。好的，世航5949收到，我们先盘雪等待，你看下两个备降场天气情况。收到。 机长，第一备降场烟台的天气是好的。

0: 好的。
1: 春城，世航5949，我们的油还够盘旋一个多小时，天气没好转，我们就备降烟了。
2: 收到，世航5949。
1: 好的。

0: 请大家稍作等待，有了起飞时间，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不好意思，多长时间呢？
2: 请您耐心等待一下，我们
1: 要。哎呀，我那还有事儿呢。大家的。
3: 放行试航5949 PDC 超收机位动量准备好。
4: 试航5949，天气原因本场排队，已排第14架，预计10分钟一架。
3: 有提前的可能吗？
4: 时间没锁，都是备降过来的，积压的比较多。
0: 你好，前舱，我是乘务长。
5: 咱们预计还要等140分钟。
0: 这么久？
3: 没办法，天气原因，本场要排队。
5: 收到。那我们需要地面加配点餐食和饮料。
3: 哎，可惜了，在飞机上出不去。烟台机场的海肠捞饭，真的腥得掉眉毛。
6: 没想到你对吃的还这么有研究，好好吃你的机组餐吧。
1: 你们这飞机什么时候才能起飞啊？
0: 哦，非常抱歉，我们也不确定。
1: 能不能确认一下时间啊？
0: 天气原因，我们这个真的没有办法确定，抱歉，不好意思，您耐心等待一下。
7: 哎呀，也不能光喝水啊！
8: 小姑娘，你们这个客舱憋得我难受，你把门打开吧，让我出去透透气。
9: 阿姨，现在已经不能开门了，这样吧，我给您倒杯水，您先喝点水，请您耐心再等待一下。
10: 那乘务员，乘务员。到底走不走了，飞不飞了？家里人还在这等着嘞。
11: 什么情况？还能不能飞了？
0: 我非常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咱们的飞机已经在排队了，还请大家理解。
11: 理解不了？你在这里窝3个小时试试？
0: 实在不好意思，
11: 我这今天还有个会呢。
0: 不好意思，耽误您宝贵的时间了。
12: 开门，我们下飞机。
0: 如果现在开门的话，我们待会儿还得重新排队，还请大家理解。
12: 你们总拿天气说事儿，我老婆说，春城现在根本没有下雨。还住最高铁了，
0: 实在抱歉。
11: 早说我买高铁票，现在也到了。
0: 你好，机长，我是乘务长。
13: 那几个旅客还是要决定终止行程，怎么劝都不行。
6: 他们下就要重新排队了，你再劝劝。已经等了1个半小时了。
0: 是，可我该说的都说了，他们还是要坚持下去。
5: 我给家里打个电话。
6: 好吧，我找找地铺。
3: 行，好不容易看到希望了。
6: 没事，你多遇到几回你就习惯了。
3: 还是别了。
4: 放行，试航5949准备好。 试航5949，本场排队预计1小时。
3: 哎，我这嘴啊，以后可不敢乱说话了。
12: 这太耽误事了。
14: 是
12: 我今天好多事呢。
14: 我一定是
12: 乘务长，你过来。
0: 你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12: 你们说话还有没有谱啊？这刚才不是说就要起飞了吗？这又1个小时过去了。
0: 先生，我们的飞机已经在排队起飞了，由于滞留的航班比较多，还请您先回到座位上，再耐心等待一下。
12: 谁还有耐心啊？
14: 哪有耐心啊？
12: 我们的耐心早让你们给透支了。
14: 我跟你说啊，
12: 今天你们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14: 必须给个说法。
0: 是，实在抱歉。

0: 再大点速度吧，咱们后面还有一段。
1: 收到。速度选择三两栋。
0: 检查。

0: 好，欢迎登机，叫您久等了。您好，欢迎登机。欢迎登机，
1: 好，欢迎登机，让您久等了。
0: 欢迎登机，
1: 您的座位在这边。
0: 欢迎登机，小朋友。欢迎登机，让您久等了。

0: 放行世航5949，请问有时间了吗？
1: 世航5949，现在看离场时间是1315。
0: 离场时间9:15，咱们打出来的计划显示是2小时。过11:15还不加滑行关车，怎么过11点就超时了？
2: 机长，我看全国流量系统给的起飞时间1315，航路天气还不好，机组执勤期超时了，公司会商航班取消。
3: 好吧，小阮，你要不要试一下取消航班的广播？
0: 行。尊敬的旅客您好，我是本次航班副驾驶阮思贤。我们很遗憾地通知您，由于雷暴天气的原因，
4: 为了您的出行安全，我们不得不取消。
5: 不是，怎么能取消呢？
6: 我们等了半个小时，
7: 说取消就取消。
8: 抱歉，真耽误事。抱歉，
9: 这是
8: 抱歉，
9: 你们一句对不起就算了吗？你知道就是因为你们我损失了多少单子，你们赔得起吗？我要是没工作了，你们谁也没想干了。
8: 实在抱歉先生。
9: 你还笑，你还笑是吧？你还笑，你说好笑，很好笑吗？很好笑吗？笑笑笑，
10: 一点也不好笑，真胆小。
8: 抱歉，抱歉，抱歉。
11: 妈，我真的不想干了，都累一天了，他们就因为我们的微笑服务要打我吗？
12: 要不然问问这家酒店，看看还有没有房间。
8: 算了，这家打过了也没有。
11: 我不跟你说，
8: 这里的人太多了，都客满了。嗯。喂。
2: 在哪？
8: 在等出租车呢，都没找好酒店，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13: 怎么就先不跟我说了？不应该出现了问题第一时间就告诉我。
8: 你怎么来了？
13: 怕我女朋友太独立，缺少存在感，所以我就过来了。
8: 真的是越来越油嘴滑舌了。
13: 给你发了那么多消息，怎么不回我？
8: 没看到忙着找酒店了吗？
13: 不用找了，附近的酒店都没空房了。
8: 去哪？
13: 都安排好了。
8: 那
13: 我还能只管你不管大家呀？走吧，
11: 先生
14: 走，
3: 走走走走。
13: 怎么了？欲言又止啊？
8: 没什么，就感觉还挺魔幻的。一个小时之前，我们还不知道睡哪呢。
13: 那此时此刻，是不是觉得当老板的女朋友？其实也挺好的。
8: 嗯。老板，那我跟你说个事儿。
13: 嗯。
8: 如果哪天你不喜欢我了，你一定要告知我一声，打电话、当面说或者发信息都行。
0: 你放心，
8: 我不会缠着你的，也不会跟你要分手费。不过你。给我的双倍安家费可不能反悔，明明白白签在合同里的。
13: 我也想请问你，为什么要诅咒我们会分手？
8: 哎呀，我就随便说说嘛。如果哪一天你告知我一声，就另找新欢，我就……
13: 你就怎么样？
8: 跟你们说正经事儿了，你靠那么近干嘛？
13: 说正经事儿也可以靠得很近。
8: 我就为你送花圈，灵堂摆在正中间。
13: 灵堂摆在正中间。我和你是一点都不想走出这个小房。

0: 我想睡觉。
1: 好啊，睡觉。想去哪儿睡？
0: 我去泥童那，他胆小，不敢一个人睡。

0: 哦，胡局长，哎，对了，
1: 早，小阮，那个副总有事先走了，让我把车给您备好，先送你们去机场。
2: 不客气，不客气。
0: 来，各位辛苦大家哈，跟我走，门口有大巴，安排你们先去机场。
3: 生气了。

0: 在干嘛呢？
1: 选哥哥。我 pick 这几个哥哥，你看看。
0: 一个哥哥还不够。
1: 当然不够。一个哥哥必然不够，被几个平替。这个怎么样？跟你有点像哦。
0: 那你选他吧。
1: 只要哥哥换得快，没有悲伤，只有爱。
2: 明玉，谢谢你送我来高铁站。
0: 没事，顺路。

0: 怎么还不回来？
1: 陆林宇，
2: 我回来了。
1: 你喝酒了？
2: 嗯。
3: 哎呦，先进来，先进来。嗯。
1: 慢点
2: 。你怎么接电话呀？
3: 电话。
2: 嗯。
3: 他这么多个电话。哦，对不起啊，我手机放冰箱里去藏了。来，把这喝。
2: 雪藏手机，还是雪藏我呀？
1: 开什么玩笑？手机可是我亲手机。
2: 那我就不是亲男友了吗？
1: 你哪里亲了？你还在试用期。陆明宇，哎呦，陆明宇，睡着了？我等你等这么久，你倒好，自己睡着了。跟谁喝酒，喝的什么酒，为什么喝酒，一概都不说是吧？
2: 对。
1: 还对了。

0: 别说，一个大男人，这个睫毛怎么这么长啊？这个鼻子这么高级，就应该在上面画画题，用力摩擦，让你整天趾高气扬的。
1: 妈，
0: 这嘴唇看起来也好 Q 弹啊，怪不得这么好奇。
1: 再看。再看就把你吃掉
2: 了。就你这个样子，谁把谁吃掉还不一定呢。再得瑟，我就把你吃干抹净，丢垃圾站去。
0: 嗯，该丢哪个分类呢？有害垃圾。不，哎，
1: 思琪，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0: 什么？
1: 如果哪天你不喜欢我，一定要当面告诉我，不准发信息，也不准打电话，要当面告诉我，我好知道你不喜欢我什么，我好不该被生气吧。不能把我当成垃圾一样丢掉，千万不能把我丢掉。
0: 你要是再不喜欢，我就把你丢掉。
1: 不是说好了不能丢掉？
0: 我怎么丢？不丢啊？
1: 不能丢掉？
0: 不丢。
1: 不能丢。

0: 5分钟。
1: 还真的开始计时啊。
0: 你的高冷人设呢？我没想到这么粘人。
1: 粘人不好吗？
0: 说实话，你这样我真有点烦了啊。
1: 你烦我，这才几天你就烦我，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0: 我是说，我要是不喜欢你的话，就直接跟你说，你会改吗？
1: 可是喜欢你要怎么改？
2: 很登对啊，看着养眼。暴走李志怀，请关注美女作品。绯闻退退退。
3: 哎，副导，情况怎么样了？
4: 没有这热度，实在压不下来啊。
5: 关键年后也没啥娱乐新闻，网友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把你们两个以前在高中一起上学的这个事儿都给扒出来了。不是，关键这事儿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这时候给爆出来了？

0: 啊，不行，
1: 因为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2: 我要哭了，我太美，芭蕾舞，
3: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4: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1: 非常的热闹，哇！
5: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6: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7: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8: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9: 会吧，我觉得。
3: 他怎么到处窜呢？
6: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10: 你还行吗？
8: 我要上厕所。
10: 他好可怜啊！
8: 啥人回去啊？我要上厕所。
10: 安琪，
3: 怎么回事啊？
6: 王星月他憋死了。
5: 他憋了。来，给你一瓶。
8: 毕业男性。
11: 9月11日起，每周5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湖南卫视提示：
12: 出发。
11: 接下来是。今月如歌。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3: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1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4: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15: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16: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17: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18: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是太有人性哲理了，
19: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16: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18: 真的太感动了。
11: 每周4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0: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
20: 你看 Justin 一冷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6: 结冰了，哥再吹。
20: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6: 你完了，今晚。
21: 吃进去很妖娆。
22: 哎呀，好素了。
23: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21: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24: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6: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2-3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25: 对，
6: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5: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11: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明晚8:10，飞到我心上。
26: 说实话，你这样我真有点烦了啊。
27: 你烦我？这才几天你就烦我？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26: 我是说，我要是不喜欢你的话，就直接跟你说，你会改吗？
27: 可是喜欢你要怎么改？
28: 很登对啊，看着养眼。暴走李志华，请关注美女作品，绯闻退退退。
29: 哎，副导，情况怎么样了？
30: 没有，这热度实在压不下来。
29: 关键年后也没啥娱乐新闻，网友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把你们两个以前在高中一起上学的这个事儿都给扒出来了。可关键这事儿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这时候给爆出来了？
11: 明晚8:10，飞到我心上。
31: 轻轻的，我的宝贝。
32: 越过高山。
33: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哇！

0: 是乔公子，这鞭子是什么彩头啊？
1: 姑娘好眼光，这是咱们此次采春最大的彩头紫玉鞭。
2: 看来侄媳妇非常喜欢这根鞭子。
1: 哦，
2: 这鞭子很是特别。
1: 既然喜欢。 叔叔就送你个见面礼。哎呀，你还是让人家当夫君的，为自己家媳妇争取吧。夫君，
3: 你想都别想。
1: 已经在想了。唉，
3: 若不是这乔夫人知书达理又弱不禁风，我早就自己上场了。就这么想要？
1: 嗯，好的兵器难得一遇，若是错过，岂不是可惜了？
3: 我要参加。真去啊？是啊，谁让我宠妻无度呢？
1: 小心哦！
3: 放心吧，夫人。

哎呀，老崔家。

0: 这是夫人的紫玉鞭，拿到了。谢谢。无妨，夫人开心就好。我真的很开心。
1: 咱们走吧，给他做一个。不用了，做一个。哎，好嘞。这东西买回去，离开寄阳城也带不走，何必浪费钱呢？
2: 你不是喜欢吗？喜欢就买一个。要是因为害怕失去就不去争取，未免有些无趣。 今日，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事情，不必后顾之忧。你原来是什么样子，便就是什么样子。你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直接说出来，不要委屈自己。我真的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为所欲为。好。
0: 为所欲为。姑娘的面人做好了。多谢。
1: 客气。
0: 嘟嘟，你看，像不像我？
2: 胜你多矣。
3: 我原来看起来还真挺像个女的，你本来就是。属下循着蛛丝马迹，摸到了柴安许的路线，但追到落脚处时，还是迟了一步。属下办事不力，请都督责罚。
2: 接着找。是。
0: 要不，咱们先回去吧。
2: 我们还是交换齐侯文预言，仍需演好这场戏。嗯。

0: 这柴安喜是匪帘吗？真能藏。无妨，他出不了济阳，就算掘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出来。哎，快扔回水里！我嘴巴伤了，快扔回水里！没出息！
1: 淘淘，不许胡闹。
2: 你怎么那么好骗啊？嘿。
3: 罚你一天不许摘下。哎呦，侄儿，侄媳妇儿，叔叔，哎，也是巧了，幻清和玉燕误打误撞到了情人桥，咱们济阳的这个情人桥啊，你们应当走走，水神节里。
4: 有情人走过这情人桥，一生一世都不会分离。听到没有？一生一世都不会分离。
3: 真是个可怕的诅咒。也是。你们看，这就是情人桥。只有相爱的两个人，才能共同走过这座桥。他们不如我。
5: 叔叔可真是多情啊！
3: 如果说我的话，我一生只走一次，而且只跟一个人走。这机会真是难得啊，侄儿、侄媳妇，上去走一走啊！
6: 啊，对呀，走一下，走一下吧。这情人桥啊，拼的就是敢于走下去的胆气和爱意，爱意会带给你胆气，因爱而生的胆气会所向无敌。再者，王女最喜欢情比金坚的有情人，你们若走过了这座桥，下次去王府见王女殿下的时候，会有诸多便利。好。
2: 没事，都为了见蒙界王女，真是牺牲不小。
0: 慢点，抓着我！
2: 这桥看着还挺晃的，若是两个人过的话，不会有损你的清誉吧？
0: 你要是撑不住的话，那就算了。为了能够早日见到王女，那就速战速决，早死早超生吧。
2: 被你说的像是要过奈何桥一样。
0: 同生就好，不必共死。

0: 杜杜，要不咱们用轻功吧，或者咱们就说走不了了，掉下去，反正有人捞。
1: 你说主我一斤，快点，抓稳点。
2: 不会，他们又不是我们。
3: 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就一定会掉下去吗？
2: 他们会，我们又不会。
3: 再看看，要不要再打一个赌？
2: 啊？
3: 我们也去过那个桥，我赌我们不会掉下去。
2: 难道我要赌我们会掉下去？我有病啊！
3: 你到底去不去？
2: 去。

0: 不愧是我崔月芝的侄儿啊，一次就过了。我还担心你们这次不过的话，以后会不会不敢了？没想到这情人桥你们过得如此顺利啊！这下好了，你们两个人过了情人桥，此生啊，上穷碧落，下黄泉，定不会分开了。
1: 是啊，太好了。
2: 是了。
0: 怎么不见程管家和陶姑娘呢？
3: 他俩呀，他俩就在过情人桥呢。
4: 程丽素，身为京城四公子，如此这般，实在有失风度。哎，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哎，
5: 程丽素，你要是敢下去，我就让你变成甄经理。哎！哎！哎！
4: 还过不过桥了？
5: 真没想到啊！他俩成天吵来吵去的，原来也是一对儿。
0: 对呀。也是啊，
4: 想当年，我也总是想去扯隔壁小丫头的辫子，这种感觉我……哎呀！哎，太好了，咱们都快走一半了。
0: 林姑娘，林姑娘，怎么没有看见你们的爹娘啊？我们爹娘都在船舫上，我和敏儿带着侍女和仆人出来走走，想看看祭礼，顺便带些贡品回去。啊，嗯。他们为什么都戴着面具啊？一个面具代表着一个身份，这些都是跟水神有关的传说，在祭礼上大家一起唱歌跳舞。 其实是在宣扬水神的传说，还怪有趣的。若玉燕姑娘感兴趣，可以和他们一起跳舞啊，扮演一个角色。等结束以后，长老会用柳条沾满符水，撒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沐浴过符水，就会否极泰来。
3: 带他做什么？
0: 我和敏儿也想上台跳舞。
3: 若乔夫人可以一同前去的话，就更加热闹了。
6: 好啊，但是我不会跳舞，你们不会笑我吧？
0: 不会的，我们都会教你呢。
3: 干什么？他若是不参加，怎么有机会出丑呢？
4: 哎呦，
6: 那我们先去拿面具了。
4: 哦，去吧，去吧。
6: 好。
3: 明知他们不怀好意，为何不拒绝？兵来将挡，再说，拒绝了这次还有下次，我倒想看看他们还有什么花样。
6: 你还真是时刻都想着当个女将军啊！
3: 那是。来啊！
0: 哎，他们朝我招手了，那我先过去了。
4: 可真有意思！你看，哦，大人，出了什么事吗？
6: 小事儿，你们继续玩耍，别扰了雅兴。看来有大事发生了。
0: 乔夫人，今日来参加祭礼的人很多，方才司礼说这些面具我们都得抽签决定，不如夫人也来抽签吧。
1: 这些面具有什么区别啊？
0: 不同的面具代表不同的角色，在西洋水神的神话传说里也有一些坚决和丑角，不知道会被哪个倒霉鬼给抽中。夫人是自然不会抽到丑角的。
1: 好啊，李晃。
0: 竟是李晃，真是太不巧了。
1: 这李晃怎么了？
0: 这是个满口谎言的骗子，在人间的水边作恶多端，骗走了许多人的家财，连老人和小孩都不放过。世上最无耻的事情都被他做过，天上的神仙呢看不下去了，就派了水神的手下一位仙人来收服他。
1: 然后呢？
0: 这骗子可以对着别人满口谎言，但面对仙人的仙法就只能说出腹中的真话。他说足了自己身上的十个秘密，最后被打入海底水牢，永生不得上岸。
1: 哦，哎，真惨呐。
0: 是挺惨的，不过既然你已经抽中了纸签，就只能演李晃了。如果答应了水神祭礼却又中途反悔的话，可是要遭到水神的惩罚的。
1: 好啊，丑角就丑角，这世上总得有人办不是。
2: 你方才说李晃的秘密要对仙人诉说。
0: 是的，这些秘密还必须是真实的秘密，夫人届时也要说出十个秘密才好。
3: 这仙人分明就是个窥探他人秘密的疯子吧。
0: 那个就是仙人的面具了。
2: 我来扮演仙人吧。
0: 为何？可是我们已经有人扮演仙人了。
2: 我夫人的秘密怎么可以让旁人知晓？

0: 带什么？哦，我来吧。 你以前没有戴过面具吗？这么简单都不会？
1: 你戴过很多，
0: 大概是梦里戴过吧。

我不知道。方才林姑娘说，李晃需要对现任说十个秘密，既然都上台了，那我便跟你说我的十个秘密吧。好，你说。那我随便挑了。 我曾经酒量很好，现在变差了。我会背五子兵法，我是叶州卫第一。我最喜欢的菜是口蘑肥鸡。程礼素的玉佩被我拿去万花阁送给姑娘们了。<笑>那你可真厉害。都督在我心中是特别好的人。 我特别感谢他。油菜花生。都督每次误会我的时候，我都很伤心。继续骗。我和都督上辈子就认识了。我曾经是一个女将军。我还以为你会说以后事。最后一个秘密。 我喜欢月亮，月亮不知道。

0: 嘟嘟，你为何今日对我这么好呀？今日不是你生辰吗？你怎么知道？你骗人的本事，飘忽不定，有时候还漏洞百出。嘟嘟说话不也是时真时假，虚假难辨吗？我看啊，咱们半斤八两。
1: 生辰不是要许愿吗？说吧，有始有终。我没什么愿望了。祈求上天的恩赐，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我想要什么，我自己会去争取。就这。
0: 我还以为你会许加官进爵、建功立业。嘟嘟，你有没有发现，自从我们在一起，我总是在当别人的替身，一会儿是程李素，一会儿是温玉燕，谁知道下一次又是什么身份呢？

0: 觉得委屈？
1: 也不是，只是有时候做一个人的替身久了，难免会忘记自己是谁。我希望这世上有那么一个人是为我而来，不是为了何如飞，不是为了飞鸿将军，就仅仅是我，为我而来。

0: 都怪我，昨天晚上压了一晚上，把嘟嘟手都压麻了。
1: 无妨。
0: 真的不需要我帮你揉一揉吗？你不要逞强。
2: 烧饼，我想吃烧饼。老板，哎，来两个烧饼。好嘞，一壶热茶。您的热茶，
0: 谢谢。您的烧饼，慢用。哇。嗯。
2: 刚出炉的烧饼，你不尝尝吗？我不饿，真是不解风情。不像大别人，方才喝茶时。 他往茶里加了盐、姜和胡椒。
0: 没错，这是乌托人的习惯。那里气候寒冷，以此驱寒。

0: 托人还有好些同伙，他们应该是要出城，咱们要跟上去吗？
1: 你看那对祖孙，
0: 这小姑娘都咳成这样了，当祖母的一点反应都没有，还紧扣着她的手，好像生怕她逃走似的。
2: 那老夫人有问题，先想办法拦下她。
3: 把小姑娘交给我，束手就擒，便饶你一条性命。
4: 这小丫头带你走，便让她宁丧于此。

0: 这乌托人当真是狡猾。阿和，
1: 师傅，
2: 先离开此地，跟我来吧。
0: 师傅，方才是怎么一回事啊？这小姑娘又是谁？
2: 那个老妇人原是混进济阳的乌托奸细所办，为师已经紧盯他们很长一段时日。这个小姑娘乃是蒙济王女的女儿，方才险些被他们掳走。难怪翠月之那般着急。我先回去，把找到小王女和发现乌托密探之事告诉她，你就和你师父一起护送小王女。
1: 一切小心。为了找到那个受伤的乌托人，我们找了好多间药铺，还是不见乌托人的踪影。
2: 不着急，总归他还在济阳。

0: 我之前还在奇怪，为什么乌托人会放过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看到了徐府的腰牌，才没有动手。如此看来，乌托人定然和徐相有关，甚至是受徐相指使。为了柴安喜，引来这么多乌托人，只怕这济阳城要不太平了。
1: 云鸟居，师傅，这是何意？
2: 这孩子中了迷药，我得赶紧进去为他炼制解药。你带着他随我进来吧。嗯。

0: 刚才那位公子是怎么回事啊？还有，你怎么又换回女装了？嗯，
1: 他便是风云将军萧爵，我与他来揭阳是为了公事。至于换回女装，是为了掩饰身份。原来他就是风云将军，难怪他一开口就对你发号施令。
0: 他可是右军都督，我就是他手下的一个小兵，他自然是能命令我的。哼，你倒是很维护他，怎么，中意他？我与他确实有一些旧缘，但理想未尽，前路渺茫。 想来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1: 为师为你们二人的缘分起疑卦吧。

0: 此卦为坎卦，坎为水险，从此险到彼险，处重险之中，未能自出。这么说，我若是与他在一起，定会遇到凶险。
1: 你忘了方才为师是怎么说的？坎卦虽险，但水能通于内外，游走于危险之中，险中求通。
0: 人定胜天，莫要顺应天命。嗯。

0: 崔大人，你总算来了。下官来迟，小殿下没有受伤吧？本来我差一点就要被人害死了，是这位柳先生救了我。在下崔月之，多谢柳先生对小殿下的救命之恩，也多亏柳先生提供了乌托密探的线索，我已经派人全力追捕了。
1: 举手之劳，大人不必言谢，还是尽快。
0: 带小殿下回去，以免他家长辈担心。
2: 是是是，我也正想将此事汇报给王女，不如柳先生和在下一道。如果王女知道了你对小殿下的救命之恩，定会重谢先生。
0: 我乃方外之人，不必了。
2: 好，好，小殿下，请吧。柳先生，记得来看我。
3: 阿和，你们二人也一起回去吧，一切小心。是。怎么了？
4: 你师父似乎对小殿下极为关怀。
3: 师父很少提及往事，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心中藏着许多遗憾与伤怀。我不愿看到师父难过，所以也从未提起过。

小殿下先进去拜见王女了，我们稍等片刻，等待王女召见。叔叔，您跟我们说说蒙济王女吧，免得一会儿失了礼。啊，当时老爷子膝下有一子一女，长子未满18夭折，当年的蒙济王府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啊。王女为了稳定局势。 嫁给了朝廷重臣之子，后来王府去世，王女主持朝政，平息内乱，收归人心，缓慢过渡，才有了济阳的安稳。

0: 下官崔月芝见过王女，这儿侄媳妇快快拜见王女啊！
1: 见过王女。
2: 崔大人，这二位便是你失散多年的侄儿侄媳。啊，
0: 回王女，这年轻人便是下官的侄儿焕清。 他身旁这位美丽乖巧的姑娘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玉燕。焕清这孩子可以说是英俊聪慧、文武双全呐，举止神态特别像我早逝的大哥。每次我见到他，我都心生伤感呐。
2: 本王竟不知，右军都督如何有空，竟不惜假扮他人，也要来我寄养。

0: 你个老糊涂，这么轻易就叫人给骗了，还向你那死去的大哥，也不去照照镜子，你们老崔家的脸，跟英俊二字沾得上边吗？也请右军都督莫要兜圈子，你混入我济阳城，究竟有何目的啊？
1: 还请王女见谅，在下此次前来。 是为了找一个人，他叫柴安喜，曾是我父亲的部下，在明水驿战中失踪了。在下一路追寻，时不得已才隐瞒身份进入济阳。崔大人亦是被蒙在鼓里，还请王女莫要责怪。
0: 这便是你的借口？
1: 王女可知，如今的济阳混入了为数不少的乌托细作。 此话当真，济阳城固若金汤，乌托人怎么会混进来？回王女，正如萧将军所言，这乌托人不知用了什么方式混入了济阳城。在小殿下外出游玩之际，绑了小殿下，恐怕是要要挟王女。王女莫担心，在下已经加派人手捉拿乌托细作了。
2: 按照眼下的情形，光是捉拿乌托细作，怕是不够。
0: 那你有何高见？
3: 如王女所言，济阳的防护严密，天下皆知。可现如今，乌托人却能够如此轻松地潜伏进来，还要对小王女下手，由此可见，他们是早有预谋，且有备而来。王女，为了济阳城百姓的安危，应当要未雨绸缪，做好准备。这是济阳城的事，就不劳各位费心了。
4: 王女，兵部巡查使楚昭求见。
0: 进来吧。

0: 拜见王女。寒暄就不必了。你一个兵部巡查使，来我济阳有何贵干？是朝廷派你来的吗？
1: 王女多虑了，在下回京复命，只是途经济阳。那你为何求见？在下发现了无托暗探。
2: 在哪儿？在一间药铺，他右臂受了伤，在包扎伤口之时，在下发现他手臂上的狼头刺青乃是乌托毒蛹。在下追踪之后，发现他与其他乌托人会合，足有十余人中。
0: 看来混入济阳城内的乌托细作不止一批。
2: 在下方才的提议，王女可以细细思虑一下。
0: 多谢各位的消息。 这是济阳的事，就交给济阳城来处理吧。都退下吧，今晚先安置在王府内。

0: 乔公子，没想到萧都督来济阳，连性命都改了。岂止，我连亲都成了。楚兄，咱们可真是有缘，到哪儿都能遇见。
1: 被你这么一说，我们似乎总是在重逢。
2: 那楚大人也太忙了，光是过一条街，就不知道要和多少有缘人重逢了。
3: 天快黑了，咱们快去吃饭吧。

0: 萧绝虽不请自来，失了礼数，但他毕竟是将才，不会无的放矢。你先去部署起来，加强巡防，加紧练兵，多多储备药材，以防万一。
1: 夏坤，遵命。
0: 还有，他毕竟救了小楼，身处济阳之时。

0: 见过王女，韶光曼。你听过这首《韶光曼》？嗯，我师父经常弹。本王听小楼提过，救他的还有一位白衣侠士，手里拿着剑，身上背着琴。你可知他是何人啊？那便是家师，云林居士柳不忘。 柳不忘，他还好吗？不，你不必告诉我，我不想知道。何晏斗胆，敢问王女与我师父可谓旧事？许多年前。 我为了逃婚，偷偷跑出了王府。
1: 妈妈，好啊，小娘子，好啊，小娘子，看你还往哪儿跑？
2: 救命啊！有没有人救救我？
1: 让你跑啊！你喊呢？
3: 对呀，你跑啊！

0: 公子，公子救救我！
1: 还背把琴？你个弱鸡，也敢伸别人墙出头啊！赶紧滚！
0: 公子，
1: 还不滚？给我上！

0: 多谢你救我，我叫穆红锦，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柳不忘，姑娘无碍的话，那在下告辞了。
0: 刘少侠，哎呦，我的脚好像崴了，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要不你背我吧？
1: 不，这不行。
0: 好像真的崴到了，这一动就很疼。哎呦，求求你了，少侠。
1: 姑娘，你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去吧。
0: 我没有家，我是被人拐过来的。我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以后就跟着你了，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1: 什么叫我去哪里，你去哪里？你为何要跟着我？
0: 你既然救了我，当然要负责到底了。不然你送我回家也行，我家很远的，你能送到吗？
1: 可以啊。
0: 我家在药境。
1: 啊？
0: 你别怕，我吃的不多的，不会花你很多钱的。你带着我不会是个麻烦的。
1: 不行。
0: 求求你了，少侠！求求你了！

0: 多少钱啊？
1: 你拿好了。
0: 好，慢用啊。
2: 站长。

0: 少侠，我们能不能吃顿好的呀？不行，这一个月下来，我的盘缠没多少了。铃铛葫芦开下嘞！铃铛葫芦，来一个吧，看一眼。
1: 老板，来个冰糖葫芦。哎，好嘞，谢谢您。来，给您拿着。嗯，少侠心里还是有我的，吃不吃？
0: 姑娘，自重。
1: 喜欢就拿一束，就这个吧，慢走。哇，这个好好看啊！这对镯子叫月心镯，是老婆子和夫君呢一起雕刻的。
2: 月心镯，嗯，
1: 这有什么讲究吗？这对镯子啊，只要相爱的人戴在手上，一辈子不分离。这是你的心上人吧？ 买一对送给姑娘，一辈子长长久久。
2: 听到没有，柳少侠？不送我一个。

0: 他不是我心上人。你怎么知道不是你心上人？
1: 不要花了，没事儿。

0: 外面忽然官兵戒备，挨个排查，好像在找什么人。明日我就要回齐云山了，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我带你去见我师父。我不能跟你回去。
1: 为何？
0: 我是蒙济王的女儿。 城里城外官兵要找的人，就是我。我父亲要把我嫁给朝廷臣子的儿子，用来巩固藩王的地位。我不愿意，所以逃了出来。但没想到遇见了你。这一个月以来，我过得真的很开心。柳少侠，我不想嫁给他。
1: 但是我也不能跟你上山，我该怎么办啊？那这样，你就在这间客栈等我，等我上山，将此事告诉师父，过两日便下山来接你，想办法解决此事。
0: 你这就要走了吗？
1: 我一定会回来。
0: 柳博，记住你自己说的话，你一定要回来。
1: 放心。

0: 我只想知道他心里到底有没有过我，可始终没有得到答案。其实我知道我们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不可能走到一起。我想要的不是他给我一个交代，而是他对我们俩的过往有一个交代。
1: 真是造化弄人。
0: 可惜啊，他终究是个懦弱之人，连与我一刀两断的勇气都没有。
1: 师父他不是这样的人，一定是有什么苦衷。
0: 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庭。

0: 早啊，萧都督，何姑娘，一起用些早膳。请吧。其实啊，我早就知道你不是我大哥的儿子。
1: 那这叔叔撞得可真够响的。
0: 王女既然知道你们来到了济阳，却一直按兵不动，定是另有打算。
2: 既然如此，我只能装疯卖傻了。<笑>
1: 崔大人真是深藏不露，在下佩服。
0: 能成为蒙济王女的心腹，崔大人自是聪明过人，远不如萧都督。<笑>一起用早膳吧。<笑>请。
3: 楚兄，何兄早。楚兄早。啊，现下应该叫何姑娘才是。楚公子还是错了，现下该叫乔夫人才是。不是要去拜访长辈吗？走吧。走啊，我要误了时辰。
1: 哦。楚兄，那我先告辞了。

0: 有话便说。都督怎么知道我要去拜访长辈的？你一大早便穿戴梳洗，一看就是要出门见人。整个济阳，能有你这般郑重其事的，也就你师父了。
1: 我师父曾跟我说过，若是有事，可去济阳寻他。我原以为他只是寄情山水，没想到其中还另有隐情。
0: 什么隐情？那都说了是隐情了，自然是不能说的呀。嘟嘟啊，你就别为难我了吧。
1: 罢了，也不是很想知道。
0: 谢谢嘟嘟。

0: 多谢师傅。云林先生，你何时到揭阳的？
1: 每年的水神节前后，我都会回揭阳城一次。此次回城，发现城外有乌托人扮作平民混入城中，于是我就暗中跟上。果然，这些乌托细作，趁着水神节人多眼杂。
0: 掳走了小殿下来要挟蒙济王女，
1: 掳走小殿下，只是其一。如今乌托人在揭阳城里来去自如，如水滴石穿般，定是早有预谋。
2: 王女不喜我们干涉揭阳的事务，但还是加强了防护和排查，希望能有所作用吧。
1: 总感觉揭阳城风雨飘摇，似有大事要发生。
2: 你们聊，我去透透气。想问什么就问吧。
1: 师傅，您是为了王女才留在揭阳的吗？还是说有什么其他事？就算她不是蒙济王女，眼看揭阳城的百姓遭逢大难。
2: 为师也不会袖手旁观。你与那风云将军不也如此吗？师父说的是，是我狭隘了。不过师父，您真的不想再见蒙济王女了吗？
1: 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就不多留你了。

我虽然不了解云林先生其人，但能从此琴曲中听得出伤怀。都督果然精通音律，人也许能隐瞒，但琴不会说谎。我没记错的话，王女应该也弹过这首曲子吧？ 他们可真是心有灵犀啊！

0: 嗯，杜杜，崔大人要我传话，有要事相商。
1: 那我先走一步，你呢？杜杜先回去吧，我想再逛一逛，暗中查看一下冰房的情况。
2: 王女果真雷厉风行，守城有道。真希望季阳城可以一直这样平静祥和下去啊！
3: 楚兄，怎么是你啊？
2: 对不起啊，吓到你了。没事儿，进来是多事之秋，自然是要小心一些的。楚兄，你不要介意啊。
3: 我其实是想与你道歉。
2: 道歉？为何？
3: 上回明明是我约你去白岳山饮酒赏月，却临时有事，没能赴约。
2: 这等小事，楚兄不必放在心上。更何况那晚。
3: 我也算是另有收获。你不计较，是你心胸宽广，我却不能当做此事没有发生过，还是要与你致歉。啊，对了，我送何姑娘一样东西吧。
2: 什么？
3: 上回见面，我便注意到你的腰间配了一条紫色的长鞭，我曾侥幸得到了这枚花穗，想来与你极为相配。
2: 你试试看看会不会更好。楚兄，无功不受禄，还是算了吧。更何况这枚花穗看起来并不便宜。你还
3: 叫我楚兄，证明我们是朋友，朋友之间互相赠礼是很正常的。况且，这花穗并不昂贵，你不用有所负担的。
2: 行，那我就收下了，那就多谢楚兄了。
4: 极为相配，
2: 礼尚往来，我也应该回赠楚兄吧。
4: 嗯。哎，
2: 大哥，
4: 姑娘，
2: 你们这儿最贵的糖画是什么？
4: 当然是花篮。姑娘想要来一个吗？
2: 行，给我来一个。
4: 好嘞，好嘞。
2: 我可以自己画吗？
4: 当然可以。来来来。

0: 功告成，怎么样，楚兄可满意？紫兰是香草的意思，给你取名字的人一定很爱你，他定是希望你品行高洁，未来光明，才给你取如此雅字，这便是我的回礼，楚兄可不要嫌我的字丑啊。
1: 怎么会呢，我求之不得。

0: 楚兄，楚兄，啊，没事了，没事了，你这可是怕火？还好，唐花没事。
1: 夕阳的城防还是很严密的。

0: 嘟嘟，你这是要去哪儿啊？随便走走。那我同你一起。 这个是楚兄送我的礼物，
1: 何姑娘也送了我礼物，我很是喜欢。

0: 啊，不行，
1: 因为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2: 我要哭了，我的
3: 妈！芭蕾舞，
4: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5: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1: 非常的热闹，哇！
6: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7: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8: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9: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10: 会吧，我觉得。
4: 他怎么到处窜呢？
7: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11: 你还行吗？
9: 我要上厕所。
11: 他好可怜啊！
9: 啥人回去啊？我要上厕所。
11: 叹气。
4: 怎么回事啊？
7: 那王星月要憋死了。
3: 他，他逼的。来，给你一瓶。
9: 一言难尽。
12: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下来是锦月如歌。明晚8:10，飞到我心上。
7: 说实话，你这样我真有点烦了啊。
14: 你烦我？这才几天你就烦我？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7: 不是说我要是不喜欢你的话，就直接跟你说，你会改吗？
14: 可是喜欢你要怎么改？
15: 很登对啊，看着养眼。暴走李志华，请关注美女作品。绯闻退退退。
16: 哎，副导，
17: 情况怎么样了？
16: 没有这热度，实在压不下来。
17: 关键年后也没啥娱乐新闻，网友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把你们两个以前在高中一起上学的这个事儿都给扒出来了。可关键这事儿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这时候给爆出来了？
12: 明晚8:10，飞到我心上。
18: 这里是首位争夺赛现场，三位鼎立，比拼的呢是无锡酱排骨、徐州地锅鸡、软兜长鱼。
19: 软兜长鱼呢，它的口味是咸鲜香微甜，口感嫩滑爽。
20: 徐州地锅鸡选材一年左右的小公鸡，因为口感有弹性有韧性，和饼呢饼界菜香，菜界饼味。
21: 无锡酱排骨汤是灵魂，是点睛一品。无锡酱排骨的味道和特点，甜出头，咸收口，色泽红润。
12: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22: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
12: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3: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4: 出发，
24: 冲啊！
23: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要做就做 Number One。

0: 我也收到过他的桂花糖，还是一大把，吃都吃不完。这糖画上的紫兰二字，乃是何姑娘亲手所写。
1: 糖画易碎，楚大人还是小心为好，免得空欢喜一场。哼，多谢萧都督，我自会小心保存。
2: 你们要是喜欢吃糖，那我以后多买一点。
1: 都督，城中几处桌案的粮仓都起了火，且火势不小，
2: 定是乌托人干的。
1: 你去驻崔大人，灭火救粮。是。我们去见王女，抓紧商量对策。好。救火呀！让他们救火了！是乌托人，他们动手了。
0: 这动静真是不小，这乌托人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有没有觉得此行似曾相识？明水、雀城都发生过类似的事，就是乌托人轻而易举的侵入，并发动偷袭。这次是徐相暗中相助。至于另外两次，发生如此变故，萧绝绝不会善罢甘休，去探探风声。

0: 二位不必多礼了。
1: 你们来了。
2: 小楼，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平日里学的礼仪都去哪儿了？怎么一点礼数都不懂？小都督，本王也正好要找你。如你所言，乌托人虎视眈眈，揭阳城的形势如今是越来越严峻了。虽然我已经派了军队加强了防护和盘查，但乌托人也加快了步伐。
3: 揭阳如今。
2: 共有多少兵力？
1: 不到20000。虽然我们也抓了一些乌托的细作，但不足以影响大局。乌托已经发动了进攻，这必定是一场恶战。我揭阳城虽然人手不足，但绝不会退缩。我会坐镇在此，与揭阳城共存亡。
3: 在下愿助王女一臂之力。

你擅自离开叶州卫，已是违反军纪。若再带兵出征，恐怕会承担更严重的后果。你当真为了济阳城，愿意承担如此风险？

0: 我身为大魏将领，守护百姓，责无旁贷。
1: 在下也愿尽绵薄之力。好，即刻起，所有济阳城军皆听萧都督指挥。济阳城的百姓有劳萧都督保护，
0: 我定会竭尽全力，绝不让济阳失守。

0: 王女，战事一触即发，不如先将小殿下送至安全的地方。我哪儿都不去，我要跟母亲，还有季阳城的百姓在一起。
1: 小罗就在娘身边，娘就算拼了命，也会护住你。

0: 这晋阳城里的兵，真的太少了。还是一群多年未战的兵。都督可真是有大将之风，临危不惧啊！
1: 你不也是要成为女将军的人吗？两万人，已经比缺城那次好很多了。不管是两万人还是两千人，兵临城下，我有死战不退。
0: 希望你说到做到。
2: 这两万人，由你来挂帅。都督好眼光，舍我其谁？
3: 这些兵多年未战，看起来有些松散。好大的口气啊！说的我们晋阳军好像豆腐做的似的，区区一个女子。
2: 竟能教我们男人行兵布阵，简直就是把我们全城的人命当儿戏。
0: 怎么，要不要和我比一场？
2: 不要浪费时间。既然要打，你们十个一起上。
3: 你看不起我们晋阳军，我倒是想看看你怎么能一打十。
0: 都督，你还真是看得起我呀。
4: 你们知道吗？我听说，这位乔夫人正在演武场，要单挑晋阳城军。
5: 啊，她疯了吗？哼。

0: 谁还不服？
1: 好！现在知道我姐姐厉害了吧？
2: 不愧是叶州卫第一啊！哎，这一幕我怎么觉得好生眼熟啊？
0: 光骗你们吧，女子从来就不输男子，从古至今世人皆道女子只能绣花裁衣相夫教子，可我们女子就该拘泥于后宅穿花纳锦吗？女子也能执笔提剑，也能写出锦绣文章，也可以上阵杀敌建功立业，我们不是只能被救，我们也能自救。当然我不会强人所难，真的让你们上阵杀敌，只不过真刀真枪之外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晨雾之威可补益山海，萤烛墨光亦能增辉日月。
3: 我自诩出生

0: 我当之无愧。想不到何姑娘的身手如此出色。
1: 她总是与众不同的。
0: 公子，今日蒙吉王女已经开始撤离城中百姓，您要不跟着一起？目的尚未达成，我怎能离开？可是这样太危险了。
1: 只有留下。 才能得知老师的用意为何。应想，我只有两条路，要么死在这里，要么活着正视心中的疑惑。倘若是得过且过，我活着回去，也无意义，明白吗？

0: 这次济阳城一下子空了一大半，街上的商户也都关了。
1: 能离开的都是四肢健全、体力尚可的。那些老弱病残，连颠沛流离的资格都没有。
0: 苏姑娘，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不必浪费口舌。我身为医者，是不会在这种关头离开的。
0: 你以为我想说什么？
1: 你不是要劝我走吗？
0: 你想什么呢？你尚未俯首认输，还想趁机跑路？
1: 程礼素，
0: 更何况，你还有玄户济世，革新医书的抱负，谁都不能阻碍你的道。
1: 程礼素，
0: 这一次，咱们比谁救的人多，这也是较量的一部分。你要是输了，就要给我洗上一年的袜子。
1: 那你输定了，战场上。 可没有那么多女子让你救，我是不会输的。那咱们走着瞧。
2: 如果开战之老天爷不帮忙，怎么办？济阳的每一寸土地。 都可成为埋骨之地，这是每一个从军之人都应有的觉悟。
3: 宁同万死，遂起义；不忍云间，两分章。
2: 今日甚是晴好。

你的想法呢？既然他们突然急行军，我们想要以少胜多的话，守住要塞是关键。

0: 注意安全，走。公子，您身为兵部巡查使，该尽的职责都已经尽了，您不会武功，为了您的安全，还是赶快离城吧，这里交给我。
1: 我既向王女请命，接下疏散安置、寄养百姓的事务，就该有始有终，不能弃百姓不顾，独自逃生。 再加上柴安喜还没有找到，我若独自离去，老师那边也不好交代。
0: 可是
1: 我意已决。这边。

0: 再有扰乱秩序者，立斩不赦。
1: 老张，你没事吧？
2: 没事，多亏了你啊。
0: 前头有个空宅，近来安置了不少和家人失散的老幼，不如我让人先送你过去，暂且落脚。
1: 好，谢谢大人。
0: 应祥，送老张过去。
1: 是。

0: 楚兄，楚兄，你没事吧？没事，多谢。我上次买糖化时就见楚兄对火好像格外敏感，楚兄可是怕火。
1: 要不咱们去吃去他，训话一下。
2: 我替羽人私愤，活该被抛弃。
0: 楚兄，对不住啊，我不该问的。没关系，多谢你救我。楚兄，你方才已经道过谢了。我想起来，我那儿有一件用焦硝纱做成的衣服，听店家说用此布料做成的衣服，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不如我晚些派人送给楚兄，这样你就不用怕火了。那就这么说定了。楚兄，我先去巡查了，你一切小心。
3: 注意安全。走。方才得到消息，说乌托大军突然急行军，已经在济阳南城门20里外安营扎寨了。
0: 我想他们应该是已经收到了都督在济阳的消息，他们一向忌惮你，若是听闻你在济阳，必定会趁着你与济阳将士默契尚不足时。
3: 速战速决。此次我们想要以少胜多，拼的又何尝不是速度？所以，这也是我们的机会。
0: 的确，现在将士们斗志昂扬，百姓们备受鼓舞，军民同心，一鼓作气，正是击退乌托的好时机。只是，济阳兵力不足，始终是一个硬伤，需要出骑兵才能扭转乾坤。
3: 此战，乌托军的主将叫胡亚特，此人虽骁勇，但刚愎自用。
0: 在行军布阵上有所欠缺，因此扰乱他的阵型是取胜的关键。这个呼亚特我听说过，据说他手下的重甲兵很是难缠，但这也是成败的关键。
4: 你似乎对这个呼亚特很是了解。
0: 都督，我好歹也是立志要当将军的人，自然是要对未来战场上可能遇到的对手有所了解。你看。
3: 这回不就派上用场了？都督，今日在疏散百姓之时，属下在各处都已经安排了人手，并未察觉到柴恩喜的踪迹。柴恩喜应该没有趁乱离城。
0: 若真是如此，他怕是打算等战事一起再趁乱逃走。只不过那时候乌托已经兵临城下，我们定会应接不暇。
3: 最近盘查的事情，先不要松懈。若是真要等到战事打响，一切以守住济阳为先。

这座城，我已经守了20多年，这回也一定能守住。

0: 师父，蒙济王位怎么是靠联姻才能作为？是历代蒙济王励精图治方得百姓爱戴。
1: 励精图治固然首要，但历代蒙济王位从未有过女子继承。
0: 红锦是蒙济王独女，正统血脉，又有勇有谋，不输须眉男儿的。
1: 这只是你一个人的想法。虽然律法从未规定，只有男子才可继承王位。
0: 但有些约定俗成的事，在大多数人眼中早已成了规矩，他女子的身份便是他难以服众的借口。
2: 红锦会向世人证明，他不输先祖。我也会陪他一起。
0: 济阳的权贵不会给他这个时间的，当下只有联姻，才能最快稳住局势，稳固他的地位。
2: 弟子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0: 人定胜天，
2: 你与他或可胜天，可这胜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要对为师说，你们不惧怕。这苦不仅仅会落在你们身上，波澜一起，万千济阳百姓势必会因为你们而受其苦。即便如此，也请师父让我下山见他一面，同他说清楚。 他还在等我，我不能言而无信啊，师父。师父。

0: 师父，
1: 王女，三日后成婚，大局已定，你就莫再执着了。

0: 咱们稍后随王女一起前往宣营，静候大军凯旋。
1: 公子，这包裹里是什么？很重要吗？
0: 这是侯姑娘送与在下的防身之物。
1: 哎，现在是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去凑什么热闹？快去花厅找魏姨娘他们。
2: 我没有闹着玩，将士们在外面浴血奋战，我身为医者自当尽一份力。
1: 你这个只给女子看病的妇科圣手才应该去花厅，别在这儿碍我事儿。
2: 我
1: 陪你去，两个人至少有个照应。

0: 妹妹，这锅看着挺沉的，若是这乌托人真的闯进来，你挥得动吗？挥不动啊，我就把这锅狠狠地扔出去，砸死一个不亏，砸死一双，就当赚了。
1: 大敌当前，我们要上下一心。江是我的家，家若是没了，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0: 没错，我哥哥和爹爹还在战场上，我还要等着他们回来一起庆祝呢。
2: 两位小姐说的对，咱们女子就该有这样的骨气。若是当官的家眷们都只想保命，凭什么让那些将士们冲在前头拼命？咱们跟他们拼了！
3: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先行，我先去找那边。
1: 雷奴，由你做先锋出城，木爷带领激扬将士们坚守城门，绝不允许乌托人的脚踏进激扬一步。
2: 末将领命。

0: 城门打开后，你率大部队先行进攻乌托军，随后我率精锐小队引走胡雅特和重甲兵的注意，将他们带离主战场。随后剩下的乌托军便会群龙无首。
1: 都督，我愿带精锐小队吸引走胡雅特和重甲兵。
0: 不行，想要引走胡雅特，必须得是有足够分量的人。乌托人对我恨之入骨。 所以，我才是最合适的人。
1: 其实，在这济阳城中，有比都督更有分量的人。

0: 你想扮做蒙济王女？是。你可知这一去的风险？就因为我知道，所以我更不能让你去。你身为义军的主帅。 关乎着全军的存亡，绝对不能轻易涉险。我知道你在担心我的安危，但你心中定然明白，只要穿上这身战甲，便是大魏将士，不畏生死。
1: 我看看，这样，我有些疼。

将军，命令，重重有赏。上来。

他想逃，众甲兵给我收取了他，去！

0: 常年习惯陆地作战，马匹不善水性，
1: 而恰好城东有一河滩，却也是险兆。
0: 擒贼先擒王，拿下呼雅特，战局才有转机。
2: 就你这样的废物，还需劳烦殿下出手？
3: 我看你是在找死！

夏安喜，我刚看到夏安喜单一转眼不见了，你倒替我找到他。

0: 好妹妹，给你生路你不走，当真是辜负了哥哥的一片苦心。
1: 光耀门楣，凭你也配？何家有一个嫡长子就够了。
0: 去死吧，死吧！何家不需要你。
1: 你死了，何家才能高枕无忧。

0: 诸位辛苦了，本王代济阳百姓，多谢诸位。王女言重了，保家为民，护百姓安稳，乃是我等职责所在，何谈辛苦？
1: 恭喜风云将军凯旋，平安回来就好。劳烦楚兄记挂。
2: 王女，属下在王府附近发现了柳先生的遗体，柳先生周遭还有很多乌托人的尸体。 这些人的武器染着剧毒，先生身中剧毒，已医敌重，立即而亡。
3: 师父，不会的，师父不会的。

0: 这对镯子啊，叫月心镯，只要相爱的人戴在手上，一辈子不分离。这是你的心上人吧？买一对送给姑娘，一辈子长长久久。
1: 听到没有，柳少侠？不送我一个？
2: 他不是我心上人。

0: 你怎么了？你不开心了吗？不要你管。我没做错什么吧？
1: 柳波，你为什么不买镯子给我？
0: 若是其他事，我都可以答应你。
1: 当真？你别又诓我。
0: 当真？
1: 那，你陪我出城玩可好？我告诉你个秘密。 那庙里面有一条通往城外的密道。
0: 密道？
1: 哎呀，反正你刚刚答应了，不准食言，走。就那儿。

我要不还是去看看吧。别，这么难过的事，并非你我能解决的，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多多，谢谢你替我守门。你看我做什么？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不好看。什么？你骗人的样子不太好看。 我说过了，你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做你自己就好。现在装模作样的，看着别扭。不是装模作样，只是也就只能这样了。只能这样。多多。 这世上对我好的人，原本就少，一只手就能数过来，现在又少了一个。

0: 何姐姐，人死不能复生。何妹妹，节哀，何姑娘，我等皆是凡人，谁又能真的看得开呢？若是不强迫自己放下，又能如何？柳先生一生逍遥洒脱。
1: 若见你如此伤怀，他怕是还会牵挂。胜者总要好好活下去。他们说，人死后会渡过忘川河，到达彼岸。可是彼岸又有什么呢？

师父，按照祭阳的习俗，今夜家人要准备酒菜，为逝者送行。

为你准备了一些你平时爱吃的菜，季阳，如今正在有序恢复，一切都好，人也都好。师父，你不必挂念，徒弟敬你一杯。

0: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你师傅的口味还是没有变。糖醋鱼，这道糖醋鱼是不是里面没有放糖？
1: 我师傅最爱吃不放糖的糖醋鱼，每次吃的时候都不放糖。我以前还调侃过，不放糖吃什么糖醋鱼啊？吃醋溜鱼岂不是更方便？
0: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师父心中挂念之人，喜欢吃不放糖的糖醋鱼。我知道，他心里是有我的。我不肯见他，是恨他失约。但是这个月心灼让我明白。 他定有自己的苦衷。不过现在想想，即便当时见了又如何？我是蒙济王府的穆弘景，是姬阳的穆弘景，永远不会是他的穆弘景。何言，虽然我与你师父无缘，但我也真心把你当我自己的晚辈。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那天晚上。 没有出去和他见一面，哪怕远远的只是看一眼，也好过。一定要学会珍惜眼前人，莫要重蹈我与你师父的覆辙。人这辈子能遇到一个命定之人是何其幸运的事情，所以一旦遇见了。 千万不要轻易放手，要给他机会，相信他，才是给自己机会。多谢王女。

0: 嘟嘟，你怎么在这儿？
1: 你一回来，就跑遍各大酒楼，为柳先生准备酒菜，自己还没吃吗？

0: 公子，萧爵已经送战场上带回了重伤昏迷的查安喜，现今人已在崔府，城里苏和宋涛涛正在救治。早前徐相便来信，催您尽快动手，要不奴婢这就去杀了查安喜。
1: 我觉得查安喜知道的并不简单，所以我想同他确认一些事。
0: 公子是察觉到了什么？
1: 查安喜作为萧仲武的副将，在明水一战后诈死。
0: 所以萧爵想要找他，情有可原。可老师为了杀他，不仅派了我，还联系了乌托。如此重视，想来老师与此人定是有前缘。公子是怀疑明水惨败和徐相有关，
1: 是或不是，等查安喜醒了便知道。
0: 查安喜认识公子，他若是醒了，会不会把您也判要进去？
1: 不会，查安喜重情重义。 定不会把我这个救命恩人判要进去，而且，即便他说出什么，我也自有解局之策。既然知道查安喜在崔府，我作为兵部巡查使，理应前去看望。

0: 陈喜命算是保住了，不过他伤势很重，送逃到还在煎药。拜托了，楚昭，你来做什么？萧都督，
1: 听闻风云将军找到了一位。 在明水驿战中战死的将士，这上了阵亡名录的人竟死而复生，其中或许有什么蹊跷，我身为兵部巡查使，定是要来看看的。
2: 楚大人说的对，我也是才找到此人，正想找人去请你，但没想到，你就先来了。楚大人果然是消息灵通啊！
1: 未陛下分忧，自是一刻也不敢懈怠。
2: 眼下人还没醒。 也问不出什么，不过城里苏和宋陶陶已经在全力医治了，待到人醒，定然告知楚大人。
1: 那一切便有劳萧都督，我便不再叨扰。
2: 告辞。楚大人请。
3: 都督，你为何要同他说那么多？他是徐敬府的弟子，一定没安什么好心。
4: 他有官职在身，名正言顺，躲是躲不掉的。院中的守卫不要松懈，以防有心之人趁虚而入。是。
5: 咱们的女将军来了，
6: 来了，
5: 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好，好，好，一起坐。这里。
6: 多谢多谢多谢，我今天见到真人了，回去和小姐妹可有的说了。
5: 没想到我都这么受欢迎了，
7: 这才哪打哪啊！你要是走在街上，定然是治国赢车。如今在咱们济阳，各位家眷最佩服的自然是王女，这第二啊就是你了。
5: 没错没错，
6: 不过这王女在云端，而你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女子也能成就一番事业呢。嗯。
7: 各位姑娘也是巾帼不让须眉，虽然不在前线，但所行甚是鼓舞人心，让将士们士气大振。
6: 我们不过是在你们这些前线将士的保护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罢了，算不得什么的。事无大小之分，人也各有所长，只要怀赤子之心，行善意之举，都是值得敬佩的。更何况咱们济阳有王女这个先例，对女子尤为宽容。
7: 各位姑娘更是要一展所长啊！
5: 说的对，我自幼习圣贤书，早就想参加科考了。不过碍于世人的眼光，一直畏手畏脚的。明年我定要下场试一试，免得遗憾终身呢。
7: 那就祝林姑娘金榜题名。
5: 嗯，你们两位志向远大，一文一武，我呢就想行商万里。大多数人轻剑商为末流，可这却能养活自己啊，不用靠别人。
7: 这绣的可真好看，那可是敏儿行商的本钱，自然要好好绣了。
5: 别听他胡说，是王姐姐要成亲了，姐妹们为她绣一些小物件。不过这送给姐夫的荷包，可要她亲自动手，以针一线尽相思，别人是万万不能代劳的。
7: 严姑娘，我也想绣一个荷包，你能不能教我啊？

0: 你是要送给风云将军吧？
1: 我们快教教你将军吧！
2: 对呀，
1: 赶紧来教，快，上来教教你。
2: 从下往上，你看。

0: 女工不是一日之功，你若想学，我慢慢教你。是啊，这个，此路不通，咱们就换一条路走。不若洗手做羹汤，你堂堂女将军亲自下厨，风韵将军定会感动的。可是，我从来没有下过厨。 总不能煮碗白粥给他吧？那就煮碗阳春面，这个最简单了。哦，对，阳春面，你想学什么，我们都可以教你。是吗？
1: 对呀，对呀，可以的，可以的，是吗？可以的。
0: 对，
1: 嗯。嘟嘟。 嘟嘟连着几日帮忙整理寄阳菌物，甚是辛苦，可不能饿着。嘟嘟，你看啊，这个面可是我亲手煮的。嘟嘟，你就当给个面子，尝一尝，尝一尝嘛。
2: 怎想起下厨了？
1: 就是想帮嘟嘟做些事。

0: 这是放了多少盐？
1: 多多，怎么样？好吃吗？
0: 啊，好吃。
1: 看来我在厨艺上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天赋的。

看嘟嘟吃得如此之香，我都有些饿了，给我。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阳时光记。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最后一天了，我们先算一下我们的收入，然后把多余的部分可以捐给大象。
2: 你们不是要捐给大象是吗？要捐给大象是吧？
3: 这可以吗？
4: 是不是把工资给发了？
2: 工资到手了，
1: 剩下的我们就要享受一下生活了。
2: 来看一下我的中餐厅伙伴们都练得怎么样了？
5: 是什么？
6: 住手！你们住手！不要再打了！
5: 林老师，
2: 我不同意，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啊？
7: 怎么说出口？如果是

0: 做伙伴近在。近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鱼深海域。
1: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致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近在，近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鱼深海域。

0: 啊，这21天，我觉得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值得。第十季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很好的创新。除了经营之外，还有主厨餐桌，还有大厨到家，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但是却多了很多的新鲜感，多了很多未知的东西，然后也给主厨很多发挥的余地，很开心啊！看到这种创新突破和改变，然后也希望中餐厅越来越好。
1: 出发了，格外的轻松啊，今天。哎呀哎呀好。

0: 怎么感觉今天看这个餐厅有一种不一样的心情，开始不舍了。离别预备期，
1: Hello，Hello，Hanna，
2: 嗨，来了，
0: 小 Hanna，
1: Hello， 妍姐，
3: 叶谦
4: ，Hello， 妍姐，哎，
0: 好感慨呀、啊，在这里待了二十天，
5: 这厨房超大，
4: 小明哥，超大厨房，哇，
6: 来吧，开始干吧，
0: 我感觉你在我旁边重播，
4: 加油 ，Linda 行吗？哇，
7: 漂亮。
8: 辛苦啦，都好吗？
9: 我这还好。
2: 等林厨来了，我们就去开会。
0: 好呀，
1: 好的。
4: 我们去楼上开吧。
6: 走吧。
4: 哎，我今天早上突然发现我的床头柜有9000块钱，我在想这是什么时候？我想这是为什么我有这么多钱呀、啊？
2: 哦，对对，我跟你商量个事儿，这是我犯错了。
4: 咋了？
2: 昨天是我算错汇率了。其实我本来跟人说的是3600个人，因为您吃素，100块人民币一个人。但结果我昨天结账的时候太累了，脑子发懵，我就算成了1500泰铢一个人，变成9000。
10: 可以买单。
2: 1500泰铢一个人，9000。
11: Thank you for a beautiful meal。
2: 给你啊。收多了，所以我就是待会儿跟你跟大厨说一声，
4: 行，
2: 我们退回去那个6000块钱。对，我得给人道个歉。
4: 那行，
1: 还是干脆把这3000也捐去给那个大象。
2: 可以啊，我们可以捐啊，
6: 给大象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中餐厅第十季的一个那个。
9: 对啊，当我们救大象呀。
6: 对，
2: 我们可以先算一下我们的收入，然后把多余的部分可以捐给大象。
4: 多少？
1: 17万多。
2: 我们也不需要给下一季留那么多钱，因为还不知道下季有没有我呢。
4: 你们不是要捐给大象是吧？捐给大，要捐给大象是吧？哎，
12: 大象是吧？哥可以吗？
1: 时间过得太快了，感觉很后来加速了。
9: 对
1: 呀、
9: 啊，
6: 嗯，对。是因为有这些什么大厨到家和这些主厨什么的，
2: 看来还是得刷碗。就会让时间变得慢一点，
6: 可能是
1: 就会漫长，
9: 是
2: 因为刷碗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为什么时间这么慢？
1: 还没对，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来，你们先坐一下，我要送礼了。哇，来来来，送你们礼物的，
1: 谢谢
6: 谢谢小明哥。

0: 发现了我真是有送人东西的习惯。哇，
1: 这是一个好习惯。
2: 这个习惯很有天赋，是不
3: 是？要保持住这个天赋。
0: 对，这个十年了嘛，我想还是给大家留个纪念，十年的纪念金笔来。这上面大家有大家自己的名字，这林大厨的，昆凌的。这是由我们的这个中餐厅的金艺传承官丽金房特别定制的十周年的这个纪念金币，一面呢有我们中餐厅的 logo， 另外一面呢是马，都是这个手工一笔一笔这样刻上去的。
4: 这个上面我们雕刻的边角料可以还给我吗？
0: 然后这上面每一个地方都刻着你的名字，侧面有编号，啊，就它的专属编号。十周年快乐！
1: 谢谢。
2: 哇，很漂亮，
5: 太有意义了。嗯。
0: 真的是最后一天了啊，时间过得真的也挺快的，一晃20天了。嗯，明天咱就又这季的就结束了，然后今天咱们是要给明天做一下准备，明天的感谢宴大家想请谁啊？
2: 一二三，来请出来第一个人，一二三，
6: 阿福。
7: 要十点之前跟我订单，
8: 我很累，
9: 不好意思老公，
7: 我的眼睛像你的那个喷打，
10: 辛苦辛苦，
2: 阿福，
11: 谢谢啦。
0: 然后还有那对夫妇
1: 啊，房东夫妇。
12: I am the owner of this estate. I heard someone needs some phone boxes, and I also have your POS machine.
10: You give us a really great help.
1: 还有打烊团队。对，
13: 我直接跟您说实价，3000，
4: 3000一天是吧？
13: 对，如果二楼要搞的话，也是3000，
4: 我们就一天一天来结算，
13: 可以，
4: 行吗？那我们今天就是3000，3000啊。
13: 好，谢谢，生意兴隆。
0: 我想把我们的工作人员 PD
3: 自己人哦，
0: PD, 一直跟随我们十年的，嗯，
3: 对对对对对。
0: 我让他们统计完人数。然后咱们这边就要决定要做什么。嗯，
4: 我是想做个煲仔饭嘛，之前这个失败的3顿煲仔饭我做一个。
0: 行。
4: 然后呢，我还想做一个鸡蛋的前菜。
0: 行。
4: 嗯，然后我再做个猪蹄汤，就是我这三个。
2: 老妈蹄花。
4: 对对对。
0: 好。
3: 可以。
1: OK。
2: 那我做个那个怪味牛肉，刚好有10种味道。
0: 好。
2: 然后盆菜我想做一下，就是那个一大盆的那个盆菜。
0: 好。
2: 然后我做个龙虾吧。做一个百香果青番茄吧。
1: 好。
2: 甜品的话，我刚好还有一些燕窝，我做个斑斓叶燕窝冰粉。
1: OK。
2: 可以的。
1: 咱得滚蛋饺子得吃吧。
4: 饺子得吃。
1: 要撤的饺子，大家一起其乐融融一下。
0: 然后我们饺子里可以包点
1: 杏仁
0: 东西，对，看大家谁能吃到。
1: 金币，啊，金币，
2: 把小明哥的金币来包进去，
0: 也就是你能想得出来。
1: 然后搞点牛肋条，
3: 把那个咱楼下那个南瓜给做了，咸蛋黄焗南瓜，
2: 可以的。
1: 好，
2: 咱们就先这样，想加什么就加就是了。
3: 也行，
2: 可以吗？
0: 我是一个大虾萝卜粉丝可以做，
10: 可以。
1: 大虾萝卜，
0: 还有一个就是茄子大虾。
1: 那我来一个东安鸡，然后再来一个姜辣凤爪，好吧？
14: 我做苍蝇头跟三杯鸡，
3: 可以啊。
2: 好，
0: 还有，我想到一个醋溜蛋哦，必做。
3: 对，
0: 明天我们要不要定个主题曲啊？十年，
3: 我们不是有那个主题舞吗？啊，
4: 主题舞，
3: 我不得今天晚上加紧练习一下。
0: 可以，明天大家一起来跳小凯的舞，好不好？
3: 好。
0: 然后还有就是今天吃什么？
2: 是去外面吃吗？还是在家里在这吃？
0: 我有带酸汤鱼的火锅底料，你们看需不需要用？
3: 我有麻辣的。
0: 好啊，
3: 可以吗？
0: 好啊，
3: 那行啊，
0: 那就一边麻辣一边酸汤鱼，不完美吗？
3: 可以啊，
0: 对吧？完美啊，
3: 那就那个锅吧，给搬上来。可以，
0: 走喽，看看，
1: 走吧。
0: 小琪啊，有一次性的盘子就可以用一次性的盘子。
1: 没问题，我们今天都用一次性的。
3: 小明哥，这是好东西吧？
0: 哇，这个好，这个好。
3: 蟹棒，
0: 蟹棒，火锅最佳伴侣。
1: 我觉得这个娃娃菜咱可以吃掉。
3: 我还有宽粉，宽粉也行，是吧？
0: 都行，火锅可以涮一切。
3: 那咱就可以把锅拿上去煮着了。
0: 来，拿上去。
10: 我来端吧。
1: 小心哈。
3: 来吧，
10: 煮呗，把这个时间久的就先扔进去煮着呗。牛肉丸也可以。
1: 年糕瘪了，它就会糊底。
10: 行。
1: 年糕谁吃谁放嘛。哦，那边辣的酸汤，这边是麻辣火锅。
10: 都可以放。
3: 这边放豆腐了，这边有。哦，
1: 好。嗯，那我放这边。
10: 牛肉丸往里多扔一点，养着它。
2: 来啦！
3: 那厉害。
10: 就是最好吃的鹅翼还有鸡，
2: 我吃，
10: 超级好吃。哇，
3: 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是吗？
10: 对对对，
4: 非常好，
1: 绝了，
4: 很完美，
1: 那不错。
10: 来吧，
3: 来，
10: 我先喝一杯吧。
3: 干杯！
10: 大家辛苦了
2: ，Thank you。
10: 这一季中南厅最辛苦的工作的日子过去了，剩下的我们就要享受一下生活了。
1: 好幸福啊！来吧。
10: 哎呀，开心开心！
2: 小平哥总算圆了这个火锅梦啊，这次是第一次、啊，
10: 一直想吃火锅，一直没机会。
3: 这熟了吗？
1: 我猜是，你尝一下，因为你们尝一下这个，就是叫麻辣锅的这个味道，看看要不要加那个小米辣。

0: 哇，这个鹅掌好好吃。
1: 我的挚爱。
2: 哇，这个鸡也不错。嗯，我其实很喜欢吃鸡的。
3: 哎呀，小林哥，我觉得你明显进入到那种前紧后松松弛的状态。
2: 太松了，昨天晚上太松了。
3: 从今天见你就不一样了。
2: 昨天晚上我差不多12:45就睡了，睡到今天早上11:45。哇，
3: 好好补了一个觉。
2: 一觉醒来。
1: 我昨天下午就尽量憋着自己，让自己不要睡。结果我昨天那觉睡得太好了，睡得昏天黑地的。昨天那个
2: 睡眠太重要了。是不是把工资该发了？哎，
4: 咱们发工资。哎呀！工资到手了，来，我们最后一个是上周的优秀员工。

0: 那还是怎么还是小明哥？
1: 不记名投票是不是？
0: 对。
1: 好，来，天黑请闭眼，先从雅琪开始吧。同意雅琪当优秀员工的请举手。好，请放手。同意佳佳当优秀员工的请举手。
2: 稍等一下，店长，一个人也只能选一次，是吗？我没有开眼睛啊，
1: 是，
2: 只能选一个人，对不对？第一次就 OK， 知道了。
1: 好，请放手。同意。昆凌做优秀员工的，请举手。好，请放手。同意，严姐做优秀员工的，请举手。好，请放手。同意，小凯做优秀员工的，请举手。好，同意，大厨做优秀员工的，请举手。请放手。好，天亮了，大家请睁眼。你们猜是谁？就是
0: 我早看芒果台的节目，特别是歌手。
1: 现在捂嘴的王俊凯，王俊凯。
0: 搞成这个样子，谁收得了场？大家稳住，不要慌。OK， excuse me， 帮你们把这个收好。感谢各位的抬爱呀，我终于当上最佳员工了。我的愿望就是明天我们只答谢不洗碗，行不行？同意。
2: 小凯，你得了最佳员工开心吗？
0: 咋了？你说
2: 开心，
0: 你先说嘛。
2: 要不要为我们做点什么？
0: 你先说嘛，
2: 好吗？明天呢，最佳员工都得了，帮我们把这个碗洗掉，好不好？
0: 明天除了林大厨的碗，其他的碗我全包。我其实刚才是
3: 你自己选自己了，
0: 没有投，不是，我没有投，我没有投，确实很难抉择出来一个，我就没有投，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大家都上一桌都表现非常好，没投。
1: 好了，那就我们今天结束了。
4: 好了，
1: 明天最后一天，请大家珍惜我们相处的时间。OK，
4: 好，
1: 好，开心。
0: 天色已暗，
1: 收工。
5: 最近下班的节奏
6: 太好了。最后一个晚上住
4: 住宿舍了，
3: 就感觉过得好快。
4: 对，
3: 好快，因为脑子被占满了。
1: 啊，又一季结束了，大厨。
2: 来吧，我来吧。
1: 不用，不用，不用，要快也挺快的啊。
2: 是，
1: 中间时候确实挺累，每次最难熬的就中间
2: 的第十天，第七到十天
1: 最难熬，
2: 然后后面就慢慢的顺了，刚好适应了他就回家了。
1: 对，
2: 是是。以后有机会再录的话，录个三十天吧，可以吗？录三十天，
1: 只要不要让我们那么辛苦，我愿意，愿意一直录下去，录半年我都愿意。
0: 你干脆你直播得了。
2: 我可以，你们估计不没有时间了。啊，你们都走了，我继续在这里开餐厅，再开二十天、二十一天。
1: 你可以。

0: 今天答谢宴，
1: 最后一天了。
2: 最后一天上班。
3: 最后一天。
2: 今天是最后一天。
4: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的上班日记。
5: 今天好好珍惜最后一天了。
0: 今天的阳光一点都不刺眼呢。这一季啊，最有成就感，也是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就是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起床，出门戴上墨镜，从我们宿舍走到餐厅的这段距离，依旧毫不退缩，往前迈步的这种姿态，是我最有成就感的。其实，在每天的生活中啊，还是有很多一些小有成就的感觉，比如说把鸡啊都喂得蛮健康的，那我觉得也蛮开心的，鸡蛋也减了不少，这个确实是我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哈，我觉得还是挺有成就感的。最后一天捡鸡蛋录，小鸡儿怎么样啦？都有水啊，最后一次给你们喂水了。哎呀，我的小鸡儿啊，茁壮成长。哎呀，出来！他怎么蹲下了？他是不是要产蛋了？啊，这么快就下蛋了，下蛋了，这么快，哇，
1: 这是欢迎我们的幸运金蛋。
0: 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儿，别着急啊，马上就来，多吃一点哦，小鸡。咋了，你不开心啊？再吃点东西啊。呀，今天这蛋得去拿篮子过来捡了，这么多蛋呢。继续努力啊。跟小鸡儿拍个照吧，做个留念。
6: 早上好。
7: 早。
8: 早啊，林哥。
9: 早。
0: 早啊，
10: 早。
1: 最后一天了，加油！
6: 你今天要做什么？
7: 我们不是双击六六六吗？你的
6: 飞机，
7: 我的东安机。
6: OK，
7: 我们凑在一起就是六六六。
0: 你们没有多少时间了，还有三个小时就要检验你
1: 跳舞了。小凯那个舞我还没记住怎么跳的呢。
0: 佳琪啊，嗯，你是以前学过跳舞吗？
11: 以前跳的是古典舞，中国舞那种。
0: 天赋。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哎哎，雅琪全又对了。哎，你们去找雅琪培训啊。
11: 对。
0: 雅琪对的。
1: 下午再教教吧。
11: 可以啊，我们一起啊。
1: 慢跳觉得哎有天赋哦，一块就啥也不是了，一块就啥也不是了。
0: 准备啊！
6: 好，
0: 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哟，
7: 小明哥，
1: 哎，
7: 这活力啊，这哎呦，
1: 还行吧。
6: 你看，跟那个小凯是同龄人了。
12: 对呀、啊，你早上做俯卧撑没？
1: 没做、啊，
12: 没做都这样。
7: 你是为了小凯的那个舞准备的这身衣服不？
1: 是啊，小凯昨天不说吗？跳舞穿年轻点嘛。
0: 那太好了，小明哥。
7: 我也是为了小凯的舞穿的，穿这样肥一点的裤子，这样不显得我跳得太差。
13: 那我在后面要穿斗篷了。
14: 田姐，
12: 哎，我在。
14: 你今天的围裙真的好好看啊，
12: 手工的，手工的做的，
14: 真的好好看。

0: 先把面和了。
1: 小明哥，刚才一个无人机飞过来，说一个东西要交给你，
2: 送给你。哎
1: 呦，真的送给我啊？
2: 真送给你。
3: 床，我有副墨镜，这个你戴可能比我更好看，我就给你试试。
2: 真的，很适合你，给你拍一张照片。
1: 来。
2: 照片啊，照片，我看着，帅的，
1: 可以可以，真
4: 好。我想现在炒这个酱了，
1: 可以炒啊，
4: 那我现在炒吧。还有什么要点词教我一下，我现在先说一下，
1: 就是水炒。
4: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去我背后躲着，然后你发声音，我来对嘴。
1: 这个呢，就是一定要水炒。然后呢，水炒的话，最大的好处就是炒完这个肉，它是不会干的。一般呢，我们炒这个肉的时候，大部分的朋友啊，会先放蒜头。但是呢，这个洋葱跟蒜蓉啊，
4: 躲起来没有啊？你要躲下面一点。
1: 装好，装好。然后用水炒的话，待会炒出来的肉又香又嫩。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继续小火慢炒它。
4: 可以啊，啊。
5: 佳佳，要是我们今天两个都忙完都有空的话，我们可以做那个吗？平安羹。
6: 可以啊。你怎么今天突然想做这个了？
5: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认识你的甜品啊，我想说，
6: 哎呦我天哪，
5: 把它再做一次。我还是很想跟佳佳再完成一次那个熊猫糕。因为那是一个我第一次认识他的甜点，然后也谢谢他在一个我不知道自己要在哪一个位置的时候，他伸出了援手。
6: 我等会儿可以跟你一起做熊猫的钵仔糕哦，好简单，我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
5: OK， 好。
6: 嗯，很好哎。
5: 然后让我感觉很被欢迎，很融入大家，所以希望今天还可以有时间跟他做那个熊猫糕。
6: 哎，你知道吗？我刚刚不是上去拿冰块，我就看那个楼梯间那么大的熊猫，我就在想钵仔糕。我一回来你就跟我说这个了，好神奇那一刻。昨天他们问我，就是你会有哪个画面？我说我的画面就还是那个。你在那个在二楼，我们俩在那搞蝴蝶结，
7: 完美，哇，好好看。
5: 那我你现在看蝴蝶结挂在那边都觉得
6: 很有成就感，
5: 对。
6: 你别说，现在看到那个蝴蝶结在那里了，我觉得我以后看到蝴蝶结，我都能想起，就咱俩在那里搞那个蝴蝶结的。
8: 吃的怎么样？今年的这个中餐厅回到泰国，我们也想把传统的中餐更好的呈现给大家。
1: 来了来了，10周年的特别版，橄榄油琥珀红烧肉，老味道新品质，还有呢米其林紫兰官方合作伙伴的欧丽薇兰橄榄油，尝尝吧，真的很好吃的。小明哥啊，来尝尝这道红烧肉，我特意啊用橄榄油来做的哦。
9: 橄榄油红烧肉，
1: 红烧肉好吃啊，但是呢油脂重，换成欧丽薇兰的橄榄油，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高，可以减轻身体负担，果香味呢能中和肉的油腻感。上菜，
9: 需要吃的美味又健康，关键还是选对油。
1: 没错，用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
9: 上天猫欧丽薇兰旗舰店入手中餐厅同款。
4: 我得做煲仔饭，来加点油。上次失败了，所以我这次就精确一点。大火一滚，加上盖子转小火。慢慢煲。

啊，今天感觉还不错哦。之前应该就是我水和饭的比例弄错了，这个糊差不多了，那把香肠拿出来切了。

0: 昨天为了今天包好这个煲仔饭啊，特地去看了一个叫林树威 Jacqueline 的视频呢、啊。他跟你教的不太一样的，
1: 那个是比较高难度的。
0: 你这个跟他教的不一样了。
1: 简化版的，现场灵活一下，小声一点，小声一点。
2: 雅琪，可以包饺子了哟，
3: 来吧。会擀皮儿吗？可以学习一下，
4: 我教你一下。比如说拿这样一个，这是面撒在底下，每一次擀呢，就是
3: 擀到中心位，
4: 中心位一转，转、okay、转转，就沿着它这样擀，一擀就行了。
3: 好嘞，
4: 就是这样的。
3: 好，
4: 你试试、你试一下，慢慢，不着急。
3: 你看这个，
4: 完美，
3: 哎呀，
4: 非常棒。

0: 我觉得一会儿这个包完你就可以炒蛋了，因为我觉得时间差不多。
1: OK， 没问题，
2: 热菜现在都可以开始炒了。
3: 好了，可以了。
4: 从2017到2026，十年时光，白驹过隙，中餐厅漂洋过海，真诚创业，小小的餐厅迎来送往，唯有灶台上的火，心头的热，一直热辣滚烫。这一期的收官家宴，没什么花哨的排场，就是每个人做了几道自己最拿手、最想做的菜，邀请朋友们坐下来，安安静静吃顿饭。茄汁大虾是小明哥从第一季就开始做的菜，
3: 可以，很漂亮。
4: 虾肉弹牙，茄汁酸甜，这么多年了，味道一直没变过。
2: 还有个虾的那个汤，
4: 大虾萝卜粉丝，他说这是小时候奶奶常做给他吃的，每一口吃下去全是小时候的快乐。
2: 猪脚汤，猪脚，猪脚汤。
4: 老妈蹄花汤是小凯诚意满满的作品，汤炖成奶白色，蹄花软糯到一抿就化，是只有小火慢炖才有的功底。糖心蛋用的是中餐厅农场自己养的鸡下的鸡蛋，清雅茶香，悠然开场，鸡蛋卤煮入味，咬开居然还带着惊喜糖心，是一道惊喜连连的前菜。还有这道雅琪的醋溜蛋，
5: 雅琪的醋炒蛋现在正式上场了。
4: 蛋香伴随醋香，酸甜柔和着咸香，一道湖南家常菜，走到哪儿都能很下饭。
3: 这个菜真的不是一般的辣，
0: 说实话把我辣到了。哇，
4: 家家带来的是地地道道的湖南味，姜辣凤爪

0: 林哥，你能把那个啤酒给我吗？
1: 倒来。
0: 来吧。
2: 香辣醇厚，让人啃着一口就完全停不下来。
3: 还有东安鸡，
2: 还有本季人气爆款的东安鸡，鸡肉嫩滑，酸辣鲜香，正是香菜火辣直爽的劲儿。甜品是一道平安糕，软软糯糯的，甜味淡淡的，不抢戏。糕里揉进了一句永远都说不够的祝福，愿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3: 那我在你旁边炒喽。
0: 可以啊。
2: 昆凌掌勺也有自己的拿手绝活，中式打抛猪，猪肉末炒得干香，调味很别致。三杯鸡更是他的拿手，九层塔的香气裹着鸡肉，
3: 这样抹上一点油，这样不会干锅。
0: 你可以吃一口香菜，
3: 尝一下。嗯，够咸够甜，都刚好，
0: 刚好，
2: 温柔又下饭。
3: OK， 我好了，这个
0: 卤饺子，我去看一下水。
2: 江大厨做了黑松露鲜肉饺子，说是上车饺子下车面，图个团圆吉利。
0: 把牛肉盛出来吧。
2: 另一道是黑椒原汁牛肋。牛肉炖得烂烂的，土豆吸饱了肉汁，荤素搭在一起，扎实又满足。
4: 做个龙虾吧。
2: 林大厨稳得很。冬阴功芝士焗龙虾。虾的鲜甜全融进汤里，米粉吸足了味道。怪味牛肉层次丰富，咸甜麻辣在嘴里打架，吃完还想再来一块。
4: 十周年的菜，我们做了一个大盆菜。
2: 最后还有一道中餐厅十周年专属大盆菜，各种食材一层一层码整齐，汤汁浓稠，百味交融。这一锅像极了这十年的中餐厅，来来往往的人，酸甜苦辣的菜，美好记忆都融在了这里。干杯，十年。
4: 大盆菜啊，十全十美。哎呀，全部走完了。

0: 走啊，回家换衣服。
1: 走。
2: 小塔，我们出发吧。智美座驾，共赴好时光。安维塔07智美都市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阿福坐坐坐坐这边，
1: 欢迎
2: 辛苦啦，七仙女们，
3: 谢谢邀请，
2: 幕后的大美女们，欢迎你们。
4: 这个是不是要打
0: 开啊？我来自己开，还有我帮你开。想喝水自己倒啊，自己倒。
5: 不是，你应该有没有背手给我们上水的那种服务的？
0: 没让你给我们上水都不错了。
4: 我不要投诉。
0: 随便投诉，明天就闭店。
6: Tony， 嗯 ，Tonight is a main course for the Chinese restaurant opening the 10 years.So main course.
7: Ah, OK.
2: 一二三，哇！
6: 吉祥富贵大门派。哇哦！
7: The chef worked hard today.
6: 10 years, 10 food ingredients mixed together.
7: Ah, yes. Good story. I like it.
2: Yeah. 然后这个可以自己过来选，好不好？因为就做一份啊。Okay.
8: 不知不觉中餐厅第十季就要走到收官了，这段时间咱们能够顺利的经营真的是离不开在座的每一位的鼎力相助。今天答谢宴特意把陪伴咱们整季的暖心佳酿拿出来，卡斯伯恩长相思干白葡萄酒，
9: 上天猫搜卡斯伯恩白葡萄酒
8: 就能 get 同款。
10: 这款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入口的感觉就是淡淡的百香果和白花香味，清爽不腻，不管是男生喝还是女生喝都觉得特别舒服。
8: 在泰国的日子里，不管多忙多累，冰镇一杯卡斯伯恩白葡萄酒，燥热和疲惫一下子就散了。咱们往后不管在哪里，再喝到它，就能想起中餐厅这段并肩的日子，想起咱们这群家人。
10: 没错，这一季在异乡打拼的每一份回忆，每一次并肩，都藏在这瓶酒里，也藏在咱们的心里，值得好好珍藏。
8: 来吧，咱们一起举杯，就用这杯卡斯伯恩白葡萄酒，敬这场难得的相聚，敬我们并肩走过的日子，更敬咱们这群亲如家人的朋友们。
10: 干杯！
0: 谢谢 ，Thank you， 谢谢啊，谢谢阿福，谢谢 Tony，
2: 谢谢阿福，
3: 谢谢，
2: 嗯、
0: 谢谢 ，Thank you，
2: 谢谢对我们的照顾。
3: Thanks，
7: great work，great
3: work，Thank you so much。
10: 阿福，给你尝尝这个三杯鸡。
3: 谢谢
0: ，Tony， 来阿福，多吃点吧。啊，
11: 嗯，谢谢。
10: 真的是谢谢你，
12: 每次都要帮我们买菜。
13: 我来闪我的颜料一下。
10: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

0: some maybe we are menu.
1: Yeah, yeah, yeah. yeah. I think we'll be nice.
2: 林大厨，如果 Tony 想留几个就是菜留在店里，你推荐他哪几个菜吗？
0: 嗯，我觉得
3: 辣子鸡，
0: 辣子鸡是可以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较有中式的，哦，苍蝇头。然后湖南的小炒黄牛肉，小炒黄牛肉啊
1: ，OK。
4: 那个牛肉的那个辣椒，
5: 你们是吃了什么很辣吗？
4: 牛肉的辣椒，
5: 那个辣椒可是小明哥一根一根剪的。
6: 辣到心里了，对不对？
7: 要哪个？
8: 那个美滋雪。
7: 好，
8: 谢谢。
7: 是，
9: 我舌头，哇，
8: 我这样会变大舌头。
6: 我们一起敬我们 PD 们一杯，好不好？
5: 好，
1: 好。
6: 他们很辛苦，
10: 辛苦了，辛苦了。
1: 来来，辛苦了，来辛苦了，辛苦了。
6: 谢谢你们。辛苦了，
11: 大家辛苦
6: 了。十年太不容易了，弹指一挥间。
10: 确实啊，十年啊，曾经的你们都是小姑娘，现在都当妈妈了啊。
12: 你要不要跟你的前任、中任跟后任聊两句啊？前任、中任跟后任聊两句啊？三任 PD，
10: 我三任 PD 一起请了，三任来。
2: 听起来很花心。
12: 哦，我昨天问你了，我说三个 PD， 你每人夸奖一句啊。
6: 不能重复。就像你做菜似的，味道不一样。
12: 形容一道菜，形容你的 PD， 每一个三个，一人一道菜。
2: 对
12: 对啊，
6: 不能重复。
2: 对。
6: 葱烧辽参，葱烧辽参，啥意思？带刺儿。
10: 高贵呀、啊，而且呢，这个。带刺为什么呢？这个还是鞭策，一直要鞭策我们，一直要鞭策。
1: 第二个啊，
10: 第二个鲍鱼，
12: 鲍鱼，这是我暴躁吃
6: 的，还是贵，
13: 黑金鲍
6: ，
1: 第三个，
14: 我大概听见的甜点是什么？
10: 第三个啊，
14: 什么？
10: 第三个是月饼啊，
14: 什么？月饼，什么？甜甜。
10: 鱼肚、花椒，
15: 花椒。
16: 林大厨自己都垮掉了。
3: 这个肉。
6: 哎呀，雨熙陪了我七年了，
10: 还是你专一哈。
6: 七年之痒。
12: 什么意思？
6: 意思就是说一般人很难熬到七年，但是我们七年还是感情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
1: 我第一次听说七年之痒是说很难熬到七年。
2: 没有，他们俩都不是一般人。没有，
17: 是说明年
6: 没有没有，就是七年会是一个坎儿，其实指的是。但是我跟雨熙真的是就是这么多年了。一直对我特别好，非常非常的感动，
2: 谢谢。
6: 然后雨熙也是依然这么美，
2: 谢谢夸奖。
6: 对，然后越来越美，然后希望雨熙永远的幸福快乐开心。
2: 我也希望店长会一直开心。
1: 来来来，给他们让个位置。坐。
6: 我们俩今天红配绿啊。
1: 来，
6: 我们俩今天红配绿啊，有点。
10: 你们好好聊聊吧。
18: 不是我想说，就是从2019年在陶尔米娜那年开始起，到现在七年的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店长是一直在变化的，就是从心态上。
6: 对
18: 对，
6: 其实我觉得是成长嘛，成熟就是一个相互融合、相互了解，然后相互接纳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难得的，就是中南店也好，我们的感情也好，越来越好，这是最。

0: 不容易。
1: 我觉得最开心的一点是你现在越来越放松自己了。
0: 好的，谢谢。
1: 越来越能把自己的
0: 心扉
1: 打开，
0: 对，打碎了自己的玻璃心，打碎了自己，啥都打碎。
1: 你也会调侃自己啊，我觉得这样子的店长我们是更喜欢的。
0: 哎呦，感动哦，是是是，还得是雨琦了解我呀，毕竟七年了。
2: 那我在这里祝小凯七月份的演唱会成功，
3: 谢谢谢谢，辛苦了啊，真的辛苦了，这二十多天辛苦了，辛苦了，不。
0: 接下来一首《明明就》送给 Tony 和阿福，献丑了啊。

0: 你们要不要也来挑战一下呢？
1: 不不不，俺哥俺哥俺哥，
2: 店长，我们一起唱十年。
3: 好。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还真的得唱个十年。来，一起，好不好？我来你们这桌。

0: 来吧，坐吧。
1: 雅琪，先来公布我们这季的总结语吧。
2: OK，咱们中餐厅第十季的最终结语是157025。哇，超额完成目标，
3: 太厉害了！
1: 我有一个想法哈，就是咱们那天也说了，咱们把该给节目组完成的 KPI 就给他们，剩下咱们捐给大象，好不好？好吧，我们把剩下的钱
4: 都捐给大象。我们是最棒的。
1: 好了，现在我这里有一封信。这个前段时间我们在微博上发起了我与中餐厅的这十年征集互动，有很多网友给我们写了很多的真情实感的信，挑了一篇念给大家听一听。微博网友：第十年和店长一起绕了世界一大圈，又回到了最初的夏天里。
0: 明天中午去我那吃饭好不好？我们开的餐厅，明天我们都在那里。
5: Sit down, please。
3: 看着啊，施展施展。
2: 哇，好漂亮啊！
1: 阳光依然热烈，像一场很长很长的梦。梦里大家在塔尔米纳洒下热泪。乘着游轮，看遍绿水青山。开着房车一路寻味，在大草原的山坡上看太阳反复升起落下，吹过地球另一边的海风，让东方味道飘扬思路。
0: 红色的中餐厅啊，
1: 在莫奈花园里共同大笑分享冰激凌，又在北非爬坡，爬到两腿发软，
6: 一二三，走你，
1: 和当地小猫打成一片。一开始看中餐厅只觉得新奇，一群明星在异国从零开始开餐厅，
0: 中餐厅启动资金为零，
1: 菜单手写，碗筷自己洗，连锅都是现开的。当时黄晓明一个人推着车在蜿蜒的异国公路上。
0: Do you have gas? No, thank you.
1: 从白天走到黑夜，他一边走一边回头拦车，没人停下来他就继续走。这条路一走就是十年。
3: 中餐厅
7: 开业大吉！
1: 20来天的录制，你们被丢进一个陌生的厨房，有人学着颠勺，有人学着算账，有人语言天赋异禀，
8: 鼻翼双飞怎么说
9: ？Fly side by side。
1: 有人负责活跃气氛。
2: 当当当。Yes.
0: Fire! Let's go!
2: You did the magic. Wow!
3: 非常成功！
1: 所有人一起面对爆单的晚市，
10: 大面积的订单
11: 了。大家稳住，不要慌。
3: 云南一共三份，三杯鸡一共三份。
2: 好。
3: 小炒黄牛肉一共两份啊。
2: 好的。
11: 加油。
2: 冲啊！冷面来了。
3: 牛肉三份，
12: 好的，
13: 辛苦
3: 辛苦，
1: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在营业结束后瘫在椅子上，哎呀，突然有人讲了个烂笑话，
14: 照着我的脸吃，
1: 所有人又笑到蹲在地上，一股只有一起吃过苦一起吃过饭的人之间才有的热乎劲儿就这么升腾着。大厨有执念，店长有担当，青春的人负责成长，稳重的人负责兜底，看合伙人们磨合相处，就像看一锅小火慢炖的汤，一开始各自分明，时间久了，味道就融在一起了。看着这一切发生的我，也有一种胀胀的幸福感。第十年，依然等着这股习惯了的热乎劲儿，再次把2026年的夏天拉得很长很长。哎呀，十年了，挺不容易的。呵呵。

0: 第一季我跟佳佳跟另外三个小伙伴一起，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干下来的，中午晚上中午12桌晚上12桌，还有时候还翻台，
1: 对，
0: 早上起来自己蹬自行车去买菜，然后除了碗盘筷子有，其他所有东西全部零碎，就是挂的全部我们自己买，圆珠笔都自己买，那个时候，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就撑过来了，五个人啊每天这么干，然后也觉得很幸福。然后第二季小凯去了，
2: 第一季我经历过这个受苦，所以知道腿很疼啊，没事可以自己敲一敲啊。
3: 谢谢小明哥，
2: 我买了好几个。We have new friend here.

0: 然后第三季让我当店长，
1: 当了店长又觉得有点执念，想要说要把它做好，给自己的压力特别大，所以那段时间就稍微的，就是有点着急那一季。
2: 听我的好不好？一个人说的算，这个事情不需要讨论。
1: 确实我不好，但是我也很高兴，十年过来了，我觉得中间有了很多的成长。
3: 小明哥还记得这个吗？
4: 哇！
3: 第三季结束了，小明哥给我们每人写了一封信。
5: 小林哥，林大厨，我很敬佩你力求完美的工作态度。过程中，我们大家对餐厅的经营理念上有一些分歧，希望不要让这些差距成为我们友谊的阻碍。谢谢你的付出。
6: 店长好，
7: 你是我们的成员，
8: 对，叫林树威。
2: 帮你拿，
9: 可能需要一起上去。
2: 这是我们的林树威，林大厨，
1: 辛苦了，辛苦劳作的大象。
3: 我记得我们第三季的时候，我觉得你还很年轻，我也很年轻。那这封信呢？我当时就把。

0: 越来越好啊，
1: 越来越好，一定要越来越好。因为说实话，严姐没有来之前，大厨是我们这个唯一的厨艺担当。大家做的很多菜都是大厨现教的。
2: 明哥，这个要怎么切来着？是这样切，
3: 直刀，
2: 直刀这样，
3: 这样这样这样。你要不要来炒？要
4: 不
3: 要来
4: 炒？
3: 真的可以啦。
5: 土豆炖牛腩，一定要把牛腩放进去生炒。哇！
6: 现在月月跟小丁开始小炒欢乐了。
1: 也谢谢大厨这么多年的陪伴。
2: 明哥
7: 在后厨厨房很忙的时候，你跟他说些什么，他也会停下来他手中做的事情，去跟你说要怎么怎么做，说完就立马之后去忙他的事情。
8: 林哥每天都是最后一个走，然后第一个来厨房的人。
2: 差不多了吧？ 3:30。
4: 林老师，
0: 早啊，严姐。
4: 早啊。
3: 早啊，大厨。
0: 早。
8: 他好像在那个厨房，他如果不是最后一个走，他没有安全感。
4: 大厨这一季的，在我心里感觉就是责任，就是总是很有责任的，把所有的东西都规矩好，然后把每个人要做什么、要干什么都会分配好，然后也比较有担当。所以在我心里就好像是我们中餐厅最有责任心、最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哥。
1: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大厨鼓个掌。
3: 谢谢。
1: 就是嘴巴上开玩笑归开玩笑，我们大家都非常爱你，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接受过你的帮助。
2: 你辛苦了。
9: 没有，没错。
1: 严姐。
4: 好像是在快结束的时候，我和汉娜在车上，我们聊天儿，然后往回走的路上就说：“哎，怎么突然间觉得后半程的时间过得格外快，就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有可能是因为当我们合伙人之间逐渐产生默契，情感上的升温，就会让你把这种很多繁琐的这种工作。一下子就觉得不那么麻烦了，这时间一下子过得就快了。我之所以每一次愿意来中餐厅，总想说在特别累的这个阶段，还能收藏很多的回忆。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稍等，稍等，哎，没有，这回我能忍住。就是，再给我3秒钟啊。

0: 我采访的时候，他们说你模仿一个人印象最深的，我模仿的就是
1: 回来如果能带点生意也行，
2: 也行，那最好。
3: 这不算吧？
2: 师傅，
4: 大鸡腿啊，我要来。
2: 我都动心了。

0: 这个笑声非常的魔性，而且严姐的笑声，严姐的人一样的就是美丽善良，就是特别开心认识你，然后能够接触到你。
1: 严姐来的时候，真的让我们的中餐厅的美食呢有一种家的温馨，让这个菜单里面。
0: 这个是江大厨做的俺妈家的红烧肉。
2: 这叫平阳细面，看它很细，这个面是手工的哟。希望很多东西都是他们第一次吃，哪些觉得还不错，可以去这些美食的城市去尝一尝当地的味道。

0: 我觉得妍姐给我的感觉就是，哎，很亲近哈。我看了妍姐给我写的那个小卡，小卡哈。哎呀，
1: 是吗？
0: 说很高兴认识你，然后说很高兴你回到这次中餐厅。所以那我也想说，妍姐确实我也很高兴我能够回到这次中餐厅认识你。哎呦，
1: 有鸡皮疙瘩去了。
0: 不过我们那是那次成功的主厨餐桌，干杯。
1: 我是觉得就是我们的这积累下的这份情感就像咱那份老妈蹄花似的。
0: 对，哎，
1: 就是即便是凉了，它那汤的情感都凝结在那儿。
2: 我觉得第十季是圆圆满满的一个节点。包括和所有的合伙人的配合，都让我这一次的中餐厅之旅变得更加的圆满和充实。
1: 这么多机位呢，
3: 看那边，看这边，狗拍得好开心啊。

0: 不知道，其实我不是很善于表达，我就是感受。嗯，就是前几天，小凯说，你离开的时候会哭，我说不会啊，终于可以下班了，有什么好哭的？刚刚到餐桌开始一个人一个人讲，我说哇天哪，这个情绪好难 hold 住，但我又不想要掉眼泪，我觉得掉眼泪怕又太
1: 伤感，
0: 怕不懂我们这个21天这种很紧密情感的人会觉得他干嘛哭，不懂会觉得很多，所以尽量让自己 hold 住。然后我就先从我一开始走进中餐厅，我第一个想谢谢的人是佳佳，因为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去哪一个位置，因为其实来参加这个节目我没有觉得我会是走进厨房的人。前面两天当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在忙的时候，我有点觉得说哇好像没有我的事这样就有点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这时候佳佳就带着我去做平安稿，所以我今天才想说那我们再做一次来做一个很圆满的结束这样。然后我第一次在中餐厅放下我整个很紧张的情绪，就是林大厨开始讲话呀，讲闽南话，然后觉得很亲近，所以一开始我是很黏着林大厨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在他旁边就也很开心，然后又可以学到做菜，然后又感觉可以为这个餐厅贡献点小东西的。
2: 有什么你跟我讲啊？
0: 好，感谢。
1: 我腌完它，切完葱，我就可以来当你的。
2: 哦，谢谢。
1: 二厨三厨。
2: 今天压力非常的大。
0: 他们说都很好吃啊。
2: 知道吗？
0: 然后谢谢小明哥。
3: 我跟你讲，观众都是从第一期看到第12期，跟你的情感一样的，
4: 所以没关系。
5: 追咱们的综艺，
2: 我说什么来着？是不是会哭？是不是会哭？
0: 为什么？
1: 那你带扇子是怕流眼泪吗？

0: 没事，一丢一丢。
1: OK， 没事。哎，小明哥呢？就是一开始他常常就看着我的眼睛夸奖我，我可以感受到小明哥这些语言背后的想要告诉我说：“你不要担心，我们会接住你，你就放心做你自己，我们会好好保护你的。”这种没有讲出来的语言，可是我感受到。
2: 不是昆凌做的不好吃。一定得是昆凌做的才可以。
3: 谢谢啊，
1: 我很难形容，我也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21天跟一群人就突然变得好像有家人的感觉。可能真的是因为一同去体验跟经历了这个紧张感，然后这种有点像过关斩将的感觉，就开始真的觉得自己在生活，在体验这一趟旅程。
4: 小明哥。外面有好大彩虹哦，
2: 哇，好漂亮啊，
4: 太好看了，
1: 感谢大家，我觉得谢谢这21天让我可以融入大家，然后可以有这么棒的紧密的回忆。
5: 我是觉得你在我心里就是配得上魅力两个字，它不是说简单意义上的长得好看，是我觉得在我心里是有包容有格局。我想温柔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我们彼此勉励，都继续的温柔下去好不好？
6: 就像严姐说的，昆凌姐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对待每一个人的问题也好，都是一个细声细语，就是，但是你能感受到她的内心是一个很强大，这个是真的。她可能压力很大，但是她自己会默默地扛下来，去把这个事情做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也很感恩有这21天，能够跟昆凌姐去共处这一段时间。
1: 小凯，你帮我看一下几桌的好吗？
2: 3号桌。
7: 好，我来。
1: 可以，我来。
7: Can I clean it up for you?
8: Yeah, this was so delicious.
7: Yeah. Oh, great! You finished everything.
8: Wow.
1: 妍姐，你看，红牌。哇。佳佳，刚刚楼上说你的那道菜超好吃。真的吗？
2: 海蛎煎一份。
7: 喝彩煎来喽。
2: 3杯鸡，现在还有2份。哎呦，
9: 手写的这个好，这个太诚挚了。
1: Happy birthday！
2: Happy birthday！
10: 昆凌，哎呀，昆凌真的是，我觉得我对你刮目相看。你跟严姐两人都是非常喜欢成全别人的人。如果一个人喜欢成全别人，证明他内心是非常非常的善良和有爱的，因为你有爱，所以你做的东西都非常的有爱。然后也非常感谢你给我留下了手皮西瓜的这个
1: 名场面，
10: 这个场面。哇！哇！然后就觉得还没相处够就要走了。佳佳，非常感谢你一直夸我。就是我有时候确实在后面很累的时候，你那几句话其实有时候对我帮助特别大。哇
4: 哦，这也太完美了吧！天才，你天赋型选手啊！
9: 还得是你啊，今天给你马三指啊，小明哥，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还得是你。
4: 很重要，小明哥，
11: 交给我。
4: 对，太 man 了，小明哥。
10: 我内心特别特别的感动。这一季我觉得后边放开了很多。到楼上来，到你布置餐桌，到后来自己很努力的去做各种各样好吃的，推广湖南的菜，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其实你的每一个细节和细心，大家都看在眼里。
1: 佳佳，我觉得在我心里这一季我觉得很想恭喜你，就是解锁更多的身份。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我觉得来到这儿了，就是除了感受这个餐厅经营的这个同时沉浸的这种感受以外，就是要丰富自己。
5: 每一个女生她就像魔方一样，她要拼凑，她有很多的色彩。那你为什么只要在单一的这个层面去那么限制自己呢？你不用这样。
0: 我想炒一下小炒黄牛肉给您看一下。
2: 好啊，
0: 能帮我指导一下吗？
2: 可以啊，
0: 谢谢。
2: 炒牛肉也太好吃了，
5: 太漂亮了哟。
0: 喜欢吗？
5: 我当然喜欢，好看死了。
6: 孟佳，你要不要来前台？你今天不是想来前台试试？后面没了，就最后两天了。
4: 欢迎欢迎，这边有请。你们先喝一下，如果喜欢的话，等一下可以再点。
6: 全服了，煲仔饭。
4: 没事，不着急。今天就是白米饭送给大家，就是点了煲仔饭的。
6: 你们做的非常好啊，
10: 谢谢你这季带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回忆还有话语。哎呀呀呀
1: 呀呀，我真的很莫名其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录这个节目这么容易感性，可能中餐厅真的对我很不一样。我理解林厨说，就是其实中餐厅有改变到我们自己的职业，改变到我们的人生，其实对我来讲是的。
4: 10年前我们那时候说厨房其实让人觉得很治愈，我觉得10年之后厨房不仅让人觉得很治愈，它也能让你觉得能想明白很多的道理。在没有找到自己节奏的时候是迷茫的，但是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迷茫，我觉得才会有了后来的这些成长和变化吧。等你把世界放大了，其实焦虑和压力就会变小了。
1: 我觉得就是我非常感谢每一位让我觉得有安全感，所以我才会有了自己的表达。
4: 对，谢谢大家。
10: 雅琪，
9: 你知道吗，我其实被踩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我就想了，我感觉我有好多遗憾呢。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因为我可能大部分负责二楼前厅的工作，可能和大家相处的时间不会那么的多，加上又有分组啊，然后 chef table 因为需要处理二楼的工作，所以说 chef table 就没有机会参与，这种我就有说一些遗憾。但其实刚才大家分享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已经很圆满了，是不是我想要的太多了？
10: 其实我跟雅琪有时候挺像的，就是我在做菜上一定是没有天赋的，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善于表达的人，但是每人身上的天赋不一样，那真的前提没有你不行。说实话啊，就是我觉得你比我还厉害，很热情，跟人交流很好，在这方面真的我觉得这里边你是最棒的。在这方面
6: 我虽然经常开玩笑，我说你是一个高能量的人，我有时候也确实会觉得你是那种强撑着能量，可能就是已经要快泄气的一个气球，但是你还是依旧给它鼓起来。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你的这种积极性也是感染到我们大家的这种情绪，真的。
11: 有吗？今儿这么帅气，
12: 早上好。
13: 电充满了，
1: 电充满了，
14: 好好吃啊！哇，我要疯狂推荐，
4: 完美，学习能力太强了。
15: 嗨，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
4: 你好，欢迎来到中餐厅。
9: Hi, this is our welcome drink.
15: Hi,
16: it's welcome drink.
17: 中餐，
18: 中餐
17: 厅，
18: 中餐厅，
17: yes,
18: 中餐厅
17: Chinese restaurant.
15: 可以很特别啊，谢谢谢谢你们啊，
19: 是不就不走了。
4: OK, 好的，谢谢。
15: Bye, have a good night.
20: And we had a good guide.
15: Oh, thanks.
9: 我真的非常谢谢大家，从每一个人的身上我都

0: 学到了很多，并且感受到了很多，然后我也会带着大家跟我说的一些话，还有我们共同的经历，然后不断往下走，
1: 必信。

0: 新品上市，美智源益生元凤梨百香果，提醒您下节看点。
1: 我说实话，我真的很爱你。我觉得我这季最好的就是收获了一个非常好的 COO。
2: 中餐厅每次来，真的就像一个，真的像是一个梦一样啊！他就这一份记忆会永远是独一无二的。
0: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3: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4: 有。
3: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5: 我们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哦。
6: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7: 我第一次听说。我跟婉一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去滑手，
5: 不需要有矛盾吧？
8: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4: 挺忐忑。
3: 忐忑啥？
5: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3: 您对那六位，
6: 我全不认识，
7: 这些人都没认识，
5: 没打过照面，
8: 没合作过，
5: 不认识。
3: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椒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7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5: 第一次。
3: 对。
5: 好
3: 啊。你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8: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5: 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9: 他们究竟是神遗迹共创高光？
5: 好美啊！
10: 天时地利人和，
1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9: 还是鬼遗迹共赴荒唐？
12: 这是什么鬼神鬼雕的？你让我过来！
13: 我不要再打了！
12: 我一定要打死你！
0: 9月11日起，每周5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
14: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啊！你看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15: 结冰了哥，再吹！
14: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5: 你完了，今晚
16: 吃进去很妖娆。哎
14: 呀，好，住了。
17: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16: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18: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5: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2-3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15: 对，
5: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5: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丽金房，唯手工可传承。
2: 我其实今天我突然想到，是我之前第二季的时候，最后也是最后一天，嗯，当时每个人在就是一个留言板上写字，有朋哥写了2个字叫不醒。我觉得我当时还真的不是特别懂那2个字是什么意思哈，但是我今天真的就突然想到那2个字了。我觉得就是中餐厅每次来，真的就像一个，真的是像是一个梦一样啊，他就是21天的这样一个相处时间，就大家在里面有着各自想做的事情，这种相处的日子，我这真的觉得，很珍贵。因为说实话，就是只要出了这个餐厅，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日子了。就这一份记忆会永远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到今天，我突然想到那2个字不行，我就觉得。如果这是一场梦的话，我觉得在这样的梦里面一直不醒 我非常愿意会去做的一个事情，因为真的我觉得这些天真的都很美好。
10: 小凯其实刚开始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吧，我因为和你太不熟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交流，因为我也蛮热。然后开始录制的时候我就在感受它，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每一天都是能给我带来惊喜和意外的，就是每一天都会开始增强那种安全感。嗯，
19: 隆重的介绍一下中餐厅的首席运营官俊凯弟弟，接下来就要听我们首席运营官的了。
2: 明天我们三个是前台，然后四个在后厨。
10: OK
20: 小凯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温文尔雅，
21: 我来，你给我
20: 骨子里又是那么一个小硬汉的那种特扛事的那种男生。
21: 对，有了、
20: 啊、有了，这太好了。
2: 然后我们今天一定得去拉点客人。
21: 对啊，我们就让他们预约啊。
22: 太好了。
2: 哎，他们要喝酒吧？他们婚宴
23: 营销能力如此之强。
2: 没有，我就是想让大家都轻松一点。
23: 厉害。
24: 我觉得啊，我们可以不用，这次不用按位上，我们就是按地儿来，中华南北宴。
21: 昆凌姐录一下，
25: 像广播那个，
21: 就是飞机广告，飞机上面的广播。
26: Ladies and gentlemen，
27: 小凯就是真的做事情就会追求完美。
2: 调了两碗那个酱汁，一个是有点辣的，一个是不辣的。我一碗一碗帮你们盛出来哈。
27: 把事情做得很棒很好，然后让客人的体验感很好。
28: 很好，
29: 好喝，很好喝。
30: From Chef Wong。哇，
27: 他真是一个很有要求的男孩，未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10: 我总觉得跟小凯的交流，无论是眼神还是言语，我都能感受到真诚。我相信你这种真诚一定会吸引来更多懂你这份真诚并且愿意以诚相待的人。
2: 给我搞个木瓜咱们自己吃吧。
10: 好呀。
31: 哎呦我的妈呀，我再能吃一小口东西了。
2: 哦对，我给你家里面香肠。
31: 谢谢。
2: 你先备菜就行了。
30: 太多东西了，
2: 这个我来帮你弄一会儿。你先包着跟我回去，我有那个切伤药，你跟我过一会儿。你走吧。有，
30: 什么切伤药？
2: 你走吧。
1: 我觉得我这季最好的就是收获了一个非常好的 COO。 其实有一阵儿，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好像突然松了一口气，整个人卸下来了，我突然觉得有了主心骨了。因为我特别特别的，说实话我真的是累了。我以前刚刚开始的时候，包括第三季的时候，感觉自己还是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特别想做点事儿。突然到了这几季之后，发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了，有时候脑子在，手跟不上了，有时候手跟上了，脑子又不在了，所以就觉得特别累。那这季小凯真的给了我非常多的惊喜。从餐厅开业，
2: 中国节转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个发财树摆在前台，
32: 盆满钵满。
2: 给小明哥写一个步骤，
32: 第一步用，
1: 然后到他自己每天做很多的菜，
33: 明白？
21: 鲜，真的很鲜。
1: 还有最后每天工作到非常非常的晚。
2: 今天我觉得把这厨房收得干干净净，
1: 几乎都是跟大厨最后一起收工回家。哎呀呀呀，
2: 休息拜拜了。
1: 但是其实我有时候也感觉到，能看得到小凯内心的一些辛苦还有脆弱。其实你也会有时候有点累。对，但是他自己坚持不说，其实他特别，对，特别要强，
10: 对，
1: 特别追求完美。但是他有时候嘴巴上不说，嘴硬啊。我也是想跟你说，其实你已经很优秀了，已经很优秀了。也很希望如果有可能你下一季继续来帮我们一起来主持大局，然后这样可以让我多休息休息。
2: 那得给我送礼物。
3: 但是真的是小凯的名字，虽然我之前不认识你，是从第八季听到第九季，你们俩那时候抱着他说你要走，他一直在哭的这个画面就讲了好多次，记得吧？嗯，
1: 我其实我说实话我真的很爱你，第三季的时候你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没有你不行。为什么会哭？是因为真的倾注了太多的感情，有时候大家看到的只是表面的这种嬉笑怒骂，但其实内心的情感有时候是观众是看不到的。
2: 对，
1: 因为我们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因为我们感性，但是当然时间久了也习惯了这种分别，就有时候会强装告诉自己不要哭不要哭不能哭。
2: 我跟小明哥确实第三季开始录中餐厅，我觉得小明哥真的变了很多，虽然我刚开始来也开玩笑，我说小明哥你我还是喜欢你以前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哈，但是我真的我看到小明哥这副样子我觉得有点心疼，我说真的小明哥，我觉得我也是这一季能够有一点点感受到小明哥以前就是当店长的这份压力哈，我是真的有点感受得到，因为真的有的时候刚开始来的时候好多问题都没有解决，真的是有时候真的很烦的，就不知道要怎么去弄这个事情，所以我真的想说小明哥真的辛苦了。这么多年一直这么有耐心温柔的去对待大家，真的我觉得非常可贵，小明哥真的感谢你。
1: 谢谢小凯。
4: 我觉得小明哥这一季永远给所有人安全感，永远给所有人托底，坚持做一个节目，然后坚持了十年，这十年其实是你跟这个中餐厅这个节目还有这个团队相互之间的选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认可，不是谁都可以做到这样子的，所以永远是我们的标杆和榜样。
19: 你今天下午要做什么？
6: 做那个熊猫。
19: 我帮你吧，其他人是不是都有活呢？我跟着你吧，
7: 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19: 来来，我来吧，我来吧。这烫烫，我来吧。啊，别着急 ，OK，
7: 好嘞。
16: 下水道好像堵了。
19: 那我来。
24: 小明哥你太厉害
4: 太厉害了，
8: 我那个也不能掉啊，
19: 你是在考验我的年纪。
6: 不带好多、啊、
20: 小明哥在我心里就是一个有善良底色的一个好大哥。
19: 是我生锈了吗？
20: 我们看陌生人开一个玩笑可能很难发笑，但是自己身边人家里人他可能扭个头啊晃个腰你都会觉得很好笑，是因为你跟他亲近。
2: 很可爱。嗯，想养一只。
1: 很高兴十年过来了，我觉得中间有了很多的成长，就像小凯说的我变了，我确实，我说实话我近几年尤其的明显，我发现我越来越没自信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20多岁跟小凯这个年纪的时候意气风发，觉得做什么事都特成功，然后突然到了一定的阶段就发现自己好像干什么事儿都不行了，就那种就是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人是我是可能是无法体会的那种感觉的啊，就一种失落感。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感受的人，我总是怕别人委屈，就是别人只要一哭我就心软，别人一张嘴我不会拒绝，所以结果就给自己也造成了一些就不太好的后果。但这个都不重要啊，因为我觉得凡事都有得有失，就我也因为这个结了很多的善缘和善果，也有了今天。我也发现其实一个人能够长久一定是秉持一个善良努力坚持的心，对，你永远不要计较眼前的得失，你最终才会得到以后，所以这话我也是想送给大家每一个人的。

0: 准备了。
1: 来吧，中餐厅舞团全部就位，
0: 来准备啊，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
2: 是什么？
0: 我不同意，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3: 这么快啊？
1: 怎么像两个舞啊？
2: 对呀，我就说快嘛！
3: 不要再虐待老人了。
4: 哎，还是不如这样，你就拍个没有音乐的，你就帮我们自己动加速就可以了。
1: 是，其实可以把音乐直接0.8速，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跳。
0: 那行，那马上。
1: 我喜欢我平常那个五六七八。
0: 这样行吗？
5: 可以，
1: 可以
5: 啊，这样好，
1: 这样可以。
0: 准备啊，来一条正式的，那个机位董浩抓一下每个人的特写，到时候推一下啊，多一点艺术的加工 ，OK， 就这样，你看看我给你表演一下，这样。
1: 还有运镜
0: ，OK， 来啊，准备了，最后一遍，我建议我们最后我们也来一个集体一块的 ending 动作，好不好？
5: 什么？
0: 就把墨镜。比如说墨镜一取一扔，
3: 我觉得把墨镜拉下来一个10吧。
0: OK OK， 那就墨镜摘下来一个10，怎么样？
3: 可以的。
5: 好，
0: 来啊，准备吧。

0: 线。困于无缘不见的距离。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2: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3: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4: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5: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6: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是太有人性哲理了，
7: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4: 因为观众也

0: 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1: 真的太感动了。
2: 明晚十点，卡氏舞蹈新风暴。
3: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
4: 就希望大家整点活。
5: 走。嗨，玉言。
1: Hello。
5: 老师，你泡的茶？
1: 对。
5: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1: 天哪，
4: 你是在剪头发吗？
6: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
4: 好。
5: 你把家都搬来了。
6: Do you want to try？
7: 好看。
3: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
8: Relaxing，
9: 面膜有24盒，然后次泡精华有5盒。哇，
4: 哇，厉害，米卡！哇，米卡出大单了。
9: 你看到了吧？
8: 看到了。
9: 米娅，
10: 全场正装任送一个，
11: 金卡翻倍，
12: 全场任选正装一个。
3: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谁呢？哎呀！
2: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
13: 在中餐厅白天招待顾客，常常还要熬夜备菜。有人问我怎么这么辛苦还可以保持好状态，我会推荐大家喝美汁源维生素 C 清橙柠柚，它有三重柑橘的果香，清爽酸甜刚刚好。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高，可以补充成人每日所需100%维 C， 特别适合熬夜党来一瓶治愈身心。熬夜清补给就喝美汁源维生素 C 清橙柠柚，状态在线，让我在中餐厅继续加油。
2: 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近日，一条引爆网络的新闻，南极正释放剧毒水银。该报道称，北大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刊发表研究，通过南极半岛周边16处沉积物岩芯采样，结合高分辨率地球化学与汞同位素分析及多介质收支模型，重建了近200年区域汞动态。结果显示，工业化以来，冰融释放水银量激增了550%，大气吸收量增加350%。目前，62%南极海鸟体内水银超标，1/4物种面临中度至高度中毒风险。
1: 消息一出，网上是炸开了锅，有人直接慌了，这事儿真的假的？完了，以后这海鲜还能吃吗？也有人满怀疑虑，南极那么远，毒还能飘到我碗里来？今天的节目，咱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刘茂殿，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碳中和研究院海洋研究院研究员。
2: 该报道它需要加3个限定。第一是研究针对的是南极半岛，而不是整个南极。而第二个呢，我们的研究提出的释放的是冰雪和土壤中里面储存的汞，并非咱们肉眼可见的这种水银。第三呢，激增550%啊，指的是我们的模型估算的结果，较工业化之前所增加的量，而不是说一年之内的突然的增长。而这里面的原因呢，其实啊，更多是气候变暖加速了冰川融化和地表侵蚀，把过去沉降并封存在这种像冰雪土壤中的遗留汞重新带到咱们的海洋里面。不过呢，我们研究测量的是总汞，并未证明这些汞都已经转化为毒性更强的甲基汞。因此啊，像这种报道剧毒水银其实略显夸张，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南极半岛正在加速释放可能增加的生态风险的汞。
0: 专家告诉我们，总汞是海水中所有形态汞的总和，就像一个仓库的总库存，它本身不代表危害大小。而甲基汞是总汞中经过微生物转化后生成的一种特定形态，因为甲基汞能轻松穿透血脑屏障和胎盘屏障，直接攻击中枢神经系统，干扰神经细胞功能，所以毒性极强。简单来说，总汞衡量的是有多少，甲基汞决定的是有多毒。目前北大的科研团队只测了总汞的增加，并未直接检测甲基汞的浓度，所以剧毒的说法跨过了关键的转化环节，不够严谨。
1: 那这奇怪的是，南极既没有工厂也没有矿山，这些水银到底是哪来的呢？新闻里说是被冰封了数千年，那为什么之前几千年都没事儿，偏偏是现在出了问题呢？难道是气候变暖惹的祸？
2: 汞是唯一一种在常温下以气态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像咱们的燃煤、采矿、金属冶炼以及像废物处理啊，它能释放大量这种汞到大气中。这些汞啊，它可以在大气中停留数月，随着咱们的大气环流跨越上万公里，甚至从排放地传输到南极，并且最终沉降在南极的海洋、冰川以及南极的土壤中。以往的研究显示，当前啊，咱们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人为源汞的排放来源。然而在历史上，像欧美国家这些发达国家，其实早在工业化的早期曾经排放了大量的这种人为源的汞。这些历史的汞啊，它一部分沉降在南极后被冰川长期保存，如今呢又随着冰川的融化重新释放。因此啊，南极半岛现在面临的既有新的这种大气沉降的汞，也有被重新激活排放这种历史的遗留汞，还有部分来自岩石风化等过程啊这些天然的汞。这些汞啊，它其实停在南极的时间并不相同啊，因此啊，近期一些报道笼统地说它们都被冰封存了数千年，其实并不准确。
1: 那汞进入到海洋之后，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进入到生物体内，又为什么偏偏是海鸟成为了受害者呢？
2: 我们目前啊，就是能够确定的是，就是这个南极海洋所承受的这种汞的负荷，它是在增加的。可是这个具体的生态影响，未来还需要更多的一个监测。网络可能上面传的比较多，就是南极海鸟汞超标，还有这个20%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啊，其实并不是本研究的结果。而他说的是指超过这个 无不良健康效应一个参考值，而这个20%它指的是一个潜在风险，这个潜在风险它并不是说它就已经是中毒了。所以我们这两项研究啊，其实都是说明南极汞污染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可是目前啊，我们尚不能证明冰川释放已经直接造成了这些海鸟的汞的一个风险。
1: 说到这儿，大家心里最担心的那个问题终于来了，南极的汞到底会不会通过海鲜影响到我们呢？南极海域还确实是有商业化捕捞的，比如银鳕鱼，还有年捕捞量超过28万吨的南极磷虾。这种磷虾啊，大部分不会直接出现在餐桌上，而是被加工成三文鱼的饲料和磷虾油。那咱们平时吃的养殖三文鱼可能就是用南极磷虾给喂大的。那很多网友就在问了，这三文鱼还能买吗？超市里的进口海鲜还能放心下锅吗？
2: 就目前而言，其实并不用因为我们这项研究而担心，就是日常吃的这些海鲜啊。我们发现的汞的释放，它其实主要集中在南极半岛的附近海域，而市面上绝大多数这些海鲜并不是在那里捕捞的。我们并没有去检测市场的海鲜，更没有证据来直接表明南极的融冰已经增加了普通人的汞暴露的风险。从长期来看，这些汞可以通过像咱们的洋流、大气还有食物链向外传播，因此肯定是需要更多这种观测。可是呢，咱们日常啊，其实选择这种正规渠道的海鲜其实就行了。世界卫生组织其实也是强调过了，合理去选择合适的鱼类，对吧？而不是说完全不吃海鲜。
0: 专家强调，这种污染的风险范围是有限的，它主要集中在南极半岛的近岸海域，而市面上绝大多数商用的海鲜并不来自这片区域。更何况正规上市的海产品都会经过严格的食品安全检测，甲基汞含量达标才能上架。只要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海鲜，基本上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2: 南极啊，在这个地理上是离我们是很远的，但是在环境的概念上其实并不遥远，是任何地区都不可能真正独善其身。包括我们研究南极汞循环，它其实并不是只是关注一种污染物，而更是要去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咱们的气候变化会不会重新激活人类过去留下的这种历史的污染。现在控制这污染物的当前的排放以及减缓气候变暖，这两个工作必须同步推进。现在呢，我国有能力去开展南极的研究，其实本身就是体现了这种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提升。走向南极其实不只是为了了解地球最遥远的地方，也是为了看清咱们人类共同的未来。
3: 它是海里飞跃的鲸灵，全力冲刺，时速40公里，以30万吨的巨轮还快，而且它不烧一滴油。
1: 海豚游得既迅速又省力，这秘密啊，一半藏在它的皮肤里。我现在手上这个螺旋桨上面涂的材料，就是照着海豚皮抄的。据说现在这种材料是已经应用到了30万吨级游轮的螺旋桨上，一年能够省油300吨。那这么厉害的海豚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朱老师您好。
3: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朱平。
4: 这就是我们的海豚衣，你可以摸一摸，
1: 滑滑的啊，
4: 是的，
1: 像上面涂了一层什么东西，有那个橡胶的质感，有点像那个鲨鱼皮的那个潜水服哈。啊，
4: 是的，是的，是的，它是由这种液体的原材料来做成，它可以涂覆在一个表面上，让它形成一个液膜，然后固化。
1: 真的挺好摸的哈，滑溜溜的。
4: 光摸还不过瘾，我们可以滴水试试，
1: 在上面滴几滴水。啊，就是它直接从这个表面上就流走了，完全不沾水。
4: Cool。 就是因为它表面有极低的一个粘附力，所以水挂不住。哇
3: 哦！同样是水抓不住的表面，海豚衣仿荷叶效应的超疏水涂层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这个有意思哈，我们的水滴就像乒乓球一样了，变成
4: 是的，是的，
1: 现在上面是一蹦一跳的，这样弹跳走的。我们再看我们的海豚衣呢，它是这样缓慢的流走的，而不是那样 蹦打开的。嗯嗯嗯。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4: 应用场景不一样，荷叶因为它是一个不动的，叶子不动的话，水落上来它滚走就好了。像海豚的话，它的速度就会很快，在这种高速水流的冲击下的话，它就很难把水迅速的弹开，这样子水就会粘附在它的表面。海豚衣的话，我们就换一个思路，让水可以粘不住，让它顺顺溜溜的滑过去。哦，
1: 我明白了，就是虽然这个荷叶它弹开好像显得很干脆啊，更加的明显一些，但是它不适合于在水下作业。像我们的这个海豚衣，它就可以涂在这个轮船上，这样可以减少一个轮船和水之间的阻力，让轮船更快速的流动。在水下，在这个水压的作用下，水也没有办法弹开。
3: 海豚能在水里乘风破浪，靠的是三招秘籍。第一招，海豚皮拥有表面有微小的起状结构的微织构，水流过来会形成一个微涡流，相当于给水铺了一层滚珠，把滑动摩擦变成了滚动摩擦。第二招，海豚皮软而且有弹性，相当于一个智能电，水流一变它也跟着变，把湍流的能量给吸收掉。第三招也是最绝的，它可以出油，通过不断的分泌粘液让皮肤表面滑到极致，这样水粘不住，藻类和微生物也粘不住。
1: 那我们要怎么去复刻它们呢？
4: 主要是靠两种材料来实现。柔性微织构材料，它的表面具有一个微米级的结构，然后质地又软，它可以水流来变，见招拆招，铺滚珠当垫子，学前两招。
1: 这第三招怎么办呢？我们海豚是活的呀，所以它可以出油，可是我们去复刻它的话，它没有办法让它活起来呀。
4: 分泌粘液是世界上仿生茧组的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是通过类液态材料来克服它。我们也已经实现了工程应用和重视生产，我们也在那个30万吨油轮上进行了一个实船数据的一个收集，这也是国际上的首次。
1: 哦，这个就是咱们的类液态材料啊，这个很滑溜哎，就是我感觉上面像打了肥皂一样，它在没有水的状态下也没有那个阻力，我在上面这样可以快速的打圈，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阻塞感。那我们实际上我们应用到船体上，还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样的，上面穿一个海豚皮的衣服。
4: 对，
1: 为什么不用直接用我现在的这样可以感受到的类液材料？
4: 因为滑也只是一个基本功，皮实才是一个硬道理。如果材料在应用的过程中，它需要考虑它的一个力学性能、耐厚性，还有抗盐雾啊、抗腐蚀啊一系列的一个功能。那目前的话，我们通过符合各种材料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调配，最后我们达到了这个性能的一个综合最佳的一个状态。哦，
1: 所以也并不是越滑溜越好，太滑了可能它就会太柔了，不是那么的坚实，所以它要在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例的状态下。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是不是要给整艘轮船都要穿上这个海豚皮啊？
4: 那倒不用，我们只给螺旋桨穿。
3: 什么？只给螺旋桨穿海豚衣，这样能有效果吗？赶紧看看朱老师是怎么解释的吧。
4: 我们在前期我们发现啊，就是船体涂层、船型设计这些老手段了，来提升航行体的一个运行性能，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了，就是可进步的空间有限了。我们觉得现在螺旋桨的话就是很划算，发动机驱动螺旋桨的一个运行过程中的话，它有15%是用来拨水周工，有15%用来螺旋桨和水的一个摩擦损耗。如果在我们用涂了海豚衣以后来压缩这30%的一个能耗的话，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们特别关注螺旋桨的一个减阻效果。
1: 好，我们看到我们身后就是这个螺旋桨了，
4: 这就是我们的空泡水桶实验。
1: 这个水珠一直围绕在周边啊，飞来飞去，而且我怎么觉得它的外沿好像有一层这个白色的水泡似的。
5: 这些其实是在高速旋转的桨叶情况下，由于压力下降导致水直接在常温下气化形成的空泡，我们称之为空化现象。这些气泡一旦它破裂，就会在湮灭的时候释放大量的动能，像子弹一样击打到我们桨叶的叶片表面上，然后会形成一些麻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剥落。它是我们螺旋桨的寿命的头号杀手。
1: 那好像画面干净了一些，清爽了一些，
4: 是的，
1: 白亮的区域没有那么多了，水泡好像低了一些，没有那么厚。
3: 有了海豚衣的帮助，气泡数量和覆盖面积减小了很多，空化现象被减缓，螺旋桨寿命增加了。
5: 这个是我们那水动力测试的整体水动力效率的前后对比结果，具体折算下来大概总体平均水动力效率提升2.6%，
1: 提升了2.6%，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5: 它日常应该一天要使用50到60分，所以差不多可以节省1多度左右。
3: 真实海洋只会比实验室更加残酷，盐度、温度剧烈变化，洋流、风浪的不确定冲击，还有高速空化的复杂影响，但海豚一全扛住了，还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油耗降了，经济效益超100万，二氧化碳更是减排了900吨以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曾志祥，
6: 就是我

0: 当你在浴室或者卫生间的时候，总能够看见这墙壁上啊趴着一种毛茸茸的小虫子，它远看像苍蝇，近看像小飞蛾。由于它不会像苍蝇那样到处乱飞，也不会像蚊子那样吸人血，所以啊，很多人呢都喜欢去拍它们。但是最近啊，我听说了关于它的一个传言。
1: 我们平常见到这种小飞虫啊，它经常生活在卫生间还有下水道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中，我们叫它叫做蛾瑞。
2: 它身上可能会携带一种病菌叫绿脓杆菌，它可能会导致眼球的感染。
1: 它身上也可能会有一些颗粒，如果你不小心吸入的话，也可能会引起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
2: 尽量不要去拍它。
0: 蛾瑞、绿脓杆菌，摘出眼球，听得我这警惕性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赶紧查查看。我查了一下啊，这个虫子呢其实还有好多的名字呢，比如说蛾猛、蛾蝇，同样属于这类昆虫的呢还有苍蝇和蚊子。它在全球的种类高达1000多种，其中在我国的就有100多种。其实我一直挺好奇的，它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是我们开窗户的时候不小心溜进来的吗？
3: 我的名字又叫下水道蛾猛，这下你明白我怎么溜进你家了吧？我在你们人类社会混生活，都是通过排水口出入的，对对，还有管道的缝隙。来到中国也没多少年，你可以问问年纪大点的人类，以前估计没怎么见过我吧？哎，我都不敢说，我其实是个外来虫。
4: 哎，什么外来虫？人家管这叫入侵物种，好吧？
3: 我们都是跟随着全球贸易往来进入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比较温暖的地区。大概90年代吧，先出现在中国南方地区，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我们了。
0: 哦，原来你还是一个入侵物种啊。那这出现在卫生间的这种蛾瑞，为什么传说中它会传播绿脓杆菌呢？
3: 那必须要介绍一下我的栖息地了。这个你以为能一把把烦恼冲走的地方，我的长胡子能感知到水，它真好喝呀。哎呀，放轻松点，说是胡子，其实是上颚须呀。下水道充满丰富的污垢，所以我在这里组建家庭，这个小家伙就是幼虫宝宝了，它和你的睫毛差不多长。我赖以生存的污垢，比如头发、唾液、食物残渣，都是你们人类不要的东西，它们组成了一个细菌和真菌繁衍的温床，也是幼虫的食物来源，它们在此肆意生长。哎呦，谁把我淹水里了？不碍事儿，我依旧能吃，我得给你表演一套精细的动作了。嘿，先用我长了毛毛的香唇把水里的好吃的扫出来，哈，再用我的下颚把它们拉进嘴里去，搞定。得吸口气了，我胃部能从水面收集气泡，这样我就能呼吸。回见。得继续我的下水管探险之旅了。对了，我对你们人类不感兴趣，我只爱你们的浴室。
0: 蛾瑞幼虫的腹侧有很多的吸盘，可以吸附在下水道这种光滑的材料表面。此外，它的生命力啊也是非常的顽强，如果气温过高或者过低，它们就会启动一种类似植物种子的休眠状态，停止生长发育，等待生存条件合适了再重新开始生长。一般来说啊，能做到这一点的都是昆虫的卵，很少有昆虫的幼虫可以这样存活。它属于完全变态昆虫，一生要经历卵、幼虫、蛹和成虫4个时期。成年蛾瑞一生只能繁殖一次，排卵完成就是它们生命的结束了，所以啊，它们的生命周期也是比较短暂的，一般情况下啊不会超过30天。蛾瑞幼虫长大之后，就有可能顺着下水道飞进人类家中了。
3: 哎呦，刚飞进这户人家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得亏我有一双毛茸茸的翅膀。注意，又是精细动作来了。我每根翅膀上的毛都能利用空气让水滴滑落，即便跟我差不多大的水滴我也不怕，我跳。原来不是下雨，是这家主人在洗地板，好大一滩水啊，那只能乘风破浪在水面滑行了，这水也太多了，我要窒息了。
0: 虽然我们一直管蛾瑞叫小飞

0: 虫，但其实啊，它们并不擅长飞行，它们的翅膀没有像苍蝇和蚊子一样强壮的翼肌，它们主要是通过跳跃、奔跑或者短距离飞行来进行移动，一般移动的距离呢也就5米，而且啊，它们白天就这么停在墙面上，夜间才会出来觅食。我们再来回到开始的传言，说拍杀蛾蚋导致眼部严重感染，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1: 2018年9月，来自广东省深圳市的吴先生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突然感觉左眼有东西飞来飞去，他顺手一拍，随后吴先生感觉眼睛开始发热肿痛，慢慢的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些异常的感受他以为只是长时间看电视导致的眼部疲劳，并没有立即寻医。第二天，吴先生左眼剧痛难忍，眼皮肿胀充血，甚至浑身使不上劲，连起身都十分困难，他才赶往医院就医。医生检查发现，吴先生的视力下降到只有0.02，达到了500度的近视，因此评估吴先生可能是由于某种细菌感染引起的急性炎症。然而由于当时医疗水平有限，针对吴先生的眼部治疗不仅没有任何缓解，情况还不断恶化。专业人员通过对细菌培养发现，吴先生眼部感染了一种名叫绿脓杆菌的细菌。要知道，这种细菌繁殖速度极快，并且会分泌毒素，快速侵袭人体。因此，医生建议吴先生尽快把整个左眼摘除。听到这个消息，吴先生难以接受，但也只能接受这个治疗方法。而当时，吴先生左眼上的小飞虫就是蛾蚋。像吴先生这样的新闻案例不多，导致眼球摘除的后果，一方面是就医不及时，另一方面可能是他受伤的部位太特别了。
2: 其实我们的眼球内部它本身是一个没有细菌、没有真菌的一个无菌的一个环境，但每个物理体它里面的血管很少，它相对来说的抗炎的功能很弱，有一些感染是非常难控制的，比方说我们就在我们的土壤啊、尘埃中都有的这种绿脓杆菌，还有我们的那个那样的蚜粕杆菌，那么这两种细菌还有我们的真菌也是非常非常难进行这种治疗的，那么像这种的话就很有可能导致我们的眼球的一个彻底的失明，甚至因为这种眼球内部的炎症无法控制，它有蔓延到我们的眼球外面来的这种倾向，那就甚至有可能会到我们的颅内去，会引起这种严重的颅内感染，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眼球就有可能需要摘除。
0: 如果你真的觉得蛾蚋很可怕，那确实啊是可以通过下水管道清洁剂来消灭它们，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因为下水道的深处的腐质呢还是可能会吸引它们的到来，所以它们可能还是会生生不息。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家里的下水孔来对付它们。一般啊，家里有3个下水孔：洗澡下水孔、洗手池下水孔和洗衣机下水孔。个别情况下可能还会有一个备用下水孔，这些都叫下水孔。那洗手池呢，一般是问题不大的，它们都会有回水弯形成的水封结构，虫子没那个本事潜水而上，主要检查洗衣机的排水孔和洗澡间的排水孔了。所以第一步，先整治下水孔，咱们把它换成防臭硅胶地漏，几块钱一个。换了地漏之后，咱们观察几天，看看还有没有虫了。如果没有了，那你可以小小的庆祝一下了。如果还有的话，那可能就要检查一下你家的马桶了。大家看啊，这马桶下面呢，其实还连着一个排便孔，直通小区的化粪池。小飞虫可能会通过马桶与管道的缝隙跑进你家厕所。那一般这种情况下，你家既会有虫，还会有臭味儿。那你可以拆马桶，换法兰圈，做好密封工作。接下来你就可以过上既没有虫又没有臭味的美好生活了。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出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慎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这应该是很多人梦想当中的工作室吧。
1: 飞机机翼改造的工作台，涡轮改装而成的茶几，满屋子手搓的机架。
2: 欢迎来到机械的世界。
1: 在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人类最不能被替代的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一间工作室就能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这是否预示着超级个体时代的到来？
3: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哇、
0: 你有算过你在这里做过多少个机器人？
3: 大几十件，反正将近100件应该是有。其实我做东西非常快，就是我想到东西我一定要立马去做。不然我不能带着想法去睡觉。
1: 今年46岁的周明轩并非机械科班出身，而是一名主修汉语言文学的文艺青年。白天他是按部就班的外企高管，夜晚他便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
3: 这是一个人机交互机械手，这个是2012年，14、15年前的东西。最初是给小孩一个生日玩具，然后做就后来就收不住了，然后同时后来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那个消防队员灭火那个报道，非常有感触，所以我就想到要做一个消防救援机器人，从一些局部开始做起。对，
0: 先做一个手臂。
3: 对对，刚开始的话就是做一些远程的人机交互，比如说我这个手怎么动，它另外一只大机械手就是可以跟着我一起同步。也就是说，假设我要救援，我就不用进入火场，比如说我戴了 VR 眼镜，我可以远程操控这个机械手去做一些救援的动作。这样就避免人的伤亡。
1: 从汉语言文学到机械设计、编程、3D 建模，周明轩用16年的自学打破了专业壁垒，而他的很多灵感源于对现实痛点的关注。
3: 这个戴在拇指上面 ，OK， 然后我把这个打开，好，根据手的姿态就可以控制了。
0: 我怎么
3: 前后左右都可以。这个是主要作为一个勘探，就是去查那个地形啊，包括一些运送也简单一些。运气物资之类这一块，
0: 仿生类的机器人。
3: 对，所以它适合在一些崎岖的山路上爬行，然后可以去一些狭小的空间。
0: 这个当时做了多久？
3: 个把月吧。我做东西很快，因为我本身我也3D建模呀，包括编程都自学。
0: 学中文的，但是你却现在选择做一个机械方面的。

0: 旷课。
1: 对，我父亲是工程师，所以说他小时候会让我去做一些尝试，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我八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张效果图，我爸就直接标了个尺寸就拿去生产，导致我就从小有一种好奇心。
0: 所以并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上，
1: 以一种玩的心态去的时候，往往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0: 这点对于成年人来说很难，因为一旦过了中年之后，你可能所有的倾向都会更加接近于实用，或者是更加接近于现实。
1: 本身创造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过程，就你常规的思考只能带来常规的结果，就区别于常规思考，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思维，然后不断的跨领域跨学科，以这种方式，或者甚至有时候切换一下视角，比如说以童年的视角，以那个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这个思维模式去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2: 在无数个夜晚的潜心打磨中，一个个脑洞大开的机械造物陆续落地成型。这是周明轩最近刚完成的作品，一台类似仿生章鱼的机械臂，在他的操作下能够轻松夹取物品。
1: 这是柔性机械臂，然后它主要我的设想就是会以一种用脑波控制的方式去做一些比如说微化品实验之类，代替人的双手去做，这样可以规避一些风险。然后因为它是柔性机械臂，它可以去深入到一些受限空间，也可以背在身上，或者说可以装在某个装置上面。但是呢，这个柔性臂如果说要真的实现在这么细的这种体积下能做到这种柔韧度，其实还是有难点的。
0: 就比如说其实原型机它普遍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量，
1: 一个是重量，对，因为电机说实话我没办法去买，你像机器人光学电机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我全部用那个的话，一下子十几个可能成本上会很高，但 我功能实现我可以第一步先用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先实现。
0: 我觉得你学美术的话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所有的设计会和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设计不一样。
3: 刚刚有关注到你的那个控制器，
0: 我们印象里面的那个遥控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
1: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当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比如说遥控器，我们一般电视遥控器是一个长条形的那种遥控器，它为什么不可以是圆的？
0: 这样其实好像会更贴合人的手掌一些。
1: 没错，而且一切的设计它都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当初设计是一个球形，但球形一个麻烦，就握在手上的时候啊，它会打滑。哦，
0: 所以你添加这个是添加阻力。
1: 对，我正好这四个固定螺丝孔的话，正好做一个手指可以做一个限制。那如果说我换一个角度，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0: 在这个时代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AI 如果什么都可以做的话，那么人类到底有哪些能力是在未来不会被它取代的？
1: 提出一个好问题。那么如果说我能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就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那把 AI 利用好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些创新啊，包括一些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2: 那么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呢？在周明轩看来，答案藏在终身学习与跨界探索之中。
1: 我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一句话，广而专，涉猎面要广，然后你就才能做到某一方面的专业。
4: 比如我学解剖，
1: 学美术，我去了解人的这个那个肌肉的构造，骨骼的构造，比如说尺骨、桡骨，它旋转的时候会有什么动态，然后手腕的动作，就靠这些积累，能跟我的这个机械设计会带来极大的帮助。不断的积累沉淀之后，那我就能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问题，然后我就会描述的更加细致更加准确，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就会去一直保持好奇心，即便到现在这个年龄我还是一直在学习。
0: 其实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在探索，
1: 我们要去选拔一些真正意义上人才的时候，那他的思维是否开阔，或者说我能不能把他引导到一个做一些创新的这种思维模式方面，往那方向去引导，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关键是想给他们播下一个种子，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只要你敢想敢做，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
5: 葡萄大家都吃得多，酸甜多汁，爽脆可口，但是从海里长出来的迷你绿葡萄你们见过吗？今天呢，晶晶就来到了湛江湾实验室，我们赶紧去看看这外号叫做绿色鱼子酱的海葡萄究竟是怎样培育的，又到底好不好吃呢？走。哎，那是谭老师吧？他怎么在池子里？我们快来过来。谭老师您好您好。
6: 我
4: 你好，你好，晶晶你好。
5: 哎，您在这干嘛呢？
4: 我在检验这批海葡萄的生长状况。我拿一罐上来给大家看一看。
5: 好，好，好。哦，这就是传说中的海葡萄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呢，真的很像迷你版的绿葡萄。
4: 这个是一种海洋的绿藻，您可以试着用手捏一下。
5: 哇，很解压的感觉，哦，还有这种拉丝感，怪不得叫绿色鱼子酱啊。
4: 是，它因为它是植物的，所以成分会差别比较大。啊、嗯。它是低脂肪的、低脂类的、胆固醇之类的含量没有。
5: 哎，那它既然是藻类，是不是和那个海带啊，还有裙带菜是一样的东西啊？
4: 因为裙带菜啊、海带之类的，它的水环境好一点、坏一点，它都没关系，它都可以生长。这个海葡萄呢，它必须要求水环境非常非常干净。如果水环境受到影响的话，它会爆一些细菌病或者一些杂藻污染生物。它这个确实比较娇贵的。我们养殖呢，往往是用那个入基循环水养殖，先建厂房，通过设置设备，然后把那个水呢消毒、杀菌，然后再过滤，维持好一个水的环境。但这种养殖方式，它成本就高了很多。
2: 于是谭老学团队选择了成本更低的露天池塘，普通池塘稍加改造就能投产，综合养殖成本比工厂下降了80%以上。
5: 这露天池塘其实更难打理，是不是？
4: 池塘呢，因为是开放式的，它是比较难打理的。
6: 就比如说，它可以下雨啊，它的颜色就会改变啊，啊，一年四季它有些温度的变化呀、啊，空气中有一些杂草的孢子，还有我们净水系统，净水也会带来一些污染氧气嘛。
4: 所以整个一个水底是不稳定的。按养殖人的思路来看，这露天池塘是养不了海葡萄的。
5: 那咱们这是怎么养的呢？还养得这么好？
4: 我们为了攻克这个问题呢，花了3年时间。一方面是从物化的因子去考虑，另外一个就是从生态的角度去考虑。海葡萄呢，大概是4000至5000多个时，生长比较猛。虎台的光照呢，大概是5000至6000多个时的时候，它会生长比较猛。把光照呢尽量控制在4000多个时，那这个时候呢，海葡萄长好，而虎台呢不是特别好。那么我们怎么去控制在4000多个时之下呢？我们通过两个方式。第一个呢，整个池塘上面有一个遮阳网，这个遮阳网呢就可以控制光强。另外呢，我们还可以调节水深，哎，水越深，有部分的光就被散射出去了。生态角度呢，我举个例子，我们在池塘里面呢构建了藻床，利用海藻长成了一个优质水体。这个优质水体呢，它可以控制一定的样盐，也可以释放一定的氧，控制它的一些微生物的存弱，尤其是控制厌氧的那些病菌，它的一个作用来去控病。
5: 我刚刚看您在池塘里边的时候，这池塘里边还有很多的鱼啊虾，生态非常的丰富，好多吃的。那我有个小问题啊，这些鱼和虾难道不会吃我们的海葡萄吗？
4: 其实不止放了鱼和虾，我们还放了一些螺类，还会放一些有益菌之类的。这个是我们的生态的调控另外一种手段。现在养了大概有1500多条虾，有200-300条的那个小鱼进去了。这些鱼和虾呢，相当于就是我们海葡萄的小卫士。这个虾的话，它首先它会吃一些我们杂藻，比如说青苔啊、硅藻啊。其次呢，那个虾呢，它排泄物降解之后呢，降解的溶解的氮磷，就是对于海葡萄就是很好的营养。这样就实现了一个营养上的一个循环，我们海葡萄就会生长茂盛。
5: 正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所以呢才会有我们现在长得这么好的海葡萄。
4: 水池那个水啊，它一直符合国家二类养殖水体，是非常干净的。总氮的话控制在0.5左右，所以养殖的海葡萄呢，我们也检测过它的那个微生物的含量是达到了我们生食标准的。
5: 我可以生吃，早说啊，我早就看它很诱人了。怎么这么咸？好咸呐、
4: 啊！它是可以达到生食标准，是可以生吃，但是由于这个海葡萄呢，它是生长在海水里面的嘛，所以它的盐度会比较高，所以吃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用淡水泡一泡，稀释它的那个盐度。
5: 虽然刚刚吃到嘴巴里是挺咸的啊，但是我觉得它口感还是不错，因为它很 Q 弹，就很像那个什么波波那个奶茶里边那个。
2: 海葡萄经过在净化车间的无菌

0: 用低温循环海水持续浸泡冲洗一晚后，表面菌群就能从大约4000降到2000以下，就能达到更高一档的自身级标准了。
1: 哇，终于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了，那就是吃。哎，我发现这个摆盘很漂亮，哎，你看我们的这个海葡萄，哇，比刚刚在岸边更漂亮了。
2: 因为我们放在这个冰上，然后它会显得它的颜色会更好看一些。其实这放冰上也是我们海葡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吃法，也是我最喜欢的吃法，
1: 冰镇海葡萄。哦，我看这好像有酱油芥末，这个杆也能吃吗？
2: 我们这个海葡萄啊，它是我们自己培养的一个新的品系，杆也好，那个直立枝也好，都没有渣。嗯，
1: 好满足啊！一大串直接入口，嗯，哇，在嘴巴里直接爆浆，而且它很脆脆的。很奇特，因为它爆浆出来的时候是那种粘稠的那个绵密感，然后它又有一种这种轻轻的这个海藻的味道，海带的那种味道。好，那我们和这个紫包菜还有这个生菜苦菊吧，啊，夹到一起啊。嗯，我觉得这个口感就更好了。
2: 这个就是以上午提到过，就是海葡萄奶茶，这个就是满足你的心愿。我们做了一盘海葡萄奶茶，
1: 那来吧，干杯！
2: 干杯！
1: 嗯，我觉得口感不错哎，我觉得它已经和我们的奶茶融为一体了。我觉得口感要比那种像珍珠一样的那些口感要更好一些。淡淡的一点咸香味和我们这个奶茶的这个甜甜的甜蜜蜜的感觉融合在一起，其实还有挺奇妙的化学反应呢。
2: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创意。
0: 目前湛江湾实验室已掌握7个海葡萄种质资源，正整合无渣、高营养、耐高温、抗病、高产等性状，培育超级杂交品系。而六稳模块加藻床共生体系的核心是一套定制海水方案，这套方案已在对虾套养中验证成熟，以此为起点，海参、海马等娇贵难养的海水品种也有了低成本养殖路径。从喂一株藻、调好一池水，到为更多海洋生物在陆上安家，这片池塘里的探索或许才刚刚开始。
3: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你们看，现在上千名钢铁运动员正在有序的入场。这不是赛博世界，而是中国制造的力量，他们即将接受全世界的检阅。
1: 百米冲刺8秒64，原地跳高2.88米，跳远更是达到了7.97米。这些超越人类极限的数字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的新闻大求真，一起走进机器人运动会背后的硬核真相。
0: 这一次的世界机器人运动会呢，总共设置了51个赛项，其中的30个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比如说田径、跳高、跳远这样的竞技类赛项。那剩余的21个呢，会更加的聚焦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那今年的参赛队伍也由去年的280支增加到了666支。
1: 首先，让我们把目光聚焦竞技赛中最火爆的田径赛场。天骄队的机器人天宫 Ultra 在100米短跑中凭借8.64秒的成绩取得了冠军，相较于去年21.50秒的最好成绩，耗时缩短了近13秒。但我们也发现，相较今年4月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上的版本，天宫 Ultra 做了腿部加长升级，更长的腿部结构能够减少触地频次，提升能力。

0: 量利用效率。为适配这双大长腿，工程师还借助 AI 算法对腿部结构做轻量化减重处理，让机器人高速奔跑时体态更为轻盈。
1: 去年其实还是机器人厂商之间的切磋，但是今年大家还是会把就是我们机器人的这个记录，机器人运动员的记录和人类运动员的记录去相在一个水位相比，那其实就证明这个机器人的本体的运控性能至少在特定的维度之下其实已经可以做到突破人体的性能的这样一个程度了。
0: 除了硬件快速迭代，赛场上的 AI 进化同样值得关注。在400米赛道上，最出圈的莫过于天宫奥 mini 机器人的娇羞跑。他双手捂脸，扭着腰一路狂飙，被网友戏称又娇羞又直愣。但这可不是工程师在搞怪，而是 AI 在千万次试错后算出的最优解。为了降低肩部发热和功耗，机器人主动放弃摆臂，靠扭腰维持平衡。不仅是运动控制，大量项目取消了人工遥控，全面转向全自主模式。这意味着机器人不再是听令行事的提线木偶，而是需要依靠自己的大脑和小脑去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无论是起跑、加速、过弯，还是应对突发干扰，全程无需人类干预。
2: 机器人举重大家有看到过吗？这个也是今年的新开的一个项目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人形的机器人，他们为了去举起这个15公斤的哑铃，都装了非常大的灵巧手，并且为了防止在举重的过程当中灵巧手脱落，上面还缠了胶带。哦，哎呦，这就属于失败了。
0: 机器人举重看似比拼力气大，实际上考验的是一整套复杂的整机能力，从灵巧手的负重抓握到手臂关节极限扭矩输出。最核心的难点是杠铃带来的重量会瞬间改变整机重心，机器人必须依靠算法实时调整躯干与下肢姿态，在重压之下守住双足站立的动态平衡，全程稳定保持2秒才算试举成功。赛场上打磨的这套负重协同本领，正是未来人形机器人完成搬运、救援作业的核心技术基础。
1: 也会看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有哪些失误点，然后这些失误点可能也是产业未来发展的一些重点，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
2: 我身后的呢就是机器人乒乓球的竞技场，也是我整场看下来我现在觉得难度系数非常大的一个赛项。首先我们知道啊，乒乓球它是在竞技的运动当中算这个节奏非常快的，那其次呢，它的球体非常的小，就非常的考验机器人对于环境的这种感知和捕捉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的这个白色的框架上啊，各个角落都有这个摄像机，那摄像机呢就能够快速的去捕捉到乒乓球运动当中的轨迹，那我们的机器人也要根据这个球体的实时运动轨迹做出快速的反应。
3: 我主要的一个角色是设计这个咱们乒乓球，也就是可以看一下这边增加了很多动捕的这个点，两个点之间的距离要足够远，这样能避免我们的动捕系统把它识别成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它的分布是较不均匀的，那这样会让我们更准确地识别出它这个在空间的三维坐标以及它的一个旋转。
4: 2.74米乘1.525米，就在这个空间之内，球速也比较快。那机器人要求更高，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完成自主判断，然后完成发球或还击的动作。
5: 实际上我们在完成规则的培训之前呢，大家还是心里边会有一定的忐忑，目前为止没有机器人对战的任何记录。
0: 在今年7月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求真记者曾体验过机器人的接球实力，但过去的人机互动更多是机器人对人类动作的被动响应， 而在这场全自主的击击对战中又有哪些不同？
3: 这一次的话是一个竞技性的一个机器人和机器人的对抗，也就是说每个机器人都在绞尽脑汁的去尝试让发出一个发球，或者说接出一个回球，是一个对方接不到的。我们乒乓球是一个完全自主的，这个本身的话我会觉得在日常的生活中大家可能就是做很多事情会非常习惯，包括机器人也已经在应用在很多日常的任务当中了，但是往往你会发现在日常任务中可能非常小概率发生的那些极端情况是他所无法预料和处理的。那么比赛其实是给了他一个锻炼机会，来去在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来去做好调整，做好学习。
0: 回到现实生活中的场景，这届机器人运动会专门针对灵巧手的精细操作能力设置了八大赛项，
6: 粉末称量、积木搭建、镊子夹斗和线缆连接，比赛的时间均限15分钟。这些赛项重点考察类人手指的灵巧度与精细操作能力，每一个赛场任务的背后都对应着一道来自真实生产生活场景的考题。
7: 人们的手其实在这个整个人身体上的这个尺寸占比可能非常小，但是呢这么小尺寸之内要需要集成十几二十几个自由度，需要集成这么多电机啊，其实它需要面临挑战确实是非常之大的。像现在这次八个比赛我理解就是它主要还是考察的是单个的原子能力，但是未来的话呢肯定是要把这些原子能力就是串起来。我觉得大家其实也不用太去纠结说遥控这个事儿，现在模型其实都是数据驱动的，那数据什么是数据，数据其实就是需要基于遥控或者遥操来去采集的，所以其实今天看到这个机器人或者灵巧手通过遥控或者遥操去实现 ABCD 这样的一些事儿，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就证明了硬件本体本身它的上限是可以做这些事儿的，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在不断采集数据，不同模态的数据各种都有了之后啊，那么久而久之其实机器人一定会能够自主的去做这些事儿的。
0: 赛场之上的每一次尝试，每一次突破，每一次试错，都是人形机器人产业迭代升级的基石。这场专属机器人的竞技盛会，从来不只是一场比拼输赢的赛事，更是国内高校企业科研力量集结攻关，以赛促研，以赛促进的实战考场。
8: 我们报名了5个赛项，实际上没有这个比赛的话大家的竞争没有个出口，实际上我从我的团队上来看，大家为了这个比赛其实这段时间大家拼的努力的程度会带来很多的收获，努力的程度会带来很多的收获。其实我一直不提倡大家闭门造车，因为我们是研究型大学，只是关着门在那儿写论文我认为没有太大意义的，我们觉得还是要把东西落到实地上来看，不要求大家能达到前几名，只要能体现出自己的风格自己特色就好了。
9: 最大挑战就是因为仿真和实际中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说我们需要考虑很多实际的东西，比如说它的电机会不会过热。我们比赛虽然说是遗憾的落败了，但是这一套策略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说我觉得能够完赛是非常自豪的。
1: 其实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器人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然后现阶段的上市也不代表说永续的会成功，也不代表未来会成为就是一个他们现在这些公司或者我们预期它能够成为的行业地位的这个样子，但是还有地位的这个样子，但是还有可能这些机会还出现在高校里面，有可能是学生，有可能未来真正说接力棒一样。
0: 从急速奔跑的硬核竞技到负重平衡的力量考验，从精准博弈的智能对抗到精细稳定的实操作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完整展现了人形机器人从运动能力到智能能力，从硬件性能到算法水平的全方位进化。当机器人逐步拥有奔跑、负重、思考、劳作的类人能力，这场始于赛场的科技探索答案才刚刚开始书写。
10: 眼下正是水果最丰盛的季节，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烦恼，
2: 平时耐放的水果还好，要是娇气的水果，比如草莓、樱桃，没放几天就开始，有没有办法呢？哎，听说啊，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杨翔宇

0: 研究出了一种水果防护服，据说这层防护服呢可以让水果不用放冰箱都能保鲜2周之久，并且这项研究还登上了国际期刊《探索》。走，我们一起去看看。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梁翔宇研究员，
0: 听说您这里有一件水果保鲜的防护服，是真的吗？
1: 是的，就在这儿。
0: 啊，是个喷枪。哦，长这样。我刚看您在喷的过程当中有点像是卷棉花糖，这个不沾手啊，触感有点像棉絮衣服的织物。我可以撕一下吗？这个很薄，像蜘蛛丝。
1: 它只有几十微米厚，可以即喷即用，有了它不用冰箱也可以保鲜。这就是一周前我们开始做的对比实验，我们将有包裹防护衣和没有包裹防护衣的水果都放置在平均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80%的环境中进行连续观察，观察了7天。
0: 你们看，草莓已经发霉腐烂，并且上面有点长毛，车厘子也腐烂了，青提明显缩水了一圈，而且中间啊腐烂得很厉害。那这个右边是包裹了防护服的水果，也是放了7天吗？
1: 是的，
0: 但是它现在包裹的有点严实，我看不太出来。
1: 我来洗开让你看看。
0: 当当当当，这就是我们洗掉防护服后的水果了。刚才您洗的那个过程我觉得也挺解压的，有点像剥那个冰糖葫芦的糖霜，所以更有食欲了。我们先来看看草莓，这个手感还是比较硬的，比较新鲜，但是上面这个果蒂已经有点黄了，跟新鲜的水果比起来还是有点点区别的。但是毕竟草莓比较娇贵，毕竟已经放了7天，毕竟梁老师刚刚洗了很久，所以我觉得它是保存比较好的。车厘子很新鲜，摸起来很硬，完全看不出放了7天，没有腐烂的痕迹。这个提子，哇，好饱满，很硬，但这个前边呢会有一点点氧化的感觉，但是平常我们摘这个蒂的时候也会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保存的特别好，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没穿防护服的跟穿了的简直就是天壤之别。那咱们的防护服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1: 我们的仿生保鲜防护衣主要由3种食品级材料组成，聚酯内酯、可聚糖和沸石。其中聚酯内酯是骨架，可聚糖是保安，它把霉菌挡在外面，沸石是清洁工，它可以吸走那些让水果变熟的乙烯气体。把这些材料喷在水果的表面，它会形成一层透气抗菌的仿生外衣。我们的仿生保鲜防护衣的灵感来自一种叫灯笼果的薄薄外衣，就像一个天然的微调气条裤，既能透气又能挡住细菌。
0: 虽然吧，这水果看起来比较正常，但我还是不确定它能不能吃，毕竟放了7天了。
1: 绝对安全，绝对没问题，你要不尝尝看？都准备好了，你尝一下吧。
0: 这有4颗哦，这一颗你看这个果蒂不一样，已经变黄了，这就是穿了防护衣放了7天的草莓。那我先试吃一下。里边的果肉还是很饱满的，感觉比较新鲜，只是我觉得外边的皮好像感觉有点点软了，跟新鲜采摘的比起来有点像就是放在室外常温大概1天左右的这个感觉。这个车厘子很新鲜，口感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个提子跟我新鲜买回来的味道是一样的，完全吃不出来差别。
1: 用舌头尝只是其中一个角度，只能代表个人主观感受，要客观的话我们还可以用数据说话。走，我们一起去看看数据。
0: 张老师您好。
3: 哎，你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新鲜的这个草莓的微生物情况。
0: 这个上面是点点是什么？
3: 这个是微生物的菌体。
0: 哦，那这么来看这个算不算多呢？
3: 不多，这个新鲜的上面的微生物很少。这个是我们昨天做的，它是穿了防护衣的，放了7天的，你看这个表面的微生物情况。
0: 哦，就是我刚刚吃的那个草莓，这么来看它好像也不是特别多啊，这个。
3: 对，我们这个穿了防护衣的，放了7天的，跟新鲜的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再来看， 也是放了7天的，但是他没有穿防护衣的。
0: 哇，这个实验结果真是太震撼了。那段老师，咱们这个防护服它是万能的吗？
3: 对很多水果都有很好的作用，比如说像高水分的、容易腐烂的，比如说我们的草莓这类水果效果非常好。对香蕉、芒果这一类呼吸旺盛的水果，它也有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对那些皮很厚的，比如说我们的柚子这一类的效果，相对来说就会差一些。
2: 现在市面上也有打蜡、气条包装保鲜，
4: 那仿生防护服和其他保鲜技术有什么不同？
1: 目前市面上有气条包装、保鲜剂、蜡涂剂、低温冷量等保鲜技术。气条包装虽然效果好，但是设备很贵，一般家庭是用不起的。保鲜剂和蜡涂膜比较便宜，但是有可能有化学的残留。低温冷链它的能耗非常高，我们的优势是安全无毒。我们做过了植物实验、斑马实验和细胞毒性实验，数据结果都非常安全，并且这张膜是可降解的，不会像塑料那样造成微塑料污染，比较环保。但是我们的技术目前确实还有不足。第一，电喷设备一次性投入成本比较高；第二，喷涂均不均匀，非常看操作手法；第三，如果是工厂大规模的喷涂，现在的效率还有待提升。
0: 那除了水果，我脑洞大开了一下，这层膜能不能喷在面包或者生肉上呢？
3: 面包上也是可以用的，而且它也能够保鲜一周。那我们这个材料它是安全无毒的，这层膜把它剥开就可以直接可以吃了。在生肉上它效果会差一些，因为生肉上面的含水量太高，以后我们这个膜喷在上面，慢慢的它就会有一部分溶解掉，然后导致它的效果会下降。
0: 那像切开的西瓜、芒果或者是榴莲喷上这个的话，可能没有太大的作用了，是吗？
3: 这个效果会差很多，因为它水分太高了。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朝这个方面去发展，我们想找一个把这个材料进一步改良以后，能够在这些含水量高的水果上也能够应用。
1: 对于鲜切水果和鲜肉类，我们的材料还需要在防水和抗氧化上做进一步的改善。未来我们希望可以将这项保鲜技术做得更加智能可控，惠及大众。
5: 每年7月到9月，河边经常能看到这种圆滚滚棕褐色的怪东西，长得跟火腿肠一模一样，是不是想去捏一捏？可千万别手欠，否则他会当场给你表演一个原地爆炸。
6: 当当当当，晶晶手上这个就是和视频当中一样的大烤肠了。哇，真的会那样炸毛吗？我其实也挺好奇的啊，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玩过。那话不多说，赶紧捏捏看吧。先试试这一根啊。好，视频当中好像这么一捏就会炸出来啊，试试看，用力捏。哦，出来了，出来了。哇哇，真的稍微这么一捏，它的绒就会这样冒出来。哇，真好玩。哇，我已经满手都是了。哇，真是又好看又好玩啊。哎，不过这毛茸茸的究竟是什么呀？
7: 在网上啊，一捏就爆的这种烤肠，实际上来自于两种植物，一个叫水竹，一个叫香蒲，它们都是香蒲科香蒲属的植物啊。水竹通常分布在比较冷凉一点的地方，咱们国家的东北、西北、华北以及西南的大部分区域，还有长江中下游的一些区域也有一些水竹的分布，但是再往东南华南区域啊，那就是香蒲的地盘了啊。它们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在于它们的花序在开放的时候，雄花序和雌花序之间是不是紧密相连。香蒲的雄花序和雌花序是紧紧的挨在一起的，而水竹的雄花序和雌花序之间是有一段空白的，这花亭把它们分隔开了。 这样的话就能避免这熊

0: 花给自己授粉啊。当然了，更关键的一个避免自花授粉的机制是，雄花会先开放，然后把花粉都尽可能释放完以后啊，这下面的雌花序才开始接收来自于其他植株的花粉，这样就可以避免自花授粉了。当然了，在释放花粉的时候啊，主要还是依靠风来传播，这是一个典型的风媒花。所以在这水竹开花的时候啊，哇，这个花粉散的也是非常壮观。
1: 哦，原来这些大烤肠是水竹或者是香蒲这样的植物的雌花序授粉后所形成的果序，而这一捏就炸出来的毛茸茸的絮状物呢，它们其中啊其实藏着成千上万颗水竹的种子，不过它们很小，得细看。大家看啊，这藏在白色的絮状物当中的棕色的小点就是水竹的种子了。咱们可别小看了这些毛茸茸的絮状物啊，它们可是水竹传播种子的好帮手哦。
0: 我们捏开的时候会爆出来很多的带毛絮的种子，或者叫果子。这种子啪一下出来以后会随风飘散啊，那同时呢，这个绒毛也给予种子非常好的漂浮在水面上的一个能力，那这样的话它们还可以顺着水流能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从而完成这个传播种子占领新地盘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这就是水竹的一个典型的传播种子的方法。其实我们在水边看到的很多很多的植物，它们都是用类似的方法来传播后代。胡杨的这毛絮飘到水面上以后，也会随着这个水流啊顺流而下，然后进行扎根生长。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胡杨林都是依靠在河边的，哎，它的原因就在这里了。
1: 除了大烤肠那个显眼包，其实啊，这些东西也都来自于水竹，它们分别是蒲黄、蒲菜、蒲草垫，还有抱枕和枕头。大家是不是也挺好奇的，这些东西能和水竹有什么关系呢？别着急，我们逐一来了解啊。先来看看蒲黄。
0: 蒲黄是水竹开花时候释放出来的花粉，在传统上啊，我们认为这种药物是可以治疗一些血瘀症状的，可以能够疏通这个血管等等等等。现代的医学表明，就是说这里面的一些成分是可以具有抗血小板凝集的作用。哎，你看，这跟我们古代的这样的做法其实就匹配了。
1: 哦，原来蒲黄就是花粉啊，了解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蒲菜又是什么呢？
0: 蒲菜就是香蒲或者水竹这幼嫩的蒲附近，或者说这刚刚长出来的这个茎的尖端以及它们的嫩叶，很多地方把它叫做蒲菜。有些时候我们去吃这个蒲菜的时候会有点感觉像藕带啊，其实不是藕带，它比藕带口感上更柔软一些，具有一些特殊的香蒲的气息。
1: 这个蒲草垫看上去好像是用水竹的叶子编织而成的工艺品，看看我答对没。
0: 水竹的叶子啊，实际上因为它有非常好的一个纤维的存在，所以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编织用的材料，比如说编蒲席啊、蒲团呀、编蒲垫啊，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坚韧的叶片去编织，编织好了以后这个东西啊结实耐用，而且弹性比较好，非常的适用。当然它里面的纤维呢也可以成为造纸的重要的原料啊，所以到今天为止仍然有很多地方是以水竹的叶片或者香蒲的叶片为造纸材料的，生产这蒲纸，这也是物尽其用，而且它们栽种起来生产效率非常高，这样的话就能够避免我们去砍伐更多的木材。
1: 哇，恭喜自己答对了。那现在呢，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枕头了。这枕头和水竹会有什么关系啊？还真猜不出来。我们赶紧来请教专家吧。
0: 至于说这个烤肠爆开的这个绒啊，它本身的这个蓬松度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你去压它的时候它实际上还是会保持一定的弹性，所以作为一个填充物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啊，有一个小建议啊，咱们在家就不要做这样操作了啊。第一，这个普绒是非常细小的，如果不用合适的材料去包裹它的话，很容易露出来。另外一个啊，你拿回这个普棒去操作的时候，那爆开的那一下，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们家里面那个状况，四散的普绒，那打扫起来也是非常非常头疼的啊。所以这样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吧。
1: 看来这水竹还真是全能选手啊，你看有能治病的蒲黄，能下锅的蒲菜，能编织成工艺品的蒲叶，还有能做成枕头的蒲绒。所以啊，将来如果我们在水边看到它们，可别再把它们当成是普通的水草了，指不定您家的餐桌上客厅里早就有了它们变身之后的样子哦。神奇植物在身边，让我们一起去发现更多的自然惊喜吧。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放牌是一种已经消失的职业，但米爱国时常会想起过去作为放牌人的日子。
1: 放牌他的体力活都蛮重，从这边到藏的45天或者是2个月。
0: 1000多年前，来自原始密林的巨大木材在湘西这条江上集合，由一群独特的人将它们编成木牌送往洞庭。
1: 我这牌上呢，就是举饭点，大鱼大肉，它一多肉，比如我到多的肉，它就是切一片，大概过来片点炒起。
0: 同样的时期，铁锅从贵族生活进入百姓日常，酝酿了中华美食最重要的变革，炒出现了。千年间，在广阔的湖湘大地上，炒的技法争奇斗艳，门派林立，成为热辣江湖。各式绝技在锅与铲之间上演，叮当碰撞，滋滋作响，奏响美食之歌。在铲的统一指挥下，食用油包裹着各种食材，在铁锅舞台上热烈翻滚。这种以小锅、小灶、小食材热油爆炒，保持菜品原汁原味的方法，就是湘菜得以名满天下的成名技——小炒。衡东，鱼米之乡，土菜名县之一。在这座丰饶的小城中，人们用产自本地的食材，做出颇具特色的地方美食。

0: 我就想呢，自己先也去到外面去试一下。
1: 运气不好，遇到这个疫情这些情况。
2: 因为说到疫情嘛，我一个电话喊他回，他马上就带领他的班子回来了。
3: 周围依旧是熟悉的村庄和人，二人在艰难中互相扶持。在他们看来，菜馆火红的生意离不开村民们的帮助，因此每个节日他们都会以美食宴请留守老人回馈村民。作为衡东土菜的代表，自然少不了衡东脆肚的身影。新鲜的猪肚只取最脆的肚尖部分，沿猪肚的垂直纹路切成小段，用刀工让其口感更好，这也是衡东脆肚的秘密所在。衡东土菜有三宝：调味米酒、黄贡椒；长菜讲究茶油烧。本地特产黄贡椒，辣中带甜，让小炒鲜得层次丰富。千百年的油茶林，则赋予了这碗小炒一股独特的清香。在激发食材香味的同时，也让自身的营养物质不被破坏，得以保留。脆肚不经任何熟加工，直接入锅，时间以秒计，这被称为生炒。如果说新鲜是衡东人在食材上的傲娇，那么生炒则是锁鲜的法门，让平常食材也能散发人间至味。

0: 来来来，还有那个，有那个，嗯，特别面。一番忙碌后，料理播做的美食端上了留守老人的中秋宴。老板，开心。开心。于他们。
1: 这是秋收时节的美食飨宴，也是回馈家乡的情谊升华。有啥酒好啊？有好酒呗。这是春节节的，给我们准备点月饼去。
2: 老板，拿起。
1: 好好，谢谢。
2: 来来来，
1: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
3: 节日快乐！
1: 好好好，
4: 谢谢，节日快乐。
5: 一个人去看的，装四个了，没得么喊哪个凶我的，啊，人多大个的邻居，传长啊，稀奇的，屋里还有那都哈要新娘家，各方面个压力大些，自己的那么想想的，便便方方的把自己翻缸子找好，小时候喊的我有好多好的日子，哈哈，哪个，我那些局长也稀奇，
6: 所以压力就好点个，行行了。
7: 廖立波的餐饮梦贯穿于学厨后的14年，经历波折，如今重新起航。朱金波是伙伴，也是伯乐。廖立波相信，有伙伴的助力，他能跑得更快、更远。凉爽的早晨，太阳刚升起的早晨，可爱的乡村的早晨。
8: 一只白色眼圈的小鸟，站在低矮的房子的黑瓦上，像在想着什么似的。
7: 看着彩云遍布的高空，
8: 秋天了。

与生炒截然相反，将原料进行预先成熟处理，再入油锅翻炒，这便是熟炒。在湘菜熟炒中，除了如发丝百叶这般的精烹细作，也有大江东去的豪迈传奇。它的书写者是放牌人。

0: 尝，我们在回头就摆帮菜。
1: 好，
2: 来，
1: 试试。
2: 来。
3: 飞机，等等。
0: 金花，你要不要？啊，
4: 不错。
0: 到常州待了十几年，养过猪啊，那个鸭子啊，
5: 开过饭店，
0: 就是红娘嘴巴鸭不？2019年回来过春节，因为疫情原因不，然后就回不去了，就不想回去了。
6: 曾在长沙开餐馆的廖铁成，将目光投向了家乡。
0: 因为我爷爷他们那一辈人是放过牌的，从小我在河边长大，我觉得红娘这个摆帮应该是有文化的。
6: 洪江古商城，一介原屋二水，在此交汇而兴盛繁荣。上游的木材顺流而下，汇集于此。排工们将其编成小排，再扎成大排，通过水路运往其他地方。排工常年生活于水上，在一日三餐中形成了独特的排帮菜。直到上世纪末，这些浩浩荡荡的木牌，连同他们带来的生活方式，才逐渐在历史的浪潮中淡去。放牌的生活已经远去，但是有一种口味却被留了下来，牌帮菜。为了复原牌帮菜，廖铁成向曾经的放牌人请教。
0: 老米啊，今天我有朋友帮我发一个菜谱，其实我转拐子。
7: 那你看一下是么叫的，看来
0: 我们来看一下了。就这个呀，看一下。
7: 哦，这个，
0: 这
7: 么就是我们那个放牌的那个叫做回锅肉啊，它还没我们那个白骨肉切的那个大片呢。它一剁肉，比如我到剁的肉，它就是切一片，大概过来片的，炒起，它就恰就利息大的嘛，也就是利息大。
6: 猪五花先经沸水焯至70%，再进行炒制，这种方式被称为回锅。在廖铁成心里，肉片要超于常规大小，才更适合江上粗野的生活。一指宽的大肉片炒至出油，再加调料翻炒。随后出锅，肥硕的五花肉透着一种真切踏实的满足。
0: 今天喊你上了这个菜，那是跟你说的，听你讲的一道菜。
5: 你这味道啊，和那我们放白的味道呢还差些点子。
0: 主要是哪方面呢？
5: 就是你这个辣椒没得。
0: 辣椒没得啊？
5: 嗯，因为白骨了。因为那个酸辣椒，
0: 哦，我放的酸辣椒。
5: 你的酸辣椒说是它一个金黄，再个它味重。这个菜你如果是盐不重，酸辣不做酸辣的话，那个菜啊，比方我早上炒的，你下午就收过来，你停下。放酸辣子啊，放多点几。
0: 多点啊。
6: 廖铁成不怕失败，在他看来，每一次尝试都能更接近祖辈的生活秘密。将紫红辣椒清洗干净，晒干水分，加入盐、冰糖和其他香料，密封存储。乳酸菌的堆积激发了辣椒的风味变化，这是一个从辛辣刺激到酸爽鲜醇的缓慢过渡。
0: 老米，搞定了，明天我重新走开这个五花肉，我准备用那个干辣椒炒这个五花肉，重新做一次，你有空吧，来尝一下。明天啊，那就明天下午啊，马上吃下饭，好吧？
8: 啊，可以
0: 啊，好的，那就明天见啊。
8: 明天见。
0: 好。拜拜。哎，说谢谢你点灯。一边喝酒一边唱歌，真的爽，方圆舒服。天是蓝蓝的一片天，曾经在满天的星光下做梦的少年，不知道天多高，不知道海多远。星星点灯，就我就好比那个星星之火一样，可以燎原，我这感觉，是吧？这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心情不好的时候，看看天了，宽广些了，是吧？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喜欢折腾，还有就是想留下故事的人。我的目标的话，应该是挖掘洪江文化。如果说留下故事的话，它间接的就能带动洪江过程的发展了，是吧？做点贡献吧，做点贡献吧。别人说以后的话，想到这个排帮文化，就能想到我老廖就可以了，就够了。
6: 三天后，腌辣椒出坛，酸中带甜，甜中带辣。与荤菜同时烹饪，能去腥解腻，适当的盐分使它成为可以长久存储的最佳配菜。凭着一股轴劲儿，廖铁成用最地道的腌辣椒为这道菜赋予了灵魂。
0: 来，尝哪个？哇，老米，试一下。
5: 这一瓶就大了。
2: 哈哈，那好吃吗？我
0: 不敢。嗯，可以吗？
5: 这味道正宗白骨老的味道。哎呀。
0: 来试啊，来试啊，来试啊！
4: 我就是想把这个菜，看我取好名字，我觉得我名字好听点。
8: 我们现在在打造这个白帮文化，你是我们白帮菜的这个传承人，是吧？这个酸辣子也是浙江屋里走起的，这个肉也是我们浙江村里的，要么我们就叫白帮酸辣肉。可以吧？
9: 可以
0: 啊，
9: 可以
0: 啊，好好好，
8: 可以吧？
0: 那就把它定了办了，就喊白帮酸辣肉，以后都要菜系，好吧？
9: 好，好，好。我觉得菜可以。
10: 唱子呀好，三个耶。
6: 在廖铁成看来，一道菜承载着一座城的历史与风情。他借助排帮文化再次出发，也把推广家乡文化当成自己的使命。
0: 张码头大路口，历经创伤解依旧。张码头，好码头，走走背背各位秀，君有故事，我有老酒，千江不看卷风流，人生百年，花飞雨收，风霜雨雪，冲突不尽，百年抗争，老子柔。嘿，他可听不见。嘿。小心点啊，哦，慢点啊。
6: 不论生炒还是熟炒，旺火速成是绝技。但对有些顽固的食材，就需要另一派的武林秘籍了。在怀化有一种更为原始的烧菜方式，它用更长的炒制时间，更复杂的步骤，更丰富融合的技术，成就了

0: 另一种美味。在麻阳兰里镇，有2000多年历史的苗家美食麻阳鹅是招待贵客的最高礼仪。此刻，鹅馆老板满义军正在为今晚的宴请挑选食材。
1: 从我们这边挑鹅呢，喂养的有7-8个月的，比较肥壮的，挑起来才好吃，肉质才紧实嘛，吃起来才有口感。

0: 一个大的。
1: 模拟一下，看好不好？
2: 这是什么？
1: 特色台。
3: 满义军为自家俄馆建了一座新楼房。此刻，他正在设计装修图纸。
1: 这个我们以前那个老房子呢，那个环境不怎么好。你口碑做得再好，环境不好，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必须入室住进。
4: 你以后吃饭就坐到这里啊，行不行？
2: 啊，你这随便画的，我真不知道你要让我画什么。
1: 他说我不会画，我才叫你来帮忙。
3: 然而，没有丝毫设计经验的他。只能请来朋友帮忙。
1: 哦，准备冷了，准备汽车了，汽车了。
3: 他打算亲自炒一只鹅，以表诚意。炒鹅是个大工程，不易成熟的头、翅膀、腿和爪子。先爆炒至半熟，再加入其他部位一起翻炒，鹅肉中的水分被逼出，变得干香而富韧性。粗粝质感的鹅肉，块头巨大，光凭炒无法完全入味，需要搭配组合拳，焖、

0: 焖制20分钟，味道进入，大火收汁，倒入成块的鹅血焖熟，最后佐以辣椒段出锅。
1: 偷菜，尝菜，兄弟。啊，在经历了爆、炒、焖等多种手段的调理之后，鹅肉外焦里嫩，香辣爽口。整个过程需要40分钟。上来煮了一道菜，其实放在家哈，主要给我个表吃的辣。
2: 吃饱喝足，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满一军迫不及待地分享自己的设计思路。那个人嘛，满的人家阿哥老师呢，现在发的过来，自然过来，不管不可能。我是我，哦哦哦，不管不可能，那是我。
1: 主要是要有农家屋头特色的风格，帽子体现的话，帽子它装修了它繁华，这样大方看起舒服就行。主要是体现俺们五个元素，主要是体现俺到这个元素。嗯嗯， 是吧？都要能够体现出来。嗯嗯，我就是个美国包厢的，都要有俺的图片。
2: 反正有稍微多留点，没事别人要黑。
0: 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手艺，如今也传到了弟弟的手上。他们期待着新鹅馆开张后一起上阵经营。一口大锅，一把锅铲，握在手里皆是乐器。满意军一家以鹅为音符，演奏着幸福生活的。

0: 奏鸣曲。
1: 王王拉磨他等吃饱了饭，放心偷偷地在院子里逗放坡看夜景，似乎更加神奇活现。但我觉得呢，吃他的肉呢比吃他的蛋更好吃。

0: 湖湘的炒菜江湖，门派林立，各有高招。乡野派有其魅力，技术流也当仁不让。有一种更为复杂、要求更高的炒法，是每一位湘菜厨师水准的终极考验。这就是溜炒，它主要用于质地嫩腻的动物原料，成菜之后不仅透味，还呈现出了极高的审美性。
1: 陈先生，
2: 哎，师傅，
1: 正好他们要来学了这乌菜鱼丝。
2: 哦，好的。那师傅，他们是自己带鱼，从我们准备鱼啊？
1: 他们带鱼的，
2: 他们带鱼，
1: 他们带鱼，立志把咖喱鸡他的这些准备好些子。
0: 湘菜大师杨龙，他的小徒弟正在准备一场厨艺比赛。
2: 师傅，
1: 哎，
3: 师傅看搞到鱼了吧？
2: 可以，
0: 他准备拿市面上已经很难见到的五彩溜鱼丝来参赛。
1: 搿只菜的鱼豆呢是，就是靠支撑啊，或者比赛啊，搿都会作为一个指定菜，你必须要完整的，它有评分的标准和格式。你想搿只菜，你想拿到很高的分，可以看得出你练了好多次，你就光凭师傅教，你不练，你谁你何时教，你也教不好，你也不可能拿到高分。
0: 所谓五彩，是指五种颜色的食材，厨师要把它们处理成粗细均等的细丝。切好之后，还要对鱼肉做进一步处理，上浆。
1: 就是它切成丝之后啊，它受热啊，对于原材料本身的搿个东西的破坏是很大的。所以说你必须要直接跟它有两层的保护，保护的搿个鱼是鲜嫩，啊，的搿种口感。
2: 杨师傅，

0: 还在这里切，是吧？
1: 溜炒的独特之处在于芡汁溜制，芡汁均匀地附在食材表面，能使食材味道均匀，也能保护鱼肉的形，留住鱼的鲜。透明的光泽也让菜肴看起来鲜明艳丽，步步有讲究，处处见功夫。
0: 也要米油两切，知道吗？还是切上面看上去要有光泽，然后呢，周围要不限直，这是看似易的，但是实际上做起来还是比较难的，是吧？有时候你在这是师傅那里，能够把他们的所有的鱼那些技艺啊，能够传承到我身上，你不可能在你手上动台吧，对不对？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遗憾，或者是这是一件很最不应该的事情。所以说你必须把这个东西要延续下去。
1: 杨龙把研究湘菜所获的理念传授给年轻厨师，对他而言，这是对做菜的热爱，更是对湘菜文化传承的使命。廖铁成一边钻研丰富自己的排帮菜单，一边用自媒体宣传排帮文化。
2: 这是我做的第一个排帮菜。
1: 满意君一家期待两个月后炒鹅馆重新开张，一家人为了未来集体上阵。廖立波依旧在后厨忙碌，坚持着心头的梦想。湖湘人把每一处土地都当成泼洒热情的舞台，用情怀和信念为指引，奏出美好的生活乐章。无论在农家小院、街头小馆，还是星级酒家，只要有一锅一铲，我们就对未来充满期待。
3: 湖南卫视提示：
4: 舒服啊！
3: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球场上如果一块草皮坏掉了，那工作人员呢会用模具把那一整块坏掉的草皮连根缠起，再铺上一块新的上去。如果草皮可以换的话，那么光秃秃的河床能不能也铺上一层水下草毯？只要往水里一丢，自己呢就能长出一整片的水下森林。这事儿能办成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浙江嘉兴的祥福荡，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未来环境实验室也在这里。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这里找找答案。
1: 祥福荡，三年前这里的水是劣五类，又浑又臭，透明度不到半米，而现在水草摇曳，游鱼可见。从劣五类到二类，从不到半米到两米多的透明度，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巨变背后是一场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其中有一部分答案就在水里。您现在看到的这种叫绿洲探草的水下草毯，再配上水面上那台黄色的智能控草机器人，一个水下扎根长效进化，一个水上巡航精准控草，这对黄金搭档日月守护，让祥福荡变成了长期清的水下森林。

0: 朱老师，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1: 这是我们是在看我们的绿洲探草的它的一个生长情况。
2: 朱亮，浙江大学教授。
1: 你可以看这个里面有些草长得特别密，而有些草呢长得特别慢，那我们就根据不同的水域特点，那么我们选择不同的探草的配方来进行它的一个研究。
0: 这就是我们的水下草毯吗？
1: 是的，这就是水下草毯。那么当然它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下面这样的一个碳基材料，我们也把它叫成人工土，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0: 它看上去好像有点像土，但又不是土，有点像海绵，但又不是海绵。
1: 是的，我们就最核心的技术就在于这样的一个碳基材料。就传统的沉水植物的种植，就像水稻插秧一样，它是要一根一根的插下去的。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基底材料之后呢，就可以像铺地毯一样，那么晚上铺上去，第二天就沉下去了，它会自己沉，那这样就是它的一个施工过程就很方便了。
2: 专家告诉我们，以前治水得抽干河道，清淤挖泥，折腾几个月还可能被一场洪水冲光。如今灵感来自足球场换草皮的绿洲探草，直接给水泥河床铺上预制生态地毯，往水里一丢就完事儿。所谓绿洲探草，其实就是用废弃料做成多孔基底吸脏东西，给微生物当豪宅，再种上矮苦草，专吃让水发臭的氮磷营养，不用抽水清淤，坐船投放，两月就让鱼虾重返清澈的水下森林。由于原料是废弃物，处理成本每吨不到200块，碳排放还减半。更重要的是施工方式，传统治水要先抽干，再清淤，再翻土，再一颗一颗种水草，几个月才能干完。而绿洲探草呢，工人坐船像铺地毯一样一卷一卷丢进水里，一天就能铺出一大片。
0: 那它这个长势可以控制吗？会不会一下子疯长呢？
1: 可以。那么我们选择的是优选的一个长势比较慢的这样的一些苦草的种类，那么这样的苦草的种类选择进去之后呢，它能够比较稳定的生长，

0: 那么它的维护成本又不高，基本上是正常的水下森林，它的一个成本的大概是50%左右。
1: 太好了，那现在这个水下草毯我是实打实的相信了。但是我知道咱们这个草毯是负责水下的，它还有一个黄金搭档，对不对？
0: 是的，因为从水生态修复角度来讲的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就能够实现的。我们有了绿洲探草，能够让它能够快速的在水底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水下森林，给鱼虾有很好的一个生长环境，跟水体有一个很好的进化能力，但是也会发生藻类爆发的这样一些事件，那我们就可以匹配的我们研发的一个智能控藻机器人。那么它主要的原理是通过超声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一个绿色的控藻的这样的一个原理来进行藻类的控制。你可以看到远处我们有学生在采样，就是分析水体当中它的藻的这样的一个生长情况。
2: 每到6到9月，长三角的河湖都会面临蓝藻大爆发，人工打捞治标不治本，撒化学药剂又会污染水体。而浙大团队的这台黄色机器人对付蓝藻的方式有点特别，它发射超声波专门击碎蓝藻的鱼标，让它沉下去。
0: 我们就看到藻类形成絮沉下去，那么上清液呢相对就变清了。但是你们可能会问，好像还没有像我们的纯净水一样这么干净，因为藻类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初级生产力，也是鱼虾的一个食物。我们从生态治理角度，我们只要把它控制到一个程度，那么不爆发我们的日常所见的这样的一个水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认为我们的水环境治理的目的就达到了。
2: 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超声波是纯物理手段，不引入任何化学物质，所以不会伤害鱼虾水草，也不会造成二次污染。这台机器人还会24小时监测水质， AI 系统一旦预测到某个区域有蓝藻爆发风险，就会自动派它过去，不用等人下指令，从监测到预警再到处置全部自动化。在智慧绿洲展厅，我们还看到了这台机器人的智慧大脑，屏幕上实时跳动着叶绿素、溶解氧等数据，每几分钟就刷新一次。当水质指标亮起黄色预警，系统会自动判断，自动调整机器人的运行参数，精准压制蓝藻，直到风险解除。
0: 其实现在我们大部分城市的河道啊，都会存在比较严重的硬质化，比较严重的它这个面源的污染，同时呢，它的空间也非常有限。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我们的技术就能够很好的实现生态的一个重建跟水体的一个净化。未来我们在考虑我们的绿洲探藻铺下去之后，那么就像我们的足球场草坪，那么我们去修补的时候能不能研发出来是水下的机器人，直接机器人在水下去进行它的一个探藻的原位修补的这些。
1: 从一条臭水河到鱼虾成群、水草摇曳的水下森林，绿洲探草和它的机器人搭档正在重新定义治水这件事。不抽水、不清淤、不用药，一卷草毯、一台机器人，就让一条河重新活了起来。

0: 年，美国上映了一部名为《神奇旅程》的科幻电影。影片中被缩小成微米级别的五名医生被注射到患者体内进行血管手术。如今电影中的虚构桥段正在走进现实，只不过在体内治疗疾病的并不是真正的人类医生，而是微型机器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将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了《先进材料》期刊上。那能钻进体内治疗疾病的机器人医生是什么样的？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南洋理工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副教授林国展。
0: Hello, Professor Lin.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eeking Truth in News.
2: Thank you, San San. Just like to say hello to the audience of TV show.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感谢珊珊给我这次机会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没办法像老电影《神奇旅程》中一样把真人医生注射进体内，但希望可以把微型机器人送进人体，由外科医生操控开展治疗，实现微创、安全、高效的治疗。这正是我们追逐的科研梦想。我希望投入自己整个职业生涯去实现这个梦想。所以我们研发了一款磁控微型机器人，长度仅4毫米，首次实现了完整的6个自由度，不仅可以在三维空间中沿 XYZ 轴平移，还能绕着三个轴自由旋转，可以翻滚爬行，适应复杂崎岖的环境，灵巧度大幅提升。而绝大多数同类机器人只有5个自由度，无法绕自身轴线旋转。同时它具备5项手术功能，切割生物组织，抓取并存储足量组织用于活检，靶向给药，以及远程加热杀伤肿瘤细胞。
0: 因体积小巧、灵活性高，微型机器人被认为是未来无创或微创手术的主要解决方案，尤其是磁控微型机器人，因为磁场可以无害地穿透人体组织，而且能精准控制。其实它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珊珊带你看世界就已经带你看过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磁控微型机器人，沙粒般大小，能钻进血管精准送药，溶栓治脑瘤一把抓。还有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深圳大学联合研发的血液凝胶纤维磁控微型机器人。但是以往的磁控微型机器人只能完成1到2项任务，比如精准靶向送药。那为什么这个机器人能同时拥有5种功能呢？
2: Right.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 In fact, this is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3: 市面上绝大多数磁控微型机器人只有单一功能，最多也只有2种功能。这些机器人一旦磁化固定，整体就相当于一块磁铁，会跟着磁场旋转。如果机器人材质柔软，改变磁场强度只会产生单一形变，对应单一功能。我们的机器人使用了多种不同的磁性材料，能够对磁场产生不同的响应。一部分材料可以永久磁化，所以磁性不会轻易被改变，比较稳定。而有些材料磁性强，容易被重新磁化和退磁。通过差异化的材料布局，机器人的一些模块可以快速实现磁化和退磁的不同状态，在1秒之内把磁场强度降低到0，模块就完成退磁，之后再次施加65毫特斯拉的磁场，又可以重新磁化，切换到另一种工作模式。而市面上超过90%的同类机器人部署到体内之后，就不能再磁化和退磁，但我们能够对机器人的局部模块进行智能磁化和退磁，机器人就能被重新编程，随时随地在极短时间内安全地切换功能和工作模式，以此实现5种完整且独立的功能。而且我们采取了对称式排布设计，确保机器人在执行某一项特定功能时，只有对应的部件会被激活，其他部件保持不动，互不干扰。
0: 而且这个机器人切换这些功能只需要不到1秒钟的时间。那研究团队是如何为这个迷你的机器人医生选定这5种功能的呢？
4: Were these 5 functions defined based on communications with clinical surgeons or research experience?
2: If you talk to multiple surgeons,
3: 我们和很多外科医生沟通交流过，询问医生希望微型机器人具备哪些核心手术能力。医生列出的需求其实超过5种，我们从中挑选了临床价值最高的5项。目前还没有实现全部需求，比如说在特定位置完成缝合。未来我们计划把缝合功能加入这款多功能机器人。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迷你的机器人医生是如何在体内施展医术的。机器人通过运动模式到达体内的指定病灶后，就可以切换到不同的手术功能，比如给药模式。这种靶向滴药比传统的血液循环给药效率高出许多倍。
2: So actually, in our robot, there is sharp tool.
3: 机器人进入切割模式时，隐藏在机器人体内的微型刀片会被缓慢推出，依靠微弱磁场驱动切割组织。我们在真实的肌干组织和生物明胶上成功进行了测试。这把微型手术刀平时是安全隐藏在机器人体内的，完全不必担心在移动过程中划伤健康组织。切割和抓取两个功能还可以协同。机器人伸出抓手，不仅能帮助调整待切除组织的角度，还能将切下的组织紧紧抓起，拉入自己的主体内部妥善保存，确保在体内运输样本时不会掉落。理论上可以存储足够的组织样本用于活检。
4: Even though this robot is only the size of a rice grain, can it still have internal space to hide blades and store biopsy samples?
2: Yes, it still has sufficient room.
3: 是的，机器人内部还有充足的空间。现在这款样机特意做的稍大一些，方便性能测试。我们希望后续缩小到 1.5 到 2.5 毫米，缩小之后有望用于脑部手术、心脏手术、胎儿手术，是一个通用性很强的。

0: 技术平台。研发安全的脑部手术机器人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之一，但这项技术非常新，风险很高，还需要很多年研究，充分验证其安全性才能投入使用。所以我们和外科医生紧密合作，现阶段优先考虑风险更低的场景，眼科、耳鼻喉、消化道。消化道的优势是机器人可以顺着人体通道排出体外，全球很多科研团队都在互相协作，共同推进这项技术进步。
1: Then, what is the robot's remote heating function for, and how is heat precisely controlled to prevent damaging surrounding healthy tissues?
2: Yes, I think that's a great question.
0: 这个问题很好。当医生施加一个频率极高的交变磁场时，机器人的机械部件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物理形变反应。但是机器人顶部的四氧化三铁颗粒会产生强烈的电磁感应发热。实验表明，机器人能在5秒内将其顶部的温度精确升高到40摄氏度。现有文献证明，40摄氏度可以杀伤肿瘤细胞，发热范围高度集中，只有机器人顶端直接接触的病灶位置会产生热效应，精确作用于需要清除的肿瘤细胞，绝不会对周围正常的生理器官造成热损伤。
1: Could this become a brand new approach for cancer treatment?
2: We hope so in the future.
0: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这项技术的潜力非常大，前景很乐观，但进行人体临床实验前必须充分验证其安全性。论文发表之后，不少外科医生来找我们，希望可以把温度提升到100到200摄氏度，从而实现止血。这也是我们未来要探索的方向。我们相信这项技术有望成为下一代手术机器人，它可以抵达现有大型手术机械无法到达的体内病灶，实现更多过去做不到的治疗，让手术过程更安全，患者痛苦更小，术后恢复更快，治疗效果更好。
3: 绝对算得上是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也是我们家庭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电器之一。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啊，可不是冰箱，而是和冰箱朝夕相处的好伙伴——冰箱贴。最近有不少细心的网友就表示，换了一台美美的新冰箱，却发现自己攒了多年的冰箱贴在光滑的冰箱门面前毫无用武之地。哎，这冰箱什么时候已经偷偷进化到抛弃冰箱贴的程度了？那些高贵到吸不住咱冰箱贴的冰箱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这可难不倒我们。我们新闻大求真不仅是会为大家解答复杂的科学知识，这些生活当中的小细节我们当然也不会放过，这就去了解一下。
4: 自从冰箱诞生以来，冰箱贴就一直兢兢业业地承担着装点冰箱的任务，让这个大铁家伙不至于那么呆板无聊。可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这几年新出的冰箱门根本吸不住冰箱贴啊，更有甚者竟说冰箱贴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产物。事实果真如此吗？
3: 现在摆在晶晶面前的就是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冰箱贴了，主要分为两种。那一种呢，就是背面有一块很明显的强磁铁，像个铁块似的，它们可以对像铁、钴、镍这种铁磁性的物质产生吸引力。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背面呢是这种黑色的，其实呢它们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磁铁，它是由氧化铁粉末和塑料粘合剂制成的。这种材料本身呢没有什么磁性，但是通过特殊的排列方式啊，也可以变成磁铁，而且磁性还很强哦。这么看来，这些冰箱贴的嫌疑并不大，那问题难道出在冰箱身上？
5: 晶晶，快！我们在隔壁的小区四栋发现一台可疑的冰箱，严重怀疑这台冰箱涉嫌冰箱贴歧视，无法吸引住冰箱贴，这里需要你们的帮忙。
3: 好，收到，这就出发。

0: 被我们包围了，不要再做无谓的反抗，赶紧拔掉电源，接受我们的调查。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吸不上冰箱贴的冰箱，看起来好像和普通的也没有什么两样嘛。也是这种很光滑的冰箱门啊，真的吸不上冰箱贴吗？那我们呢也把刚刚的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冰箱贴都带过来了，我们这就做一个磁吸实验。好，放上去了，大家看仔细了，三二一松手。哎，真的吸不住。这个呢，也完全吸不住，这看起来实在也是很普通的冰箱门啊，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2: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程师郭亮，
3: 新款的冰箱贴啊，它贴不到我们这个冰箱上，吸不住，这个主要不是冰箱贴的问题，其实是冰箱更新换代的问题。大概在19世纪的时候，人们发明了压缩机之后，冰箱就开始逐步的走进我们的这个生活了。那么冰箱门它的考虑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整个这个冰箱因为它很沉，压缩机也很沉，里边还要放食物，所以结实作为第一个考量的要素。其次呢，我们还要考虑这个冰箱的防腐，有的时候汤汤水水会洒到整个这个冰箱上面去，所以这时候防腐对于它的要求也很高。所以综合这两个特点呢，那么人们就发现我用金属的这个材料应该是最方便，加工成本最低，生产起来最可靠，用的时间也最长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材料选择。所以这么多年冰箱一直主体结构都是以这种金属材料为主。随着人们对这个审美的这个要求，人们希望我能有个性化，材质品质能够上档次。后来这个工程师们啊，又对这个冰箱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材料啊，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研发。制作冰箱的这种厂商啊，主要用了两种这个常用的这种钢板的这种材质，一种是彩色玉涂钢板，一种是覆膜彩色钢板。那么它俩的这个区别呢，一种就是简单说，就是在这个钢板的有点像刷漆一样，覆膜彩色钢板呢，它相当于是在这个钢板表面覆了一层薄薄的这个薄膜，那这个薄膜上我就可以通过丝印呐、或者这个印花啊，来做出很多不同的这种底纹来。那么这个时候就满足了，哎，我们看到这个冰箱既结实又是钢板，上面又有花纹又有颜色。那么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些冰箱的制备工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冰箱贴还都是能用的。随着这个我们的社会发展，科技发展越来越成熟，我希望追求个性更漂亮，所以工程师们又开始开发了这种以玻璃材质作为这个结构的这种冰箱门，它就不是金属材料为主了，所以你的这个冰箱贴就吸不上了。
2: 总结一下，冰箱诞生至今，门板一共有4次大的革新，第一代钢板，第二代彩色玉涂钢板，第三代覆膜板，和现如今第四代门板，大家直接在外观上动起了脑筋，玻璃也用上了，陶瓷岩板也用上了，相比前三代确实又漂亮了不少，还提升了易洁性能，但唯独就是不能磁吸了。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无论是哪种材质的冰箱门，对冰箱的保温性能都没有太大的差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购心仪的冰箱就好。那有朋友就问了，我之前好不容易攒的那么多冰箱贴，岂不是就要白白的丢掉了？别急，专家给您支一招。
3: 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上网上去找这种我们说叫隐磁贴，那它其实就是一种背胶，你可以把它贴在这个冰箱门上，正面呢它就是这种金属的这种带磁性的这种物质，那么这个上面就可以放我们的冰箱贴了。然后还有一种玩法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冰箱的正门啊，其实是为了好看，厂家会做这种彩晶玻璃，而它的侧边其他的这个面板，因为要考虑散热的问题，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是用金属材料，你依然可以去贴你的冰箱贴上，这个时候就一定能贴得上。所以这么两个选项供大家来参考。

0: 当床垫儿，嘿，被鸭子啄就闭目养神，被小猫踩就立马躺倒。借大呆萌的长相，温顺的性格，在动物界一直是网红一般的存在。嘿嘿，
1: 水豚是特别招人喜爱的一种新网红动物。那么水豚，你看这个名字啊，水是和它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它们主要是生活在水里面。它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它们是一种群居性的动物，常见的水豚的它一般会10到20只，因为它们是食草动物啊，所以说呢，它们并不需要去攻击别的生物。其次呢，它们的体型很大，成年的水豚啊，体长能超过1米，最大的水豚啊，重量会超过100斤。
2: 所以无论是水生动物还是陆生动物都跟它是好朋友，是因为它这个情绪稳定的性格吗？
0: 哦，那倒不是啊，只是呢大家喜欢它的原因有点恶心
2: 啊。什么呀？
0: 小动物爱跟着它玩，是因为觊觎它的粪便，甚至有时会因此大打出手啊。
1: 水豚它们往往身边聚集了一堆的其他的动物，因为它们第一就是人畜无害嘛，它们不会主动的去攻击别的生物。第二呢，就是它们的食物是主要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植物。那么在这样的取食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给其他的很多生物提供了一个搭便车这种机会。比如说很多的以昆虫为食的一些鸟类也好，或者是其他小动物也好，就往往喜欢跟在水豚的这个群体的周围。当它们开始集体的去吃草的时候，这个行为呢会惊扰起草丛里面的很多的其他的昆虫。那这些以昆虫为食的这个动物呢，就有了这个吃饭的机会。水豚呢是食草动物，尤其是水豚呢又不是这个像牛这样的这种发展出来了非常强大的消化道的这样的食草动物，水豚对于纤维素是相当有限的，所以说导致它们的粪便是半消化状态啊。这样半消化状态的粪便呢，给其他的很多生物呢提供了一些机会啊。所以说呢，水豚呢也是一种这个会以自己的粪便为食的啊这样的生物。
2: 哇，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怪这水豚身后呀，总是有一群小跟班儿。
0: 嘿，没错，但是水豚身上的宝贝还不止粪便哦，它还有剿灭癌细胞的能力。由哥伦比亚、瑞典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曾经就对水豚的基因进行了测序。发现呀，他们的基因在检测和对抗分裂速度异常的细胞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他们更不容易患癌
1: 啊。有很多的科学家是发现水豚这种生物啊，它好像不怎么会被癌症打扰啊。那么科学家们对水豚呢展开了一些研究，发现水豚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和我们人类或者是很多其他的生物的免疫系统不太一样，就是它是特别能够识别出我们身体里面那些发生了变异的那些细胞。我们知道癌症呢其实是源自于我们自身细胞的变异，因为细胞在一代一代的复制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一些错误，那发生错误之后呢，有一些就会变成了癌细胞那么科学家呢只是这个刚刚开始对这个水豚的这方面进行研究，那么希望通过对水豚的研究有可能会帮助我们人类去更好的对付癌症，甚至未来有可能会攻克癌症这个巨大的健康难题啊。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
3: 湖南卫视提示，舒服啊，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大家相信吗？说以后啊，如果我们能上月球了，那咱们在月球上呢，很有可能可以刷视频发消息了。就在最近啊，中国科学院宣布，咱们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实验。以前呢，咱们传一张 8K 高清的月球照片，得吭哧吭哧地传四五分钟，现在呢，只要12秒，这速度啊，直接提升了几十倍，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拉了一根看不见的千兆光纤。但是啊，我有个疑问了。这次报道里特别强调了双向两个字，咱们以前不也能跟月球通信吗？这双向跟以前的单向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是不是意味着咱们以后在月球上搞建设不再是单机游戏，而是可以实时遥控了？
1: 所谓单向和双向啊，以前单向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打电话只能一个人说，说完不能同时听另外一个人说。双向的意思就是月球附近的通信卫星它收到了地面的信号，同时它也发了信号到地面，这就是双向。就像我们微信通信或者是这个电话都是双向。那么有了这个双向以后，在月球基地上就相当于我们可以实时的知道这个月面的这个信息，甚至对月面的一些设备啊可以进行一个操控。
2: 利用月壤治水，一吨月壤能产出50到70公斤水，制氧技术也能从月壤中提取氧气和金属铁，再加上 3D 打印建房，中国已经跑通了月球基地的生存闭环。而这条双向激光链路正是维持这个闭环高效运转的神经系统，它让地面指挥中心能像操作身边设备一样实时感知并操控月面设施。这标志着我们的探月工程已经从去看看正式迈向了留下来用起来。
0: 双向呢是实现了，但要把这条光之桥搭起来啊，这难度简直是地狱级别的。我看资料里说，这中间啊横亘着3道难关，每一道都足以让人头疼。咱们就先说这第一道难关，是不是就是怎么让两束光在40万公里外看对眼？这难度有多大？稍微手抖一下，信号是不是就直接飞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双向瞄准和锁定，这是第一个难关。相当于在40万公里处啊，有一颗高速移动的卫星，地面要拿一个望远镜去瞄准它。因为这个激光几乎是沿直线传播的，它的扩散的这个光速呢不是很大，所以为了对准它呢，我们就要先算好。因为光通过40万公里的话，传播需要1.3秒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提前知道那颗卫星1.3秒以后在哪，把光速对准它，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地月的这个激光通信。同时月球附近的通信装置激光发射机也要对准我们地面的接收端，所以是要双向对准，非常的难。
2: 这第一道难关考验的是瞄得准，不仅要在40万公里外完成万里穿针，还要在地球和月球都在高速运动的情况下让两束光精准交汇，这背后是极其复杂的轨道计算和实时纠偏能力。相当于在飞驰的高铁上用激光笔去照射另一列高铁上的硬币，还要一直跟着它走。
0: 这好不容易瞄上了，但这激光跑了40万公里，能量衰减的肯定是很厉害吧？落到地面时还能剩下多少？听说啊，还要跟月光、星光，甚至是城市灯光抢信号。这第二道难关是不是就是怎么从一堆噪音里把微弱的激光信号给抠出来？
1: 再强的光啊，到了40万公里外，这个激光就散开了，那么你到接收器上的那个光就很弱了，特别是从月亮那边发射到地面的光会衰减得更厉害，而且要经过这个大气层，而且这个地面附近又有其他的干扰光，也就是说在一片闹市中要去听取一个针落在地面的声音一样，在很强的噪声背景中要去捕获那个很微弱的这个光的信号，所以就要用到一个叫超导单光子探测器。 也就是说探测能力啊，要分辨出一个光子的这个能量，这样才能够捕获到那个信号，才能实现这个双向的这个激光通信。

0: 在天上是跑得挺好，一穿过大气层就不行了。这大气层到底在中间捣了什么乱？
1: 由于大气啊，它并不是稳定的啊，它会有流动，甚至有这个叫湍流，就影响这个信号呢，会不断的抖动。也就是说，信号有时候会强，有时候会弱。那怎么办呢？就发展了一种叫自适应的这个光学技术。它根据空气的流动、湍流的变化，调整发射激光的那个镜子的镜面，进行自适应的这个光学补偿技术，来使得信号能够稳定。要不然的话，这个信号时强时弱，就会造成这个通信的中断。
2: 这第三道难关考验的是稳得住。大气层就像一面不断晃动的哈哈镜，让原本笔直的激光束变得扭曲发散。而自适应光学技术就是给望远镜装上了一双慧眼，能实时看穿这层哈哈镜的把戏，并动态调整自身来抵消干扰，确保激光信号稳稳当当地落在接收器上。
0: 这三道难关真是一道比一道硬核，从瞄得准到听得清，再到稳得住，咱们国家是一次性把这三个大难题都给攻克了。但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这次报道里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叫超导单光子探测器。这名字啊，听着就很高冷，它到底是个什么神仙装备呢？
1: 因为这个激光啊，通过了40万公里衰减，传播到地面的时候，它可能就只有几个光子了，甚至只有一个光子到达这探测器上，所以就要很灵敏地捕捉到单光子的信号，这样才能实现通信。
2: 科研团队配套开发了一系列高灵敏度通信信号处理算法，从成千上万个无关光子中找出那少数几个按约定暗号到达的光子，拼出真正携带的信息，解决了地月超远距离激光信号探测这一核心难题。
0: 既然信号这么弱，光子呢又是稀稀拉拉、断断续续到达的，怎么保证传回来的数据不丢包、不乱码呢？我看资料里啊提到了一个词，叫皮秒级时间识别，这又是什么呢？
1: 为了准确地进行这个通信的话，它还有一个技术，皮秒时间捕获技术，就是我们的电路要知道光子是在哪个时间间隔到达的，这个要准确到一个皮秒，一个皮秒就是1万亿分之1秒，所以这个时间准确度是非常高的。不仅如此啊，因为通信过程中对信号要进行编码啊，编码成光的强弱，这个光的强弱不免有很多噪声，要把这么微弱的信号读取出来，就要用到一个强纠错编码技术，才能把这个信号呢准确地提取出来。
0: 既然咱们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加了一根这么牛的激光网线，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们在太空里打视频电话就能像现在打微信视频一样完全没有延迟了？而且啊，这项技术既然这么厉害，除了用在月球上，咱们天上的空间站或者是更远星球的探测器是不是也能马上安排上？这技术有没有什么使用限制条件呢？
1: 双向激光通信啊，它解决是带宽问题，其实就是单位时间内我能传很多的信息，但是它不解决时延的问题，时间延迟是物理上的限制。从月球到我们地面毕竟有40万公里，因为光速就是30万公里每秒，它会有一个1.3秒的时延，这个时延是永远改变不了的。那么这个技术呢，也可以用到更远的深空的通信，比如以后去火星或者是深空中，两个设备之间的通信都是可以用的。激光通信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它会受到天气的干扰，还有就是空间站它是高速移动的，因为地球是圆的，当我们地面跟它没有连成直线，被地球遮挡，那么就要有几颗卫星来进行踪迹，这样才能建立高速的激光链路，所以激光通信呢也有遮挡的不足。
2: 不过物理的极限阻挡不了人类探索的脚步，这项技术能让未来的月球科研站、火星探测器传回毫无卡顿的 4K 甚至 8K 高清视频，能让地面的科学家实时远程操控几百万公里外的机械臂，

大家好，晶晶现在来到了深圳图书馆北馆。我的不少朋友跟我说啊，这里的阅读体验感很棒，而且呢借书也很方便。这不，我就从长沙

0: 你去感受一下吧，走。
1: 深圳图书馆北馆建筑面积约7.2万平方米，地上6层，地下3层，设计藏书量800万册。一进北馆，映入眼帘的是环绕中庭搭配的通高书墙，漫步其中，让人感受置身书海的奇妙体验。在这里，还有能够自动感应图书位置的智能书架。
0: 智慧便捷的自助环书区和读者互动的AI数字人、VR虚拟世界体验馆等等，让市民在享受阅读的同时，还能体验科技带来的智能服务。哇，这里的藏书是真丰富啊！那我刚刚呢也是了解到，在这里想要找到一本书并且把它借阅出来，其实只需要一台手机就可以了。我赶紧试试看。我们打开深圳图书馆之城。 服务大厅，好，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服务大厅了。哎，这里有书海速借，点这个进入书海速借，就借一本同学们比较喜欢看的《简爱》吧。进来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取书地点，我们就选离我们最近的2楼服务台。好，很方便啊，已经提交成功了。上面显示说要等待10分钟，那我们等一会儿看看10分钟之后能不能够成功拿到《简爱》这本书呢？

0: 书到了，我们这就去取吧。
1: 这里就是智慧取书柜了，那我来操作一下。我拿到了，就是我刚刚借的这本《简爱》。那我刚刚也是测算了一下啊，从我下订单到拿到这本书，只花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图书馆里边是有好几百万册藏书的，那他们是怎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精准地找到这本书呢？李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刚刚我在这儿体验了一下咱们的书海速界啊。你看咱们书这么多，但这本书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一下就飞到了我的跟前。可以为我们揭秘一下这是怎么做到的吗？
2: 这个秘密就藏在我们的脚底下。
1: 脚底下？这是怎么回事？
2: 我带你去看看吧。
1: 好，走。
2: 哎，这边。

0: 你这本书就从这里面来的，
1: 这也太壮观了吧，科幻片现场一样。
2: 好高啊，这有多高啊？这个有18米高，就从我们的地面层到负3层，总共跨越4个楼层呢。
3: 这个深藏于地下18米处的智能立体书库，是我国首创的超深埋藏式立体书库。
2: 作为高密度储存的书库，智能立体书库的存储密度达到常规书库的5.5倍。那这藏了多少书呢？这个啊，像我们这样的库有5个。你现在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库。这个库呢，我们总共呢有72000多个书箱，每个书箱有50多本书，所以我们总共呢有400万册的藏书呢。
0: 这么高，工作人员要怎么去取书呢？爬上去吗？
2: 您看一下那后面，其实上是有机器人的，它不是靠工作人员来取的。那个机器人呢，它可以水平的穿梭，也可以垂直的穿梭，它可以精准的定位到其中某一个书箱，把这个书箱取出来。哦，
0: 就像我们的这个书库的小管家一样。
2: 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呢，就叫拣选工作站。刚才你在底下的智能立体书库看到机器人已经把那箱书取出来。
0: 通过传输带送到这里来，工作人员就只需要在这个书箱里面找到其中的那一本，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
2: 那工作人员真的是难度大大降低了。是的，是的。
0: 不过机器人是怎么知道，比如说我这本书啊就在这个箱子里边呢？
2: 这个你就要看一下，你这本书也有，后面有一个这本书的一个芯片，这个是这本书的唯一的一个标识，通过这个芯片绑定到那个书箱里，然后书箱上面还有一个条形码。
0: 那机器人就可以知道这本书在这个书箱，然后这个书箱又定位到哪个库区的哪个位置了。不过，咱们这是不是还只进行了一半？这还只到了工作人员手里，只是找到它，
2: 对，
0: 要怎样送达读者的手里呢？
2: 那你看一下，这上面哦，刚好有一台过来了，哦，这个就是我们的调阅系统，啊，我们总共有24台这样的调阅小车，工作人员会把它放到这个小车里头，它就可以快速的送到楼上去了。 我们现在就把这本书读者要的送到楼上去，
0: 看一下怎么操作。
2: 对，先感应一下它的芯片，它会告诉你它在哪个服务点，就在2楼服务台。把这本书放到这个，
0: 直接装进去。
2: 对对对，直接装进去，它就自动关门，然后就把这本书送到楼上去了。
0: 很快哦。
2: 对。
0: 哦，它还可以这样转。
2: 是的，是的，它是有轨道的。
0: 哎，你看，刚才我们发的那个调阅小车，它最后就送到这里来了。啊，这就我们2楼的一个服务台的一个站点，它会自动开门，把这本书倒出来，
2: 总共可以装5本。像拿到这本书之后，工作人员就会上到后面的一个预借柜里头。哦，那读者呢就可以在这一天当中任何一个时间来取就可以了。现在就到我们这个读者的取书的预借柜了。
0: 啊，我刚刚也是在这取的。
2: 对对对。
0: 哎，这不就是刚刚我们在操作间？ 您传送的那一本复活吗？对对对对，
2: 它比我们还到得快。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正常来说，像一本书从立库读者提交申请到送到这里，8到10分钟就送到了。
0: 哎，我感觉我们这个智能立体书库是实现了从人找书到书找人的这样一个转变。
2: 对，你看我们待会可能有很多读者收到短信或者说这个服务号的通知，他就会来取书了。
0: 嗯，
2: 哪怕你不来图书馆，在深圳的任何一个地方，其实啊，你也是可以接到这儿的书的哦。
3: 我们现在这个智慧立体书库呢，里面的书除了你可以配送到我们馆里面的各个楼层以外，你还可以通过手机端去提交，送到你家附近的自助图书馆网点。我们全市的这个自助馆网点呢，现在已经有200多台了，非常的方便。你提交了之后，我们会快速的送到这个机器上，你就可以去取书了。 深圳图书馆北馆还配备了高效的全自动图书分拣系统，让图书流通管理变得智能又便捷。 工作人员只需将已归还的图书整齐码放在传送带上，图书便会自动进入智能分拣流程。系统通过感应图书内置的智能芯片，能够精准识别每本书的所属楼层、所属区域和分类信息，并按照预设规则将其推送至对应的分拣格口。
2: 以前可能还回一本书，要等人工再去。 这样分类，然后再重新上架，那是需要一定耗时的。那现在通过这套系统就可以快速的上架了，而且这个效率非常高。我们这一套是高速分拣，它1个小时可以达到10000册的那个效率。
3: 这套智能系统不仅服务于本馆图书流通，它还肩负着深圳全市图书馆文献调配的重任。
0: 读者在深圳市任何一个图书馆或服务点借阅的图书都可以归还到这里，系统会自动完成分拣，并将图书精确地送回原属图书馆，真正实现了全市图书资源的智能调度和高效流通。
1: 如果说是罗湖区馆的书，那它就送回罗湖区馆去上架。还有就我们外界区，您假如说在上面借了一本书还回来，那它要归到上面那个架上去啊，就直接送上去了，所以可以达到快速的上架，保证这个全市的书呢可以快速的流通起来，
2: 运转起来。
1: 对对对。
0: 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2025年2月，该智能立体书库累计完成文献调配715.36万册次，其中图书分拣460.95万册次，调配出库254.41万册次，有效地提升了全市图书资源的利用效率和读者的借阅体验。在这座科技感十足的图书馆里，智能立体书库、上天遁地的图书快递员、自动化的分拣系统，众多科技的加入，让图书管理变得轻松高效。未来将会有更多的高科技赋能新阅读，为读者提供便捷的阅读体验，激发更多人的阅读兴趣，培养终身阅读的习惯。

0: 眼睛大大的，这是小猫头鹰吗？
1: 哦，嘿，这是眼镜猴。
2: 眼镜猴呢是一种小型的灵长类，眼镜猴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灵长类之一，它们的体型只有9到14厘米，体重不超过150克，只有一个网球的大小。眼镜猴是目前灵长类当中极少数的完全以肉食作为主要食物的一个类群，它们几乎不吃任何的植物性食物，主要是取食昆虫，还有一些小型的动物，比如说蜥蜴、青蛙、一些鸟类，甚至是蝙蝠。它们往往都是白天在树丛里面休息，然后晚上出来觅食。
1: 啊，眼镜猴呀，长得特别不协调，它们看上去像科幻小说中的外星人。眼镜猴一般身长只有10多厘米，但眼睛的直径呢，差不多1厘米，几乎占了体长的1/10，看起来就像戴了一副特大的老花眼镜。它们的招风耳薄，而且没有毛发。仔细看，它们指尖有圆形的肉垫状的吸盘。还有啊，虽然身长只有10几厘米，它们后腿加上脚掌却超过了30厘米，差不多是身长的2倍。
0: 哈哈哈，看起来啊，确实是丑萌丑萌的。哎，它们为什么长得这么奇奇怪怪的呢？
2: 眼镜猴呢是典型的树栖夜行性灵长类动物，它们呢其实在几千万年以前就已经进化出了适应于这种生活的一些特征。首先呢，它们有一双非常大的眼睛，单个眼球的大小几乎都超过了它们的大脑的大小。它们大脑当中呢有很大一部分的视觉皮层，能够很好的处理来自于这个大眼睛接收到的信息。但是呢，它们又缺少其他夜行性灵长类当中这个反光细胞，所以它们在进化过程当中，为了适应这种夜行性的生活，不得不扩大眼球来吸收更多的光线。另外，大眼睛可能会带来一个弊端，那就是眼球无法转动，它们的这个颈部可以左右旋转180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360度的视野，能够发现一些猎物或者是天敌。
3: 哇，美食！小飞猴来了，我最喜欢马扎了。真是太好吃了。
2: 它们还有一双比较大的耳朵，这双耳朵是薄膜状的，外面是裸露的，没有毛发，还可以比较灵活的转动。在陆生脊椎动物当中，如果是出现这样的耳朵的构造，就意味着它们会有一种能力，那就是回声定位。最开始科学家在观察到眼镜猴的时候，看到它们张大嘴但是听不到声音，以为它们是在打哈欠，但其实它们是在发出超声波的叫声，这种叫声频率很高，人耳几乎听不到。它们在野外环境下会通过这种超声波的叫声来进行通讯。它们的手指和脚趾是非常细长的，长度可以跟前臂一样长，手指和脚趾的长度可以让它们更好地抓握住树干，而且它们的腹骨在灵长类当中是比较特殊的，这个是极度延长，所以它们又有一个名字叫夫猴，因为前肢比较短粗，而后肢很细长，这种构造呢可以让它们在树林间更好地跳跃。另外，它们的手指和脚趾的末端有膨大的突起，这些突起呢就像吸盘一样，可以让它们在抓握树枝的时候更加牢固。另外，它们在树丛间跳跃的时候，因为体型又小，然后又在夜晚，所以是极难发现的，这样有利于它们进行捕食和躲避这些天敌。
1: 其实啊，眼镜猴这些奇怪的体征是因为它们十分古老，早在6000万年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了。那时候恐龙刚刚灭绝，鸟类短暂继承了霸权，而哺乳动物依然只能生活在黑暗之中。为了躲避捕食者，那会儿的哺乳动物都是体型较小，夜间活动为主。不过呢，这种古老的小生灵现在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了。
2: 整个眼镜猴的种群的数量在持续的下降，它们面临的很多威胁。首先呢，就是栖息地的丧失。它们其实生活的生境是非常特殊的啊，一般都是在这些岛屿上面，岛屿本身它就是破碎化的， 但是目前人类活动，尤其是农业矿产的开发，会造成这些栖息地

0: 持续的缩减。另外呢，在这些岛屿上面还会经常面临的火山爆发，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就造成了目前眼镜猴的生境在急剧的下降。另外，整个人类活动也给他们带来了直接的威胁，因为眼镜猴长得比较可爱，很多时候他们会捕捉用来作为宠物或者是贸易，所以他们面临的威胁目前是比较严重的。在所有的眼镜猴里边，绝大多数的种类都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易危或者濒危。
1: 而且呀，眼镜猴是无法接受人类的救助的，他们的抗压能力很差，灯光、噪声、人类触摸都会让他们惊慌失措，所以基本无法圈养。
2: 所以呀，最好的帮助呢，就是保护好眼镜猴的栖息地，不去打扰他们。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出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慎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花果山的石头又裂开了，但这一次蹦出来的不是那个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而是一只毛还没长齐的小石猴，它叫孙小圣。8月31号，一部名为《后西游记》的神话题材季播剧登陆湖南卫视黄金档，30集，每集40分钟，台网同步播出。这本身呢不算稀奇，但是呢，它全程就没有一个真人演员，画面和人物全部都由 AI 生成。这也是国内首部 AI 长剧。当传统的西游神话遇上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幕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走进《后西游记》的创作现场。
1: 那一夜，三界震动，大圣也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2: 大圣现在在哪儿？今天他来吗？
3: 石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4: 《后西游记》播出期间，收视斩获破云同时段省位5连冠。截至9月5日10点，权威咨询机构美兰德数据显示，《后西游记》全网传播总量近30亿次，多平台热搜上榜258次，全网短视频播放量近1亿次，更跨界触达财经、科技等圈层。齐天小圣一面世，便是万众瞩目。

0: 那今天看这个从 AI 技术来说，我觉得它已经完全颠覆了我们的想象。
1: 孙悟空到底回没回来？就这个钩子一直勾到我结束。
2: 作为第一部观看的长剧来讲，我觉得在技术上，在这个人物设定、故事上，我觉得确实做出了很大的突破。
3: 小时候蹦出来的时候，还是会给人一些意外的惊喜吧。
4: 牛魔王跟那个小猴子他们那些对手戏还挺超出我对 AI 的想象的，好看。
5: 挺好看的，
6: 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7: 我自己觉得我这反正我看进去了。
8: 我们很明确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做区别于市场上差异化的内容。我们本身有长视频的基因，我们有长视频的用户，然后我们有长视频的创作者，大家能够一起来探索一下市场上没有过的这样一个 AIGC 的长视频剧集，这是我们当时其实想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和一个方向，能够优先于市场的这样一个布局吧。
9: 我是齐天修圣。
10: 后西游记并非西游记的翻拍，而是改编自明末清初西游记三大叙书之一的同名小说。故事设定在孙悟空封圣1080年之后，当年取回的真经开始缺损，被人误读，人间与仙界暗流涌动，花果山再次诞生一只小石猴孙小圣，他与唐半记、朱一介、沙弥结缘，踏上不取真经的二次西行之路。
11: 西游记我会觉得它很难超越，您为什么有勇气再去挑战这样的一个 IP？
12: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西游梦，就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西游梦，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性。就西游记这件事承载了中国人所有的浪漫想象和铁血想象。我觉得我们在整个这个剧集里啊，西游记的小说里面，我们看到了人之间的勇气，看到了坚韧，看到了慈悲，看到了那种定力。所有的人只要这种四个东西具备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有趣。所以我觉得西游记可能是我们可以破题的。
10: 这部剧由芒果 TV 出品，芒果 TV AIGC 创新内容中心制作，博景文化承制。
12: 摄影机诞生了150年，摄影机它是一个记录的工具，它是把你的，它模拟你的人眼的视觉，把你眼前看到的人物、事件、光影把它记录下来，用它是片子嘛。那么今天面对 AIGC 的时候，它就没有摄影机这件事了，建立了一套新的影像生产的逻辑。
10: 真正让行业震动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讲故事的方式。
11: 大家很关注一部 AI 剧为什么会需要到几十号人或者上百号人的这样的制作团队呢？
12: 首先 AI 长剧是一个全新的生产工业工艺的重新打磨，它一样有工种的分配，有协作，有大量的人的智能的参与。你看，像我们这个项目，大概总共在生产部分大概就将近100人，美术部分、生成部分，它的人员还是量很大的。大家可能都会以为说，我们把那个文本直接给到模型，模型帮你产生的画面，不是这样的。你所有的设计表达都是人为的呀，所有的创作都是主观的。
10: 支撑《后西游记》全部制作的是芒果 TV 自研的 AIGC 内容创作平台芒果灵创。
13: 这个是一个它界面。然后呢，提示词里面就大概描述了我们这边的一个生成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在这场戏里面完成一些什么动作，什么孙小圣在这个场景里面做了哪些事情，做了哪些动作。
7: 其实就是用我们导演思维去告诉他，
13: 对
7: 这个怎么去演绎。
13: 对对对。
10: 芒果灵创是从广电内容生产线上长出来的。2018年，芒果 TV 启动 AI 布局，2024年推出芒果大模型。再到2026年正式成立 AIGC 创新内容中心，8年的积累最终集中呈现在了《后西游记》上。
14: 其实我们这个平台的背后是强大的影视制作团队以及我们的扎实的算法技术团队，是我们湖南广电有这两个强力的团队一起磨合才打磨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15: 是一个人对着 AI 抽卡，一个镜头废片率高达90%。
10: 芒果灵创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把 AIGC 视频生成从随机生成、反复碰运气的抽卡，变成了一次有目的、有方法的拍摄。
11: 像我们的演员，真人演员，他是本来就是长那样哈，那这样的形象他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14: 就是通过写提示词，当然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参考，比如说。 孙晓生头上戴的那两根须须，它可能是有一定的影视参考的，以及像牛魔王他的一些那个角等等，他可能会有一些参考，但是这整个所有的人物都是通过提示词去生成出来的。
10: 很多人以为后西游记是 AI 主导创作，人类打辅助，但事实恰恰相反。屏幕上创作者在设定焦段、机位、景深，调整主光、辅光、轮廓光，这不是在抽卡，这是在拍摄，只不过摄影机变成了代码。
12: 在我看来，它不是一个生产工具的革命，它完全是一个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的一个全新的建构。那么在很多能力上呢，是我们和模型共同互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把 AIGC 模型视为一个合作伙伴，更考验你的逻辑性和视觉设计。
10: 镜头会表达了，新的考验也随之而来。生成视频最怕的不是做不出好画面，而是好画面里藏着一处瑕疵，一个口型没对上，一段动作发飘，一帧人脸糊了，换作从前，往往意味着整段重来。
5: 你说天庭有天条，
14: 比如说在后西游记创作的过程中，因为它是一堆猴子嘛，在真人配音的过程中就会涉及到一个对口型的问题。因为现在行业通用的对口型模型，它的底层训练数据大部分都是人，然后我们的团队就建立了一个垂类的动物对口型的一个数据集。
5: 当年你大圣爷爷传给我的，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
6: 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老祖说那叫怕。
16: 恭请齐天大圣披风。
10: 奇幻题材最怕什么？怕飘，场景华丽却认不出是哪片土地，角色精美却说不清来自哪个朝代。后西游记没有让自己悬空，芒果林创上线了中华历史服化道素材库，服饰、兵器、器物、建筑构件一件件整理好，变成可以直接调用的视觉根基。
14: 像后西游记项目里面它所构建的所有资产，它其实后面也可以通过商业化的途径去开放给其他的 AIGC 创作者们，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资产库的一个构建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双向的。
6: 原来是一只小猴子。
10: 从策划到上线，30集体量较传统同题材动画压缩了70%的制作时间，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在商业化层面，会员、广告和衍生品也都开始转化，小芒电商也已启动后西游记周边企划。
8: 其实像我们做一部正常的传统剧集，它的制作周期到播出顺利的情况下面应该是12到18个月。我们现在有了 AIGC 之后，其实整个制作过程当中的前面一半段就是我对这个项目剧本的策划啊，对这个人物的设计，对它的造型置景这一部分内容，其实是我没有办法省的，而且实际上是会更加去做好前期所有的这个设置。但唯独在制作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能节省很大部分的时间和空间，还有财力，还有所有的协调，这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5: 眼前是一个新的开始。小时候，
10: 后西游记还有另一重身份，广电21条发布后，全国首部边审边播的剧集。这意味着它不仅要接受市场的检验，也在同步收集观众和行业的反馈，
8: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的印证和收集意见的过程。我们后面还有25集，其实我们是要把大家的意见和一些想法和大家更高的要求陆续做到我下一步的制作当中去，然后会陆续给大家推出更好的感受和体验，也容许我们有这样一个进步的空间吧。
10: 创作者的精力从怎么拍变成了拍什么，从执行层面解放出来，回归到创意的本质。
8: 不代表说 AIGC 出来之后他要把真人这个剧集给他直接干掉，不是这样的，因为用户的需求一定是非常多元化的，然后我们只是让技术给这些创意内容带来一些新的这种表达，所以我们觉得技术是给我们的创意加了一对翅膀，让我们的创意更多能更飞，能够有更无限的这样一个想象的空间，让传统的这样一些内容它可能有更多便捷的、更成本可控的这样一些这种生产的方式啊，大家就可以去尝试。
10: 从八六版《西游记》里，孙悟空一个筋斗云翻出屏幕，翻进了几代人的童年。
17: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8: 我孙小圣，今日以齐天大圣传人、花果山守护者之名，看你魂飞魄散。
10: 到30多年后 ，AI 生成的小石猴孙小圣在卫视黄金档讲述新的西游故事，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对好故事的追求。后西游记不只是一部剧，它像一根火柴，点燃了整条产业链的想象。当 AIGC 从短视频试水走向长剧工业化，当传统文化 IP 与前沿技术深度融合，我们正在见证的或许是一场内容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
18: 该往前走了。
16: 我是齐天小圣。
10: 后西游记官方周边已上线小盲 APP，后续还有更多新品推出，请持续关注。
19: 苍茫瀚海，戈壁风起。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眼下正在新疆哈密火热开赛，比赛从9月4号一直持续到9月11号。金秋九月的大海道，雅丹地貌星罗棋布，旷野一望无际。作为国内顶级的长距离越野赛事 IP， 这一届的总赛程达到了2500公里，其中极限特殊赛段就有1300公里，一路串联起戈壁、沙漠、河谷、雅丹等多种壮美地貌。上千名车手和越野爱好者齐聚哈密大营，驰骋在这条千年丝路的无人秘境，大家在复杂严苛的路况里竞速逐峰，挑战极限。
20: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的开幕现场，看看我身边啊，这些车手们已经出发，引擎轰鸣，现场的氛围相当热闹。那这些车手们即将驶入怎么样的赛道，又在大海道经历怎样的极限挑战，跟着我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0: 从2024年哈密本土赛事起步，2025年升格为国家级核心赛事，再到2026年完成国际摩联 FIM 官方备案，全面对标世界拉力越野锦标赛标准。短短3年，大海道摩托拉力赛完成华丽的三级跳。
21: 这一次又创了一个历史新高，这个 A 组、B 组、C 组的车手加在一起110多名吧。啊，尤其是 A 组跟 B 组 ，A 组呢是这个，你可以说是专业组，也可以说是国际组，因为今年来了5、6个国际车手，而且都是达喀尔级别的车手，前30，甚至有拿过前10名的车手，这个水平非常的高。
10: 本届赛事总里程2500公里，特殊赛段总长1300公里，赛程横跨哈密、吐鲁番两地，设置6个特殊赛段。穿越戈壁、沙漠、雅丹、碎石、河道、草原、森林6大地貌，赛事划分国家 A 组、新疆 B 组、C 组3大竞赛组别，同步设置无后援组、新秀组、U45组、金国杯等各色奖项，赛事总奖金100万元。
21: 光 A 组的这个摩托车手就已经接近40位，然后 B 组呢又是40多位车手，就是我们的地方组，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摩托车工业的崛起啊，国产品牌的崛起，很多的这个 A 组的车手使用的都是达喀尔级别的赛车，但是我们在这个比赛的安全方面考虑到了他们之间的差距，所以在 A 组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限速放到了160，这个是和达喀尔接轨的。而 B 组呢，我们把这个最高的限速啊，在赛道内限到了110啊，然后 C 组呢，这个挑战组限到了60。
10: 100余名车手同场竞速，赛场盛况空前。9月4日，南湖大桥排位赛率先打响，20公里戈壁短道成为车手的首场试炼。起伏不断的砂石路面，弯道暗藏浮沙，车手全力冲刺，首轮速度较量正式开启。
22: 我们是全年都在备战准备状态，随时都可以参赛。然后我们今年在国内参加大海道拉力赛，

0: 今年还剩一个摩洛哥拉力赛，一个拉力锦标赛分站赛，之后我们要跑2027年的达喀尔拉力赛。
1: 开赛首日，长距离赛道便展露残酷本色，部分车手因路书解读偏差错过航点，搏杀路段车辆陷车失控时有发生，顶尖车队依靠成熟战术稳步推进，无后援组车手则要独自应对车辆的故障与复杂路况的双重考验。
2: 62岁，上次参加比赛11年嘛，我觉得再不参加一次就老了，来不及了。我觉得一个是大海盗这个季节，再一个大海盗这个赛事它是纯摩托的，因为我也是本身是一个摩托车爱好者，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摩托车这个运动非常有魅力，很有吸引力，我非常热爱，尽在享受比赛吧，完赛是我最大的目标了。
1: 9月5日，首个长距离特殊赛段 SS1 南湖戈壁赛段正式开赛。253公里赛段串联戈壁、山丘、沙漠、河道多重路况，开阔的戈壁直道可以释放车速，路面之下却潜伏浮沙与暗坑，随时打乱车手节奏。
2: 哎呀，我15年没参加过比赛，没用过路书、航向表，15年前还参加过，要适应一下。第一天嘛，第一次。我觉得这个赛段很漂亮，但是这个也速度快的会有难度的，会有风险的。前面那个走错了一下，转了个圈，然后发现不对劲儿，然后又拐回来了。被别人超呀，或者是追不上别人的时候，我的心态很平和。我觉得我跑下来啊，以我的能力，以我的速度跑下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在跟我自己比啊，我就在对比我自己。那么我和同龄人一样，和同龄人对比，我能不能做到比他们更好一点？所以说，做一个更好的我的现在的我，啊，每天我进步一点。
1: 硬核极限赛事的背后是一套对标国际标准的完备保障体系。本届赛事投入3架航空医疗直升机，启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EMB 电子导航系统与卫星追踪系统，实时更新赛段航点，车手行驶轨迹全程可监控。
3: 今年是第3届办大海盗了，如果说当初是从一个热爱和一个情怀吧，就想让那个一个戈壁滩上的一个小镇，每个孩子都爱骑摩托车。那今年的大海盗呢，我就有一个想法了，就它不仅仅是一个赛事，赛事的背后你能干什么？我们需要有一种精神，有一种追求，有一种热爱，所以就提出了一个轮子承载着梦想，一个轮子承载着生活。每个人都是生而勇敢的。所以我就说，欢迎天下英雄回家。
1: 大海盗赛道雅丹土丘林立，水冲沟、车辙沟纵横交错，岔路密布，极大考验车手路书解读能力与车辆操控功底。
4: 成绩不好，因为那个有点太想胜利了。我这第一次参加那个国赛的拉力赛 ，UTV 的，所以说还是有点着急。
1: 赛道之上，小意外难以避免，有车手弯道翻车，也有车手因标识提示不足出现侧滑，但所有人都不曾放弃，不断突破自我。
5: 在一个转弯处翻车了，就是一个很大的电线杆，然后有一个黑旗，太小，没有黄旗，没提示嘛，就一个右转，一个坡，很急的一个右转弯，一个坡。如果当时飞下去没事，但是又提示就这个右转，所以就侧滑就翻了一个跟，翻完以后起来以后就挂不进洞，进不了档，平复一下心情吧，我调整一下，也没有什么情绪影响也没有。
6: 我是湖南长沙人，我是今年5月份，去观看了环塔摩托车汽车拉力赛，然后接触了一些朋友，了解了一下 UTV。我是7月份买车，8月份改车在训练。我是8月14号到的哈密，在这里训练了2个星期。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比赛，我是抱着一种以赛代练啊，我的主要的想法、主要的目标就是安全完赛，为下一阶段和明年的比赛做准备。我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参加达喀尔拉力赛。
1: 张雪机车共派出5台赛车参赛，

0: 张雪、邓连松、托比亚斯、刘晓斌、吴斌悉数登场。车队以赛事测试、产品研发为核心，为征战2027达喀尔拉力赛积蓄力量。第三代自主研发450 Rally 在油箱造型、重量配比、重心控制等方面完成全面升级。
1: 其实这个450 Rally 算我们的第三代产品了，所以说我们也进行了很多方面的优化。我们总共有五台车参赛，目标以测试为主。我们的这个油箱的这个宽度它更窄，而且呢我们的整个重量的配比更均衡，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后油箱重心比较靠后。那现在我们把重心比较集中以后呢，我们做了这个腿部的这个腿托，这样对于我们这个高速拉力来说，颠簸路段它就会比较的稳定。我们之前不是有拉力头在比赛当中有颠断或者这种情况吗？所以说这一代我们的拉力头也进行了升级，结构上以及这个尺寸上我们都进行了优化。因为我们要采集好数据才能对车辆进行分析和优化，所以说我们不会去为成绩去冒险。主要还是以测试然后研发为主。
2: 当年都是国外的车辆嘛，现在是变成国产车辆越来越多。然后优势在哪？
1: 其实像真正的这种量产的 Rally 的话，我们现在的优势的话，它的整车的稳定性也会更高一些，那而且价格呢也不是很贵，那对于这个拉力爱好者来说的话，它的入门门槛就会比较低。
0: 从零散改装到完全自主研发，张雪机车走过漫长道路，过往拉力头断裂的教训倒逼团队重新打磨整车架构。第三代450 Rally 在细节上反复打磨，窄油箱提升操控灵活性，重心优化搭配腿托，显著改善高速颠簸工况表现。赛场真实反馈正是国产拉力车追赶国际水准的底气。
1: 其实现在国内的拉力赛越来越多，然后拉力爱好者也越来越多，然后呢很多车友呢他可能是原来拿一些进口车型来进行改装，但实际上这样的改装呢，它对比赛当中的稳定性是有影响的。那如果说用上我们量产的 Rally 的话，相对来说它的维护成本也比较高，订车周期也没有那么长，这种竞技车型它的量是比较小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做这类的产品呢？就是热爱首先是肯定的，再一个呢，我们能用把这种竞技的产品把它做好，然后用赛事的技术下放到我们的民用去衍生更多的产品，去孵化更多的产品，这样对我们来说才是研发这个车的意义。
3: 发车的是张雪车队三位车手。
0: 品牌创始人张雪阔别赛场四年，亲自驾驶 A 组赛车出战。
2: 很多人说你推出这款产品是有自己的私心的，
4: 有一点吧。我们要拿达喀尔的那个冠军，那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车，那这就是必须要做呀，你不可能买别人的车去参赛呀，那有什么意义啊。
2: 最近发现你特别忙，为什么还会这么倾向于参加一次比赛？
4: 你看我们忙为什么要忙呢？你为什么要忙？忙不就是为了有时间可以来干点这个自己喜欢的事吗？
2: 自己参赛的意义你觉得还有哪些？除了享受？
4: 享受第一吧，然后第二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车也测试了到一定阶段了，我相当于在这个阶段做一个评价和验收。
0: 凯越车队出征大海道是长期赛事战略的延续，过去三年凯越依托赛事运营推动大批国内拉力车手从依赖海外赛车转向国产赛车，采用现场加远程双重保障模式，为车手解决后顾之忧。
5: 这次正好我们两个不同的技术方案可以同时验证，尤其我们之前国内的大部分用户都是集中使用于 KTM 车辆，但是 KTM 受限于毕竟地理距离比较远，然后很多订的配件时间交付的周期是非常之长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的用户是会因为一个很小的问题会等上几个月的时间去等待维修车辆。国内其实每年会有两个大的比赛，环塔以及大海道的比赛，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远程以及到现场参赛的这个方式来给大家做一个技术方案的一个兜底。
0: 凯越赛车24个月内完成3次代迭代，外观改动不大，但内部零部件全部革新升级，碳纤维拉力头、铝合金支架板等关键结构件从源头强化，整车稳定性经受住实战考验，价格仅为同级别 KTM 赛车1/4，配件3个工作日出库，5个工作日即可送达，大幅降低参赛门槛。
5: 我们这个车虽然外观没有变，但是除了外观以外的所有东西我们都做了对应的升级。 KTM 大家望之却步，首先是价格，现在 KTM 的我们评 对比车型差价是4倍左右，我们的车差不多是8万，经过一系列的准备，车手控制在12万-13万的区间就可以去比达喀尔。然后与之同时，其他的国外车手参加达喀尔的车辆在国内的售价是42到45万区间，这个售价首先是一个巨大的差异。在国际的销量每年的增幅都在60%-80%，已经连续超过5年的时间。我们在 WSBK 去年取得了 SPB 300组别的年度世界冠军。
0: 车手苏尼尔去年拿下最高组别季军，今年面对一众国际强手，依旧向着领奖台全力冲刺。
6: 去年我是我第一次参加，今年的话压力就大了。今年来了很多外籍车手，水平相当于都在达喀尔前15的水平吧，所以说今年如果说想上一个领奖台的话，得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还得运气跟得上。
0: 大海盗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曾驼铃悠悠，如今轰鸣引擎取代悠远驼铃，沉寂古道重返生机。这场拉力赛不只是速度的比拼，更是展示新疆壮美风光、传承丝路文化的窗口，推动体育竞技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7: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2: 如果把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痕，这个的话健康的一个人了。
3: 扎根红土16载，博士夫妻携手前行，破解南方红壤的酸化密码，让贫瘠土地重焕生机。
2: 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4: 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5: 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
3: 守护苍山洱海，师徒接力，从追踪一滴水的去向到推广绿色种植，他们为高原湖泊的清澈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
6: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
5: 但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
3: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本台新闻中心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推出系列报道《向下扎根》，我们将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六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科学家将实验室设立在田间地头、深山密林、草原湖边，几十年如一日的定点观测，为的是摸清农业资源环境的演变规律，为农业与生态把脉问诊，更为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数据与科技支撑。我们的第一站去往湖南祁阳，中国农业科学院衡阳红壤实验站就坐落于此。这里孕育了获农业农村部表彰的祁阳站精神，见证着几代科研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有一对博士夫妻蔡泽江和张璐，当年毕业时他们放弃北京户口，一头扎进祁阳红壤站，一待就是16年。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们，甚至有人说他们傻。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片红土地上究竟藏着怎样的答案。
1: 我要拔一根出来看一下，
2: 这个根系比以前也多了很多。
1: 对，
0: 6月底的祁阳早稻即将迎来收割，在百里洲村祁阳站的研究员蔡泽江所在的刘耕令酸化耕地治理科技攻关突击队，正在用一场直观的对比，向种粮大户李无南展示着红壤改良的成绩单。这支以祁阳站首任站长刘耕令院士命名的科研团队，如今正接过前辈的接力棒。
2: 我们改良过的这个穗子长度，还有包括它是籽粒的一个饱满程度，这明显的好了很多。如果把这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就是像是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人了。
0: 就在4年前，退伍老兵李无南一度不想种地了，因为土壤酸化，收成不好，辛苦一年赚不到钱。正发愁时，他在田里遇到了蔡泽江，这才帮他找出了土壤的病根，开了药方。
1: 啊，蔡老师一来了，他就跟我讲，你们这个土地酸化很严重了，这是减产的原因。所以说我感觉我这个名字也取得比较不错，可能蔡老师栽无辣了嘛，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嘛。现在我一亩地的话，直接提高了200到300斤的那个收入了。
0: 让酸化的红壤重焕生机，是蔡泽江扎根祁阳站16年的初心。蔡泽江是河北唐山人，2007年他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是从祁阳站走出的第二位院士，农田土壤培肥及退化土壤改良专家徐明岗。
2: 我老家的村里就离北京又近，其实从小上学最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农村，去大城市，去北京工作生活，成为一个北京人，这是最大的梦想。
0: 然而导师派他到祁阳站实习的经历却改变了他的想法。1960年，以刘耕令院士为代表的第一代农业科学家来到湖南祁阳关山坪村建立红壤实验站，为破解南方红壤低产的难题，探索出了磷肥治标、绿肥治本的改良路径，让当地粮食产量显著提高，还锻造了著名的祁阳站精神。沿着前辈的科研探索路径，在实习期间，较为前沿的土壤酸化的课题深深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
2: 我们只知道它的成因了，只知道它的过程了，但是怎么去解决，这是我硕士阶段没有完成的。当时还是想留在北京，也考上北京的选调了，但是我不能光把这问题提出来，光把原因找到，但是你没有解决策略。
0: 祁阳站有一块建站35周年纪念碑，蔡泽江第一次来站实习时，导师带着他们逐字品读碑文。纪念碑上那句热血青年的灵魂拷问，让原本在流经与扎根之间犹豫的蔡泽江，在2010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最终做出了选择。
2: 中国农科院的一批批热血青年远离首都北京和故友亲人，毅然 来到潇湘之滨，带我先安营扎寨。六十年代的这最早的一批这个科学家，他们是热血青年，难道我不是热血青年吗？土壤学研究的这种农业科研来说，需要这个科研人员像树一样把这个根扎在这里，一代一代人的去监测它，去攻克它，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0: 蔡泽江还把同是硕士毕业的同学、同乡兼女友张璐劝来了祁阳。
3: 主要就是毕业以后他决定来这里，我就义无反顾地陪他留在这里了，收获了事业，收获了爱情。
0: 前辈们解决的是土地能不能产粮的生存难题，而以蔡泽江、张璐为代表的八零后科研团队则直面土地还能种多久的时代考题。南方红壤区因长期高强度利用面临耕地退化的危机，探寻绿色防控与科学治理之路，全力保障红壤耕地的可持续发展，成了他们肩上的重任。
2: 看上去好像是有点营养不良，好像是缺肥似的，它是不停地往里施肥，土壤酸化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土壤酸化它会导致一些有毒元素的一个活性增加。

0: 以有机肥为核心的酸化治理关键技术，通俗来说就是让土壤提质，把抵抗力提高，这为红壤酸化防控提供了新路径。
1: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一些其他可替代的一些方法，就是能达到一个劳动力投入成本小，而且这种材料还要少，这是我们下一步也重点做的。
0: 2010年开始，夫妻俩扎根站里搞科研，相继取得了博士学位。16年来，外面的世界纷繁精彩，但夫妻俩每天面对的是一块又一块试验田，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实验。
2: 因为我朋友圈看别人看海很漂亮，那种感觉很好，我也想去体会一下。
1: 以后你不管是去三亚还是任何地方去看海，我都会陪你去。
2: 好，我等着。他真的是全身心的都在科研上，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也敬佩他，佩服他。
0: 红壤站旁边湘桂铁路蜿蜒而过，火车汽笛声响起，也经常让来自石家庄的张璐涌起思乡之情。
2: 一听到火车声音我就会想家，它是从北京到湛江，就是因为它会路过石家庄，会在我的家乡停靠嘛，想连接我跟我家乡的一条线，虽然我回不去，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汽笛声也可以缓解一下我的这种思念。
3: 你觉得值吗？
2: 值，值。我们的长期定位实验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就是重复这些，但是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0: 当问起张璐，蔡泽江最吸引他的地方是什么，他笑着回答：
2: 专一啊，不管是做科研还是人品上都很专一。
1: 我感觉做农业科研，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在这过去20年来，我做的每一件事，我感觉就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在进行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觉这也是我重大收获的一个方面。
0: 如今蔡泽江和团队提出的红壤酸化综合治理技术已在南方多个省份推广应用，为耕地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科研成果的背后是祁阳站庞大精密的长期定位观测试验体系的支撑。作为我国连续运行时间最长、积累最完整的农业科研实验站，目前这里拥有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8个，其中持续时间超过30年的就有6个，积累了超100万个观测研究数据，为红壤的改良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4: 紫云相当于一个生物的大肥厂，它大概每亩可以固定这个3到5个蛋，我们就可以想这个紫云到底能够替代多少，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监测的实验。
0: 这片稻田紫云英长期定位试验田，从2008年开始至今已有近20年的时间。祁阳站通过在当地推广科学严谨的紫云英绿肥还田技术，不但改善了土壤的健康水平，还让本地农户的粮食产量和品质都有极大提升。
4: 我们通过将近20年的监测，可以让很多的研究啊就变得更加的科学，然后得出的结论也更加的严谨。我们能够告诉老百姓，这个替代这么方法是没问题的，这个是叫做时间上开出的花朵。
0: 段英华作为第五代站长，在这里坚守了近20年。这片玉米地是他一直跟踪研究的一片长期定位试验田。
5: 这一块土地里头，我们产的这个玉米，包括我们地下的土壤，我们讲它的一粒其实比金子还贵。这一块地我们做了30多年，几代人其实在这儿做实验，一个玉米籽儿，我们最后计测产的时候都要算进去的。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金棒子。
0: 在祁阳站的土壤样品库，

0: 藏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数万份珍贵土样，每一瓶都是一个时代的土壤档案，破解土壤酸化等问题的钥匙就藏在这里。这瓶1982年的土样，则是建站以来保存最早的样本。在瓶中有一张当年留下的采样标签纸，
1: 看这个就跟读以前的来信一样，就像老一辈科学家在过去给我们现在留下的一个信件，想起了我们老一辈科学家他们的一个嘱托或者他们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继续完成他们的这个事业。
0: 从第一组土壤数据到一代代扎根红壤的青春，祁阳站人把坚守写进了同一条时间长河，未来这里还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农业贡献更多来自中国的科研成果。
1: 我们希望流传下来跨越百年数代传承的长期定位监测数据库，还有一套适配我们南方红壤的技术改良，守护好我们南方的地理，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0: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下一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大理综合实验站。大理站隶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近20年来，这座扎根苍山洱海间的科研平台围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监测和绿色农业发展持续探索，为守护高原湖泊生态、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科技支撑。如今，大理站正开启国家野外台站加区域专业研究院的新探索，向高原生态科技创新平台迈进。在这里，一位导师与一位学生跨越20余年接力坚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师徒张克强和沈世周，以及他们与洱海、与农业科研之间的故事。

0: 在的水温是15摄氏度，的水深是30米。
1: 洱海西北岸的阳溪入湖口位于大理喜洲镇，这里既是游客欣赏苍山洱海美景的热门地点，也是大理站长期监测的重要点位。七月初正值大理雨季，大理站90后副站长沈世周正带领团队对入湖溪流水质开展密集监测。
0: 这个采样点是我们的一个典型的溪流的入湖口，我们的上游有我们的村庄，有我们的农田，我们就要看在这个最近的这个降雨季节对我们的入湖的这个水质会有什么变化。
1: 苍山有19峰18溪，溪流流经农田农村时会携带氮磷等营养物质进入洱海，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就会引发水体富营养携洱海水质。
0: 洱海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肝脏，小沟小渠就是它的一些毛细血管，溪流就是它的动脉，这些农田村庄我们都要进行一些观测。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并不是仅仅是治理水本身。
1: 作义村位于大理站旁，是一个海拔近2000米的白族村落，这里气候适宜，种植作物多样，水稻、玉米、小麦、蚕豆等多种作物均有种植。由于人均耕地有限，村民过去普遍依赖增施化肥提高产量，而过量施肥带来的氮磷流失也成为影响洱海水质的重要来源。
2: 现在干你们给咋个吃的呢？现在
3: 这个干是做那个
2: 整对子。今年我们看这个玉米长得是特别好的，前期呢也做了一些施肥的一些调整，来增加肥料的利用率。
3: 跟以前相差大了，现在长得特别好，成本上肥料的话都就用了200-300的。
4: 你跟他们为什么会认识呢？
3: 因为我在站里做饭，看见他们做实验这些的话，他们都做得很好，然后叫他们帮我们提供一点技术。
1: 如今杨亚芬家的玉米不仅长势更好，成本更低，农田的氮磷流失也减少了约15%。而沈世周最早在当地推广合理施肥技术时，最先接受的正是在站里工作的附近村民。

0: 勤的做饭的阿姨啊。我们实验田它是能实实际际看得见的，我们也做了实验，就是你减量20%的氮肥，其实对作物是没有影响的，它的产量是不会下降的，他就能接受这个事，通过他们再去传播，比我们直接去传播的这个效果比较好的。
1: 大理站东临洱海，西靠苍山，风景如画。但2012年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时，沈世周的人生规划并不在这里。
0: 我老家是我们云南省临沧市的，为什么要读研究生？说实话，我们还是想留在更高的平台，更大的城市。但最后一个机缘巧合吧，但又回到了云南。
1: 沈世周来自云南临沧云县的一个教师家庭，是布朗族。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后，父母原以为他会留在大城市发展。然而2013年，导师派他来大理站驻站实习，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0: 导师跟我们也说了，我们做农业研究到基层去找出问题。当时我们最早来有一个事儿牵着我，我们进行了观测，就是说我们施进去这个相当于100的氮，如果利用率在40%，还有60%去哪了？去向其实我们没有搞明白，它到底去哪里了？
1: 追踪施肥后剩余营养物质的去向，是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一步。多年的研究发现，这些过剩的氮磷除了随地表径流流失，还会通过地下水或大气循环重新进入洱海。因此，这里农业面源污染既要依靠科研攻关，更要发动世代生活在洱海边的村民共同参与。作义村60岁的种粮大户赵月纯今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原本种植蚕豆、蔬菜等经济作物的100亩土地全部改种紫薯，而它真正值钱的其实是富含花青素的紫薯叶。
0: 那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及时的把这些杂草在它长籽之前就要把它做一些清除，要不然这个籽一撒到这个地上啊，这个草再长高，一个它肯定把我们的这个阳光给影响到遮光了，另外一个很多养分可能也被它吸收了，浪费了。
1: 2021年，沈世周在湖北考察时发现，紫薯叶中的花青素具有开发价值。经过3年试验种植，他发现相比其他经济作物，紫薯不仅施肥量可减少40%，土壤氮磷残留也能降低约20%，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具有积极作用。这一成果也吸引了原本在大理站工作的村民赵月纯，开始规模化种植紫薯。
2: 效益嘛，一亩嘛，植出这个下来在3000元以上。今年我才有这个信心来做做100亩，我肯定再发动周边的百姓嘛，带动大家一起来走这个路嘛，带动周边的人嘛，那才有意义了嘛。
0: 最早我们做这个实验只种了2亩地，就在我们的这个战区，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他能体会到你的工作，也能相信你做的工作。如果是没有他们，其实你科研工作也搞不好。
1: 乳扇是大理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之一，但在大理站科研人员眼中，它背后连接的是一个循环农业与面源污染治理的课题。这处海拔2400多米的奶牛场是大理高原种养循环模式的一个缩影，几千头奶牛每天产生的300多方粪污，经过处理后用于灌溉后山玉米地，而种出的玉米又成为了奶牛的饲料。这一循环农业模式是大理站站长张克强的重要科研项目，他也是沈世周的研究生导师。10余年来，师徒二人从监测站到田间地头，一直奔走在农业绿色发展的科研一线。
3: 以前这块地都采用漫灌的方式，那么这个就是造成了淤积，再不种扎家是种不上了，因为它的过量的施肥了，这样会对土壤造成损害。地灌带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在这种坡耕地灌溉比较均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泵的控制，我能实现我的精准的还田，还田量和还田的时间我能够控制。
4: 地它种下去了。
1: 傈僳族种粮大户何金虎承包了近500亩饲料玉米地，去年以来在大理站的技术指导下， 他从漫灌

0: 改用滴灌的方式，玉米产量和收入都有明显提高。
1: 现在我们科学的用这个模式来灌溉的话，它就每颗玉米它都能够吸收到这个肥料，质量上它就提升了。每一亩它比我之前做的那个又多出了一吨左右。
2: 吨呢能值多少钱呢？
1: 在五六百块左右。按照我们这个科学的方式来做的话，这些土地也好，农户也好，收成是非常好的。
0: 接下来，张克强还计划利用微藻进行前置净化，让环田废水中的氮磷等物质得到进一步消减，为种养循环探索更绿色的路径。
3: 我们在这儿建站，我们的职能就是搞监测、搞研究、搞推广、搞服务。那么服务体现在哪儿？就是要对地方农民，让他农民增收，同时要让他保护环境。我觉得我们形成了一些好的技术，起了非常好的这种示范作用。
0: 张克强是大理站的第一代建设者，也是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养殖业污染防治创新团队的资深首席科学家。2006年博士毕业后，他选择来到了大理，参与创建这个西南地区唯一的农业生态系统国家站。
3: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的。洱海这个地方非常美，洱海的水质保护应该说国家也非常重视，怎么把这个面源污染做好是国家需求的，是地方需求的。从现在来看，这种选择是对的。
0: 2012年经过5年探索，大理站200多亩实验和建设用地最终确定。第二年，张克强将目光投向自己的研究生沈世周，希望培养他成为大理站的新生力量。
3: 因为我们建站必须要有人在这儿长期待着，蹲守，要坚守这个地方。我确实在他的身上，看到我当时这种不服输的精神，肯定是热血青年。他应该说是干事创业，有很强的一腔热血，跟当地打成一片，地方对他很认可。
4: 我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得出的一些结果，对这个地方的一些环境保护还是有一些支撑作用，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
0: 没有长期实验和数据支撑，保护洱海、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便是一句空话。大理站成立之初，首先要做的是弄清污染从哪里来，如何发生。科研人员根据当地农业的特点，在站内建立长期定位试验，相当于给流域农业生态系统建立了一个缩小版模型。经过多年探索，大理站逐步形成了从监测污染、提出方案到技术示范推广的一套治理体系。
3: 选择这个苍山洱海这个地方来建这个站，因为这个站非常有代表性。我们有将近100多亩的农田，然后我们有养殖业，种和养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模式。不光是对我们整个洱海流域，甚至原来的9道高原湖泊都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0: 每年7月中旬，作义村白族同胞都会举行丰收节，载歌载舞庆祝丰收。相伴多年的大理站科研人员也被村民当作亲人邀请其中，在歌声与舞蹈中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
5: 好，各位父老乡亲，很高兴今天来这个村子里来做客，感谢大家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希望未来我们站里能更多的帮助大家，也希望大家到我们站里去做客。喝子
6: 喝子，
3: 我们要培养年轻人，让年轻人在那个持续的扎根下去，要出一批成果。那么这个成果不光是对我们当地有作用，对我们9大高原湖泊，对整个一带一路都有借鉴价值，这就是我们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4: 我觉得我的家就在这里，就在大理，在这工作我也挺好，我也不想离开这里。这个农业科研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尺度的这么一个工作来开展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把长期观测要坚持下去。
0: 从湖南祁阳的红土地到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代农业科研人向下扎根的执着与坚守。他们用16载光阴破解红壤酸化的密码，用20余年的接力守护高原湖泊的清澈。从热血青年到科研中间，他们用

0: 坚守回答最滚烫的热血不在别处，就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守望之中。
1: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近日，一条引爆网络的新闻，南极正释放剧毒水银。该报道称，北大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刊发表研究，通过南极半岛周边16处沉积物岩芯采样，结合高分辨率地球化学与汞同位素分析及多介质收支模型，重建了近200年区域汞动态。结果显示，工业化以来，冰融释放水银量激增了550%，大气吸收量增加350%。目前，62%南极海鸟体内水银超标，1/4物种面临中度至高度中毒风险。
1: 消息一出，网上是炸开了锅，有人直接慌了，这事儿真的假的？完了，以后这海鲜还能吃吗？也有人满怀疑虑，南极那么远，毒还能飘到我碗里来？今天的节目，咱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刘茂殿，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碳中和研究院海洋研究院研究员。
2: 该报道它需要加3个限定。第一是研究针对的是南极半岛，而不是整个南极。而第二个呢，我们的研究提出的释放的是冰雪和土壤中里面储存的汞，并非咱们肉眼可见的这种水银。第三呢，激增550%啊，指的是我们的模型估算的结果，较工业化之前所增加的量，而不是说一年之内的突然的增长。而这里面的原因呢，其实啊，更多是气候变暖加速了冰川融化和地表侵蚀，把过去沉降并封存在这种像冰雪土壤中的遗留汞重新带到咱们的海洋里面。不过呢，我们研究测量的是总汞，并未证明这些汞都已经转化为毒性更强的甲基汞，因此啊，像这种报道剧毒水银其实略显夸张。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南极半岛正在加速释放可能增加的生态风险的汞。
0: 专家告诉我们，总汞是海水中所有形态汞的总和，就像一个仓库的总库存，它本身不代表危害大小。而甲基汞是总汞中经过微生物转化后生成的一种特定形态，因为甲基汞能轻松穿透血脑屏障和胎盘屏障，直接攻击中枢神经系统，干扰神经细胞功能，所以毒性极强。简单来说，总汞衡量的是有多少，甲基汞决定的是有多毒。目前北大的科研团队只测了总汞的增加，并未直接检测甲基汞的浓度，所以剧毒的说法跨过了关键的转化环节，不够严谨。
1: 但是奇怪的是，南极既没有工厂也没有矿山，这些水银到底是哪来的呢？新闻里说是被冰封了数千年，那为什么之前几千年都没事，偏偏是现在出了问题呢？难道是气候变暖惹的祸？
2: 汞是唯一一种在常温下以气态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像咱们的燃煤、采矿、金属冶炼以及像废物处理啊，它能释放大量这种汞到大气中。这些汞啊，它可以在大气中停留数月，随着咱们的大气环流跨越上万公里，甚至从排放地传输到南极，并且最终沉降在南极的海洋、冰川以及南极的土壤中。以往的研究显示，当前啊，咱们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人为源汞的排放来源。然而在历史上，像欧美国家这些发达国家，其实早在工业化的早期曾经排放了大量的这种人为源的汞。这些历史的汞啊，它一部分沉降在南极后被冰川长期保存，如今呢又随着冰川的融化重新释放。因此啊，南极半岛现在面临的既有新的这种大气沉降的汞，也有被重新激活排放这种历史的遗留汞，还有部分来自岩石风化等过程啊这些天然的汞。这些汞啊，它其实停在南极的时间并不相同啊，因此啊，近期一些报道笼统地说，它们都被冰封存了数千年，其实并不准确。
1: 那汞进入到海洋之后，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进入到生物体内，又为什么偏偏是海鸟成为了受害者呢？
2: 我们目前啊，就是能够确定的是，就是这个南极海洋所承受的这种汞的负荷，它是在增加的。可是这个具体的生态影响，未来还需要更多的一个监测。网络可能上面传的比较多，就是南极海鸟汞超标，还有这个20%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啊，其实并不是本研究的结果。而他说的是指超过这个 无不良健康效应一个参考值，而这个20%它指的是一个潜在风险，这个潜在风险它并不是说它就已经是中毒了。所以我们这两项研究啊，其实都是说明南极汞污染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可是目前啊，我们尚不能证明冰川释放已经直接造成了这些海鸟的汞的一个风险。
1: 说到这儿，大家心里最担心的那个问题终于来了，南极的汞到底会不会通过海鲜影响到我们呢？南极海域还确实是有商业化捕捞的，比如银鳕鱼，还有年捕捞量超过28万吨的南极磷虾。这种磷虾啊，大部分不会直接出现在餐桌上，而是被加工成三文鱼的饲料和磷虾油。那咱们平时吃的养殖三文鱼可能就是用南极磷虾给喂大的。那很多网友就在问了，这三文鱼还能买吗？超市里的进口海鲜还能放心下锅吗？
2: 就目前而言，其实并不用因为我们这项研究而担心，就是日常吃的这些海鲜啊。我们发现的汞的释放，它其实主要集中在南极半岛的附近海域，而市面上绝大多数这些海鲜并不是在那里捕捞的。我们并没有去检测市场的海鲜，更没有证据来直接表明南极的种冰已经增加了普通人的汞暴露的风险。从长期来看啊，这些汞可以通过像咱们的洋流、大气还有食物链向外传播，因此肯定是需要更多这种观测。可是呢，咱们日常啊，其实选择这种正规渠道的海鲜其实就行了。世界卫生组织其实也是强调过了，合理去选择合适的鱼类，对吧？而不是说完全不吃海鲜。
0: 专家强调，这种污染的风险范围是有限的，它主要集中在南极半岛的近岸海域，而市面上绝大多数商用的海鲜并不来自这片区域。更何况正规上市的海产品都会经过严格的食品安全检测，甲基汞含量达标才能上架。只要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海鲜，基本上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2: 南极啊，在这个地理上是离我们是很远的，但是在环境的概念上其实并不遥远，就是任何地区都不可能真正独善其身。包括我们研究南极汞循环，它其实并不是只是关注一种污染物，而更是要去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咱们的气候变化会不会重新激活人类过去留下的这种历史的污染。现在控制这污染物的当前的排放以及减缓气候变暖，这两个工作必须同步推进。现在呢，我国有能力去开展南极的研究，其实本身就是体现了这种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提升。走向南极其实不只是为了了解地球最遥远的地方，也是为了看清咱们人类共同的未来。
3: 它是海里飞跃的精灵，全力冲刺，时速40公里，以30万吨的巨轮海快，而且它不烧一滴油。
1: 海豚游得既迅速又省力，这秘密啊，一半藏在它的皮肤里。我现在手上这个螺旋桨上面涂的材料，就是照着海豚皮抄的。据说现在这种材料是已经应用到了30万吨级游轮的螺旋桨上，一年能够省油300吨。那这么厉害的海豚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朱老师您好。
3: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级工

0: 城西朱平，
1: 这就是我们的海豚衣，你可以摸一摸，滑滑的
2: 啊，是的，
1: 像上面涂了一层什么东西，有那个橡胶的质感，有点像那个鲨鱼皮的那个潜水服哈。
2: 啊，是的，是的，是的，它是由这种液体的原材料来做成，它可以涂敷在一个表面上，让它形成一个液膜，然后固化。
1: 真的挺好摸的哈，滑溜溜的。
2: 光摸还不过瘾，我们可以滴水试试，
1: 在上面滴几滴水。啊，就是它直接从这个表面上就流走了，完全不沾水。
2: Cool。是因为它表面有极低的一个粘附力，所以水挂不住。哇哦！
0: 同样是水抓不住的表面，海豚衣仿荷叶效应的超疏水涂层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这个有意思哈，我们的水滴就像乒乓球一样了，变成
2: 是的，
1: 实际上面是一蹦一跳的，这样弹跳走的。我们再看我们的海豚衣呢，它是这样缓慢的流走的，而不是那样蹦打开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2: 应用场景不一样，荷叶因为它是一个不动的叶子，不动的话水落上来它滚走就好了。像海豚的话，它的速度就会很快，在这种高速水流的冲击下的话，它就很难把水迅速的弹开，这样子水就会粘附在它的表面。海豚衣的话，我们就换一个思路，让水可以粘不住，让它顺顺溜溜的滑过去。哦，
1: 我明白了，就是虽然这个荷叶它弹开好像显得很干脆啊，更加的明显一些，但是它不适合于在水下作业。像我们的这个海豚衣，它就可以涂在这个轮船上，这样可以减少一个轮船和水之间的阻力，让轮船更快速的流动。在水下，在这个水压的作用下，水也没有办法弹开。
0: 海豚能在水里乘风破浪，靠的是三招秘籍。第一招，海豚皮拥有表面有微小的脊状结构的微织垢，水流过来会形成一个微涡流，相当于给水铺了一层滚珠，把滑动摩擦变成了滚动摩擦。第二招，海豚皮软而且有弹性，相当于一个智能电，水流一变它也跟着变，把湍流的能量给吸收掉。第三招也是最绝的，它可以出油，通过不断的分泌粘液让皮肤表面滑到极致，这样水粘不住，藻类和微生物也粘不住。
1: 那我们要怎么去复刻它们呢？
2: 主要是靠两种材料来实现。柔性微织垢材料，它的表面具有一个微米级的结构，然后质地又软，它可以水流来变，见招拆招，铺滚珠当垫子。学前两招，
1: 这第三招怎么办呢？海豚是活的呀，所以它可以出油，可是我们去复刻它的话，它没有办法让它活起来啊。
2: 分泌粘液是世界上仿生茧组的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是通过类液态材料来克服它。我们也已经实现了工程应用和重视生产，我们也在那个30万吨油轮上进行了一个实船数据的一个收集，这也是国际上的首次。
1: 这个就是咱们的类液态材料啊，这个很滑溜哎，就是我感觉上面像打了肥皂一样，它在没有水的状态下也没有那个阻力，我在上面这样可以快速的打圈，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阻塞感。那我们其实实际上我们应用到船体上还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样的，上面穿一个海豚皮的衣服，那为什么不用直接用我现在的这样可以感受到的类液材料？
2: 因为滑也只是一个基本功，皮实才是一个硬道理。如果材料在应用的过程中，它需要考虑它的一个力学性能、耐候性，还有抗盐雾啊、抗腐蚀啊一系列的一个功能。那目前的话，我们通过符合各种材料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调配，最后我们达到了这个性能的一个综合最佳的一个状态。
1: 所以也并不是越滑溜越好，太滑了可能它就会太柔了，不是那么的坚实，所以它要在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例的状态下。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是不是要给整艘轮船都要穿上这个海豚皮啊？
2: 那倒不用，我们只给螺旋桨穿。
0: 什么？只给螺旋桨穿海豚衣？这样能有效果吗？赶紧看看朱老师是怎么解释的吧。
2: 我们在前期我们发现啊，就是船体涂层、船型设计这些老手段了，来提升航行体的一个运行性能，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了，就是可进步的空间有限了。我们觉得现在螺旋桨的话就是很划算，发动机驱动螺旋桨的一个运行过程中的话，它有15%是用来拨水周工，有15%用来螺旋桨和水的一个摩擦损耗。如果在我们用涂了海豚衣以后来压缩这30%的一个能耗的话，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们特别关注螺旋桨的一个减阻效果。 啊，我们看到我们身后就是这个螺旋桨了，这就是我们的空泡水桶实验。这个水珠一直围绕在周边啊，飞来飞去，而且我怎么觉得它的外沿好像有一层这个白色的水泡似的？
3: 这些其实是在高速旋转的桨叶情况下，由于压力下降，导致水直接在常温下气化，形成的空泡，我们称之为空化现象。这些气泡一旦它破裂，就会在湮灭的时候释放大量的动能，像子弹一样击打到我们桨叶的叶片表面上，然后会形成一些麻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剥落。它是我们螺旋桨的寿命的头号杀手。
2: 那好像画面干净了一些，清爽了一些，
1: 是的，
2: 白亮的区域没有那么多了，水泡好像低了一些，没有那么厚。
0: 有了海豚液的帮助，气泡数量和覆盖面积减小了很多，空化现象被减缓，螺旋桨寿命增加了。
3: 这个是我们那水动力测试的整体水动力效率的前后对比结果，具体折算下来，大概总体平均水动力效率提升2.6%，
2: 提升了2.6%，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3: 它日常应该一天要使用50到60分，所以差不多可以节省1多度左右。
0: 真实海洋只会比实验室更加残酷，盐度、温度剧烈变化，洋流、风浪的不确定冲击，还有高速空化的复杂影响，但海豚一全扛住了，还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油耗降了，经济效益超100万，二氧化碳更是减排了900吨以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曾志祥，
4: 就是我们是首次把这个海豚皮的材料用在30万吨级的游轮的螺旋桨上面，经过了840天的这个航行，13万海里的多航次长航时的运行，验证它的节能效果是非常好的，综合节能率有大于2%。从2年半的这个时航来看，它仍然能保持70%以上的这个节能率。我们已经在很多艘万吨级和30万吨级的船上去使用，包括远洋的，还有内河的。
2: 朱老师，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海豚衣，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海豚衣是不是不仅仅是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船舶的螺旋桨上啊？
1: 海豚衣的话，我们其实还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潜艇呀、水箱航行器呀这些。因为凡是追求跑得快的、待得久的，这些都是用得上的。
5: 当你在浴室或者卫生间的时候，总能够看见这墙壁上啊趴着一种毛茸茸的小虫子，它远看像苍蝇，近看像小飞蛾。由于它不会像苍蝇那样到处乱飞，也不会像蚊子那样吸人血，所以啊，很多人呢都喜欢去拍它们。但是最近啊，我听说了关于它的一个传言。
6: 我们平常见到这种小飞虫啊，它经常生活在卫生间还有下水道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中，我们叫它叫做蛾瑞。它身上可能会携带一种病菌叫绿脓杆菌，它可能会导致眼球的感染，它身上也可能会有一些颗粒，如果你不小心吸入的话，也可能会引起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尽量不要去拍它。
5: 蛾瑞、绿脓杆菌，摘出眼球，听得我这警惕性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赶紧查查看。我查了一下啊，这个虫子呢其实还有好多的名字呢，比如说蛾螨、蛾蝇，同样属于这类昆虫的呢还有苍蝇和蚊子，它在全球的种类高达1000多种，其中在我国的就有100多种。其实我一直挺好奇的，它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是我们开窗户的时候不小心溜进来的吗？
7: 我的名字又叫下水道蛾螨，这下你明白我怎么溜进你家了吧？我在你们人类社会混生活，都是通过排水口出入的，对对，还有管道的缝隙。来到中国也没多少年，你可以问问年纪大点的人类，以前估计没怎么见过我吧。我都不敢说，我其实是个外来虫。
8: 什么外来虫？人家管这叫入侵物种，好吧？
7: 我们都是跟随着全球贸易往来进入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比较温暖的地区。大概90年代吧，先出现在中国南方地区，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我们了。
5: 哦，原来你还是一个入侵物种啊！ 那这出现在卫生间的这种蛾蚋，为什么传说中

0: 它会传播绿脓杆菌呢。
1: 那必须要介绍一下我的栖息地了。这个你以为能一把把烦恼冲走的地方，我的长胡子能感知到水，它真好喝呀。哎呀，放轻松点，说是胡子其实是上颚须呀。下水道充满丰富的污垢，所以我在这里组建家庭。这个小家伙就是幼虫宝宝了，它和你的睫毛差不多长。我赖以生存的污垢，比如头发、唾液、食物残渣，都是你们人类不要的东西。它们组成了一个细菌和真菌繁衍的温床，也是幼虫的食物来源。它们在此肆意生长。哎呦，谁把我淹水里了？不碍事儿，我依旧能吃。我得给你表演一套精细的动作了。嘿，先用我长了毛毛的香唇把水里的好吃的扫出来，哈，再用我的下颚把它们拉进嘴里去，搞定。得吸口气了，我胃部能从水面收集气泡，这样我就能呼吸。回见。得继续我的下水管探险之旅了。对了，我对你们人类不感兴趣，我只爱你们的浴室。
0: 蛾瑞幼虫的腹侧有很多的吸盘，可以吸附在下水道这种光滑的材料表面。此外，它的生命力啊也是非常的顽强，如果气温过高或者过低，它们就会启动一种类似植物种子的休眠状态，停止生长发育，等待生存条件合适了再重新开始生长。一般来说啊，能做到这一点的都是昆虫的卵，很少有昆虫的幼虫可以这样存活。它属于完全变态昆虫，一生要经历卵、幼虫、蛹和成虫四个时期。成年蛾瑞一生只能繁殖一次，排卵完成就是它们生命的结束了。所以啊，它们的生命周期也是比较短暂的，一般情况下啊不会超过30天。蛾瑞幼虫长大之后，就有可能顺着下水道飞进人类家中了。
1: 哎呦，刚飞进这户人家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得亏我有一双毛茸茸的翅膀。注意，又是精细动作来了。我每根翅膀上的毛都能利用空气让水滴滑落，即便跟我差不多大的水滴我也不怕，我跳。原来不是下雨，是这家主人在洗地板，好大一滩水啊，那只能乘风破浪在水面滑行了。这水也太多了，我要窒息了。
0: 虽然我们一直管蛾瑞叫小飞虫，但其实啊它们并不擅长飞行。它们的翅膀没有像苍蝇和蚊子一样强壮的翼肌，它们主要是通过跳跃、奔跑或者短距离飞行来进行移动，一般移动的距离呢也就5米。而且啊，它们白天就这么停在墙面上，夜间才会出来觅食。我们再来回到开始的传言，说拍杀蛾瑞导致眼部严重感染，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2: 2018年9月，来自广东省深圳市的吴先生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突然感觉左眼有东西飞来飞去，他顺手一拍，随后吴先生感觉眼睛开始发热肿痛，慢慢的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些异常的感受他以为只是长时间看电视导致的眼部疲劳，并没有立即寻医。第二天，吴先生左眼剧痛难忍，眼皮肿胀充血，甚至浑身使不上劲，连起身都十分困难，他才赶往医院就医。医生检查发现吴先生的视力下降到只有 0.02， 达到了500度的近视，因此评估吴先生可能是由于某种细菌感染引起的急性炎症。然而由于当时医疗水平有限，针对吴先生的眼部治疗不仅没有任何缓解，情况还不断恶化。专业人员通过对细菌培养发现，吴先生眼部感染了一种名叫绿脓杆菌的细菌。要知道，这种细菌繁殖速度极快，并且会分泌毒素，快速侵袭人体。因此，医生建议吴先生尽快把整个左眼摘除。听到这个消息，吴先生难以接受，但也只能接受这个治疗方法。而当时，吴先生左眼上的小飞虫就是蛾瑞。像吴先生这样的新闻案例不多，导致眼球摘除的后果，一方面是就医不及时，另一方面可能是他受伤的部位太特别了。
3: 其实我们的眼球内部它本身是一个没有细菌、没有真菌的一个无菌的一个环境，但里面的物理体它里面的血管很少，它相对来说的抗炎的功能很弱，有一些感染是非常难控制的，比方说我们就在我们的土壤啊、 尘埃中都有的这种绿脓杆菌，还有我们的那个耐样的亚破杆菌，那么这两种细菌还有我们的真菌也是非常非常难进行这种治疗的。那么像这种的话就很有可能导致我们的眼球的一个彻底的失明，甚至因为这种眼球内部的炎症无法控制，它有蔓延到我们的眼球外面来的这种倾向，那就甚至有可能会到我们的颅内去，会引起这种严重的颅内感染。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眼球就有可能需要摘除。
0: 如果你真的觉得蛾蚋很可怕，那确实啊是可以通过下水管道清洁剂来消灭它们，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因为下水道的深处的腐质呢还是可能会吸引它们的到来，所以它们可能还是会生生不息。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家里的下水口来对付它们。一般啊，家里有三个下水口：洗澡下水口、洗手池下水口和洗衣机下水口。个别情况下可能还会有一个备用下水口，这些都叫下水口。那洗手池呢，一般是问题不大的，它们都会有回水弯形成的水封结构，虫子没那个本事潜水而上，主要检查洗衣机的排水孔和洗澡间的排水孔了。所以第一步，先整治下水孔，咱们把它换成防臭硅胶地漏，几块钱一个。换了地漏之后，咱们观察几天，看看还有没有虫了。如果没有了，那你可以小小的庆祝一下了。如果还有的话，那可能就要检查一下你家的马桶了。大家看啊，这马桶下面呢，其实还连着一个排便孔，直通小区的化粪池。小飞虫可能会通过马桶与管道的缝隙跑进你家厕所。那一般这种情况下，你家既会有虫，还会有臭味儿。那你可以拆马桶，换法兰圈，做好密封工作。接下来你就可以过上既没有虫又没有臭味的美好生活了。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5: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6: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7: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8: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9: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7: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9: 真的太感动了。
4: 明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0: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11: 有。
10: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9: 你们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哦。
12: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13: 我第一次听说。我跟婉仪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去滑手。
9: 不需要有矛盾吧？
14: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11: 挺忐忑。
10: 忐忑啥？
11: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10: 您对那六位？
12: 我全不认识，
13: 这些人都没认识。
11: 没打过照面，
14: 没合作过，
11: 不认识。
10: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少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都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七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11: 第一次。
10: 对。啊。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14: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11: 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15: 他们究竟是神遗迹共创高光？
16: 好美呀！
17: 天时地利人和，
18: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5: 还是鬼遗迹共赴荒唐？
19: 你是什么鬼
20: 神
19: 鬼
20: 将
19: 的？你让我过来！
20: 你不要再打了！
19: 我一定要打！
4: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
21: 这里是走位争夺赛现场，三位鼎立，比拼的呢是无锡酱排骨、徐州地锅鸡、软兜长鱼。
22: 软兜长鱼呢，它的口味是咸鲜香微甜，口感嫩滑爽。
23: 徐州地锅鸡选材

0: 一年左右的小公鸡，因为口感有弹性有韧性，喝饼呢饼界菜香，菜界饼味，
1: 无锡酱排骨汤的灵魂是点睛一口，无锡酱排骨的味道和特点，甜出头，咸收口，色泽红润。
2: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
3: 新闻大邱镇，精彩继续。

除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慎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创新是一条无穷之路。饮食的进化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从未止步。意外组合的雀跃，时间带来的质变，想象力赋予的新意，都曾为美食带来过惊喜。有一个群体，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改良湘菜，力求拓展湘菜边界，为缤纷的湘菜世界寻找更丰富的味道。

0: 我们来制定一下品鉴会菜单。现在我们这是融合湘菜嘛，大胆的创新，
1: 就用湘菜来味型，用粤菜一些海鲜一些品种，再用一个西式的一个手法，能够提升。
2: 不错，
1: 敢做湘菜。对，在创新的赛道上，主厨钟伟光带领团队走融合之路。八大菜系各有所长，各有滋味。 想要呈现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并不容易。
3: 加油！
1: 钟伟光啊，忙人今晚早点休息，饮杯酒，好吗？
3: 好啊。
1: 今晚辛苦啊，辛苦了，辛苦了。钟伟光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如今已在长沙生活了16年。粤菜厨师入乡，钟伟光正是用这16年时间。
3: 完成了自我的蕙变。我来长沙3个月之后，我就慢慢去尝试着吃。刚好那是冬天，吃完辣之后感觉就满头冒汗，我觉得越吃越舒服，所以就跟这个湖南这个湘菜的辣椒是结下了缘分了。
1: 团队创新的融合湘菜是否成功？钟伟光期待品鉴会上嘉宾的反馈。拥有大理石纹理的顶级雪花牛肉，放在以往，钟伟光只用最简单的手法留住本味，但是现在他毫不犹豫和湘菜的味型结合，雪花牛肉切成均匀的厚片。 搭配洋葱、小米辣入味，以食烹手法呈现这道菜的热情似火。

0: 可以上，可以上。因为我们第一道上来之后，我们要把这个第二道的菜，要把这个时间给连接上去。啊，一旦那个菜出现控场了，这可能会影响到第二道菜。客人对这个菜的速度就会有些很反感的一个问题。上汤，上汤。来，上汤。快点，拿托盘来，先上鲍鱼。
1: 这个不能冷了，要趁热，保持温度，速度，速度，速度。上了鲍鱼那些跟着上那个米饭啊。
2: 好的。
1: 钟伟光观察着客人的用餐进度，他要把握好每道菜上桌的精准时间，这感觉就像是学生等待考官的点评，紧张又期待。
2: 好，下一个准备啊。
1: 同样是臭，湖南湘潭的雪水臭豆腐和徽菜的臭鳜鱼都是由发酵产生的臭味，发酵的手法截然不同，但臭的各有千秋。这两种臭的搭配就可谓相得益彰。融合过程中，既做加法，也做减法。青椒在传统湘菜中的呈现大同小异，打成汁儿倒很少见。 不入口就很难想象菜的风味，给人以油爆琵琶半遮面的感受，耐人寻味。
0: 这是我们的双臭，我肯定也知道他们会很惊喜的。他觉得这道菜在嘴巴里面会有一种很跳动的性格。

0: 取在鹅肉上，味蕾就能迅速从淮扬的白卤中敏锐察觉到香菜的影子。
1: 臭豆腐与臭鳜鱼这个菜是吧，印象比较深刻。它这个厚度它是综合性的，是吧，它是在口里面感觉到有回味的，都融合得很好。
2: 整体来说在融合这一块他们是下了大功夫的。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在融合的基础上保持香菜的本味，所以我对香菜我是绝对看好。
0: 钟伟光的创新是集众家之所长，取自我之道，把食材和各菜系的优势重新搭配组合，在融合中走出不被定义的香菜之路。湖南人对于吃这件事的重视程度，激发着餐饮从业者创造更多的可能性，甚至连媒体人也跨界做起了餐饮。湖南广电旗下的圣爵菲斯大酒店就是其中之一。这家酒店的八宝鸭是很多来录制节目的嘉宾都会打卡的一道菜。究其原因，除了味道抓人，宣传也十分到位。一达酒店员工每天都活力满满的招待客人，自创了一首八宝鸭之歌，趣味十足，深受顾客喜爱。
3: 唱一个，
4: 那你要唱的话，那就真的说唱就唱了啊。

0: 吃呀。
1: 凡是来到餐厅的客人，只要是我点菜的，我必推八宝鸭。很多明星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录节目的，我是为了吃八宝鸭才来录节目的，已经到了夸张到这个地步。
2: 从此，八宝鸭成为了酒店招牌，益达也成为了酒店的美食宣传官。
1: 果然有趣，水果美食节，大家下午好。
2: 定期举办美食节是这家酒店的常态，但食材和水果的结合却是头一回，因为这个主题，水果与美食碰撞出来不少灵感。

0: 八宝鸭作为招牌菜也难逃和水果的命中一劫，但或许强扭的瓜也能碰撞出别样的风味。这次八宝中最耀眼的就是这妖娆的紫葡萄，
1: 特别是收它的汁的时候啊，葡萄这个鲜甜味道出来了，跟这个鸭的味道很搭，嗯啊。
0: 在高油酸的护持下，鸭肉和八宝深度结合，经过两小时的小火慢炖，葡萄的甜香完全进入肉中。哇，
2: 嗯，好香好香好香，
1: 满屋飘香啊，
2: 满屋飘香，好香，非常好香。
0: 浓郁的汤汁挂满了软烂的肉丝。

0: 守护着我朝梦想前进。美月，等我。
1: 一档优质节目的背后，是无数工作人员夜以继日的付出。一道美味菜品的背后，是厨师们别具匠心的追求。
2: 我们做餐饮啊，跟做节目的共同点就是去创新一些好的内容，让客人喜欢。他们是让观众喜欢，我们是让顾客喜欢。
3: 我们给汤妈加油！
4: 汤妈，
3: 西瓜甜不甜？
4: 甜。
1: 用做电视的思维做湘菜，需要大胆创新，不自我设限，从而探索出湘菜的更多可能性。

0: 跟住你一起开房，今天不跟你一起开房，
1: 有没有什么关于？
0: 可以的，没问题。也请问，
1: 方便知道一下刘先生怎么称呼
0: ？Miss Emma，Thank you for coming to Kata。
1: 刘先生，两大一小，小朋友三岁，准备 BB 蛋了，准备开始。
0: 好的，嗯。
2: 一直在说的是细节就是我们的底线，首先先看自己的仪容仪表，所有的领带中间有没有缝。我希望每天在开山客人踏进这个房间的第一步之前。
3: 宋海洋，在广州长大的东北人，米其林一星餐厅主理人，他目前这段时间80%的精力放在他新开的一家做湘菜的餐厅里。他期待新店能成为一流的 fine dining 餐厅。
4: 就现在的问题在于是什么呢？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中餐厅的一个影子，还是一个就是特别西式的一个 fine dining 的这么一个餐厅的情况。
5: 如果说要从这个平面来讲呢，像一个传统的中国建筑一样，它是四平八稳的，往这个方向去做的话呢，骨架在这里，是这个意思吗？
4: 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湘菜，那我们还是要抓住湘菜的点。客户进来之后，我要的就是两句话：第一，哇，好漂亮；第二，就是哇，竟然一个湘菜做上去啊！其实所有的产品，包括设计，我需要的就是说是，客人最终走进来之后会觉得说，哦，这间餐厅，我觉得非常的国际，这是它的一个本质。
3: Fine dining 起源于法餐，在400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用餐礼仪，从典雅考究的环境，细致入微的服务，精致巧思的摆盘，追求卓越品质的食材，到整体菜单的布局，每一步都恰如其道。吃一餐 fine dining 就是赴一场艺术美食盛宴，让人念念不忘。
4: 湘菜这个菜系其实由来已久，它也有自己的历史价值，但是它被大众太过于定义化了。大家觉得湘菜就是普罗大众应该是下饭的，应该是非常有锅气的，应该是非常接地气的。但实际上，一个伟大的菜系，它一定不只是只有这一面的，它一定是有多面性的。擂茶，湖南非常经典的一个风味，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饭后客人或者现代年轻人喜欢吃的一个甜品。
3: 擂茶和芝士，一个是偏居湖南西北部具有浓厚乡土风味的小吃，一个是源于西亚在欧美广泛运用的世界食材，在主厨的手里不断的搭配组合，100余次的尝试之后，终于找到了最佳的平衡点。放入烤箱，低温慢烤2小时，擂茶和芝士的味道全部融合，熟成。擂茶和芝士的结合，东西世界的双向奔赴，风土的记忆伴随着异域风情的奶香，一种全新的味觉体验。黑茶、花生、芝麻、芝士的味道依次上阵，在软糯的口感里绵密又复合，奇妙感觉难以言述。
4: 香辣味型是湖南特别重要的味型，所以我们一直想把它给发展得更加的多元化一点，就不要被束缚于它只能是姜辣、鸡脚、猪脚，它能不能有可能会跟更国际的一些食材去接轨。
3: 这是一道做法考究的美食，新鲜食材入包，8个小时慢火熬煮，一份油润爽鲜、香味浓郁的爆汁打头阵。炸香老姜片和七星椒，将处理干净的鹅掌一起入锅，倒入浓汤调好味道，放到高压锅蒸煮18分钟，鹅掌变得软糯。接下来，主角斯里兰卡蟹闪亮出场。大厨手法利索，把蟹大卸八块，一块块进油锅快速炸煮，加入虾汤烧蟹，给蟹再添一层鲜味， 加入爆汁和鹅掌，以及老姜片和干辣椒增香，炒至收汁。姜辣与鲜香味在锅里水乳交融，达到最平衡的状态。一道姜辣鹅掌斯里兰卡蟹便隆重登场。

0: 吃到这个姜辣味型，我觉得很惊艳，因为让整个口腔辣的一点的那个对鲜味的那个触碰都没有。我们除了吃到姜辣这种味型以外，还吃到这个斯里兰卡的鲜度，还有口腔满满的这种蟹肉的满足感，这是我最满意的两个地方。
1: 很多人问我说，一个在广州长大的东北人为什么要去做湘菜，甚至有没有一些阻碍。对我来讲，反而我觉得我站在一个更客观更外面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我能去更客观地去分析这个问题。我没有从小吃到大湘菜的这么一个经历，但正因为如此，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束缚，所以说我觉得非但没有障碍，反而是一个很好的。

0: 我觉得这个虾呀，刀工上，把这个壳这面哈还要剪掉，让客人入口方便。然后既然已经做了姜辣这个风味，姜辣味就要真的敢做，把味道做足了。不要这种葱香，在这个菜里面要的是辣椒带来的焦香，而且你煎的表皮油脂都分离了，没有融为一体。这个葱啊，鸭油香味做底味，把它衬在上面。但是你刚才炒的呢，是炒锅的锅气香味在上面。然后
1: 上缸，一位不沾锅勺的餐饮老板，他店里的厨师长们每天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被他试菜，但凡有瑕疵，都逃不掉老板精准而严格的点评。
0: 一会儿我们接着再做一遍，把刚才说的问题都解决了。清楚啊。
1: 湘菜馆在湖南省外最多的城市就是深圳，7000多家湘菜馆至少承包了在这个城市打拼的400万湖南人的胃。上刚想在深圳做一桌特别一点的湘菜。
0: 看看这套烟火气特别足，这种照片拍的这种气息感，我经常跟我们厨师说啊，要找有传承的东西，在传承的基础上去做创新。所以说呢，我一直想了解发酵的一些秘密。
1: 20年时间里，收藏书籍成为上岗的日常生活，书于他而言是寻找方向的途径。
0: 苏日峰就到了。哇，这个是供的火神。嗯，我们餐饮行业啊，大家都供火神，然后我们每年带团队也都会到这里来。
1: 现在上刚要为这桌特别的菜的前菜找到一个合适的角色。
0: 这个腐乳就是下饭神器啊，是不是？来尝一尝，我个人特别喜欢。
2: 南越很嫩，
0: 滑吧，丝滑啊。嗯。南越的腐乳发酵的特别透彻。是什么原因？
3: 我们这个从时间的角度来说，一般的发酵啊，7天就差不多了。
0: 对。
3: 但是在我们山上的话，至少要12天。哦。这样发酵出来，慢慢的浸泡的话，更入味。
1: 食无定位，适口者珍。在湖南，有一道开胃小菜非常受欢迎，腐乳。有的软糯，有的偏硬，有的带着臭味，有的辣味逼人。上刚经常出没在湖南各地寻找理想中的美味，南岳后山的腐乳给上刚的前菜带来了灵感。
0: 我喜欢买书嘛，其中有一本就是关于乳酪的一本书，一个法国就有那么丰富的各种乳酪，看多了我就觉得这两个东西好像只是东西方不同的，但是它起到作用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就在想，可不可以用奶酪做腐乳呢？
1: 把奶酪切成块状，放到木板上，在合适的温度中自然发酵，约一周之后长霉熟成。切成腐乳大小，一块块入高度白酒消毒杀菌，奶酪块和辣椒粉的初次相遇便穿上了香菜的外衣，再入坛冷油密封，再次发酵酝酿风味。你看到的是腐乳的样子，一口下去，先是腐乳的香辣软糯，饱满而舒适，下口不久，味蕾里又涌现出一种新鲜的奶酪香味，让人颇感意外。丝滑腐乳是前菜的小惊喜，选用什么样的主菜则需要更加用心。如果说衡山腐乳是苦苦寻觅而来，那么有一道美味竟偶然发现于朋友的家宴之上。
4: 尝试一下我们家里的啊。
0: 刚才我在客厅里就闻到香味了，阿姨在厨房做，我就特别香。
5: 你看这个颜色，我是已经搞得都快来了。
0: 好，
5: 有点呛死你了。嗯，不一般。
0: 我们原来做红烧肉都会放五香粉啊，或者各种，
5: 再放八角，
0: 有时候还放点什么香叶啊，
5: 都不要，不要，就是
0: 都不要，就八角就够了。
1: 在上刚的观念里，湘菜的一大特征便是要风味突出。朋友妈妈做的这碗不按经典调味理论出牌的红烧肉，八角带有愉悦感的甘甜与肉香的浓厚相得益彰，祭典十足。正中上纲下怀。
0: 有的时候啊，在书里经常看到五味调和，但五味调和呢，到底对不对？教一个80分以下的学生，其实五味调和可能是对的，但是如何教出一个80分以上的学生呢？其实还是要风格特征明显。
6: 再来。
4: 多吃点，是吧？
1: 五花肉洗净，焯水，切块，起锅烧热，放入锅中煎至六面焦黄。这个时候就到了关键步骤，放入八角。八角浓郁的香味中和红烧肉的肥腻，让这口肉风味突出，口感独特。
0: 其实我们吃一桌菜呢，并不是每一个菜好吃，而是整桌席面吃下来之后，我们获得的幸福感。这个黄花菜呢，是我们湖南桃江产的，然后呢，我们用红江的腊八豆，再用常德的风吹肉，这样的话你就能吃到阳光的味道，风的味道，和放在坛子里储存之后发酵的那种时间的味道。在吃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鲜味是高于香味的。红辣椒啊，能让海参保温，一热抵三鲜。用原油化原腻，它的回甜，它的清香，把我们刚才的腻味全部解掉。如果你做人连理想都没有，那不就像一条咸鱼吗？我们也是想蒸一条特别好吃的咸鱼。你喜爱这个事情呢，就是你看到的所有的东西，看到的颜色，看到别人的装修，看到别人的任何一个器型，其实可能都跟我们餐饮有关系。相信希望，相信太阳会照常升起，相信一切属于美好的事物。我相信香菜就是一颗希望的种子。
1: 环视当下，香菜的故事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书写之道。在竞争激烈的赛道里，我们相信香人会在美食江湖里创造出更多美味。因为不甘落后、不愿服输的个性和脾气与香菜如此般配，越竞争越创新。湘江中的橘子洲酷似一艘大船，曾经有前辈从这里出发走向外界，今天新一代的乡人也将以此为精神母体，驶往余味无穷的远方。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8: 祝福啊，
7: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9: 做人讲良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强调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服务大局，推动全省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2026年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秋季学期启动，首批4000名师生走进韶山。
1: 广西平陆运河16号建成通航，怀化国际陆港开往平陆运河的铁水联运专列今日发运。
0: 8号，省委书记、省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中央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审议相关文件，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
1: 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下功夫，更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服务大局，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培训和宣传普及，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加大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推动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惠及全省各族群众。要持续提升侨务工作水平，加强侨界思想政治引领，健全为侨服务体系，发挥侨务资源优势，吸引更多新华侨华人来乡创新创业。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夯实基层基础，强化科技赋能，不断提升科学化、精准化和智能化水平。省领导隋忠诚、王俊寿、王一欧出席。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在长沙陆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围绕助推科技创新工作，助力长沙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助推全省企业服务年行动等主题开展调研。
2: 调研组一行走进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研发、市场开拓、科研人才引进以及未来产品布局等方面情况。毛万春说，科技型企业是推动创新发展的生力军，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真正当作自己人，着力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希望企业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牢牢把握长沙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机遇，主动融入全省发展大局，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政产学研金用深度融合，在精密光学、高端检测设备等细分领域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练就更多独门绝技，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应用场，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毛万春表示，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深入开展调研协商，积极建言献策，全力助推企业服务年行动走深走实，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增效，营造更加优良的创新创业生态。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8号启动。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 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县市区。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2026年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秋季学期昨天启动，2天时间里，来自邵阳的近4000名师生走进韶山，在红色研学之旅中触摸历史，感悟先辈精神。近4000人的思政课该怎么上？2天里，师生们分9个团，沿4条线路行进。过去，大家研学的脚步主要集中在毛泽东广场、毛泽东同志故居、纪念馆等核心点位。今年，研学线路突破了传统的场馆，新增醉意韶山冲、红五星剧场、韶山军博园、31重能灯塔工厂、韶山火车站4个现场教学点。在军博园，师生们先通过“铸剑长空，问天报国”的主题课，了解大国重器背后的故事，随后体验炮击等军事体验项目，
3: 去学习他们那种精神，不断地去鼓舞激励自己，向更远更大的目标前进，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4: 领悟先辈们的革命红色精神，为祖国复兴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1: 在韶山红五星剧场，大型室内情景演出剧《醉意韶山冲》全新升级，光影矩阵、8K 超高清弧形剧目以及智能升降舞台协同联动，70分钟的演出将秋收起义、红军长征等革命故事一一搬上舞台，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加光影科技的魅力。
5: 书本里的红色故事一下子变得立体鲜活，看得见，感受得到，不仅让我直观读懂了革命年代的峥嵘岁月，更真切感受到我们国家科技发展的硬核实力。
1: 从2023年启动至今，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课程累计接待师生超过126万名，带动了社会化研学超过290万人。
0: 本届省运会青少年射击比赛共设3个年龄段、42个小项。今天下午 ，U18 男子10米气步枪项目的资格赛和决赛先后打响，决出了青少年射击比赛的首枚金牌。
2: 资格赛前，17名选手抓紧试射，握枪找手感，用软尺辅助站姿，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资格赛规则很简单，75分钟内打60枪。按总环数去前8名进决赛，枪枪算数，没有补射，实时排名，拼的是稳定，比的是心态。
6: 大家可以看到，观察和观众的距离其实相对而言会比较近一点，技术方面其实他们实力很相当了，所以就更加考验运动员的一个对自己的动作的要求，然后还有一个对环境啊的一个干扰的屏蔽，所以其实是一个技术和心态方面的结合。
2: 场边随处可见摊开的行李箱，比赛途中不断有队员随时走下靶位到场边调整比赛服装，
7: 因为在长时间的举枪会有稍微的变化，我们得要把枪放下来，然后把衣服解开，重新结合，重新调整。
2: 资格赛战罢，前8名出炉，岳阳和常德队成绩最好，各有2名选手闯进决赛。决赛的规则更刺激，10发基础枪打完，每2发就末尾淘汰一人，一直打到24发，金牌当场见分晓。最终，常德队的刘晨、衡阳队的江宇峰、常德队的胡云凯分别摘得金银铜牌，前2名环差仅有0.3环。
8: 练了6年了，又闷又热，而且特别累。虽然说今年有点遗憾，但是明年还可以打一年申请标，我要继续加油。
2: 省运会青少年组定向越野比赛9月6号至7号在桃江县举行。来自全省80代表队89名青少年运动员先后在桃花江、竹海和紫金湾学校展开体力与智力的双重较量。赛事设接力赛和中距离赛2大项目。首日 U15 组接力赛中，主场作战的益阳桃江代表队配合默契，一举拿下男子金牌、女子银牌。
9: 能够在家乡的竹海赛场拿下省运会金牌，我和我的队友都特别激动，这次荣誉属于教练和我们整个团队。
2: 第二天中距离赛转战紫金湾学校，赛道点位分散，线路迂回，极大考验选手的识途速度、体能耐力和临场判断力。经过激烈角逐，益阳市代表队摘得 U15 女子组冠军，湘潭市代表队夺得 U12 男子组冠军，长沙市代表队包揽 U15 男子组和 U12 女子组冠军。
1: 今年省市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稳步推进小班化教学改革，在全省各地，小班化改革正以不同方式推开。
10: 新学年开始，长沙市潇湘芙蓉实验学校正式投入使用。和普通城区中小学拥挤的课堂不同，这里的教室空间开阔，桌椅排布宽松，每个学生都配有收纳柜，可以放置书包、饭盒、雨衣，课桌干干净净，只用放书本和文具。教室内靠近走廊的一侧还特别增设了一个工作台，班主任全程在此陪伴。
11: 他读小学，我有焦虑的，我就很害怕在学校没被老师关注到，结果每个孩子都会被老师或者说看到关注到，他很开心。
12: 小班你人数少了，那就意味着我们老师应该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关注每一个孩子，去分析每一个孩子的学情。
10: 课程设计也有巧思，学校将原本40分钟一节的课程缩短成35分钟，省下来的5分钟用来做什么？碎片化的时间集合在周五下午，合并成一个60分钟的完整时段，让学生参与项目式学习并设计自己的作品。在株洲市禄口区，从今年秋季开始，所有公办小学一年级同步推行小班化教学，每班控制在35人以内。上午9点走进禄口区明德小学一年级教室，传统秧田式的课桌椅排布已悄然改变，取而代之的是5人一组的围坐式布局，课桌间留出了宽敞的走动空间，小组讨论、同伴互助都有了充足的场地。课堂上孩子们举手踊跃，老师随时可以走到每组身边答疑互动，每个孩子都能获得充分的关注。
13: 推行小班教学、围坐式课堂之后，变化真的很明显，孩子们坐在一起，方便互相交流讨论。不少内向的孩子也敢主动发言了，上课积极性更高，课堂氛围也活跃了很多。
10: 这个学期学校配套推行的一生一档学生成长观察台账已正式投用，老师持续记录每名孩子的性格特点、行为习惯、闪光点与薄弱项，利用课余时间开展随堂个性化辅导。过去大班齐步走的教学模式正逐步被分层备课、精准辅导的新常态取代。
14: 实施小班化之后，班级人数精简，我们老师可以关注到每一名学生，互动更充分，习惯培养更精细，对学生习惯养成、身心成长都更有利。
10: 小班化教学换来的不仅仅是学生生活学习的大空间，也为教师精准育人留出了广阔空间。未来这种精细化、个性化的教学模式将逐步在湖南的城乡学校开花结果。
0: 昨晚2026全国诚信之星名单揭晓，衡阳县库宗桥镇69岁独臂老人黄玉香光荣上榜。小儿子病逝，留下上万元债务，家境本就拮据的他坚守诚信本心，一笔一笔还清儿子留下的欠款，用质朴行动诠释一诺千金。
2: 在衡阳县库宗桥镇金华村，田间地头总能看到黄玉香劳作的身影，他用断臂夹紧锄头，独臂奋力挥动，动作娴熟利落。如果不是空荡荡的袖管，看不出他和别人有啥两样。黄玉香6岁失去左臂，一辈子靠着一只手种田采药箩，辛苦拉扯两个孩子长大。2025年11月，43岁的小儿子蒋世华因哮喘加重不幸离世。悲痛之余，他想起儿子治病和生活留下的多笔借款，不能就此一笔勾销，坚持人死账不烂，道义不能丢。黄玉香依靠低保、残疾补助省吃俭用，农闲时上山挖草药，下河捉田螺，靠各类零散活计积攒收入。没有借条凭证，他就凭着儿子生前的口述和乡亲们提供的信息，一户户上门还钱。有的人说什么也不肯收，他就一趟一趟的跑。
15: 别个也是血汗钱，我呢 不稳，我心不安，我一年报警不行。
2: 库宗桥镇栾木小学校长常一初偶然拍下黄玉香登门还债的这一幕，故事一夜刷屏。
16: 我就觉得他真的非常了不起，他这个人是不是啊？他做这件事情令我非常感动，我就必须把这个事情拍下来，也发到网上，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黄奶奶这种诚信精神。
2: 黄玉香的事迹传开后，乡亲们纷纷以善意回馈善意，不少商户乡邻体谅他的难处，主动提出免除赊账欠款，可黄玉香始终不肯接受，坚持该还的钱一分不少。
17: 黄奶奶家在等我点子了下东西，小卖部下东西，有好多有可能有两三年了，欠我150多块钱，我也没想要叫来问的，他就娘娘亲自找我点子来问的。
2: 凭着日复一日的辛苦付出，2025年除夕，黄玉香陆续还清儿子遗留的19笔欠款，合计1.7万元。
1: 今年9月，株洲一位化名为柯鑫的23岁小伙因突发车祸不幸离世，家人遵从他生前意愿，捐献了心脏、肾脏、肝脏和眼角膜，这些器官将为7名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18: 在株洲市荷塘区，记者见到徐女士时，她正整理着柯鑫的遗物，背包上的玩偶是儿子生前送给她的礼物。翻开朋友圈，一张张照片里藏着对儿子满满的追忆。
19: 是我那天在房间里面帮他收拾东西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娃娃，然后我就把它背到我的背包上面了。他还送过我娃娃呢，
20: 他会说一句 I love you。
18: 7号中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进行了一场器官获取手术，手术室外，徐女士送别了儿子最后一程。8月18号，柯鑫因车祸入院抢救，随后被宣告脑死亡。徐女士决定捐献儿子的器官和角膜。
21: 妈妈，你想我真的是你帮你完成的，你好好的，有更多的好心人替你走完你走要走的路，妈妈对不起你。
18: 徐女士说，十几年前她自己经历的一场车祸让她深感生命的脆弱，就在那时萌生了器官捐献的想法，便在省红十字会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对于妈妈的决定，儿子没有不解，而是学着妈妈的做法，主动提出以后也要器官捐献。儿子去世以后，徐女士主动联系了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20: 真正面临的时候，说句实话，浑身都在发抖。我想着，他要是真的会说话的话，他肯定也不会反对我这样子做，因为他可以帮助了更多的人。
18: 面对素未谋面的受捐者，徐女士希望他们替儿子好好活下去，替他走完那些他未曾走过的路，
22: 替他去看看这世间的美好吧，好好的继续活下去，至少我有个某个角落上面他的心还在跳。
18: 柯鑫虽然走了，但他的心脏还在跳动，他的角膜还在凝视这个世界，大爱无声却最有分量。
22: 说句实话，比割自己身上的肉还痛，就算是再舍不得，我也感觉能为他做一点有价值的事情吧。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桂东县多个乡镇发生泥石流塌方，进村道路损毁中断。危急关头，当地干部齐心协力，徒步深山营救被困老人。
2: 在桂东县桥头乡，曾环秀老人突发脑梗，但强降雨导致地方道路塌方，救援车辆无法通行。村医陈建桥决定背着老人冒雨徒步翻山，紧急转运。
23: 过那么严重塌方，那个车通不了行啊，我们是用背下来。
2: 村民们翻山的同时，桥头乡政府立即调度机械设备，抢通了受阻路段，但仍有一处20米的新塌方路段阻断了救援小组的去路。村民们接力轮换背负老人，趟过乱石泥浆路段，乡干部率先探路排查安全通道，争分夺秒，
24: 打着雨伞直接在那个便道上一步一步的给我们探路。他还说，暂时你们不能先过，那我先把你们探路。
2: 从村里到县医院，全程20公里山路塌方频发，沿途闻讯而来的群众自发参与救援，利用面包车5小时不间断转运。当天下午2点，老人被送上救护车，成功获救。桂东县清泉镇通往黄泥坳组的进村道路被多处山体滑坡阻断，当地有3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受地形限制，专业担架无法带入， 救援人员就地取材，利用竹竿、绳索制作简易担架转运老人。
3: 你们下，你们下，你们下，下一个人，下一个人。我这里能操作。
2: 由于沿途路况复杂，每次只能护送一名老人出山。将第一位瘫痪的老人护送到山下后，队员来不及休整，再度折返深山。
3: 没关系，不要哭。
4: 救命！
3: 没事的，没事的。
4: 救命！我们。
3: 我们会保护你的，你放心。
2: 晚上七点，历经三次往返，近五个小时的接力跋涉，三名被困老人全部安全转移至山下安置点。
1: 今年五月底至八月底，全省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从九月份开始，雷霆行动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雷霆行动开展过程中，全省烟花爆竹行政立案563起，查处非法生产窝点3个，非法经营窝点63个，查处非法运输行为107起，查处非法储存窝点343个，没收非法烟花爆竹8.8万箱。全省各地各部门全面开展网格式清查，对可能存在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的场所进行重点排查，确保不留死角。雷霆行动坚持标本兼治，不仅打击了多起非法违法行为，还整治了一批行业乱象。近期，醴陵市应急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开始分批走进复工复产烟花爆竹企业，检查企业安全台账，巡查隐患整改进程，督促企业守牢安全底线。雷霆行动开展以来，全省应急系统累计检查企业3.3万家次，发现重大事故隐患298项，截至目前已完成整改287项，后续将持续推动烟花爆竹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
5: 持续强化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分类推进复工复产，以数字监管提升工作质效，纵深推进打非治违，加强安全生产举报，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
0: 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实施以来，洞庭湖区大批渔民退捕上岸。在岳阳县，当地创业者黄磊把退捕渔船改造成文旅新场景，既留住了洞庭渔文化的老底子，也给退捕渔民找到了增收的新路子。
6: 在岳阳县鹿角水寨洞庭渔文化园，一艘艘退捕渔船整整齐齐地泊在水面上。这些船来头不小，有木船、水泥船、铁船，还有玻璃钢船和汽艇，串起来就是一部洞庭湖渔船的活历史。如今他们有的被改造成船屋民宿，有的变成水上休闲空间，还有的保持原样，不少游客专程跑来打卡。
7: 我今天到这边来看到很多这个渔船，把这种渔船改成这种民宿啊，也是蛮有意思的啊。
6: 这里的负责人黄磊是土生土长的岳阳县人。2020年，长江流域十年禁渔政策就要实施了，眼看着一艘艘渔船面临拆解销毁，黄磊心里很不是滋味，琢磨着怎么能把这些渔船留住。
25: 就是洞庭湖边长大的，对这个船呢都很有感情。渔船是我们是洞庭湖渔民文化的一个见证，就是看到这个船都被销毁了。就觉得很可惜。
6: 在相关部门批准下，黄磊前前后后收了57条渔船。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这些船，2025年他建起了鹿角水寨洞庭渔文化园。这里不像博物馆那样只能隔着玻璃看，游客能在船上住宿垂钓，近距离感受洞庭渔文化，成了当地亲子游、乡村游的热门去处。
25: 包括岳阳本地人，他根本没有上过这种渔船，很新奇的，就是包括内蒙古、山西的游客到岳阳楼去玩，都专程跑到我们的吃饭。
6: 老渔船有了新活法，也让当地老渔民有了新盼头。在黄磊的带领下，7名退捕老渔民在这里当起了修船护船工，几十年的老手艺又派上了用场。同时，这里还定向收购周边农户的农副产品，带动了20多户农户增收。
26: 我的老是渔民了，对一个渔船啊是都等了，都还等了。4.58元工资了，家里这跟我的走的更勉强嘛，就比较紧了是吧？这个心里还是蛮舒服，很开心的。
1: 今天上午，怀化国际陆港开往广西平陆运河的铁水联运专列发运。
2: 这趟专列搭载三一重工工程机械装备和怀化本土箱包产品，共72个标箱，将经铁路运往广西，衔接即将通航的平陆运河及北部湾港出海印度。平陆运河起于南宁，经钦州连接北部湾，全长约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目前运河已通过验收，计划9月16号正式通航。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相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预计下降18%至30%，跨关区中转时间从48小时大幅压缩至2小时。
4: 抓住运河开通的战略机遇，进一步深化和相关港口的联动协作，推动区域内企业通过怀化国际陆港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
2: 7号肯尼亚青年政党精英研修班开班仪式在长沙举行，来自肯尼亚多个政党及政府部门的24名青年党政官员，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所取得的经验成就展开学习观摩。本次研修班为期14天，由湖南外贸职业学院派出专家教授团队，讲述中国扶贫减贫工作经验、乡村振兴等课程。同时，学员们还将赴北京八达岭长城、韶山毛泽东故居、湖南党史陈列馆等地参观学习，实地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8: I have come with 24 young Kenyans. They have come with an open mind to get to see what you are doing.
9: We will take lessons on how to engage the unique Kenyan aspects of economy to ensure that we alleviate poverty within the Kenyan space.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曾经，他们迷茫、痛苦。
1: 之前做的是哪个方面的主播啊？
2: 带货、服饰。
3: 也卖过猪肉。
2: 胖了2斤，长胖了1斤，我晚上我会一整晚一整晚的被自己气得睡不着。
3: 不知道每天在干嘛，或者说我每天这么混日子到底有什么意义？
0: 跨行业，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2: 我生意好我就多赚一点，生意不好我就少赚一点。自己的生活比较规律，比较踏实。
3: 在这个公司大家就觉得里面东西拍得好，嗯，我就想找他拍，我只拍头部。现在
1: 喜欢他不？
2: 喜欢，非常喜欢。
4: 真的喜欢。
1: 已经打入嗲嗲爱姐内部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3: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到今天拿到这个奖，总之我很欣慰，也很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0: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5: 嗯，这葡萄真是绝子。
6: 书包收拾好了没？
5: 马上马上。
6: 课本别又忘带了。
5: 放心吧，老铁，稳了。
6: 牛奶。
2: 我勒个豆！
5: 同学都叫我梗王。
7: 老铁，
5: 包
7: 着
5: 教接几个简单又潮流的梗，大家都会笑，也会受到大家的喜欢。
8: 王维破防了呗？
6: 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思念。
5: 为什么不对？
8: 没毛病啊。
9: 现在谁来说说你心里的思念？
10: 我想外婆了，想她给我包的饺子非常好吃。
9: 说得很好。你呢？你有没有思念的人
11: 呀？我被老师问住。
9: 今天的作文题目就是思念。
12: 来，这颗甜，尝尝。
11: 外公虽然只给我喂过一次葡萄，那葡萄绝了。
5: 绝绝子，太恐怖了！那咋了？放不住了，疼了！
11: 连忙跑出吐。
12: 你不喜欢吗？
11: 外公以为我不爱吃，再也没有给我买过。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我是喜欢葡萄的。
13: 我是喜欢葡萄的。
9: 虽然外公现在不在我身边，但外公喂我吃葡萄的画面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11: 我发现有太多美好的东西不能被梗替代，好好说话，别让心声梗住了。外公，夏天到了，葡萄熟了，那天的葡萄很甜，我一直都记得。
14: 请大家注意安全。
15: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6: 大家都跟我们。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7: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8: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9: 生活中也许你会忘记一些小事情，比如忘了带家里钥匙。
20: 看你下次还忘记。
19: 忘了厕纸已经用完。
21: 等会儿，厕所又没纸了。
19: 忘了带伞。忘了交电费。
20: 你又没交电费。
19: 但如果你忘了更重要的小事情。也许你将面对生命无法承受的悲痛。
22: 你买什么东西？
23: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
4: 超能赚钱。
7: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4: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7: 听我的，
4: 听我的，
7: 听我的，
14: 听我的，
4: 听我的。听我的，
15: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2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已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 我们这儿确实没有一个叫林淑媛的病患。
3: 妈，你在哪儿？我不能让妈留在这儿，我一定要快点找到我妈。妈，你在哪儿？妈，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4: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位小姐是？

0: 没事，我在这儿呢。来，下次再来啊。走吧，走啊。哎，请坐，请坐，请坐。吃点什么自己点啊？我们要两盘炒牛河。 好的，好的，马上就来啊！哎，过去问问他吧。你找妈妈都找了那么久了，好不容易现在有点眉目，还不去问问？我这儿的炒牛河呀，是出了名的好吃，不好是不要钱。 还有，请你们帮个忙。这是我失散20多年的儿子，你们有没有见过啊？啊，老板娘，请问一下，你孩子大概是在哪儿走丢的呀？啊，20多年前，我带着儿子来城里看医生，回家的时候他走丢了。
1: 那就是说，你的孩子是在城里走丢的。是的，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开了这家小吃店，就是想着有一天也许能在这里找到我的儿子。老板，
0: 哎，请坐，请坐，请坐，来，请坐，请坐。有面有饭，吃点什么？是你妈妈吗？
2: 起码用啊，老板娘啊，钱我放桌子上了啊。喂，怎么没吃就走了？要喝点水吗？来，慢点喝。
3: 我再去查一下伯母的下落。你一个人可以吗？我可以。好好照顾一下他吧。嗯。还要多久？还要多久我才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是不是一开始我不抱有任何的希望，现在就不会这么的失望？
0: 我觉得我该放弃了，但我真的好想找到他们。李威，我给你讲个故事吧。爱迪生在成功的发明灯泡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失败过6000多次。有的人也问过他说，都失败了那么多次了，为什么你不气馁不放弃呢？爱迪生说，我觉得没关系啊。 因为这6000多次的失败，至少可以证明这6000多个东西是不适合做灯泡的。同理，你的事情也是一样的。虽然说刚才你扑空了，可是至少可以证明那个老板娘她不是你的亲生妈妈，也就少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所以在以后的过程当中，不管有任何的失败，只要你有勇气，就会在这些失败当中去找一些正能量。
4: 查到了吗？他们还是查不到伯母的下落，恐怕要想办法，去找院长帮忙了。爸，他去开研讨会了，今天下午才坐飞机回来，要不我现在马上去机场把他接回来。
5: 我跟你一起去。
4: 慕言，你折腾一天了，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
5: 但是我不放心啊。
4: 他说的对，你别去了，有什么消息我一定会跟你说的。
5: 但是，
4: 放心吧，啊。
6: 哎呦，我郁闷呐！你这个涨房租、涨押金，这连开2枪，枪枪击中要害，你这。

0: 这要是再不涨啊，要死的就是我了。就这么说定了啊，这押金和租金啊，从这个月我们就开始涨了。
1: 可是，哎，等一下，等一下，这是什么说定了？谁跟你说定了？我又没有答应你啊！你不能逼着我点头嘛！哎呦，光天化日下，哪有这样欺负人的呀？
0: 到底你是房东还是我是啊？我说定了就这么定了。
1: 哎，房东太太，您。你，你呀，一脸福相，有儿有女，还有好老公。哎，你呀，将来呀，大富大贵，吃穿不愁啊！你看我，夫妻就差你一大截了，而且我还伤了一条腿，你就可怜可怜我吧。我告诉你啊，我要是死了，我是一条孤魂野鬼。哎呦，可怜呐！
0: 呸呸呸！这大白天的，你净说些不吉利的话。
1: 存心出我眉头是吧？我没有啊！哎呦，你就行行好嘛，可怜可怜我这个老人家。
0: 可怜你？那谁来可怜我呢？我不涨你房租，我儿子的学费就交不了了。他不上学，怎么能出人头地呢？我哪儿来大富大贵的日子可以过呢？
1: 你儿子一定考得上，你将来一定会大富大贵。哎呦，你就大发慈悲，你老跟我过不去，你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0: 好了好了，你就别啰嗦了。
1: 我呢，就大发慈悲一次，这样吧，我再给你宽限几天，过几天我再来收账，这总行了吧？你这早死晚死，晚两天也得死呀！哎呦，房东太太呀，你这是不让我活了吗？你，
0: 行了，就这么说定了。
1: 不是，哎呦，我真是郁闷呐！哎呀！ 哎，我这房子哪样东西值钱呀？除了老鼠、蟑螂，还有什么东西呀？涨我房租，涨我押金，哎呦，搞什么呀？哎呀，难怪我第一眼见到他就觉得很眼熟。
2: 谁呀？张姐，我来拿点东西。好的。哦，老夫人，
3: 不是让你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是这样的，我有些东西在房间里，我是回来打包带走的。
3: 手脚怎么不麻利一些？
2: 有电话为什么不接呢？喂，老李呀。
3: 老李。
2: 哎，老李啊，是这样的，我那个差事给辞了。
3: 什么工作辞了？陈嫂，
2: 是不是夫人出什么事了？
3: 哦，是这样，我照顾那个院长夫人的那份差事，现在老夫人有新的打算了。
2: 你是来收拾东西的？
3: 还是来包电话粥的，哎，
2: 老李啊，是这样，现在不方便聊，我呢就是打电话想麻烦你啊，再帮我找一份差事，好不好？拜托你啊，拜托了。
3: 哎，这是不是淑媛出什么事了？阿姨，
4: 哎，来了。
2: 老夫人，什么事？
3: 带她去收拾东西。
2: 是，
3: 看着点儿。你手脚麻利些。

0: 谢谢你，程心。
1: 木叶，你一个人可以吗？
0: 放心吧。

0: 我要这里所有疗养院或者医院的资料，你一定要帮我找出一个叫林淑媛的人。慕言，从今以后让我保护你，我绝不会让你和伯母受到丝毫的伤害。
1: 晚了，是很晚好吗，大小姐？这两天店里人手根本不够，请假的请假，考研的考研，叫你来帮个忙，一上午连个人影都没见到。我这又要顾吧台，还要送外卖呢。最重要的是，我心里还在担心慕言妈妈的情况呢。慕言她妈妈又怎么了？
2: 又怎么了？你怎么不问问你好朋友范云呢？
1: 这范家从上到下就没一个好人，你一个坏女人，一个老巫婆，原来坏心肠还有族谱可考啊！他是老板，我是老板啊，整天没头没尾的骂我，切！

0: 欢迎光临，先生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吗？
1: 我要找这个人，任慕言。
0: 任代表现在不在公司。
1: 他不是在这里上班吗？大白天不在这儿上班，他跑去哪里？
0: 请问您是？
1: 哎，我是他爸爸。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0: 不好意思，这个我不太清楚。
1: 看什么看啊？有钱不会去别的地方花，花在这种地方。
0: 哎，大叔，你先离开吧，你这样有点妨碍我们做生意了。
1: 哪边有什么大叔啊？你自己生意不好，自己检讨了，关我什么事啊？
0: 总裁好。
1: 生意不好，你们自己检讨啊，怪到我身上来。
0: 总裁
2: 早。哎，门口坐着的那个中年男子是谁呀？
0: 他说他是任代表的父亲。
2: 啊？艾琳的父亲？
0: 嗯。
3: 丽莲
2: 啊，哎，你知不知道艾琳的父亲长什么样子啊？门口坐了一个中年男子，自称是他的父亲。哎，
0: 总裁好。

这样不算占人便宜吧？反正是她自己说她是我女儿的，女儿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哎，我要是再想不出办法，筹钱交房租，就要被房东赶出去了。我来找我女儿帮忙，应该也算不上什么吧？哎呦，女儿不在，那怎么办呢？哎，女儿不在，找女婿也一样。

0: 喂，
1: 那个喂，张女婿啊，
0: 人吧？
1: 哎，我，对，我是我是你丈人，你爸爸。
0: 出了什么事吗？
1: 啊，我这个天气好，精神好，就是有一点那个。
0: 人爸，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直接跟我说吧。
1: 你哪里是我女婿啊？你根本就是我肚里的蛔虫啊！我是说天气好，精神好，就是钱包不太好，手头有点紧。
0: 爸，这样，我现在呢，得赶去机场，明天你去乔伊斯，跟前台说，你找张经理就行了。
1: 张经理，就这样行了。好，我明天就过去。好，谢谢啊。哎呀，到底有什么好纠结的呀？这一通电话不就解决了吗？哎呀，有女儿真好啊。好，明天就去乔伊斯啊。乔伊斯听起来好熟悉呀。
0: 爸，
2: 韩宇，你怎么来了？
0: 爸，妈出事了，赶紧走吧。

0: 高院长，舒媛的身体状况呢，我是了解的。我的意思呢，是想把她接回家里安心静养，你看怎么样？哎呦，是吗？那太感谢你了。哎，给你添麻烦了啊。好嘞，好嘞。哎，再见啊。汉宇啊，回明清医院，高院长把舒媛送过去了。好吧。
1: 爸，你没事吧？

0: 站住！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打你电话也不接。
1: 我昨天累了，所以就在店里先休息了。谁让你没事拉着我去相亲啊？
0: 你还敢说？越大越不像话！我的脸让你丢尽了，人家康总怎么看我？都是因为我从小把你宠坏，你才会像这样骄纵、目无尊长。
1: 哎呀，不就是没去相亲吗？有那么严重吗？
0: 什么没去相亲？你知道人家是什么来历吗？你老爸让你相亲还会害你啊？爷爷，老爸现在在乔伊斯，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要再不赶紧给我们父女俩找条退路，那恐怕就……
1: 哎呀，好了，爸爸，你别每天恐怕这个恐怕那个的了。你要是那么想当董事长，不如这样吧，你就来我的咖啡馆，我把我的店让给你，让你做董事长，以后我们俩就靠这个咖啡馆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呀。好了，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先睡了啊。
0: 这孩子怎么？
2: 妈，妈，都是我没用，没有好好的保护你。
3: 慕言，好在伯母没什么大碍，只是受了一点惊吓。
2: 都是我不好，明知道奶奶会为难她，还让她一个人留在那里。
4: 每个人都有一

0: 可心呢？为什么范家人就这么没有良心啊？哎，振东啊，不是刚出差回来吗？又要出门呢？
1: 妈，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带着舒远离开这里。哎，
0: 不是住得好好的吗？为什么要走啊？
1: 我已经受够了这一切了，你知道吗？既然你不接受舒远的话。
0: 大家何必勉强在一起呢？振东啊，妈这么做是为你好啊。舒媛得到治疗不是更好吗？也许一两个月就好了，不会再疯了。
1: 妈，舒媛她不是疯子，你知道吗？她不疯，她很好。
0: 怎么了，振东？怎么跟妈这样讲话？你是在怪我是吗？
1: 妈，我没有想怪你的意思，我只是觉得我们搬出去对大家都有好处，好吗？你让我走吧，啊？
0: 你还是在怪我，怪我把舒媛送出去了，是不是？你舍不得她，就舍得妈了。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1: 从小含辛茹苦的把你带大，我没想到你会这样离开我，你不要妈了是吗？妈，我能不要你吗？啊？我也想做得两边周全，但是我的能力有限呢。你知不知道我夹在当中我有多苦啊？我有多难，你知道吗？从一开始到现在，你都不接受舒媛。 那好，那我带他走还不行吗？这对你也好啊，你让我走吧。
0: 振东啊，妈看着你，成天忙医院的事，还要为舒媛的身体健康整天愁眉不展的，妈心疼啊。妈，把舒媛送到医院，是想为你分担一些妈的苦心，你怎么就不懂呢？ 妈老了，没有几年能和你在一起了。妈，也许哪天睡下了，就不会再醒了。
1: 妈，你别这么说，妈。妈，
0: 你是我儿子，我以为你会离我最近，为什么你离我最远呢？ 我走，没有理由让你和舒媛离开。
1: 妈，
0: 明天一早我就走。

0: 放我出去，妈！妈，你别怕，放我出去，妈！妈，你别怕，妈！
1: 我不是疯子，
0: 别怕！你放我出去，
1: 别怕！莫言，在这儿，我是慕言，我是慕言，别怕啊！我是慕言，慕言，慕言可以保护你啊！不要怕，别怕，妈！你终于醒了，慕言，妈，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什么清白了，我只要你。你想到奶奶那样对你，我的心好痛啊！妈，我不要。